13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管加35度，热啦哈。古历是7月7日，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来讲一个较趣味的新闻哈，啊，就是讲呢，哎呀，100万呢落去呀，哎，竟然。啊，无人讲呢，是我的啊，这是高铁啊，高铁呢扣了100万，两公啊呢无人讲啊，我胖起钱啊呢先。啊，高铁，咱讲代替好啦，代替去年哈，那黑车扣到呢有史以来哦上大笔的现金400万，咩啊对账嘛，发觉就讲啊，这400万是啥物呢？地下汇款呢，还诶未当见光的钱啦。哦，所以呢，按呢依照着咱宪法的规定，这种钱都是爱没收咯。哦，结果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呢，高铁即马咧变数，啊咧变数可能啊，变数呢钱先放在边啊哈，变数呢咧查查，发现着100万的现金。啊，经过两天啊呢，啊无人来呢，讲呢诶有扣着100万无哈，所以依照着咱的铁路法，包括高铁。高铁呢，因针对啊捡到物件，人伊毛伊规定嘛。啊，卡叔讲啊，那是今年无人来领，啊，这100万要安怎呢？交予国家吗？唔是哦，这100万是高铁的哦，顶的是高铁，唔是啊啊，营业的收入，才才是马上收入就对。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高铁呢，679班次，车在暗时。伊是7:10为南港家发车，要到左营，我咧停到呢嘉义站了，继续往南。但是到嘉义站了往南呢，伊开出发无偌久，清洁人员呢就咧车厢的便所内面，发觉就讲，哎，这一个袋啊，拍开一个看，归他的现金，然后马上呢通知啊黑车长。列车长了哈，欸，到呢终点了，就开始算一下嘛，算我多少钱啊？算算的呢，有100万。现在呢，就所有保险箱来对，因为看下都这不是一点钱啊，这100万。啊，高铁呢针对讲扣了这些物件，伊是有严格的查询，包括你爱个领回去，有一挂规定。哦，所以伊无可能对外说明讲啊，什么地啊啦、外税啦、什么无安尼，诶，袂当安尼讲，对，安尼讲呢，颠倒呢会走进去哈，才袂有人来挑工冒领嘛。哦，所以高铁并无对外啊多所回应没有啦。啊，不过铁路警察先来表示，用这笔的现金呢，目前是高铁啊，依照着因呢扣的物件。哦，有 SOP 伊来巩固，啊，互你来认领，啊，人教育规定就对哈，所以呢，阮警察呢并无介入。啊，阿家呢十二暗时差不多7点呢，一直阿无听到讲有人呢，讲阿迄是我的啊，没有任何消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高铁也表示讲，针对这物件判去，阮是真谨慎的处理哦，扣到了。哦，做检查，哦，还有一个资料的建立，啊，而且呢，啊，收入去过好，啊，过好，哈，过好，确实讲呢，你这个过程当中，诶，可能是什么人的，什么是什么资料，我的主动，啊，比如顶面啊是有身份证啊，什么样的就对哈，我的主动呢，该联络，啊，请来领，啊，确实讲，那无法度查询是什么人判件，我就先甲锁起来，入库保管。然后等待迄个主人出现，安尼先吼。高铁是讲啊，那根据阮这方面的铁路法，阮就是甲保存一年。啊，那没有人认领呢？啊，这不一定是现金吗？确实讲扣到的是电脑、手机啊、相机啊，等等这，因为这啊内面有你的资料，所以袂当卖，这袂当。哦，咱都要向着政府的案呢，资源回收商要求因呢，将这个产品爱先消费掉。哦，不后续惊有其他的什么纠纷啊？哦，啊那衫裤呢？啊是讲一挂生活用的物件呢，
伊就关乎公益团体，啊，看是要啊义卖啦，哦，还是讲啊送个团体绿色啦，吼、哦，等等安尼哈。那根据过往的一个案例哈，保存超过一年来讲，哦，无同的类型，当然有无同的处理方式安尼先啦哈。依照着铁路法哈，现金呢，真正是算高铁的呢。啊，这钱要哪记录？非营业收入，不是讲咱的卖车票啦、载人客啦，吼、哦、所赚到这营业的收入，不是、哦、啊，但是算收入。啊，要提醒的高铁咧讲，哎呀，真侪人放弃物件。迄、那个帽啊，袂记得提啦，雨伞啦、衫裤啦、电脑啦、手机啊啦、保温瓶啦。哦，啊，金钱方面呢，伊讲现金较侪，哦，现金人也较侪，啊，信用卡嘛有，啊，银行卡、提款卡啊嘛是有安尼先吼。伊讲你可能袂想到啦吼，譬如讲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一，啊，袂半个月对不对哈？高铁呢，人客现金放伫咧遐，落咧遐。啊！阿无来你啊！哦，超过330件，330件啊！啊，那是信用卡啦、金融卡啦，那你遐无来你啊，嘛超过50件哦。所以高铁人有到咧开玩笑，伊讲，哎呀，逐工呢，就人咧落钱，就人咧碰见钱啊，那个因黑车顶。安尼先哦，哎呀，可见哦，拢无咧欠钱的款啊。好啦，另外一层呢，甲钱毛相当的关系啊，甲这个黑车毛关系啊，就是捷运。台中市的捷运，即嘛一条嘛，绿线，绿色的这条线，刷落就是蓝色的这条线哈、啊。哎呀，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哈、啊，咱这个蓝线第一标，已经动土。哦，市长十二啊，主持啊，祈福典礼。当然，这个第一标这边是包括台中港、五车国秀、同众河这边。哦，这三站高架高架段哈。所以这南线呢，南线这条真要紧啊，因为海线一直来啊，等于一条大条血管啊，大动脉啊。哦，所以这条呢非常非常要紧。哦，南线呢是完成。甲绿线呢，比作是一个实力，啊，再带动呢整个哦的网络嘛，哦，所以这条呢，大家真期待，但是嘛拖真久了哈，哦，不过呢，市长是表示讲，这个第二标呢，拢总是五站，嘛已经发包啊，哦，还好哈，啊，年底进前啊就会来开工，是不是啊？好啦，所以这是啊呢，这段哈，蓝线呢。尾头啊，到尾有24公里以上，拢总有20个车头。其中第一标啊、这个长度是2.49公里，包括呢高架，包括呢而且、车头嘛是高架车站了哈啊，为台中港啦、吴起国小啦、同众河了哈，这工程费用119.58亿，时间呢要5年外，哦。个五年外，那顺利五年外呢？是啦哈。我拉刷了呢，就是看第二段啦、第三段，因为即嘛，因为海线里另外个市区，刷了要到屯区哦。哦，然后个绿线呢，就变成实力嘛。啊，这应该呢，这讲真侪遍了哈，大家应该真清楚了哈。不过是不是会当啊？真希望啦，好希望真顺利来进行。

啊，讲到台中，无咱就先来讲南投啊，这嘛是大家知影哈、啊。咱南投呢，头一座的社会主体玻璃哦，工程安居已经完工啊呢，三年外啦啊，三年外啊，规个完工啊呢先哈。所以呢，咧长是揭牌仪式，咱南投这个社会主体啊，一般做套房。啊，阿毛两房毛三房安尼先吼，拢总260户。啊，8月14开始一个月来，啊，老百姓你会当上网，啊，是来咱玻璃的定工所遮。哦，你来什么要了解，当来遮咨询嘛哈。阿毛来遮申请，然后12月呢公开抽签，上紧呢明年的3月初1。啊，就一旦大力去安尼先哈，因为我要拖一久，啊，拖一久，这当然伊也需要也一个时间呐哈。啊，另外呢，像咱德山南投市，啊，即马个兴建的社会主体呢，伊是爱加119年啊，诶，一旦完工，到时呢，咱南投县呢，哦、啊，社会主体一旦来到700多户，哦、啊，当然阿个是无够了哈，啊，不过总是一滴。啊，一直在进行当中。啊，即马这是由中央咧南投县咧兴建的社会主体。啊，伊拄啊咧咱咧玻璃工程路德二街口遮，伊是两栋，哦，两栋地下2层楼，地上咧10层楼的大楼安尼先吼。当然，玻璃店长是表示啊，伊讲社会主体呢是中央甲地方咧大家共同推动嘛，社会主体。哦，啊，你讲这个店咧，伊讲甲市区你看真好嘛。啊，生活机能嘛，真方便嘛，而且还学到一寡呢，敢那讲民营托婴中心呐、啊，哦，和你店家呢各方面啊，尤其啊是少年人，啊有囡仔哈，拢会当和你安心，然后呢工作各方面哈，即嘛是安尼，即嘛社会主体伊是敢那租无会卖，啊，这是执行长所讲的，啊，看你家庭的所得分级来给你收费。哦，除了开放我这少年人，也是一般人会当来申请的时候，当然嘛优先来照顾弱势的族群哈。减少讲啊，咱租厝的一挂负担，是不是啊？吼，只有套房啦、二房、三房安尼先哈。哎、欸，安尼我到底会当啊租多一间啦，是安怎啦？你来这呢做些了解嘛，哈、啊，做了解呢，那符合条件，我安尼上好嘛哈。不过讲到社会主体呢，冒一个争议啦。外界咧讲。哦，讲咧，咱即马政府咧推动社会主体的政策，为130,000户要修改咧，啊，比作剩300,000户安尼先。那、啊、真的吗？哦，所以内政部长昨下咧表示啊，用无啦，那有改。咱目前130,000户目标无改变啊。哦，所以你民间的社团，也是讲大家安尼咧讲的迄数字，迄毋是事实。哦，咱就是130,000户，啊，其中的30,000户呢，啊，就是讲。啊，中央甲地方呢，啊，大家来合作，来合作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冇一个声音啦、啊，比如讲啊，即你本身包括编医生，嘛是编呢30,000户的医生啊，哦，所以那可能是130,000户，还是安怎安尼先吼。不过呢，保证着都是130,000户啦哈。大家呀、啊，卖听因遐啊咧讲安尼先吼。好啦，即嘛就是130,000户哈。

啊，过来报告是咱的健康币。啊，咱讲咱台湾钱叫做新台票嘛，啊，这叫做健康票。好、哦，就是啊，要给咱的健康人的信号。卫生福利部啊，就是要健康票，哎，这个政策，就是你本身呐、啊，你做代志是，和你身体够健康的，咱就和你一个点数。啊，这点数呢，一旦和你呢使用，安尼是吼。譬如讲啊，你做一挂健康检查，啊，癌症的筛检啦，啊，你也注疫苗啦、啊，哦，拢和你点数嘛。啊，点数几点几点呢？啊，你也当兑换物件呢，是吼。这应该是十月正式的开始。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昨嘛表示啊，伊讲啊，不止安尼是哦，哦，陆续嘛一挂厂商呢，会当提供啊，咱这个健康票兑换的一挂物件。啊，譬如讲啊，健康食品啦、啊，和你一寡呢，无甜的饮料啦，哦，等等安尼是，哦，甚至各位当兑换一寡什么呢？鸡肉啦，啊，卵啦，啊，健康便当啦，哦，无糖豆浆啦，哦，啊，愈来愈多安尼是吼、哦，当然这也真好啊。哦，所以国民健康署是讲后礼拜要对行政来说明相关的内容。啊，实际上正式开始呢，应该是咧十几样的事呢，哈，甚至今嘛阿个加这个零售业者啊来做一个讨论，哦，是不是咱未来你这个啊健康币啦，哈、啊，不是新台票，是健康票，哈、啊，好你呢当换这换黑，但是你要做一挂对你身体有帮助的物件啦，哈、啊，能够注疫苗，你都要来注嘛，哦、啊，做你啊癌症的检查，你也来检查嘛，哦、啊，啊，你拢有人来配合。就有点数给你，啊，你就当换这啦，换那啦，是讲用咧多伊啊，买什么运动中心啦、啊，或、哦、什么系啦，你就唔免开一条钱去买票啦，去什么运动，安尼先。好、哦，啊，即马确定应该是十月份就会正式开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煞换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你听我听不？
0: 好。
6: 我卡片啊，感觉会难办呐。
0: 卡会安怎？
6: 卡片啊。
0: 哦，卡只片哦，吼吼，卡只片会疼些哦，
6: 哈，
0: 卡只片会疼是不是啊？
6: 啊，咪直接进来一万啊，你啦，
0: 哦，一万呐，吼，一万吼，
6: 哎，
0: 爱按未？
6: 按按呐，
0: 哦，来对你来播你神经发炎呢？
6: 来播神经发炎嘛？
0: 安咯，你咧无用什么做什么粗重啊？
6: 这无做啊啦，
0: 以前较做是无？
6: 早做手啊啦，做铁工啊啦。
0: 哦，了解，筋骨歹啊，买咱的三椒，买咱的灵菇精来吃。
6: 啊咧，活骨来无？
0: 活骨你那是来对软骨来的问题，一定爱活骨啦、啊。你有检查无？
6: 我退活啊。
0: 哦，退活好，安尼三椒活骨两项先吃，三顿吃吼。
6: 啊，灵菇精来无？
0: 灵菇精落去拍通血路，这疼较紧好啊。
6: 好咧、
0: 哦，嘿，那你真想做哈？啊，伤到筋骨啦、
6: 啊，哎、
0: 欸，哦，啊，即马呢，伊就是来对你慢性发炎嘛，退化。
6: 好咧、哦，
0: 啊，你啊本身想做，啊，造成即马这个所在血路循环慢啊，所以唔才讲你灵菇精加的较好啊。
6: 好咧、
0: 哦，嘿，啊，去买来吃哈。
6: 我买好
0: 啊
6: 啦。
0: 啊，买好啊，吼、哦，去倒位买。
6: 中心啦。
0: 好，啊，买大组是无？
6: 大
0: 早啊！啊好，哦，照起工三顿食哈。
6: 哎、
0: 哦欸，啊，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哦？
6: 好啦，好，
0: 拜拜，再见。
6: 谢谢。
0: 嗯，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哥。
0: 哟。
7: 我跟你讲哦。
0: 嗨。
7: 我食个钙椒哈。
0: 嗨。
7: 哎，真正袂歹啊。
0: 三椒。
7: 啊吼！我即马赶大组了，我赶三组了。
0: 是。
7: 我一讲就去好正公啊啦。
0: 是。
7: 啊，我个温州边啊，我较在古厝边啊吼。
0: 系。
7: 看阿妈仔，你即马行到哪样咧？我感觉较活泼啦，咩啦吼。我迄个亮哥啊，打球的啦，
0: 啊，
7: 用拄只亮哥。我做你亮哥，真哩阿亮啊啦。
0: 啊，谢谢谢谢。
7: 哦，迄个古亮哥啊，红起啦，我拢叫伊亮哥啊啦。哎，伊讲我食三椒吼，
0: 系，
7: 我点解你煮个皮皮皮无效啊
0: ？P 呀 P， 哎，
7: 啊我是三椒食真久啊，但是食无当拢保养尔啦。啊，阮厝边就是讲，我就家讲啊，阮即毛大组啊，恁大家拢去看啦。
0: 谢谢、哦、谢谢，嗨。
7: 啊，阮两个吼，伊咧讲话足实在啦。
0: 谢谢。
7: 我讲无去杀骨啦。
0: 哎
7: 、欸，你莫笑哦！我伊也讲个拢是人客，可以该谢谢，唔是一边啊讲哦，我贵州都贵州未贵州，
0: 是是是，
7: 迄种无所谓，拢好笑。
0: 啊，你即马食甲真好，你三朝是食早嘛，是过三顿咧食？
7: 无，我即马是食两顿，一顿食两粒。
0: 哦，甲高丽就对啦，吓。
7: 哎、欸，啊， okay, 我即马是，唔、okay. 是迄两天啊做红菜食安咯，啊，即又只骨咧做饼，
0: 是，
7: 哎、欸，做饼就。但系拢会较生嫩啊，你
0: 哦，迄淡薄仔家就神经哦。
7: 哦，啊，我即马就是安尼照顾家就神经哦。
0: 对。
7: 啊，
0: 不
7: 过加食一顿。
0: 你诶、欸，对，你那是啊，较忝啦，较劳啦，吼。
7: 诶、欸。
0: 还是感觉真诶，敢那较无力，较酸吼。
7: 诶、欸。
0: 啊，咱呢三朝就三顿食一个，好唔
7: 好？
0: 哦，好。哦 ，OK， 好，
7: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哥，我跟你讲哦。
0: 嗨。
8: 因为我物件足细啊，你个油菜甲爸爸细尔嘛，
0: 加八月底。
8: 哦，到八月底咧。
0: 嘿，所以你啊，八月底需要啥物，才甲我讲，无要紧哈。
8: 啊，即阵讲甲无。
0: 哦，无要紧，来先写起来，无要紧，来嘿。
8: 迄个合作。
0: 嗨。
8: 迄个三招吼，就大招，就四招。
0: 好，四招三招大招好。
8: 啊，迄个两个钟吼，大招两招，因为我物件好真济。
0: 无要紧啊，先甲你啊留起来啊。
8: 好，因为我即马甲你叫，啊，若有需要再过甲你叫，啊，你就甲留遮，我遐食较面，再叫你送过来。
0: 无问题吼，你的电话我有，啊，我即马甲你记起来吼。
8: 好好
0: 来三招大招四招零高精大招两招 ，OK， 好，
8: 好好好，
0: 你电话我以前才有留嘛吼，
8: 哎哎，
0: 好，无问题，好，拜拜，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看我都行呢？但是不干我事，我去做菜吃了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蒙嘛，结果就醉了。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1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14: 香菇精，他看我是你往哪里捡？这下你两位错啦，现在都变，他都变。
15: 三椒加脆气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来讲一种头路，这头路呢哦愈做愈大呢哈，真赚钱，十年呢就安尼先啊赚到呢两三千万啊，什么头路才好做？大英啊，这是一位啊李新义，李新义是一位律师啦哈，因翁婿叫林大强，因呢涉嫌呢为2016年。一直到2026年，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哈，向13间保险公司来买保险，啊、医疗意外险，安尼先，啊，利用呢，有人啊替伊啦，用做替身，惊啊是患者嘛，啊，脑震荡啦、胃肠炎啦，哈，啊，一挂镜头呢要大医嘛，啊，大医我有买保险啊，哈、啊，所以持枪呢，摕到这医疗证明来领这种啊保险金。啊，其实一寡这个医生朋友啦哈，有看齿科的，有看眼科的，有看什么科的，什么科的哈，有真多呢。咧开讲当中，拢会安尼先讲到这些代志啦。啊，不是讲大家拢咧骗是安意思哈。伊讲，譬如讲哈，你多一天啊，可能要做什么手术，好比讲你要做目睭手术好啦哈。啊，前一天呢安排大医，好、啊、准备第二天好、啊、手术。安尼先哈，啊，但这咁需要呢？哦，这咁需要呢？把酒嘅手术念嘛哈？第一，就头一讲哎，前一讲哎，大医吗？哦，当然开讲啦哈。这伊就甲我讲，伊讲，啊，有个人爱报保险嘛，伊个保险咪当请啊？哦，原来如此哈、哦。所以呢，连医生拢真了解讲，大医啦，申请保险啦，什么嘢啦，当然要尊重这个患者。啊，所以这种啊，大医申请保险的代志啊，会使变作有人利用伊啊来赚这条钱的对。好啦，所以呢，专栏呢，因这对阿阿婆，哦，就阿尼先真顺利啊，领到保险金嘛。不甲咩啊呢？啊，亲戚朋友知影啊，啊，加一个安心哈，啊，一个加一个，煞变作是啊，哦，一个有规模的呢。最后呢，拢总15个人患难，干那呢时间来啊。安尼申请的金额2663万，即马即诈欺啊！哦，所以检调单位对查就是讲，2016年的时阵，这位啊李新义，伊咧网络呢，实在一个叫做小鱼，一个叫社长，啊，实在这个人了哈。然后伊就找替身，啊，替因翁婿，因翁婿就林大强了哈，找别人代替因翁呢，给他破病。然后来到苗栗啦、台中啦、台南啦，这地区病，哦，来这看医生啊，哦，然后住院啊，哦，啊，佮建啊一挂医疗的记录，啊，向保险公司来申请个理赔，哦，啊，因安尼做呢，因家呢是会当有骗的就对了哈，323万外，啊，2017年呢，本身呢这李新义，伊本人呢嘛用一招，哦嘛骗到呢超30-40万。哦，手法嘛是同款啊，都找一个人，替伊咧破病，啊咧住院安尼先，好、哦，但是拢有先买着保险嘛。啊，这代志呢，咧亲戚朋友当中咧，大家开讲咧，我就传出来呢。哦，啊，所以呢，这位李律师，就将这个手法传到伊个侄仔，啊，包括因侄仔的好朋友，哦，啊，就大家用这招嘛，竟然安尼先联手来诈领咧，超过700几万。哦，李新义佫将呢这个方法啊，还佫教佫教别个亲戚朋友，甚至伊个亲戚朋友佫教别人，你知吗？哦啊，再佫叫别人来吼、哦，就同款这个模式就对了哈、哦。所以后续听讲呢，佫骗到900几万的呐，啊70几万的啊，18万的、19万不定就对了，无共人嘛。啊，伊拢去找什么呢？因大多数拢去找中南部。哦，较简单的当安排大院的这种，哦，啊，我的意外跋倒啦，啊，我头壳呢，哎呀，唔多哭掉啦，哎呀，我人真戆啦，哦，顶顶安尼是哈，哦，人安尼是，哦，要住院观察吗？要住院观察，哦，爱就安排住院观察，啊，你就大院嘛，啊，大院我就达到目的嘛，啊，我就当清钱安尼是，好，后来这当中这问题，尾啊嘛做调查。有交接到病院的医生无？对不对？有交接无？结果呢？佮查落去呢？啊，这办案的另外查，也敢那无呢？
哦，无发现讲有医生跟交接来做这样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呢嘛是类似安尼是咧诈骗。桃园，桃园呢有一间啊康复之家，有一个65岁是一个管理师啦哈，姓刘。伊涉嫌呢，甲另外一间啊康复之家，有一个45岁负责人姓吴，啊有这姓吴伊负责人嘛，哦啊这带来我家来对人。来，我呢一旦提供因的资料，和你做人头。然后这老的，哦，伊咧龙潭遐哈有厝嘛，啊厝呢，敢那讲租好这人，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咱政府啊租厝补贴啊，对不对？啊来你啊人头给我，哦啊我资料写写，伊就来去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会当领取到呢租金的补贴。安尼先前前后呢，嘛领20几万呢。哦啊，这当然后咧，啊你就别干嘛，啊你就是安那伪造文书诈欺。啊两个呢，即马就被起诉安尼先吼，这大概是真好啦吼。啊其实这钱嘛无真多，诶大条钱吼，不过你即马卡了一条呢，两条伪造文书甲诈欺呢。啊这老先生，恁太太负责的迄、那个康复之家叫咧倒三工。所以2023年的12月，医生自己将这种租厝的契约各方面都处理好，然后再交给这五个，啊五个将住伊遐的康复之家内面呢，啊包括姓陈的啦，什么人什么人安尼先吼，啊给因呢来安怎呢来变作呢来租这间厝，啊迄种租假就对啦，啊来骗这条钱，拢总加起来嘛20几万，后来呢有啦，嘛讲有啦，阮做安尼唔对，冇承认啦。啊，承认钱啊，提来还啊，还15万外啦，还有这個国土署，但是你这都伪造文书，诈欺处财啊，哦，这两条罪啊，这么个起诉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呢，是发生在咱家啊，这嘛呢可能啊，天气也热吧，啊，天气也热，黑气也较多啊，是安怎哈？这真正是出大代志哈。台中市呢，这车那个时候超车啦。啊，超车呢就无欢喜啊！哦啊，所以这李先生呢就真生气，真生气就落车，牙刀啊，攻击就坐咧啊驾驶座这叶先生。啊，叶先生呢当然啦、啊，哦，我咩啊伊嘛俩讲啊，哦，啊伊嘛淡薄啊受伤哦，一种落车啊，枪威的利耶，就那个弄到啊个木啊，啊造成这位李先生呢。包括嘴啦、耳啊啦，哦，拢流血呢，啊，上鼻炎，系啊，这李先生住院哦，住院五天了呢，代志发生啊，病情愈来愈恶化，才救袂倒来呢，咧昨日哇，亡生啊，啊，这啥害啊，啊，这边太人啊，互你拍死啊，是不是哈？好啦，这两位哈，李先生68岁。这少年的屋里上啊呢，要70岁啊！哦，这叶先生35岁，啊，你少年的啊，差这多呢？是不是差30几岁？车那个上午，哦，你超车我超车安尼心，哦，就大家都无欢喜啊！嚯、哦，车六车呢，六到咱中清路二段通龙路口遐。这时候呢，屋里上啊，屋里上哦，兄弟牙起安尼心哈。哦落车呢，就惊向这位少年的叶先生的驾驶座边啊，甲拍车门啦。好、哦，就叫啊，然后呢，我感觉扭车门同款哈，啊，佮木位车来，木位车来就拍到这少年的，少年佮坐车来，是不是啊？哈、哦，然后呢，这位李先生啊，佮牙刀啊呢，啊，要攻击这位叶先生。造成这位叶先生呢，伊啊手啊哈有淡薄啊受伤，哦啊，所以这叶先生是少年的，伊唔是落车拍这奥利桑哈，我哩安尼啊搞咩搞木那个刀啊呢，哦要搞刀啊呢是，啊所以叶咩啊嘛，嘛真受气啊，啊你嘢呢就奥利桑啦，奥利桑就是搞你木啦，个刀啊要搞你拍啊呢了，伊就歪头呢要行登去家己的车哦。这时候的少年呢，开车门落车，为后面终于啊，这奥利桑车转个弄到，
哦，你算是跋倒啊？跋倒了哇！这少年的可能真受气，就甲木啊！拍到这屋里上倒一落的中啊！哦，阿伯也倒遐拢无叮当啊啦，敢那是昏迷啊！后来赶紧呢，当然哄啦哄啦哄啦上病院哈！啊，两个人呢，你告我，我告你啊，你互告伤害啦。但是呢，其实迄阵啊可能伤着，但是唔知严重性。后来呢，屋里上大院。五天后就死去了。好，现在就上海地死啦，什么罪啊，什么罪啊，那是哈。不过嘛，一个讨论啦，哈，就是讲这奥利桑，你看，伊落车敢怕，也刀要敢堵，哦，所以这个少年的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可能官司不赢啦。那讲，因为这個老大人已经越头要登去伊的车嘛，哦，你不是死命，哦，伊即马刀要甲你堵落去。啊！你咧，就那抢伊刀啊，甲堵刀等于，迄可能还可以正当防卫啦。啊！伊都已经越头要等于伊车顶啊。哦，啊！你安尼先啊，佮是讲伊也想袂到讲安尼出手伤重啊，是安怎啦？好、哦，所以这边来讲咧哈。另外，咱讲到的是桃园的新闻哈。一个36岁妈妈哦，林柳树，伊嘛是一个育儿网红呢。今年大概22了哈，伊开车载到伊三岁查某囝咧桃园遮，开车出代志了哈，车个弄入去啊，让一间安全无迄个店面呢。后来呢，后来一个查落去，原来这个妈妈30几岁呢，食毒，甚至车顶个电子烟。啊，即马当然个提起公诉啊，那是哈。所以呢，你食毒，啊，你个开车，啊个载到恁查某囝，哦，真正真离谱了哈。所以检察官呢，请法官将这位啊林女士啊从重量刑。哦，啊，这位林女士当天呢开啊这日小时，伊家来到孤山接因查某囝嘛，啊，要等去厝内，哦，想讲要去买物件。暗时啊，迄阵啊7点外，啊来到春日路家，然后呢，伊弄到一只保时捷，佮弄到一只Toyota，佮弄到边啊，啊一个店面，迄、那个玻璃橱窗，迄袂安全无啊那是，啊家在呢，家在因三岁查某囝呢，喂，迄囡仔有做安全椅，大家知影哈，即马小朋友拢爱坐安全椅，家在有坐，啊现场嘛家在无造成呢，虾米人会受伤？啊！出代志了，这边有人看到啊！哦，看到奇怪，这个开车的这查某人啊，那安尼是干呐？徛袂在，怪怪嘛！啊，怪怪，当然叫伊啊 test 安尼先哈。哎，快筛阳性反应，敲伊车内面，够伊托米子啊！哦，这毒驾你想袂到哦，即马呢，食毒的遮尔啊多。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给足乌面呢，啊，皮肤嘛给足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曲曲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呢，腰子无好，啉雪利旺，啊，啉了嘛，感觉真好，啊，精神啊，体会真好，安尼先哈，会报咱的亲戚朋友呢，啊，过腰子，尤其啊，咱讲的，这较欠肥的现象，啊，啉雪利旺了呢，不但讲啊，欠肥较理想，连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嘛，加较进步，啊，就真欢喜安尼先哈，但是咱雪利旺呢，伊唔是讲。治疗腰子病的药啊，唔是哦，因为腰子不好的人呢，你本身做肺的机能会受影响，所以你会欠肺，啊，变作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即卖呢，雪利旺补充了呢，不但讲啊，欠肺的情形改善啊，连腰子这边呢，伊嘛较恢复较理想，是安尼先甲斗相共的。啊，雪利旺唔是腰子药啊，好，即个来甲大家啊报告详细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一挂国际新闻真多了哈。过来就是咱啊，真多咱外商的，即个外商人员很辛苦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啊，但是呢，这个后边的平台啊，后边这平台咧，要给咱提偌侪钱啦，要给咱偌侪年啦。哦，啊，即卖咧就是讲我即座路，哦，会当上两个呀、啊，赶快即座路，哦，上两个。啊，上两个呢，啊，就应该两张单嘛，吼、哦，费用，啊，但是伊就讲啊，你这两个，你也无增加你的成本时间啊，吼，什么样的先，哈、啊，真计较了，哈、啊，这个，哦、啊，所以这后续是什么款，啊，咱个大家做一个追踪了，哈、啊，过来一条是针对的，讲老大人，一个人食饭的真多啊，食饭呢，干哪呢，啊，凊彩食食，凊彩食食，身体袂健康啊，啊，侪人到底食饭呢，哦。真欢喜，也很喜欢安尼先哈，所以这是一个调查啦。啊，甚至啊，厝内是大斗阵哦，但是刚到食饭呢，啊，比例嘛无讲盖管安尼先哈。老大人是希望讲，一当呢，规家伙咧，真侪人哈，斗阵食哦，感觉呢特别较好食。本来就安尼啊，侪人食饭哦，迄饭才好食。好，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有活力。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咱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这个外送哈，啊，外送呢真方便，啊，真方便哈，过去啊，哎呀，都爱想讲要去多一间家啦，啊，买中岛啦，像哎，即马外送很方便。哦，啊，即马外送呢，外送员呢人数，其实嘛，一个相当的数量呢，哈。所以即马外送员的权益保障，包括外送平台的一个管理法，哦，正式上路，哦，也未满一个月呢。啊，这Uber Eats呢，就讲啊，哎呀，即马呢，塔单呢，时间上工时啊，砍半。啊，那安尼咱外送员本身呢，当领到就较少咯。哦，所以引起了呢，工会这边呢，强烈的不满啊！即马发动就是一案一发啊，这种检举大队。啊，劳动部呢嘛，会当讲是点名你这间公司啊违法。所以这个 Uber Eat 长先的讲吼，伊讲依照着主管机关劳动部的意见来计算塔单基本的这个报酬啊，8月17日。正式啊，来适用安尼先。啊，这安怎内容你啊也无写呢？哦啊，但是你即马平台重新计算啊，外送的服务的费用嘛，哈、哦。那哪呢？你做调整了啊，外送的你较侪啊，你平你后壁平台这边你嘛无是牺牲，还是讲赚较少啊？按着消费者的计量，会变安尼啊？哦，所以呢，每一笔咱的订单的服务费用啊，平均啊，可能会增加4块至6块。针对这方面，劳动部是讲咧持续啦，来追踪啦，这Uber Eat 伊后续的一挂作为安尼是。啊，即马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平台这边啦，伊就发批讲会补发到阮的差价，但是过去啊，哦，这Uber Eat。嘛是讲要安怎要安怎，但是咩嘛无做啊！哦，所以伊讲的呢，爱看到钱拨落来，哦，才有尊崇安尼是啦，哦，对伊无信心啦。啊，即卖咧塔单计算的方式，哦，这也是目前咧，较困扰的是吼。那一年的劳动部的见解呢 ，Uber Eats 是安尼讲吼，伊讲塔单，哦，即抓路线。啊！你送两组啊，别人讲哈，伊讲你这塔单，你外送的服务时间，哦，伊会分别的夹入去啊，这重复记录每一抓的行程啊，所以8月14日开始呢，伊即卖调整外送的这些合作伙伴呢，整体啊，安怎领这条钱呀 啊结构呢，做一寡调整安尼先，因为 Uber Eats 以前认为啦，伊讲你这条路线。哦，你接一单、接两单就塔单就丢了哈。这嘛提升了整体咱外送的效率嘛。啊，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经营的模式。啊，买单减少讲订单无人送，啊，减少这情形啊。啊，买单维持啊，咱这啊餐厅订单，包括餐厅也收入嘛增加嘛。各单呢协助市场呢有效平衡供需啊。哦，所以这塔单呢，伊这边是诶持续安尼做，哦，啊，搁要来优化哦，搁较方便性诶相关的机制安尼先哈。但是 Uber Eats 表示讲，嘛考虑了塔单的情况之下，即外送的工作人员，哦，你所提供的向服务的总时间，你嘛无增加呢？哦，啊，即句话你就听有啊啦。哦，这条路线你上两组，上三组。你的总时间也无增加、啊，哦，所以后续呢，到底8月14日了啊，还阁有啥物代志发生？这咱唔知影，因为即句话你就听有伊的心态嘛，是不是？哈，啊，即卖咧就是讲，
本身呢，阿个一间是富邦达，啊，富邦达今嘛呢有另外一个机构来啊，啊，叫做 Grip， 这机构呢就是要来要来并购啊，来台湾的这富邦达呢是哈，但是这个 Grip 哈，伊本身呢创办人之一嘛是这执行长哈，长来台湾长来台湾，但是这个 Grip 本身呢，伊某只的 Uber Eat。会过分呢，所以这要安怎甲伊讲呢？哈，不过这个 Grab 陈耀炳啊，陈炳耀啦，陈炳耀伊这是集团的执行长哈，伊即马就是要来讲啊，要将台湾的这个富邦达要甲夹起就对了哈。啊，伊本身呢是新加坡这边，所以 Grab 是期待讲，要有咱台湾的消费者有一个较无同化的一个服务。以往啊，譬如讲，以新加坡来讲，因这些公司啊 ，Grab， 诶，运营到呢，像啊购物中心呐、啊，啊是讲熟食中心呐、啊，因这是高度集中的这种餐饮的形态，伊毛开发的这种什么呢？叫做混搭订餐。比如咱今嘛，好啊，我要买多一间这个阳春面好了哈，我要你搞我多一间的阳春面。啊，订两碗啊，阿外送的送来咱家嘛，是不是安尼先？哦，哎，但是呢，确实讲，这夜市啊内底，哦，有三四摊呢，我拢想要食呢。安尼，我想要卡，要这间呢，啊，要迄间呢，啊，要迄间呢。哦，啊，这是不是感觉讲？那一旦我一遍，这夜市啊，这三四摊，你就一遍啊，买好给他送来安尼先哈。所以伊遐就是讲，有这种混搭订餐。哦，消费者会当一边呢，向同一个地点，好，比如咱只夜市啊，同一个地点呢，真侪间，哦，来点餐，但是我干阿立一边呢，外送费用就好啊，而且对咱消费者当然较有利啊。哦，夜市来对我三摊，我要食，啊，我要蚵仔煎呐，哦，要肉丸呐，哦，要这个什么什么安尼先，好，好，啊，一边的外送费用，哦，所以今晚把你。研究啊，尤其啊，伊讲尤其咱伫台湾是夜市啊，啊，类似这种的服务呢，会更加理想，甲过去较无同安尼是哈。当然啦，安尼先是会较方便啦、啊。不过唔知道你安怎收费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今晚呢，所了解的这 Grab 呢，伊要来收购咱台湾的这富邦达嘛，富邦达哈啊，但是伊本身呢，甲 Uber Eat 够相当的过分呢。哦啊、但是这位啊，这位担当的哈 CEO， 伊强调就是讲，我咧 Grab 这边呢，是上的多数的投票权安尼是哈，未讲呢受到 Uber 那边呢来影响到我这边，这听起来怪怪呢啊！你如果这互相之间的过分啊，强有诶啊，然后呢，你讲话那边未去影响到你。你看这有没有可能啊？好啦，另外讲的食饭，咱台湾人讲啊，食饭皇帝大，但一个人食饭，何里做皇帝啦？皇帝食饭真可怜的哦，几道的饭菜拢好食，你一个人点么食？未好食啦，是不是啊？哈、哦，哦啊，所以呢，即马就是讲，老大人，老大人呢，一个人食饭呢。即嘛是做一个调查报告了哈，啊，就是讲超过五成，咱这种啊老大人呢来讲，哦，拢是一个人食饭，啊是老大人陪老大人斗阵食饭，安尼是吼，有50%是诶，这种啊乐龄族啦，伊讲一个人食饭哦，会安怎？因为阿就凊彩食食，这有影，啊，绝对是安尼，哦，啊，过来呢，将近60%。58.4%哈，人家讲，哎呀，斗阵食饭，哦，加食较侪咧，啊，所以咱来结合着家庭呢的陪伴，啊，是讲社区的种支持，啊，是讲一寡的友善服务，和咱这的乐龄族，会当呢，敢那讲这种寂寞呢，一当食饭的状况呢，会当有所改进，可以食了呢，啊，更加快乐，嘛，食了更加健康，讲实在。啊，这是一间公司呢，连续五年呀，啊，针对这种乐龄族啊，一个调查呢，是吼，这是安怎呢？
为台湾的最大肉联组的媒体眼见天下50+所做的一个饮食调查。饮食调查。好啊，所以呢看起来呢一个人吃就凊彩吃。啊，凊彩吃。啊嘛平淡呢去准备。啊，有的是安尼讲，啊，我就喙齿歹啊。哦，啊，喙齿歹呢，啊，吃就凊彩吃，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不是会当有所改变？老老共餐到底吃饭安尼是吼？即马有真侪所在是虾米呢？就是啊，老大人大，少年人大，哦，就是讲啊，老少共居。啊，大到顶，啊，到顶吃饭，哇，这嘛非常好安尼是吼。不过伊讲啊，真侪的乐龄族哈，有一寡呢错误的观念。尤其咧，查甫人错误观念咧较侪哦。诶、欸，什么观念咧？伊讲其中有四成那些熟男，就是中年以上啦哈。伊讲啊，咱咧，哎呀，有一点啊年纪啊哈，较无遐侪活动啊，所以呢，咱卖食遐侪，安尼是。哦，伊讲啊，甚至咱食一寡没有调味料的水煮青菜啊，安尼是该当预防呢三高。敢若真侪人的观念是安尼哦。哦啊，所以这伊讲这是错误呢。哦，甚至有一挂人认为讲，水果食较侪哩。哦，水果食较侪比饭食较侪，搁较重要，搁较健康。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伊讲啊，那是伊啊专家咧讲吼，唔是安尼是。好、哦，诶，跟咱想的较无同哦，伊讲唔是安尼是哈、哦，盲目的食较少诶，或者是讲啊，这油啦，或者啥物唔通啦，哈、哦，等到呢引起了呢，就讲啊。低血钠啊，甚至三型的肌少症啊，等到呢提高咱衰弱的风险安尼是哈、哦。所以咱有一挂观念呢，喺过去来讲啊，是错误安尼是哈、哦。咱讲有几位听众，而新妇呢顾大家，吼、哦，真正用心的啦。包括这大家吃什么戏，我咧讲我听嘛。啊、哦，这安怎呢？吼，青菜哎呀你。哦，哎，啊，就用汤的嘛，哈、哦，反正就是惊这大家吼，啊，肺也比较悬嘛，啊，老大人肺更加硬化，肺也比较悬一点嘛，会袂会啊？哦，啊，这也唔通食，啊，遐也唔通食，咖啡也真正，就是咱讲营养不良个肌少症，啊、哦，老大人吼，大行拢食，真诶，阿麦过量就好。好、啊，这点真要紧哈。过来，咱讲诶，这两天大家讨论较侪，这慈济啊，去用骗10亿6000万的代志哦。今晚呢，大家拢议论纷纷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今嘛爱查嘛，啊查嘛哈、哦。你讲啊，都去用骗去啊，10亿6000万去用骗去。你慈济内面管钱诶，这拢是真正读甲非常好诶人呢。哦，不是讲迄啰单纯诶少年人啊。哦，你去用骗10亿6000万，啊点点，好奇怪哦。当然真侪网络啊，就讲讲呢，真歹听啦哈。甚至讲啊，嗯，这若无耐心通话贵，10亿6000万的去用骗局，你咧骗我吼，骗、哦、我下载啊这，好、哦、啊，所以真侪团税啊，起码就是讲，主要这律师，哦，这位律师呢，陈玉仙，哎、啊，看高啊，迄李义儒。啊，讲会当买到疫苗嘛？讲包括贵党的郭台铭去德国买疫苗，嘛得我对去哦，就是讲我带去安尼先，吼、哦，讲到外交安尼对吼、哦。好啦，所以今嘛呢，来查出到陈玉仙也好，李义儒也好，当然啦，你的手婆啊啦，你的手机啊内容啦，你的什么其他这拢爱查嘛。哦，啊，迄阵啊呢，慈济就是希望赶紧会当买到呢500万剂的 BNT 疫苗，啊、哦，迄阵啊都无嘛。哦，台积电嘛，希望赶紧买啊！哦，鸿海头家贵档的嘛，希望赶紧买啊！慈济嘛，希望赶紧买啊！那是吼，好啦，阿水当然嘛，希望赶紧找人会当买到。哦，所以这点呢，可以落掉啊嘛。那得了，我买到啊！哦，啊，拜托你去买，是不是啊？吼、哦，10亿6000万，10亿6000万，不是买疫苗呢？哦，我一开始看这条呢，讲10亿6000万都无够啊，不是10亿6000万买疫苗是无够。但是是拜托你买，就给你10亿6000万呢。哦，我来叫我看，是不是啊？好，这专栏呢，顶礼拜起诉嘛，起诉了呢，就查嘛，查了呢，这陈玉仙这位啊，咱中华律师啦哈，在伊的手婆啊里面，
欸，有写这写这写那写，有写一个少东，少东就是小老板啦。啊，有一个 TC 黄啊 ，TC 黄就是黄先生咯。个一个 DPP 啊 ，DPP 一个是虾米人呢？啊，这位啊，陈玉轩，你的工啊 ，TPP 呢是这位李先生，李先生哦，查落去啊，李先生，李先生死去啊。所以，伊这个代号后边面是虾米人？就跟他当初时啊，一科批啊，科批的手帕来对柯文哲啊，手帕来对写那偌侪钱小沈呐、啊，有无？哦，咩也冇查到是虾米人无？哦啊，所以这是咪查出来？伊所写的这个人到底是虾米人？啊、哦，因为来对有记录着，伊骗这钱啊，哦，资金的分配啊，和虾米人偌侪，和虾米人偌侪有呢？有写呢？而且呢，写呢有写美金哦。马下币金呢？欸，差不多是偌济代票的钱项哦，安尼先啊。譬如讲 ，TC 啊，实收3850万 USD 美金的意思。少东，少东应该就是讲迄个李义儒啦，好、啊，当然咱有啦哈、啊，可能是伊哈、啊。少东呢，900万美金。过来这 TC 黄，哦、啊，100万当时提，哦、啊，过这個、啊 DPP。啊，100万是当时安怎安尼先？阁写一个啊 ，TW1.5TWD 哦，相当就是535万的美金哦，这些等等这安尼先哈。好啊，所以这呢后边代表是虾米意思？哎、啊，阁解说这 DPP 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叫死去的啊，迄位李先生啊。这绝对是无讲实在话啦哈！啊，过来一阵呢，就是讲针对啊，本来因这钱就便宜啊，便宜了呢，哦，啊，就会用汇款的啦，转出去啦，水钱啦，啊，买这买那啦，哦，啊嘛买个金嘛嘛，啊，这金嘛金嘛都压起来嘛，压起来咪要送回到呢，送回咱地检署来。啊，这金嘛金嘛是超过10亿哦，哈、哦，158公斤，要到159公斤啊！所以长呢，吼、哦、派党兵啦，压着呢。那伊这边上的哈，以目前的计算，超7亿5100万的美金安尼是，啊得黄金安尼，好、哦、上入去到咱台中地检署，吼、哦，偌济人来看呢，吼，遮济金啊，来真少看到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是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卡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奋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哦，电话有够喷茶。
0: 还是你接电话，请讲来。
6: 啊，我有去买你讲的诺诺啊。
0: 哦，诺诺，永喜地少山。对，三顿食，一顿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嗨，啊，嗯。啊，痰足济，啊，拢那拢真恶滴了。
0: 来，我跟你讲吼，咱痰呢，那一旦出来是好代志，痰嘛咧，咱的气管来对颠倒害吼。所以你即马咧，食咱的诺诺吼，痰那出来吼，伊会愈来愈正常，啊，痰嘛愈来愈少吼。
6: 啊，都咳哦，迄种规个啊，咳无啥会出来呢。
0: 对，哎，即马哪只吼，痰开出来哦。无你以前啊，你咳咳咳啊，痰无都出来，更艰苦啦。
6: 啊，都拢安尼，哦，苦苦安尼啦。
0: 对，哦，啊，你即马食几工啊？食有一礼拜无？
6: 三工啦。
0: 啊，食三工吼。
6: 哎呀，照三顿食嘛。
0: 好，啊，你即马来照起工食，互伊痰一直出来好吗？
6: 系啊，啊，我本来要改买香菇精啦吼。
0: 哦，是。
6: 迄、那个，
0: 我见要直接个甲讲，伊就甲你送来吼。
6: 平安都讲多无啦。
0: 哦，欠皮啦。
6: 系啦。
0: 哦，来，甲你送来好吗？
6: 系啦。
0: 吼、哦。
6: 伊就讲啦，有啥物，干嘛甲我提来？
0: 好，啊，我再甲问一下吼，讲收着未？好唔好？
6: 好。哦。干嘛？我多改变诺迄刀山啦。
0: 是。
6: 系啦，啊，我本来是要改变。三椒啦，吼、
0: 哦，是，
6: 啊，佮买甚物香菇精啦，
0: 香菇精，吼，
6: 系啦，啊，都换多伊无会啊，
0: 哦，啊，伊即马有下甲你联络一下哦，哈，
6: 系啦，伊甲我联络啦，
0: 啊，好，谢谢阿妈，阿妈，
6: 谢谢哦，
0: 好，阿妈，拜拜，
6: 哦，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哟，
0: 嗨，
7: 诶，我问你吼，
0: 好，
7: 嘿，刷那个用户，诶。刷六个关迄落，
0: 永福甲信辉两间，
7: 嘿，啊，迄间，迄落大间的迄间，哦，做啥？迄好轮迄间有你讲的三招，迄大刀的无？
0: 有，也嘛有。
7: 迄落伫刷六，
0: 嘿，好轮好轮，咱的油啊为了一下，哦，
7: 有啦，我去遐买两招啊呢。
0: 对，遐有啦，无唔对，哦，
7: 有大刀的，啊，大刀的是，
0: 哎，
7: 大刀是迄个有哦。来，规只拢白，
0: 迄只，嘿，规只拢白，迄就是三招吼，迄一阿一组啦，一组大组是3000块，
7: 一阿三千哦，
0: 嘿，伊大组内都有三束哈，拢总是3000块安尼先哈。
7: 哦啊，即马啊，过即个话过即个，
0: 哇，连高精嘛有大组，雪莉话嘛有大组，
7: 哎呀，迄款迄都有无？
0: 瓦骨唔知影，你甲问一下，好唔好？伊若无，你才找我哈。
7: 瓦骨咯、
0: 哦，嘿，瓦骨大组，伊唔知有无哈。
7: 好，
0: 好，安怎才敲电话我哈？
7: 好，
0: 好，拜拜，再见。
7: 啊，那大组嘞？
0: 伊若瓦骨无大组，你敲我，我才替你调啊。
7: 啊，有大组啊，大组啊，偌济？
0: 大组呢，内底有300粒，是5000块。
7: 好，
0: 好，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够数，那去买菜吃了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食，加啥？加你两块串啊，加啥东西？啥东西？
14: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外骨大作是重阳节啦，吼、哦，重阳节还未到哈、哦。卡叔讲咱南岛的听众哈、哦，一定讲我外骨要切大作的哈、哦，你加这个南岛的公园有帮呢联络一下。好、哦，啊那是咱中华啊、哦，中华呢，你外骨一定咧今嘛会特别做的，啊、哦，无都等个重阳节呢。你就加这个红星油帮呢联络一下，好唔好、哦欸、我所了解啊，你胃下去呢，应该较不会丢，大做外骨安尼先哈。啊，真侪油帮无啊啦，啊无啊都无啊，都无啊多啊。好、啊，咱就是跟重阳节进前外骨来啊，迄阵啊，咱要大做只，给我一挂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聊上未到的新闻哈、啊。美国的航空母舰啊，这当然非常厉害啊。航空母舰顶面呐、啊，几落千名啊，阿兵哥。即马呢，美国呢，林肯号航空母舰呢，顶面呢，阿兵哥呢，跳海，什么代志跳海？啊，要自杀。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好，我啦，美国的航空母舰呢，林肯号呢，去年底因为伊朗这边的代志嘛，好的，挖来啊，哦，阿杜呢，报销在吃，报销在吃，哦，啊，这报销在吃，嘛是阿哥在吃，哦，长期间的海上，哦，所以顶面的船员呢，这阿兵哥呢，哦，为阿兵呢太大太大呢，啊，甚至也被跳海自杀，是不是？啊，一出来人在美国嘛。啊，出来了嘛是烦恼啊！啊，烦恼呢？哎呀，你做兵啊，你航空母舰顶面啊，唔知安怎办好？所以呢，真侪家属咧讲，伊讲顶边呢啊，甲航空母舰顶面呢，即、這个阿兵哥吼，因、啊、出来人跟咧通电话啊，啊，听到因咧准定啊，干那呢都很沮丧啦，真无助啦，啊，心情歹啦，安怎呢？是哈。虽然即马海军的代理部长叫做高雄啊，伊的名叫做高雄啦，伊、啊、是一个将军啦、啊。好啦，表示讲呢，会另外部署八架航空母舰来替代这架呢林肯号，意思讲呢，和林肯号一旦呢登到美国呢休困一下呢，是啦哈。但时间呢，时间也无讲，啊，无讲就是点样遥遥无期呀、啊。啊，出来家乡呢，嘛是安尼，很煎熬嘛。啊，这是美军的海军时报所写的哈、哦。因为这架航空母舰顶面，敢那这水兵，还是讲海军陆战队，顶顶这人数呢，差不多是5000人哟。去年十月二日就来到这嘛，因为要对伊朗呢，还要安装哈，所以到今嘛来讲，已经超过八个月啊。哎，这边的部署。原本哈、啊、是要五月结束，啊，即马就个拖嘛，啊拖到当时唔知影，即马伊朗只当个当时你也知影吗？连美国总统嘛唔知影，卖讲呢，因只阿兵哥，是不是哈、啊？所以带咧圣地亚哥啊，一个罗马的昂塞啊，伊就是企图要跳海自杀的其中一个。哦，所以这太太咧讲啊，用伊昂塞呢，目前为咧医疗。暂停呢，即群，但是无啥联络个丢。哦，因翁婿呢啊跳海以来，两个人呢，敢若有电话呢，讲过几遍啊。哦啊，但是咧，即进程呢，因翁婿已经真侪遍都是讲，哦，即、这个负荷太重。我即马伊翁婿呢讲啊，嘛真担心呐、啊，哦，担心哈、啊，听讲家己呐筋疲力尽呐、啊。未来呢，可能呢，被强迫叫退伍。哦，你都未卡咩啊？啊，无你退伍啊？安尼斯呢？伊做兵做13年，存啊安尼斯不容易的退伍，这嘛是因翁婿烦恼的，所以一人烦恼一款呐。啊，即卖呢，都定在家，都报销在家。哦，啥变安尼斯？其中啊，个另外一个，嘛是阿兵哥的家属，用阮翁婿呢，就是咧林肯号顶面。啊，阮翁婿甲我讲。讲伊看到另外一个来咧顶面的阿兵哥要跳海啊！啊，阮翁婿紧甲救掉呢，才将人拖落来呢，无真正迄个要跳落去安尼是呢。哦，阿妈有这個阿兵哥的爸爸咧讲，伊讲顶边呢甲厝内通电话啦。啊，阮后生听起敢若，哈、啊，敢若遮忝的啊，心情遮歹安尼是啦。哦，离开厝的嘛，真久的时间啊，过来上主要我感觉啦哈。就是你本来跟这个阿兵哥讲五月就要离开啊，但即马当然战争拖掉的呀，啊嘛无法度马上和你离开。但迄种本来当时会当离开，啊，甲厝内人来见面，啊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迄种心情吼、哦，真正拖个呢，规个人规，敢那崩溃咁款。哦啊，但是咱讲到等下，这伊朗甲美国咧比什么型？比什么人会当冻较久？伊朗这边，你讲你川普总统，
你即马美国一挂飞弹嘛拍干呢，敢那库存有限啊、哦？啊，佮你即马的川普总统，你是要选举的人呢？哦，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呢真重要啊！啊，你敢会看咩？安尼我给你拖死。啊，美国这边呢，川普总统讲好啊，来拖啊！你伊人是嘿呢？你是拢无钱呢？啊，即马佮拖落去，真正你倒呢？好、哦、啊，所以即马就是安尼。煞变作看虾米人动开久，是吧？啊，所以川普总统即马呢加强的就是甲伊人封锁。你要卖油，佮遐简单，我甲你封锁起来，互你一滴油都卖袂出去，互你都无钱通赚，安尼是吼。所以像伊人卖油嘛，叫修理吧。哦，听讲伊人的石油的出口六月份呢？一个差不多40几亿的美金头个谈，大概7月份呢，听讲没有呢，啊，没有零，安尼是吼、哦，所以伊朗这边的经济本来就歹啦，本来歹啊，刷到阵啊嗨呀，哦，货币大幅贬值，无得钱嘛，钱无得钱啊，物件就变真贵嘛，哦，咱咧讲啊，咱这个啊通膨唔当超过2%。啊，那超过2%呢，就是个物件伤贵啊，你先哈。伊人的通膨是偌济呢？80%。你看可怕无讲？哦，所以老百姓免啊过日子。但是伊这啊，宗教国家嘛，宗教国家吼、哦，就是宗教领袖顶面呢，那有插你老百姓的安怎？啊，就是要甲美国继续拖呢先哈。所以呢，安尼先伊人啊，今年的经济啊，唔是讲成长偌济。啊，听讲一个萎缩，啊，大概呢5.4%安尼先。但是伊人并无外界，也是讲像美国所讲的，伊挡袂落啊啦，哦，伊可能呢，啊，就意思讲好啦，就配合咱美国要求安尼先。但是伊无啊，伊人即马安怎手段呢？挖落去着，哦，生存经济，互你上界基础的，互你挖落去的这种的。啊，譬如你用偌济燃料啦，用偌济即个电啦，用虾米啦，吼，食的啦，用的啦，等等安尼先。啊，限制外汇，钱袂当回我。哦，啊，即马欠钱来印钱，印钱啊、哦！啊，优先将有限的外汇呢，就买一寡老百姓生存上界基本的物件，安尼先了，是不是？啊，那安尼老百姓。嘛，无啥加消费啊，是不是啊？啊用呢，本身呢，啊个一个塞卡提出来用，哦，啊、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食，哦，要食肉，肉贵啦，啊、哦，无咧食肉的安尼是，哦，啊，即马伊人呢，伊这谈判的过程哈、哦，较强硬派呢，即马是落得权啦，啊、哦，所以谈判这派就是较温和这派呢，较无阿多呢做主。哦、所以这拖沙多久呢？唔知影、哦、所以唔知头多讲，迄航空母舰的顶面的美军的跳海自杀，啊，啊，这是咧伊朗这边，啊，但是咧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嘛，无可能短期间耍，哦，啊，当然啊，伊这个乌克兰伊嘛是去俄罗斯拍干的几个国家乱搞搞安尼先哈，但俄罗斯干的就较好。上方面嘛是咧拖嘛，嘛是咧拖。哦，啊，俄罗斯这边呢，有一波拖啦，就是讲北韩这边真正收天呢，啊，真正收天。本来呢，前一段时间，咱所了解、所听到的消息是讲，俄罗斯这边甲北韩呢请求你派兵甲我斗三江。啊、哦，迄阵啊讲是30,000人。那今日呢所听到的消息。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是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哈，伊咧顶礼拜所提出的，一共的数字哦，哦，唔是30,000人，是50,000人。北韩的阿兵哥被派来呢，俄罗斯这边，哦，甲乌克兰战啊，你、哦、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讲，当然是真大真大的压力咯，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啊，有讲到这样代志啦！啊，而且伊讲啊，俄罗斯这边
甚至使用北韩所提供的飞弹哦。哦，就咧啊，前两天啊，炮位呢，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造成七个人的死亡，24个人受伤。然后呢，就咧隔天12日，北韩呢，佮向着朝鲜半岛以东日本海峡，佮弹一粒弹道飞弹。哦，甚至韩国边界老百姓亲目睭看到飞弹。为空中的咻一下过去、哦、所以泽伦斯基呢，这个、总统在初十的暗时、啊、有公开一段影片、哦、因为俄罗斯如果没北韩的支援，俄罗斯是没办法发动战争、啊、意思说俄罗斯已经、啊、真的空了，如果没北韩现在这样收听，俄罗斯没办法发动战争。而且還表示說北韓呢，他現在在烏克蘭，甚至在歐洲，會發動呢，越來越多的攻擊、哦、用更多的飛彈，用更多的阿兵哥、哦、現在北韓真的很壞呢，這也要打，那也要打、哦啊、真的有這麼強嗎、哦、後面還有一個老大的、啊、叫做中國這樣、哦、好啦，所以 BBC 的一個報導、哦、他說、啊、實際上这不是泽伦斯基，也是其他乌克兰的这官员头一边呢，有讲到讲北韩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好、哦，乌克兰的军拢是安尼讲哈，用啊，莫斯科啊，就是俄罗斯2022年啊，拍入来，其实俄罗斯吼、哦、已经啊向人家端出来飞弹来对，有几落十粒拢是。北韩的导弹，半导弹，所以泽伦斯基人家顶礼拜特别个提出嘞，即马北韩50,000人要为遮来，这当然是大代志，啊，这影响到规个战场，因为双方面拍个拢无人啊嘛，哦、啊，乌克兰的人口即马剩无一半哦，我们是拢战死啦，唔用战死，你也知影一个战争了就走了了嘛，有的走了了啊，有的战争这也有影。啊、所以现在的人口剩无本来一半的是，就有人在开玩笑嘛，啊、就是说咱台湾的真侪迄种安尼口口声声，哦、啊，拢真爱国的，真爱国的，口口声声真爱国的，啊，那真正有一天啦，啊，要安怎的时候，遐个人敢有在台湾？哦、啊，真的啊，哦、啊，啊，这即马讲歹讲嘛，真正代志发生的时候，迄种上届爱台湾的，敢有影个留在台湾？啊，恐惊炸到人了，都走到美国去了啦，好、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保养呢？反正不该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畅通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即个味啊，啊都味啊。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咱的新朋友哈、啊，非常的欢迎，因为为恁的主文呢订单啊，订单呢查电脑啊拢无嘛啊，表示讲啊是咱的新朋友啊，头一遍呢主文咱的产品，当然咱也真欢喜啊，但是你头一遍食啊，一定要大做嘛，哈、啊，你做起就给你提醒啦，当然你给他做文大做，表示对阿良的肯定哈、哦，谢谢你哈。但是头一遍吃，尤其啊买三椒买瓦棍哈，阿良啊先给大家提醒，卡叔讲啊，你筋骨的退化，而且呢属于较严重，有解到神经的，你吃三椒吃瓦棍，甲你吃吼，初初吃淡薄反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啊，有一寡呢新的。咱的消费者爱用者呢，阿良爱讲，阿无你先买细阿的好，好唔好？哈、哦、啊，不过呢，拢真坚持啊，就是买大组的哈、啊。大组的当然也很好，很好。啊、你较早起刚食，阿、啊、初初食会反疼反应哦，爱先啉来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需要什么代志，给你做服务的啊，赶快拢打电话来哈。下晡四点半，阿亮会来接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1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哎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五度月哈，嗯，
0: 哎，新历是八月十三，哎哟，今仔日去了哈。那个城市润性、城镇润性演习，今天呢是北部啦哈，北部。嗯，
1: 对啊，这个哦，台北市、新北市哈、哦，北北基桃竹哈、哦，今天是下午的这个两点半到三点哦，城镇任性演习哦、嗯，所以他就没有我们说了好几天了，不要跟十五万过不去了哈，洗干搞，听到防空警报就就地啊，是讲服从这个包括交通警察啦，是讲军警的这个指挥哦，然后去避难这样子，半个小时而已哈、哦，大概拎姐拎姐拎姐嘞，不然两点就
0: 鬼了。那今天呢演。演习时间是下午，哎，
1: 对，两点到两点半到三点，
0: 两点半到三点哈，好，谢谢。
1: 还有宜兰呐、
0: 啊，啊，对，宜兰、
1: 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哈，还有宜兰
0: 哦，哦，从新竹以北然后，
1: 哎，包括宜兰、啊，
0: 北北基。桃竹雅克宜哈宜兰呢哈，今天哈城镇韧性演习，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个小时哈、嗯嗯，好提醒北部诶听众朋友啦。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好来哟、哦，农历七月吼、哦，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嘛，咱张武讲吼啊。在今年的这个农历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高哈，鬼门开哈，为张暗十一点哈，张暗十一点，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几天啊，到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又鬼门关。嗯，
1: 这边呢，哈，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有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生活嘛，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日全食
1: 在西班牙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些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啊。对于这个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上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你看，就我就讲，我同学以为你看夕阳日食哈。
0: 昨天晚上咱听就别有看，有人看，我注意的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哈，就是讲哈。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在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阳角哈，沿着哈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你也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哦，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哦，所以这次的日全食哦，不是讲所有澳洲地区都看得到哦，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哦，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哦，西班牙这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个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很特别。我刚刚真的很特别，尤其它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们在咱听众朋友有人啊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在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哈。啊，这昨天唔知有人观看无吼？差不多伫昨天日全食啊，即、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即、这个中间发生诶。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了，但是好像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这次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哎呀嘛，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咱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盛象。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这个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好，那就听听参考就好了，听听参考就好。 不尽然是安尼吼。好，不过今仔日呢，阿哥有一件代志呢，吼，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哎，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对，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昨天传出贵姓哈。这听众朋友哦，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知道等于已经啊三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故意的因为心态问题保外就医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啊，就是都后来这两三年拢是伫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三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啊，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哈，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哈，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然后整个哈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贵州拍了了安尼啦哈。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些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到鼻酸的就是说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这个传出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你说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这个就是说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有什么愿望？

0: 好，来陈姐哈，很多哈演艺圈哈，包括媒体人哈。啊，也很多人昨天呢，哈，都听到陈英杰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只是舞台顶的掌声，哈，没有让陈英杰的人生一路顺遂，哈。嗯嗯。早年他真的是风光无限，哈，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啊，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了，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呢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伊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讲啊，借病啦哈，那时候都很多人讲啊，这就是借病。要保外就医哈啊！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哈。音乐人好，咱点了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英杰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哈。许常德哈，我拢有改问讲，啊，你够有啥物管不？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没办法恭维啊，他的病重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啊，陈英弟弟去看也是真弟弟的公公，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啊，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哈，只是没办法，然后已经虚弱到没办法恭维，而且顶多就是这样稍微啊，他看安那些我等一下等一下安那哈。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他的回答也这嘛，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最后一次公陈英杰有开口讲话。
1: 对，
0: 好，就是一改问讲阿弟哥有啥物愿望的时阵，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在做音乐，在做音乐，

0: 秘书，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啊，哈，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在上台唱歌，你说唱给别观众听，唱给自己听，哦，来唱歌赚钱都好，哦，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2: 哎，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
2: 钱，钱也管不好 啊。对啊，
1: 所以生活啦，哈，啊，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2: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哈，
2: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啊钱啊钱个未清楚哦，
2: 对啊，
1: 哦，这真的我，就很糟糕，
2: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2: 啊，还被抓去关，哎，对啊，
1: 对
2: 啊，
1: 对
2: 啊，
1: 對啊，哦，一些票据啊，票据嘛，哈，啊，哎呀，所以讲吼，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还是好，对的，一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哈，真的是肯定哈。好，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哈，国宝等级啊哈啊。但是呢，私底下一个的生活，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说在啊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一最要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还有金行没蹲没清澈的哈，没都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讲这就是遗憾呐。这样子你个再搞谈哦，你个再按哪搞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哈。这个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哈，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了哈。

陈莹姐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的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十五号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这是足岁啦，今麦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欢迎被离开，偏爱保重你自己。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噶，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多，歌声拢个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嗯，
2: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嘿，好嘞吼，所以讲。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的也是两三年了吼，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吼，
2: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对啊，
2: 因为
0: 其实这几年伊都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2: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啊，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2: 练练耐脑，但大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可能人人好啦，就义气的。对啊，这要劝瓜金高探金，但是下回输哈，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那块？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落得这么？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哎，爱会晓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有的可能有的干嘛就笼统哎，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啦哈啊，都是安尼哈，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2: 然后我干嘛读要本业之外哈，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啦。你管不要说陈英姐，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哦，哎，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在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跟他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啊，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的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这种感觉啊，个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延名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哦、水源一平说我是奥塔尼秀嘿，奥塔尼秀嘿，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钱，但是伊无咧管钱，太相信人啦，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哇。所以我咱都话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
2: 啊。
0: 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吼，那未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哇，一个人哈，不管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做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一样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格啦！
2: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哦。看到陈英姐这样子，尤其她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姐安诺，陈英姐安诺，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她真的病逝的消息哦。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五年级啊，真正你一卧床了，你上面拢免讲啊。关于这个户头哈，靠着来得偌济钱啦、啊，还是讲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哦、所以咱人齁、哦、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心嘎嘎滴齁有这种齁、哦、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鸡巴啦金钱齁、哦、不能够好齁、哦才有一个真的齁、哦、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在说齁一共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齁一看到他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啊，拜便兼放血安尼，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吼，肿的，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啊，早期诶，搁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2: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所以
2: 酒
0: 哈，只要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嘛一的多鸡头
2: 啊，对啊，
0: 又啊又烟又酒，
2: 又烟
0: 又毒，
2: 哎，对啊，
0: 哎，平时拢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2: 自己搞的，
0: 好吧，好，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啦，哈，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哈，身体够好哈，时间哦，咱一天二四小时，你得安排八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啊，然后八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啊，八个小时呢是冲啥？好、哦、休息哈、哦、休息哈、哦嗯、啊睡觉是睡觉哈、哦、休息还休息哦真今天呐 啊你的活动啊工作啦哈、哦、就是讲你这工作时间你就排八个小时、嗯、大概就这样子、嗯、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哈补钙是最重要哦德利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
2: 啊、
0: 也是唯一的珊瑚钙
2: 嗯、
0: 哦、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嗯、Japan 啊、嗯哦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就是日本所开采啊，以及嘞啊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
2: 嗯，
0: 啊，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干那咱这罐德利珊瑚钙粉。好、
2: 啊，
0: 但是咱这罐是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嗯、最主要是安那，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德利公司一用的是安那，一间企业会当五十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直出来的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利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五十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哈。
2: 对啊，张公司，我们下晡上课，我们公司来内训了，我敢问老师讲吼，
0: 嗯，
2: 我讲老师，
0: 嗯，
2: 因为老师用捧哥手机啊嘛，我老师，苹果今年的9月哈，满50周年，
0: 嗯，
2: 但是我们公司哦，你来上课，德利公司哦，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53哦，
2: 53年了，
0: 53年不是50，
2: 比捧哥更。
0: 更加炸，
2: 更加炸，
0: 对吧、啊？哎、欸，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2: 有了，有了。
0: 所以讲吼，这就是咱啊，公司哦，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他长期一直本着讲，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啊、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啊，是讲啊。我们的他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的，这是哦，我陶哥哈，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哈事业良心哈，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济钱的，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产品有五种，干那维他干是这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乳钙粉。日本进口，钙由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2: 对啊，专家讲拢找上好的三 D， 上好的技术吼，上好的原料吼，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够啊，进口来台湾吼、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吼。你讲哎，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麦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到的。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
2: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
0: 对，
2: 超过半个世纪啊，咱那钙粉、钙油、钙苏本、钙护莲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第七名上钙是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加了补钙加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等。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吼，啊是个稀释，吼，个套包，吼，啊个组合过，啊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海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诶酸乳钙粉是混诶，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个胶囊，咱买当个用只捏白诶好，但是呢粉的吼更加好你清楚吼，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个担一个镜头啊，个沾一挂，个拿一个吼，挤一个吼，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吼，哦，安尼整一个，你就讲诶。这有纯哈，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 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奶奶遮贵，我奶是100%100%，好唔好？无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哈，无个无个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哦，搞不好我吼那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乳钙粉，哈，我得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加仑的哈。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哈，在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买人，你会算；人要卖人嘛是会算。吼、哦、吼、哦，我安怎算，我安怎较会好，对不、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人嘛是会算，吼、哦，对。你卖人要算，卖人嘛爱算。啊，伊卖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乳钙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500，啊，我那卖较俗的得，我个套套蓝蓝的吼，个组合过是不是得用卖较俗啊？好、嗯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呐、啊。好、嗯哦，但我们不要啊，那、嗯、咱得力公司十董都是安尼 啊，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董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一间公司也当吼安尼持续个基准，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哈、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哈、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哈。哦有劲，好来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个补关节的补软骨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哈，合在一起还被这位讲得力酸哦钙粉
2: 得力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吼，这网络上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吼，都、就是郭富城穿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吼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啦吼、嗯，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要讲吼，真的呢。哦，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哈、哦。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墨镜，哈、哦，拢挂乌银的墨镜、嗯。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嗯，哈、哦，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啊、个人站在一起，哈、嗯哦，有人就讲、嗯，啊，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呐，一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来来，我这张相给你看，你家己迄落哈，
1: 但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啊，这根本没有，
0: 同学都屋里上啊哈，
1: 一级明星呐、啊，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
0: 啊，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郭富城，所以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了，
0: 然后对，60岁
1: 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到10月26。
1: 对啊，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对啊，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也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对，算看起来的，看的跟那个鲜花，鲜花。
1: 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这个叫
0: 郭富城给一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阿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袂到，伊是安怎咧保养，伊是安怎咧自律，
1: 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哎呀，我买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讲嘛，张学友也安静，我也跟你讲嘛，一跪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让给腰等几寸吼，你让给我一磅。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哈。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料去尊吼，张学友一字马哦，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这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这个都应该都是很到位的，有人看这张相片说，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对，加塞哦，岳父替哥哥撑伞，然后替女婿撑伞，好，所以说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哈，他一辈子哈，就自从当了明星哈，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呢，他说他一辈子 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啊、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哦，安尼你就知呀，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爱食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哇、哦，但是咱正常人，你老切块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大概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但其实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意气有掉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了。就等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被叫大家猜猜几岁，就下面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咔扎给哦，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他因为他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脖子骗不了人、
0: 泄露年龄，
1: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完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哦，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0: 网络不是很多，现在都有拍那个短片嘛，哈 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 那个入去了，哎，那发型师都会先问讲，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也先了解你的年纪，哈，我甲看哦，做这样拢讲很多哦。龙工给你猜，哇，你嘞、
1: 啊！
0: 给你猜，你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奖励，一定没讲真正话嘛。
0: 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要？
1: 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有
1: 啊？你就是表情没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情形诶，唔是我、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吼、啊，我看热天安尼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吼，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诶无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吼，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啊，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啦吼，我嘛是。肯定啦吼，看一下呢。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唔是，伊就问我讲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佫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但是我就甲伊讲，你应该大概啦，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甲我讲伊几岁啊？47岁，查甫呀！我讲哇、哦，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讲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你看的，刚刚个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啊呢。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阵都啥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大个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喊小了，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要听你家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
0: 咱一定拢，人家讲和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该要较少会啦。哦，
1: 没有没有，他如果等一下我猜，我问他，其实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讲你？
1: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人狗子归回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对嘛？你丢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归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啊？我的观众，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金气客啊！哈
1: ，我说你18哦，是不是
0: 18？你
1: 是不是你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下来讲。
0: 破起来就是月销，就
1: 是
0: 不是啦，无啦，我今麦在讲的就是讲你就月销，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好人要跟你跟你赌嘛，赌无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啊，几岁你然后
1: 不
0: 是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吗？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你看像那个谢金燕，哦，他一定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哇，你看不出来，你几岁，有没有来这几套？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18。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哦，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那个很难加在一起哦。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学你呢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我无遮了不起吼，吼。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一直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意思说我们是年轻啦，哦，对不对？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啊呢哈，然后这几股，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哇你呢？我是呢，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1: 没办法，但就是
0: 我得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进攻哥，来来进攻哥，
1: 就是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是几岁就是几岁，
0: 起码不得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哎，我还有一个听众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哦，伊咧讲迄个哦，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丈人吧，差别是在体态。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天强就没有说的对哈，真的哈，唯一可以逆龄的，逆龄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体态，
0: 体态，
1: 体态啦。你脸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但是你一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营养跟训练，
0: 对啊，
1: 骗不了别人。
0: 哎，
1: 你以为明天哦打的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翘骨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
1: 没有错啦，而且
0: 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啊。你哪变这几类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好，可跟咱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我那我在锻炼呢啦，
1: 吼。对。
0: 好，谢谢。
1: 咱广告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梦阿哥互联素。广告哦，
0: 商品哦，吃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咧，使用的心得。
1: 苏鹏，
2: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一食了，迄结石嘛，会崩出来呢。讲伊有那崩崩的那块金条，块土乌的出来，乌的不要偌大粒咧。较早你崩掉安尼，无偌大讲吼。啊，必要可惜，看讲要搞我通啦。
0: 哦。
2: 啊，我唔好通啊。人食食两块崩出来。
3: 食迄苏鹏哦，还有较好。好像棒球，
0: 哎嘿，
3: 就没人会夹边的啦。
0: 好，
3: 较好啊啦。
1: 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哦。长期这类尿泡酸不一大会肥大，也造成哦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加密化哈，导致你棒的困难。频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乃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 9000个，而且咱的社会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哪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咱那里苏鹏，因为咱苏鹏内底有植物烯嘛，植物烯吼，还有南瓜子吼，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吼，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籽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啊，这个是萃取自这个南瓜籽的应用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会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泌顺畅就是我们的泌尿私密顺畅跟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不用说的刚才扑给他说的男年长就开始有
1: 这射物腺肥大
0: 肥大排尿的困难
1: 了，气个肥大气个固的变齁，
0: 久了你都不能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
1: 排尿，
0: 对对，所以说我们之前说过嘛，包括现在英国国王还有谁，我们那天说的还有谁，拜登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这个疾病的最不好的那个已经到这个 level 到这个阶段，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个喝转的状况，所以苏鹏爱吃查甫人提查甫用吃吃你会说哎呦好可惜呢，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今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才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哎，今年今很梦幻的，因为多喝叠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个日全食的关系哦，南宫。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南宫，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哈，边哇靠，我要进来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对，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是暌违105年哦，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哦，所以哦，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事啊！马西兰台湾的鬼门开，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啊？
0: 不要太阴啊！
1: 啊，咱还有一个听众吼，伊嘛对，咱都在讲那个好郭富城伊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好。
0: 没有
1: 骨骼肌，好，也这是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有错嘛，哎，不要咱肌巴啦，应用个肌巴，你肌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肌巴应用嘛，肌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哈，人家看起来哦，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所以你看顶尖的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哎，顶哎
0: 啊！你咱怎样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一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一过去吼，为了以提供一些顶级的运动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嘞，我讲糖嘞。这糖饮料都不碰了，你看，所以人家去看 C 罗，人家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吼，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哦 ，C 罗就从他的人的豪宅哈，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哦，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呢，哦，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掉的书要讲米干嘛，讲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诶，你看咧，讲唔敢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佮他前一超，他就吃的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啊，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呐、啊，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圆形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按呢消化拦截嘞，拦截，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西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了啊，中午就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哎，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法度嘛。人也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哈，说给你5000万啊，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哦，会有人会干哦，
0: 有人会看钱的。
1: 哎，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你去荒岛生存两年，啊，你可以哈，给你的东西哈，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六样，给你选3样，哦，那行给你拣三，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六样来，黄金一顿，啊，还有。医生， 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好、哦、异性安尼、嗯。啊，第三是食物，哈、哦，食物哈、嗯嗯，加淡水，食物加淡水，嗯、淡水哈、哦哦。第四就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哦、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六选三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顿，
0: 异性也不要啊，嗯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也啦，嗯、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犬
1: 手机不用了，
0: 手机没有用了，手机你得到资讯、欸、你也没资源去做、欸、除了娱乐啦、欸、但是你在荒岛每天你在买物、嗯、要怎么过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啊、这一定要、啊啊、不然你五千万你才拿到才 没名好、啊、那
0: 黄金没路用啊，
1: 黄金你一栋、欸、你在那里没食物、欸、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两年熬过去了、啊、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嗯、哦你会、哦、你但是活不过两年了、啊、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哎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好、
0: 啊啊啊
1: 哦、所以不知道那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哦多 荒,、哎、
0: 荒岛求生的、哎、
1: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难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也不重要。
0: 没有啦，
1: 两年两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
0: 撑不过两年，你的
1: 六选三呐、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那想想，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听这部啊，产品不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0800-775-99。

0: 来，你好。
1: 哎，你好，竹君。
2: 托哥，你好哈。
1: 哎，系系系。
2: 哎，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然后想讲迄钙啊，钙迄阮中国中生啊，伊爱安怎食？
0: 哦，国中啊，国中生，你来公哥爱加油啊哈！哎，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
1: 国中的赵三餐是跟大人一样吼，伊要抽管的时阵哦，火钱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0: 一升天，你讲哦，不要紧啊，因为去上课吼，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吼，
2: 早晚就一匙
0: 哎两你那卡卡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卡卡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好，
1: 甲大人同款啦，甲大人同款。
0: 伊爱甲大人同款量啊，今麦当要发用吼，即个骨骼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欸啊、跟陈英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啊，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哦，我在的是一马戏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一共哈，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一共哈，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啊、哈，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伊讲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哦，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哦，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哦的梦想哈、哦，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小军
2: ，Pocket， 嘿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改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算看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伊参加明日之星比赛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啊哈。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哦，伊已经拢无想要搁压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改歌咧。好，不但鼓励他，佮改特别改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就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好，去体会歌的美，哈，歌曲的美，哈。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哈，好，如果不是陈英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哈。啊，他感谢陈英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啊，伊讲当年陈英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伊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哈。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将。”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嗯，这对
1: 对啊嘛，所以伊个性就像很照顾人，大吉头爱个性啊。
0: 哎呀，阿公为这代志拢阿沙里阿沙里的哈，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啦，阿个弟没样省啊。
0: 哎，对啊，对。好哦，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哈。
0: 嗯，对了，蛮多的哈。好，谢谢啦，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谁？哦，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哈，哦，好啦，这个是哈，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英杰，哈，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哈，好，谢谢，哈，好，对陈英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机呐，我看看现在，这条我搁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候嘛，真水呀，嘛就大大绿呀，你看笑了。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祈祷你平安。
2: 哦，听众朋友看等
0: 我。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哎，小
3: 官不给你啊，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3: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真好听。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嗯。
0: 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小
3: 官啊。
0: 嘿。
3: 天涯找爱人啊。
0: 天涯找爱人哦，哈。好好，谢谢陈陈英杰歌真的是哈，这是好多呢。但来来来来，哎 ，Pocket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2: 知道海海领先？
0: 你看他在海海领先，
2: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好，你太无讲啊，你就对了哈。
2: 无啦，海海领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嗯，
2: 一条手机那里，
0: 难度有报啊，来你好，哎 ，Hello， 哎，
4: 欲走还留。
0: 哦，好，欲走，哎，公益也好，来你好。
2: 寂寞是，寂寞是。
4: 放一条，那个陈英杰早期那个公益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对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2: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4: 的
0: 夜莺，嘿，
4: 出道的时阵一条春风啦，这条真叫。
0: 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对对，春风诶，较早起来，你好，嘿。
4: 小官啊，你好，咱今仔来听一首我的《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莹莹的祝福。嗯，
5: 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5: 春风是很有。
0: 啊，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4: 那不就是你吧？
0: 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决定好啊。盈盈的祝福，料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先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5: 喂，小姑娘小姐哦，
0: 哎，
5: 你是叫那个最名，最好听的，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即马伊只歌伊的版权唔知要何相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讲好不
0: 好？
1: 张凤良，张凤良。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那个陈英姐，一条那个欲走还留嘛，就听。
0: 欲走还留哦，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一头的空嘴。
0: 好，必顺的空嘴哦。哦，哎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有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花哦，呵呵呵，有这条歌野草也是花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这伊的歌吼，陈念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吼，袂讲对一个较无红吼，真那焦焦吼。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鸭草也是花，
0: 哎，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花》哈。

很多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还真的是讲都讲不完。听这个音乐，你就知道说有年代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张姐，春节和我嘴。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5-99。嗯，

0: 喽，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的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讲齁，不喝醉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那。

0: 来，这几天咱有讲哦，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哦哎，台湾首富啦，哈，换人了哦，好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入驻，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哈，滑轨就是咧滑轮那种，哈，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哈，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哈，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哈。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即卖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哦。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唔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跨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甲看麦，厝边啊对伊的看法是这样吼，下来，下来伊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哈，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吼，就安尼吼，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吼。好来先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一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伊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啊卖掉伊的专利哈伊都无见那个遮尼哈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哈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什么人去甲阻挡？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哎，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民，就是新民甲动的啊。听讲哦，以前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哈，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的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什么神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吼济公师傅啊，无以前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好啊，这公师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哇，吼，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卖吼，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师傅的话，吼，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都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那个奥利桑啊，这不是咧做家具的吼，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吼，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哈、哦，好不好？好他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哈、哦，他是。现在的 AI 的科技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前几天有介绍了所以不可能是跟他做一个家具的那个这样就可以跟现在又变成首富好来谢谢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
1: 其实还是他专利啦有所谓3000多项这个专利这还是吃到我们台湾这一波的 AI 的商机因为这个辉达其实人家前两年他就是要找这个所谓的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阵啊，够一间这个伫这個中部这個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咱他要供给嘛，川湖他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大家知道讲，伊每公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全部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我想到也高给会这么夸张，江西人呢，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这几季做一季就是比去年赚10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夸张。 所以这个这一波 AI 商机哦，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普，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
0: 嗯嗯。
1: 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可能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能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普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他说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就是市值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诶这个台湾啊，这类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诶，好最近的要最近的哈都、就是。林聪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不是哈，应该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哎，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种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哈，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又姓蔡哈，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吼哦，姓蔡，然后这厉害，这么贵啊，姓这么细的哈。蔡宏图也是国泰金的哈，他排在第十，就这样。这是咱近期台湾富豪资产排行前十名，
1: 身价
0: 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啊，哎，加工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
0: 嗯
2: 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嘿。

0: 情人当梦袂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哦，啊，提伫啊安尼，啊，这小坐搭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吼，1.1公里哦，操，安尼遐尼高，吼，坠落，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吼，这个找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吼，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吼，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那种，好啊，爱的落来了，叫那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吼判断呢，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吼。残呐、啊，拢残，我甲看伊是残呐、啊。其实他有拍片哦，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用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有开一声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吼，就是打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啊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吼，就找到他的手机吼，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吼。哎呦，真的。欸，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吼、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哈、
1: 哦！很爱摔，
0: 所以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连滴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哦。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残。
1: 嗯、哦，
0: 哎呀，吼、哦，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挂植物草啊，有啥？
1: 可能水吧，它松软、
0: 哦。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土嘛，哦，也残嘛，哦，残，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冻结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掉下去是水泥啊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不聚聚啊，
0: 对对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甲吹一下，一下落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来是残，
1: 对啊，
0: 啊，可就是安尼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一共连一点啊气数都无啊，不表面嘛，
1: 运气真的是很好、
0: 哦，
1: 运气的加持、
0: 哦，对对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嗯嗯嗯

0: fischia in sulla, può essere disturbato.
1: 我讲哦，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就差！我去的是白天哦，啊，就棒冰棒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都在抗议那一栋房子哈，抗议工因为有一个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哦，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哈。我再去问我迄个朋友，我讲，这栋是不是恁家附近那栋哈？伊讲对啊，对啊，对啊，我讲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那吼一直在投诉，讲那个很吵，吼，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吼，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吼。好来，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里长讲，啊，里长也反映，啊，甚至大楼，吼，附近的大楼，整片，吼，我给你看，吼，扑给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大家遐拢听
2: 吧，乒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施工时间嘛，
1: 伊讲吼。所以再去我听朋友也安尼讲，因讲因他足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哈，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若无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会崩起啊！
2: 对，灵动也不好啊。
1: 对啊，啊你看伊啊，四周围拢大楼呢，官楼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啊，伊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十天到十五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走起来，吼，紧个迄个壁倒走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2: 对啦，这都无法动，
1: 都无法动，
2: 为了安全呐、
1: 啊。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吼，对，就是咧凹这的、個、吼，这连续壁、哦，
2: 大家忍受一下。
1: 对对，
2: 啊，你啊，给表弟掏空您到地基没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1: 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为在做这些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以免崩塌嘛。
2: 它有它的道理嘛。
1: 对 对, 對，法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的。
2: 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就是互相忍耐一下，阿伯领导底下像那个帮你，更麻烦。
1: 对，所以讲吼，
2: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1: 最大声。一旦蹦，哎，一点蹦，哦了一
2: 样。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或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我们台北不是咧，就做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1: 你都时间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未？
2: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底下的人，连续壁你哪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哪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那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那讲再忍耐个十天到十五天，
2: 对啦，
1: 紧做做诶，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2: 较清心哦。

0: 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现在我叫小坤，
1: 你直讲，直讲，嘿。
2: 迄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在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恁孙，恁孙啊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是安怎？你要买富丽元素我食？
2: 啊，伊就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吼。
2: 好，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啊，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诶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你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啊伊可能个功课啦，佮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对
1: 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一个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哦，钙粉，
0: 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哦，钙粉，富丽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哦，富丽元素，伊看就是讲，伊袂使食。
1: 嘿啦，无啦，伊十九岁医生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哈。
2: 好好，
1: 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哈。嗯，祝福你哈，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9。
3: Il suffirait de rien, juste un peu de courage. Prendre son destin en main, apprendre à oublier et à tourner la page.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嘿。
1: 来，你好。
2: 小姐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0: 哦，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啊你来来你我问你来讲个，你平时拢无咧食钙补钙钙粉钙油拢无咧食药都没有？
2: 有啊，有钙这个。
0: 有钙有什么钙哈？好，你无你反正你唔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
2: 对啦，就是
0: 钙
2: 盐
0: 钙丸啊。钙丸，唔知啥物钙，我唔知啦吼。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无？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我说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
2: 哦，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食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你若无食，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3: 对对对。
0: 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尾啊，一直拍到剩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来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食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哦，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哈，所以这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一定爱搞哈，以上。

0: 好，来你好，
1: 哎，
2: 啊，彭先生
1: 哦，哎，来你好，出关报告，
2: 我甲建议一下啦哈，
1: 来，再讲吼，
2: 哦，你哦，我甲你买个带油啊，带粉哦，啊，甲，
1: 你好
2: 哦，副里面严肃啊，苏鹏哦，
0: 哎，
2: 拢符合啊，带油哦，你讲食落安尼哦，
0: 嗯，
2: 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听哦，
0: 嗯。
2: 我都无食，我哪有互阮孙仔食？阮孙仔食讲，我好伊啦。啊买猪脚来我食啦。
0: 恁孙仔是，你讲恁孙仔食甲油食者拢好去，是啥物好去？
2: 食我唔敢食迄甲油。
0: 啊，伊啥物好去？唔，你讲伊食者全好去，是啥物好去？
2: 伊少年啦。对了哈，这头鸡刚阿不吵啊。
0: 哦。
2: 这样，阿姨说话叫我，我也是华，我这个地方这样哦，阿手强，我唔敢食嘞。
0: 嗯。
2: 伊食你起来食。
0: 嗯。
2: 伊食伊就食嘞哈。
0: 嗯。
2: 我做迄个我。我昨下无盖粉哦，进爪进爪好呀，
0: 水啦，真啊，哦，那也真好，拢真好呢。
2: 我进继续食哦，我进爪买大桌啦。
0: 哦，好好好。
2: 我今日哦，我老师哦，迄落伊做海参薯啊，
0: 啊
2: 酸痛啊。
0: 哦哦哦。
2: 啊今日倒来我昨下去都盖盖我。可以啦，也有就是鬼啊，可不要紧，
0: 不要紧啊，手术鬼，你先改讲讲，万不离伊手术的迄个所在，伊家人啊，小可有反应，迄你改讲免紧张，迄正常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改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2: 我来改接改，我那买到以后，你就讲讲会生气，我记袂住啊，收费强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送哦，哦送哦，上因家讲人都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头最较早做干咧骨头酸痛，食咧好哦，感谢伊。哦，讲我高定哦，是叫伊高定哦，我买迪卡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吼，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小文姐啊，
0: 嘿，
3: 啊，破格大哥你好，
1: 我请坐，来直接讲哦，来，
3: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1: 再来直接讲吼，
0: 嗯，
3: 我唔食恁第一去个盖油，去个迄个什么盖粉，迄真好啦，
0: 嗯，
3: 啊，我迄先讲我第一，买个放人工关节，我转食哦。我较好啦，
0: 哦，
3: 对啊，他讲胃食道逆流，我唔知要食啥物较好哩。
0: 嗯，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那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
3: 吼。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吼，听多。
3: 我
0: 知这有足侪，有足侪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3: 我
0: 问
3: 你呢，
0: 啊，哦。伤严重啊吧，吼！
3: 我老婆你呢？
0: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食吼，好不？
3: 嘿，
0: 对，好，谢谢哈。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的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剩的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做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保持美的人生，咱看电视80077599 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嗯，
1: 喂，
0: 请说，请说，这样讲哦。
1: 哦，我要跟你讲，你很多讲诶，这个 iPhone 诶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哦。
0: 安怎讲？来，请说哦。
1: 哎，因为这个车祸解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诶啦。也，你哪咧塞车无？
0: 嗯嗯。
1: 就讲一台车最高诶跨度无？
0: 嗯嗯。
1: 我好恁一台动车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个？好咧，好咧，落去。
2: 嗯
0: 嗯。
1: 啊。
2: 嗯。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呀，我是讲，这车好是一台大转瞬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即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了，这台动车是好咧，好咧，落去最高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影发生。
2: 就规只车拢转咧，多好，立咧最高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最高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阿门土花。啊，赛到遐时，伊讲机关会赛命啊，拢冻起啊。
0: 这多好哦！安尼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无诶，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怜。
1: 你万单你在遐呢？
0: 哦。
2: 啊，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最高，佫唔知佫讲，嗯，那塞袂叮当。
0: 有啉吧？
2: 真啊！
0: 我感觉有啉啦。
2: 对嘛？
0: 啊，你感觉
2: 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哦，
2: 哎
1: 呦！
2: 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嗯，啊，那塞袂叮当，落来最高啊，佫唔知。
0: 各地帮啦，各地帮啦。
2: 来了。
0: 你好，你好。
2: Hello。
3: 喂。
2: 嘿。
3: 今嘛你讲过迄、那、条、個，
2: 诶、
3: 欸，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咧卖。
2: 有
0: 有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我拢会使，嘿。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盖混，你在哪里？
2: 好，谢谢。
0: 来哈，来三线福利，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
0: 嘿，
3: 我请教一下
0: 哈，嘿嘿，
3: 我想要彭公武开刀一下，哦，
0: 嗯，
2: 2500块，
3: 金龙下药足啊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迄个呀，恁的淑君有好无啊？
0: 有好能力，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妹，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个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3: 拢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0: 不管你几时暗时，
3: 对
0: 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版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3: 在在，
0: 好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4: 祝贺你，
0: 有。
4: 我来讲一下哦，你拄啊，别人客讲你会迟到旅游哦，
0: 嗯，
4: 我早我拢食西药，
0: 嗯，
4: 无效，
0: 食西药无效，
4: 我食恁赵川来的哦。还翻阅我的照片，还是
0: 我已经变成收藏的。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3: 你跟你讲，算个膀胱提调一下呢？
0: 哦，你是用早就讲的哦？
3: 无嘞，
0: 啊，无你膀胱提调，啊，无你安怎放尿？
3: 啊，放尿怎放？放尿尿毒啊，你喏？
0: 哦，
3: 算有开刀呀，膀胱。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说上一通，公益卫生到那里
2: 有啊。祝黑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隆重欢迎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
1: 好好，那先不
2: 要讲啊，没有你。要
0: 甲
2: 你讲哦，淑君哦，嘿。要跟你讲，诶，清水老金安哦，也够有大波诶。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3: 诶，你好，
0: 嘿。
3: 不过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哦，你拢。

0: 咱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我兜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
0: 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不过我兜真正都有一个，七农历七月，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
2: 线下一个，
0: 好，线下，好，来你好，小君仆个，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前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的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盖户。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舒蓬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物传奇人物哈啊，赞一下好艺人哈，一边啊赞一下哈，他的喜气财气好不好？当然好哦哈。跟对人嘞哈，就是嘞哈，上天堂啦哈，跟不对人嘞就住套房哎。

0: 好，来，好，讲到钱呢，人人爱，好，讲到钱，人人爱，第五月份的时阵，财政家在节目内底讲，哇，台湾首富谁啊？还记得吗？哈，陈泰明。那呢？哈，最近呢？哦，最近呢？哈，一个挤下来了。现在呢？哈，台湾呐？哈，第一首富哈啊，冠军啊，这里啊，冠军、亚军、哈、季军、哈、三个差不多盖这哦。差不多介济哦，哈，是一个呢，哈，非常有竞争力的哈，诶，这个追逐赛，根据着哈这个富比士即时富豪，哈，这个排行榜，哈，的这个月哈十号更新上最新的资料。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哦。
0: 嘿，是。
1: Hello。我要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哎，西皮蛇海洋煎甲清汤爱价值？
0: 价值无关系，
1: 无关系、哦，
0: 嘿，可以吃哦，
1: 可以吃哦。
0: 哎，来，迄、那个产品好不哈？因为西皮蛇就是咱的迄、那个
1: 免疫力下降，
0: 免疫力下降，啊，咱这个价吼可以提升咱的免疫力，啊，所以讲吼，伊
1: 唔免人个对啦，
0: 唔免人做你个食、哦，放心个食。
1: 我讲明虾又是虾啊，
0: 无，迄无关系，迄去处内底诶好的东西而已。
1: 哦哦、
0: 所以讲有个人对虾啊海产吼、喔，较类的物件过敏来食磷虾油嘛，拢 OK。但是爱看对间的磷虾油，不像特间的、喔、哦。哎、哦，对对。哦、
1: 啊，
0: 先
1: 说我寄一组迄落哩哩啦啦。
0: 哦哦，啦啦哩啦啦。
1: 哦，啦哩哩。哦，
0: 哎，不要紧，啦啦，迄就对啊。
1: 好，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喽。
0: 哎哟。
2: 哎呀，咱麻烦你搞寄迄落啊，寄一袋来。
0: 好，寄五。
2: 清通寄迄落。
0: 好，迄落产品服务海王煎加清通啊，五千啦哈。
2: 哎，五千嘿。
0: 好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2: 冇紧。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来来，跟咱讲哈，讲台湾首富现在换谁在做呢？老爹哈，加减啊关心到哈、哦，这个股票诶，哦，有一间叫做川湖，哈、哦，川湖，做着伺服器诶滑轨，这个创办人呐、啊，哈、哦，林崇杰，伊着咧167亿诶美金新台币，5387。一哈，即嘛呢是咱台湾哈，个人呐、啊、哈，台湾个人的首富排行榜，好不、哦？赞哦！好来，敲我掉嘞哈，咱那个月份都要讲诶哈，陈泰明。好来，先讲着川普呢，是全球啦，全世界他呢，吼，好业是排第呢173名，哦，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哈，来，那你五月份咱有咧讲哈，台湾首富呢，就是国巨诶，当属定陈泰明，那。这个林冲吉哈，川湖的创办人，他目前呢，哈，就是呢167亿的美金。那陈泰明呢，哈，为什么会被刷下来？差了2亿的美金，2亿美金嘛，就多呢，哈。因为呢，过去哈，最近那个股市啊，哈，崩得真的哈，哎，腰斩呐，哈。好，那呢，哈，陈泰明呢是165亿。哦，刚这个歌舞哈，就是郭董，郭董呢是158亿的美金，所以哈相差拢无介济，哈相差拢无介济，哈啊，咱台湾的这个好野人，一名、二名、三名，哈，哎，这个。有在拼哦，有在拼哦，好，那我们呢，哈，无法度做迄个尻川倒白的人，那嘛爱沾沾喜气，哈，我们要知道，好来，富比士呢，哈，更新啦，更新呢，哈，即时的富豪诶排行榜，这个川湖当属顶林崇杰，哈，那诶在讲呢，哈，单日啊，你知道吗？一只要哦，哈。 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暴增11亿的美金，11亿的美金，什么概念？哈，只要呢哈，一天哦，伊就呢哈，赚到新台币354亿。354亿的新台币，哈，单日暴增哦。正常来瞧我的国巨当属的陈泰民，那登上台湾首富的宝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来，请登上那个首富宝座。好，讲到这个啊、林冲吉哈，真的。喂，马西哈，真的啦，哈，台湾之光啦，啊。先来讲，好，读册是最重要的，但是呢，真的爱有智慧，真的要有智慧。就跟咱参球才真的跟咱讲，你别吃，你也别料掉，爱有智慧去选择啦，要有智慧去选择。这个林冲吉呢，只有国小毕业尔嘞，是一个武术出身的呢，那人讲咧吼，爱神啊嘛爱灵，吼啊，这就是咧平常时啊爱做一挂，吼人讲的啦，做一挂好事啦，做一挂善事啦，吼这主人咧天吼都会甲咱帮忙，神明都会甲咱斗保庇。这个林冲嘅曾经要甲专利咧吼卖掉，躲过着难关，你知道吗？他差一点破产呢，破产呢。啊、是哪一位哈？迄、那个大神大仙甲动落来，就是呢哈，济公禅师甲动落来。伫咱高雄哈，高雄罗德做着华国大厂川湖科技董事长林冲吉，好，现在是台湾首富。那好呢哈，伊个好，这捌伊个人哈，拢感觉讲吼，吼足意外。对着伊哈，印象就是呢咧做家具哈，咱那种啊家具啦哈，啊是琉璃台啦，迄种华国哈诶轨道诶。这造型个性呢，吼是一个足淳朴，而且做人足客气，一点点都不像有钱人。乌手嫁着家具制造师傅出身的林冲吉，对着品质要求有够高，一度资金陷入着困难，差一点啊，吼，差一点啊要破产，啊要甲伊的专利呢，吼卖掉，比了呢，吼新名改动落来。才有今天这么亮丽的成绩。那目前呢，川湖拥有了专利3000件哦。好来，林冲吉呢，只有国小毕业的学历，14岁呢，就成为家具的制造师傅。少年的时阵，甲着哥哥做伙创业，只要呢，做的家具有一点点啊的气格瑕疵。台语叫做气格啦，一点点啊的气格，伊就感觉呢吼，无爱，家己舍弃，绝对呢吼，袂讲轻轻彩彩，啊，就交回去到客户的这个手诶。所以呢，伊个人客对着伊这种诶，吼，事业迄种执着，按做家具，就会看到呢吼，伊对品质的要求，加着呢执着啊。除了讲做生意，伊个朋友，足多哦啊！伊个人客，个嘛是拢变成是好朋友的对哇。林冲吉呢，就是伫1977年创立着呢吼福林企业，以着生产呢吼塑胶吼，以这个把手为主啊。因为后来吼这个家具。五金的市场需求，所以开始吼生产着一寡呢吼高级的铰链呐。到加1986年的时阵，都是伫咱高雄罗德创立着川湖，这个林冲吉伊着呢吼啊，这个罗德欧来吼欧来大学的林家必须呢吼爱有水吼，那包括着呢吼这个。林木哈，才会呢哈生出来的地哇，哈才会茂盛啊。所以呢，哈加上着呢，会川哈生蚵哦， 游泳来的，好，伊个穿服名就是安尼啦，必须爱有水啦，吼，啊，这个呢，吼，因森林嘛，吼，树啊呢，吼，才会当呢有滋润，吼，才会当呢大长，才会当呢吼茂密，佮再加上着呢，吼，一定呢，吼，一个湖爱有足济，吼，啊，我时常伫节目内底咧讲个啊，大粒石头爱有细粒茎啊，吼，所以讲呢，吼，要形成着一个湖爱有足济，吼，足济只个呢，吼，啊，河川呢。来汇入，所以呢，伊个川湖由来就是安尼，用伊个生，啊，然后要形成湖，吼，安尼来去各种这个安尼源头要成湖的这个过程，才会改号做川湖，哈。来，这个高雄市议员黄明泰就咧讲啊，林崇杰的兴趣会使讲做低调的阿妈。足少去交际应酬，什么叫做做？哦，哎，话讲哦，做一定爱去交际应酬，才做有生意，没有嘞，哈、哦，伊足少去交际应酬诶。当年来呢，吼、哦，都、就是收到哈，啊、哦一间哦，这个姜诶，新民保庇着伊诶事业成功。平常时啊，伊就是呢一个虔诚，哈、哦，诶，这个。宗教信用家，我们就不提宗教了嘞，哈。好，川湖的股票都还好上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后来因为呢，这公司夫改组织，伊才无把这个专利卖给美国人呢，哦，美国呢买来买伊的专利呢，他的专利吼，哎，一点点啊瑕疵无，所以讲呢吼，按加固。诶，这个华贵会当做加金嘛？吼，咱的半导体啊，伺服器吼，加来，迄真正是呢，吼，无简单啦。除了讲呢，吼，对着品质要求，它也是一直吼在跟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啊，即马咧流行啥？吼，啊你。有咧时代诶资讯，啊你无品质嘛未使，有品质你无咧吼前瞻性嘛未使，所以呢吼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哇真的还好，那时候无甲专利卖互美国人，啊无咧吼这专利红客气咧吼，哇、哦、啊都差多诶啊，哦，今嘛咧到美国吼安尼，走路安尼吼大摇大摆的，好，这个林崇杰咧今嘛已经吼啊已经85岁了，吼八十五。所以呢，伊即马呢变成是呢半退休吼的状态，甲即个呢工课拢总交代予伊个查某囝啊，熟悉伊个人吼，拢总足娱乐啦。娱乐讲咧吼，你看哦，做到台湾首富哦，一点啊计谁都无，一点啊小百姓都无。好，伊说讲咧吼，为人吼，互人真娱乐的对哇。袂讲一年的好业吼，也得摇摆啦。哦，台湾来讲叫做摇摆啦。诶，伫呢吼 AI 都啊好崛起的时阵，川湖已经在做着华贵的领导厂啊。但咧伊做人吼，相当相当的客气。平常时啊，吼爱看一挂书，吼爱读册，吼爱看着册，所以咧都对哇，吼会分享着家己的这些新书，吼啊就是新书啦，吼这个册上高呢。过了10年，哈，诶，这个台湾螺丝工会董事长在咧讲，林楚根咧当年，哈，为着工厂要来转型，非常努力打拼。那因为呢，本身就是呢，足淳朴一个高义人，生活，哈，嘛是呢，哈。非常的节俭，袂因为呢吼，伊有钱了后就偷嘴，也是讲呢吼，哦，咱讲的偷嘴，吼偷嘴啊摇摆，吼、哦、有的人真正呢半桶的吼，安尼落落叫呢，一点点啊钱，哦，就吼安尼，哦，用好啦，吼、哦、食好啦，吼、哦、占点啦，吼、哦，哎、啊怎么样？哦，他不会哦，今年吼资产。啊，大精，那伊的这个个性，吼、哦，个性的同款，吼、哦，拢总是纯以前安尼无变，还是一样淳朴节俭，然后啊，为人呢非常非常的和爽，就是一个高义人的对哇。高雄市内吼，金发局啊指出着讲，川湖依照生产五金的配件起家，因为市场竞争来转型，那里吼，你看由家具跨入到 AI 伺服器的导轨生产，2007年，搁在内吼投入到呢高阶。 的刀骨，哦，这个刀骨，到个2022年加码投资到20亿，来设立着呢专注同二厂创意科技布局。高阶的电子，包括着云端的产品，川湖呢重视着专利啊，敢那这个厨具哈、精神力这行这行哈，而这个产品都有124件的专利，按机房。好、哦，按这个啊，伺服器 AI 的机房到家灶卡，吼、哦，咱的迄、那个迄、那个琉璃台，吼、哦，迄种即马有迄个滑轨，伊呢吼无同款的领域，吼、哦，不同的领域，拢会当来得到呢非常亮眼的成绩。嗯，你看，台湾首富不是首富而已呢，吼、哦，奋斗的过程当中，吼、哦，唔是呢，这个创业的呢，吼、哦。啊，已经咧吼，都变成是迄个台湾首富，所以咧，咱咧讲啊，万事起头难呐，吼，万丈高楼平地起。哎，这用地对，用地咧吼，你要创造着事业啦，用地咧吼，什么活动中同款啊，读册，吼，读册嘛同款啊，你按唔捌字，波波摸好多脱脑咯。开始学起对无？安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开始学起对无？哈，这细汉什么人读册，哎，都生落来都会向。所以呢，哈，拢是一步，哈，一步一步安尼行来的。包括着呢，哈，咱会当运用，哈，伫咧顾身体嘛，同款。无一落呢，一步登天呢，无一落呢，哈，到呢，哈，马上，哈，这就是安尼啊，飞檐走壁啦，哈，嘿，没有那么厉害啦。啊，你个真正一个呢，已经成熟的公司。他也会遇到瓶颈啊！哦，这我讲诶，吼，生活很多的哲学哲理，你拢会当融会贯通。你像就咧食产品嘛，同款。哎呦，财政我已经食两单啊、三单啊嘞。哎呦，最近是安那，我对家个咧听，第一退化啦。这就干那吼，这个。你事业吼，你熬嘛是有人熬诶呢。吼，你看第一名。五月份到现在多久了就被挤下来了，不是他不好，有时候强调瓶颈，强调人为操作，我们的身体在退化，有时候你做了比较累，还是最近的这个免疫系统比较不好，什么会种种的原因都总有可能啦，就是今天跟我们说到这个川湖的创办人董事长林聪杰，非常的传奇哈，跟他参照在看电影哦，有没有啊？公公的哈，好像在看一部电影哦，一个人的这个呢哈，也故事啊呢。好了，安排歌曲叫做《夜流星》，听歌的同时呢，老师也得才真正服务，所以问高官叫会作文，那你健康专啥？0800-2176-2999，0800-776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那明仔再和你收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丁猛讲，哎呦，啊，中风啊，哈，敢会使食？可以吃啊，可以吃啊，哈，中风，冇可能，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哈，对不对？无大概内容遐尼啊幸运啦，啊，有的人小中风。哦，会当食无？可以吃，啊，无当个中风症来食，无当个中风症来食。咱嘞吼平常时啊，得爱嘞顾生命，什么叫做顾生命？吼、哦，咱有这个身躯，吼、哦，啊有这个命，身躯甲顾的健康才有命啦。啊，赚遐尔啊侪钱，吼、哦、啊，迄个少年嘞开始做较紧，咱讲啦，偌敖，吼、哦，健康最重要。我们不是要讲哦，哈，这两天啊，这两天啊嘞，哈，诶，这个新闻呢，一个网红，有无？肥大叔，诶，46岁而已呢，哦，他说一年呢，哈，创造几亿，哦，诶，这个营业额，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哦，对不？诶，全世界呢，哈，怎样？哈，卖讲呢，迄个台湾首富啦，哦，全世界的首富，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遐钱嘛不好。对不对？所以吼，这句话，我哥哥伊讲，吼，嘛甲我讲讲啊，你咧讲诶吼，真正，甘愿咧靠底啊，得2000块，咱唔免做首付，吼，咱咧吼甘愿咧吼，靠底啊得2000块，咱会当咧吼要食啥，啊来菜市啊买，咱会当咧吼行出门口口，咱会当咧吼安尼要食一个茶，要洗一个身躯，要食一个饭，咱有法度家己处理。啊，你若讲咧吼，银行内底2000万吼，2亿嘛好啦。啊！你放伫遐，啊！你吼也袂行，也袂食，也袂食。医生也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安尼呢吼，要创啥？所以呢吼，咱吼，即马诶，这个时代已经行到啥？毋是讲有病才来医病，迄叫做治疗诶医学。行到着呢，预防医学已经落伍啊，行到再生医学。预防胜过着治疗，中医的医理有理叫做治未病。什么叫做治未病？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病，未来还没发生的病，咱即马得好改做预防啊！来，0800-77-6699，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啊，阿弥大家拢加幸运啦！哎，像吼我昨啊听一个好在咧讲啊，讲咧吼真正哎。有当时安尼吼，心梗啊，吼心肌梗塞啊，包括着呢吼，必定着大条诶，一届呢吼，都再见姨妈死啊。迄个吼太太呢吼，就是呢吼，踹断着大条诶，诶，即个必定着大条诶，诶，即个脑血管，伊讲呢吼，让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伊连那个要甲伊讲话都袂赴啦，吼，要跟他讲话都来不及讲话，啊，就安尼。一个发生中风了，送去到病院，吼、哦、啊就没有出来了，吼、哦，这就是讲，咱吼、哦、大鱼大肉在吃，啊平常时啊，无论你有高血压啦，吼、哦、低血压啦，有高血糖、低血糖，拢会当做着双向调节作用。20味磷虾油，甲家做位叫来进攻哥。大哥，
1: 我本身中风啊，我就中风。你介绍这两味，我食的哦，反应袂歹，反应。
0: 你的反应袂歹是啥物种反应？
1: 正经路方面啊，本来在行路吼，迄脚像咧迄条街安尼剥一个啊。
0: 嘿，
1: 啊，真诶是在行就拢袂啊，因为我是真诶感觉。轻伤就掉安尼啦，
0: 好安尼吼，啊你这安尼中风偌久啊？
1: 哦，我中风5年过啊。
0: 哦，中风5年过啊。啊，你讲吼，你安尼走路吼，像咧过剥一个，是中风一卡还是好的一卡？
1: 中风一卡。
0: 哦，中风一卡，啊你即马中风5单过啊，还用种清通食食，佮感觉讲会继续好安尼哦。
1: 没啊，哦好话多咧，好足多，好足多
0: ，
1: 我足欢喜，
0: 所以吼，大哥对只山卡甲我讲，伊剩的钱拢唔敢乌白开，打要来顾身体，还用种情况甲对咧，安尼对无？
1: 嗯。
0: 咱家己大啦，嘿，来，你讲吼，海龙井清汤吼，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又果是安怎？
1: 我阿未食之前就是即个油炸粉吼，那了下较久吼，啊，就酸甲强要断。啊，这两个脚头，我系早时拢有去运动啊，用行的。啊，那行吼，哦，站无三下脚，行一久拢站无三下脚。啊，即马吼，未啊了。
0: 安尼哦。
1: 嗯，即马在行路未输咧天云咧。
0: 吼、哦，天云加雾啊！你轻棒棒对不对？
1: 啊！这油炸粉哦，今嘛拢未生啊啦，
0: 好、哦，拢未生啊吼。
1: 食材好，劣酸变食材好。
0: 对哦，吼啊，
1: 唔免处理，
0: 啊唔免阁开大钱，都海王精清通两行。
1: 唔免。我迄款今嘛食安尼吼，那干来这个油炸粉甲卡拉乌面咧，咱这面咧皮肤哦，拢反油，
0: 好拢反油吼。该讲食咱的青春
1: 少，
0: 真正金当当啦。恭喜吼，真正迄个青春少年呢。好，啊你阁继续食哈。
1: 有哦，我还阁一早还未寄来
0: 的。好，还未寄吼，预定的安尼吼，好。小婉，讲吼，海王煎甲清汤，恁老公咧食对不？
2: 啊，就是今麦食了了，安尼油较大白啊。
0: 无咧，伊啊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啊个安怎？
2: 啊个卡未啥会惊？哎，啊今麦是油介大白，啊无本来放油拢足臭的，啊今麦是未啊。
0: 哦，放油底足未臭的，对不对？以前伊的糖尿带遐重，啊放油足臭吼。今麦食只油大白吼，伊甲咱膀胱油道内底遐垃圾毒素啊吼，拢甲清出来。今麦放油。吼，就较清，啊，就较无迄个臭味，对不对？
2: 对，
0: 哦，足赞嘞，哦，非常赞
2: 嘞。
0: 嘿，打只一罐了，你看迄北方油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加个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2: 谢谢
0: 你。来哈，啊，放油配配啦，哈，油油啦，哈，这样炒的这，哎，真的，有当时嘞，哈，咱。欸、这个以前啦、啊、以前的皇帝只要呢他们尿尿便便透早的都有呢那种御医去看啊，在我们的这个排泄物里面可以看出到我们的身体有健康不健康糖分的人呢因为他的那个浓度比较高所以呢我真的很臭我一次呢去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吼，头前迄、那个哦，出来咧，我入面，哎，真正冰棒咧，赶紧冲出来，吼、哦，那个真的人造啊，迄、那个臭味还留在那边，啊，伊是不是介无咧？迄身体真正是未做主呢，所以呢，吼，平常时啊，咱好好人得爱来食保养啊，还用精清通，还用精清通，哈、哦，什么都好，什么都赞，什么都棒，哈、哦，未开着冤枉钱，人行会当咧，吼，改善着咱身躯上足侪问题，唔免把都当作药毒啦，吼、哦，一边买一药。咱讲实在，食遐尼啊济，你咧食安怎啊？对方有效，你家己嘛无知道哈，唔知影。来，海王精清通，听人讲不如家己食，听人讲不如家己食。0800-77-66-99，啊那边咱刀喝藤头三罐1000块才增加有哦。以上公告啊，安排一首好听的歌哈、哦，这首歌叫做《伤心的秋》。喝伤心的酒，哈、哦，伤心的酒，饮伤心的酒，听歌。

因较无清楚啦，系啊，系啊，系，系。

0: 谢谢来哈，对着产品哈，要来送我们高官教会做文，或者是讲咧哈，收到咱的产品哈，啊，假发用发水用上，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啊，包括着咧好转反应哈，明显反应，拢。A 档哈啊，欢迎随时卡电话登来做询问哈啊！伫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无论八卦，或者是讲即马咧讲话，拢亲自帮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你家己本身还是厝内底呢？有长辈是大，家属讲有呢吼，得行吼，比较呢吼，较行袂叮当，得行路比较较缓慢，还是讲呢吼啊，时常跋倒，啊那要爬开哦。哦，倒伫门层，倒伫咧碰伊要爬开，哦，啊，得爱扭遮扭遐吼，爱、哦、有一个支撑，伊才爬会开。包括着呢吼，手愈来愈无力，脚手呢吼愈来愈消散，散到尾啊呢吼，剩一个皮呢，一个骨，体重一直减轻，哦，体重一直减轻，这是一个呢吼，达地着呢，大概重视的，少年呢吼啊，吸空气的肥呢，嘿啊。假如呢吼，是安那吼，一直散落，一直散落，肌少症，肌少症，小心肌少症，小心吼，这个糖尿病。好，肌少症随着年龄增加，咱的肌肉量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肌肉减少吼，唔是咱的体能吼，你的体力、体能下降的状态呢，包括着呢吼，规身躯，规身躯吼，咱的。啊，白来啦，吼、哦，唔是皮呢，吼、哦，无弹性，吼、哦，安尼呢，软海海暗通通俩，包括着咱的白来，包括着新陈代谢，你那里吼肌少症，你到呢，这个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呢，好、哦，你搁食着咧降血糖的药嘛，降袂落来呢，啊，你的代谢都变了无好呢，腰酸诶，吼、哦，都代谢症候群呢，伊都无法度做着新陈代谢。的工作好，65岁以上的中者占了有7%加到10%的肌少症，所以呢，你现在65岁了吗？哦，65岁了吗？65岁以上，你都要注意，注意呢，吼，你的肌少症问题，有的人呢，吼，少年真正，迄根肌肉顶壳壳，吼，迄个肉呢，安尼，哦，结实结实啦，但呢，吼，65岁了后。迄、那个皮吼，得拿来拿凉；迄、那个肉得拿来拿消。这毋是咧，不只讲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品质，跋倒、跋倒、跋倒，爱注意。国民健康署甲咱呼吁，跋倒就是老大人死亡的第二名。跋倒了后失灵，甚至讲死亡的风险，这拢爱趁早做的重视。爱量渣、探渣来呢吼，重视与保养，唔是重视尔啦。听绝对呢保袂着，听绝对袂好，一定爱重视，爱阁有积极、积极的行动，加着预防哈。真的老人家袂堪一半呢，有一半吼就这样子走了，有一半都倒伫眠床爬袂开呀。本来呢吼，阿哥会行。本来阿哥呢吼，有法度呢叮当拨嘞，阿都呢无法度叮当啊。这就是呢吼，财政伫节目内底一直甲咱呼吁，一直甲咱呼吁，一直甲咱呼吁。因为呢，每一个人都会老啦，食老呢爱面对的问题，咱量早知影，量早预防，提早来改做保养，顾身体，看也顾家会，顾身体。卡也过机会，0800-77-66-99，谢谢。来啊，彩珍嘞吼，来给咱进一个广告哦。阿三哥，你是按怎要来吃海王煎甲清汤的？
1: 啊，听下路咧，听咧爬爬楼梯，恁好几间食食有差。
0: 哦，你嘴卡我迄落电话动的刚好。你讲你迄落卡咧听啊，爬楼梯安怎？
1: 我使爬。
0: 哦，无啥会白，啊，即马还用蒸清汤食食，安尼咧。哦，较舒服啦，吼，啊，得白有较有力无？
1: 有
0: 吼，好啦，恭喜你啦，要开着冤枉钱吼，要白开，安尼就好啊啦。好，安尼明仔载5000，互你收哦。好，谢谢阿三哥、阿亮，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迄个海王精清通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1: 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哈。
0: 吼，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安尼哦。
1: 对。
0: 嘿，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1: 会啦，较会啊啦。
0: 较会惊吼。
1: 阿未遐酸啊啦。
0: 吼，较未遐酸，你是酸啊疼安尼去？
1: 哎啦，阿你阿加烟空啊？
0: 吼，加烟空，系啊，阿在你在烟空加烟空的店。
1: 我有两个主机啊。
0: 好，两个主机加烟空啦。哦，安尼我问你阿亮，我搁借问诶，你亲像吼，海王精清通啊吼，你食迄个精气神气血，啊，你有感觉到无这点啊？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呢。好，好，安尼恭喜你，安尼明仔载给你哦，吼。
1: 好，
0: 谢谢。
2: 我是纯纯呐，
0: 好，纯纯嘿。
2: 然后就是长期啊哈，都是哦，全身痛到不行啊，然后头痛啊，就是都会吃很多哦。
0: 什么东西吃很多？
2: 头痛的啦，什么健康食品也是吃很多了，
0: 好，
2: 吃过很多种了。
0: 是
2: 啊，后来发现你的真的很好。
0: 怎样好法要说给人家听？
2: 我以前是全身都痛，对吧？我当时有神奇哦，啊，开始得啊，就会因为我也有在练瑜伽嘛，也有在运动嘛，
0: 是
2: 啊，就会。肩颈酸痛，什么腰酸背痛头痛嘛，结果我知道你的之后，我发现说，那个很少在痛了哦，
0: 很少在痛的哦，
2: 对啊，然后全身软的要命，筋骨很 Q 哦，
0: 嘿，我讲哦，迄、那个补软补硬补弹性吼、哦，咱的筋络会足 Q 的，迄、那个关节
2: 对，因为我是练瑜伽啊、哦，练应该20年有了，
0: 嘿，
2: 然后。是一阵子之后突然去练瑜伽之后，发现身体怎么这么软 Q， 没这么软 Q 过。那个老师也是吓一大跳
0: 哦，
2: 说奇怪，你怎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 Q 啊？突然比以前软 Q 很多哎，
0: 真的。
2: 然后我也吓一大跳哦，啊，所以就是吃了你的东西才这样，然后最近都很少在腰痛，所以真的很好。
0: 对啦，啊，我讲吼，和恁来用身体来甲恁讲吼，讲咧还用精甲清通咧，教人的物件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2: 啊，所以关先生都脾气哦，
0: 哎，
2: 这是对我来讲，
0: 吼，安尼吼，中医咧讲啊啦，筋长一寸，延寿10年，你的筋都来 Q 吼，咱咧叫做咧吼，延年益寿啦，吼。
2: 哦，谢谢彩珍呢，
0: 好，
2: 哦、你喜欢用出现。哦，
0: 救
2: 车一个，
0: 救车一个，啦，好，大家，
2: 哎，
0: 大家有福气的，才吃得到哦，哈，
2: 对对对，好，
0: 好，谢谢你，好。
3: 以前听你的节目是听足久的，
0: 嘿，
3: 久的，啊，我拢唔捌买电台，我来吃，
0: 好，
3: 你头一摆。
0: 嘿，我哦，你第一届买电台的产品就是跟我买的对哇？
3: 对。
0: 你真正有福气，来，咱的陈哥大姐，无你讲海王精甲清通吼，真正好的是好对部分。
3: 因为我脚吼，听甲讲无法度爬门床，你若要爬悬嘛无法度爬，久嘛无法度久。
0: 是。
3: 我做2礼拜，还不错嘞。
0: 你的不错是安怎爱讲互了解？
3: 我讲怎啊袂软弱，袂讲安尼，要安怎讲？十八人讲我讲顶酷酷的。
0: 哦，以前的顶酷。你讲的倒伫门城，我会记得你卡电话开甲我问讲，你甲我讲你倒伫门城拢爬无啥会开来食这会使无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甲食你就知吼，啊，你食食，你看你食2礼拜，你就爬开讲吼，真的很不错。一定的所在吼，不软不硬不弹性，伊就互你软软，啊，你的脚手会溜咧，你咧爬吼比较较有力对无？
3: 嘿，咧爬吼免出免先出来了哦，啊，袂食你个产品的时阵吼，讲出一来讲啥物啊么？
0: 哎呦，安尼，陈哥大姐，海王精清通是不是不是咧操蛋分规矩产品真正来讲话对无？
3: 无咧操蛋，因为阮早起嘛咧，伊个骨刺嘛，爱拔嘛，哎，我早提个食，我妈妈只有吃2个礼拜就知道了。
0: 啊，祝福你们母女一天比一天健康，海王精清通真的赞，对不对？好，好，安尼，好来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妈。妈妈吃了好，阿婆查某囝吃，妈妈敢会去害查某囝？啊，所以讲嘞吼，来，咱这新同学在听，心头了好听，啊，唔免惊啦，吼、哦，未好你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啊，慢慢吃几啦行，把都当作药毒，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一罐1500，海王精一盖买2罐，安尼3000。犹太2500，清通同款，所以呢吼，规组规套，海王精 两罐清通两罐，原价6000块，优胎5000哦，卡件手件用心名，不软不硬又不弹性，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咪咪五月色》，阿如的歌声。会记得哦，听歌，咱财政有缘在电话边，辛苦热情，甲咱做服务，做文点讲电话，卡入来，今仔日卡，今仔日停，明仔载就收到哦。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新同学哈，加入到上届站的健康加油站哈，我们这一班，好来啊，唔惊恁气，唔惊恁考验，真金不怕火啊！哈，只要你有付出着行动，咱就要互你保证会娱乐诶。保证哈，会甲咱倒修补诶，真的，真正诶，产品呢好到呢哈，大家引起着共鸣。国内哈，请不高，请到国外来倒呢，台湾之光，台湾之光哈，咱得安尼讲啦哈，财政哈在做这波广告，拢总来比较较保守哈，啊咱。讲话实实在在，如果响应哦，即马诶，这个科技来讲，二十米加的磷虾油，可以说呢，哈是啊、这个保健食品类哈，现在最顶尖的 AI。我刚安尼讲呢，我刚安尼讲呢，哈、哦，在接下来过程当中，安尼调调调调调调调，吹吹吹吹吹，哈，串串串串串，哈，打行打行，安尼甲咱调。你就免搁在内吼，底下吼安尼，哇、哦、啊，一人也买，一人也买，买一大堆，对不？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两粒两粒，好安尼个价，三片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那要吃吃这个呢吼，未复杂；要吃吃这个会吸收；要吃爱吃这个有效；要买爱未去开掉冤枉钱。那对这呢吼，刷卡啊、有一个吼趋势，卡电话来关心着时段。这个时段吼，就是咧吃着。这两行啊，食这两行呢吼，伊咧问财政讲啊，上介济会当食个几粒吼？伊讲啊，厝内底诶是大人吼，爱着食财政拢建议啦，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吼。爱讲呢，厝内底诶，这是大人呢吼，一顿拢食三粒，三粒安尼会使无？我讲可以啊。啊，你吸收不？会吸收啊，小分子啊，水溶性的啊，易吸收啊。哦，伊咧讲哦，伊就是爱关心，唔对。咱讲实在呢，是谁爱多多关心就是多。啊，恁这里呢，吼、哦，水果娘正咧讲，哇，财政，我就是足相信你，因为你讲话足实在，我正安心放心，和我厝内底也是大人来食你的产品。但是呢，吼、哦，我爱做一个啊，了解一个，好、哦，唔对啦，即嘛长辈时代吼，有诶吼是欠少着呢，时势诶关心加着关怀。啊，咱时势呢吼，爱多多关心着是大人。无论讲咧健康诶，无论讲身体，无论讲咧吼，伊咧食产品方面吼，咧食着啥物货，拢总共款呐。因为咧吼，咱讲啊，社会黑暗嘛，毋是咧，大家拢总是好人咧，毋是大家拢讲话实实在在咧。我讲啊，即卖人吼。靠我讲白贼的吼，真正真多。啊，现代人爱听白贼话，实在话不见得人家喜欢听。为什么讲？因为呢，白贼话吼在讲啊，就敢那亲像迄个果子吼，糖衣的毒药同款。外口讲下咧，滴不不，吼内底呢吼，安怎又唔知？要不然诈骗集团都未遐尼啊多。台湾你也看。打你吼，一年比了诈骗集团骗的钱偌济？一年啦，大家拢讲白贼话啊，啊拢爱听着白贼话啊，啊那讲讲较实在，安尼可能未使哦，无效哦，什么无风险，每一样都有风险。你个家伫路冇风险，你伫厝内底敢无风险？处处拢风险呐、啊，咱目睭那白金。得咧播啊呢，好、哦，我们今天眼睛一睁开就在读，读什么？读咱的运气，好、哦，得多掉呢，咱嘞吼会决定，你的决定哪掉诶？ 好，主我今仔日在讲吼，啊，川湖吼，这个林冲吉吼，当署长赶快意思啊，伊就是咧决定要坚持着品质，决定伊做代志就是咧吼，要吃定金吃牛毛，有一点点啊气气，甘愿无爱，甘愿咧吼，这个物件收回来，他就不卖给消费者。所以咧，伊按加固诶，迄个滑轨吼，迄个铰链做加今仔日。就是呢哈 ，AI 呢有呢哈3000多种的专利呢，连美国人哈进前都要来买伊的专利，所以呢哈，一个人生的坚持哈，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就是取决呢哈日后好加歹哈的这个决策啦，所以。你吃三品也同样，吃三品也同样，对这财政在讲的，今天你买了不对，开到冤枉钱，你如果买到吃到和坚持，这样继续吃吃吃吃吃，我相信，这样没办法回到少年那种的体力体能的状况，但呢，至少你在吃，不去开到冤枉钱，会教你年纪的人注意听哦，你要80岁要到18岁比，那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跟你平年纪的人，咱呢吼长期个食，你一定会比人家还要健康。你一定比别人个较少年，这是呢吼百分百，咱有把握的哦。喂，财政你好，小杨哥哥。
1: 郭
0: 主任，喂嘞，
1: 你好，
0: 你好呢，
1: 大家统统好。
0: 对啦，咱这班的大家嘛拢爱好，
1: 嘿，
0: 嘿，是。
1: 大家拢总好，大家拢总身体健康上好。
0: 哦，身体健康这吼、哦、真正是呢吼，
1: 保持身体的营养健康上好。
0: 真的，我讲啊，人不咧，人哦，你啊看，钱赚的都是要开啦吼、哦，啊，你啊讲嘞。嗯，阿你讲咁对哈，有了有了钱没了命哈，嘛不好。确实嘞哈，真正。
1: 人生，我讲啊，人生就是大家拢有苦病啊。
0: 哈，对对。
1: 有拢状况嘛会啦，因为拢用无可能拢袂啦。
0: 嗯，对不对啦？是啊，是啊，无对啊。
1: 永远拢无病，无可能嘛。
0: 无啦，无可能嘞！你看，你看那个宇宙哈，为什么爱有一个因？用爱有一个日时，有一个暗时，连咱的万物，咱人嘛，同款的爱行光合作用呢，对不？
1: 系啊，还无可能，系啊，无讲一世一世人健康啊，无可能啊。
0: 嗯，
1: 嘛有啦，
0: 对啦，都吼会用想的吼，都用早做预防啦。啊，未用想的吼，我讲少年啊，你艰苦，你有感觉无？哦，艰苦过，咱个我都忍受。上紧只囝哦是食老，迄个艰苦，你看老大人还艰苦哦，真的，看着真的是很心疼啊。
1: 对啊，大家拢保持身体健康嘛，啊，应该保养了，该保养了。
0: 对啦。对，谢谢我小杨哥哥哈。
1: 好，大家拢中好哈。
0: 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再见哈。来，今仔日呢，吼，财政要甲咱讲到对一部分，要讲到呢，吼，糖尿病引发目睭的疾病。嗯，好，有人来许愿，有人许愿哈，希望讲财政伫节目内底来甲咱讲，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啊，血糖伤过悬哦，你若控制了无好，会呢得着糖尿病、视网膜啊病变的风险。糖尿病哈，你啊得着糖尿病的时间愈长，风险就会增加。糖尿病会咧产生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的水肿，黄斑水肿，因为咧血管等于咧吼啊渗漏吼一寡咧液体，伊就会伫咧吼细胞膜啊黄斑部顶管吼来啊聚集，所以咧吼就会导致着咧黄斑部肿胀。啊，会发生到呢吼，黄斑部的水肿，糖尿病性黄斑部水肿，那伊的严重性，唔是水肿，吼安尼尔尔，严重会变成是永久性、永久性的视力丧失， 还记得吗？哦，这有一点啊，会所才知影哦。台湾呢有这个团体叫做嘞小象队。嘿，迄就是呢，吼，当初啊，胡瓜，胡瓜呢，吼，有一个节目内底啊，有呢，吼，大家拢啊，安尼吼，爸爸，吼，啊，圆润圆润，吼，很圆的这个，那嘞，少年的时阵，迄种足少年的吼，你安尼，少年的时阵，哦，安尼圆润圆润的，无感觉啥，有内底有一个叫做霍小胖，尾下呢，吼，得着糖尿病，哦，可是。二十几岁、三十岁，他就是呢，哈，纯贼黄斑部，哈啊，水肿变成是永久性，目睭失明，丧失了视力。糖尿病，你的糖分啊控制了无好，糖化血色素，哈，无讲的话，会产生着啥白内障。当然，白内障吼，一般的人嘛是会退化，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当伊血糖控制无好，所以着你咧得病的时间愈长，高血糖导致着啥？咱的水晶体的这个结构产生着变化，所以呢吼，你白内障产生的速度是比一般的人速度也搁较紧。要搁较紧，吼、哦！过来就是青光眼，得着糖尿病的患者，要来咧吼，吼、哦、青光眼得着的机会，甲一般的人，就是无糖尿病的人，是呢增加着一倍哦，50%，吼、哦，诶，这个可能性哦，一倍哦，增加着就这尼啊侪，安尼会惊无？啊，要安怎？就是呢，吼，一定爱控制，吼，控制你的这个血糖值，吼，啊，你食，吼，各种方面拢爱注意，啊，降低掉呢，吼，糖化血色素，吼，糖化血色素，看到糖化血色素呢，吼，比较较标准啦，3个月，吼，3个月验一次，啊，这个是一个提供的参考值，吼，看到糖化血色素，好，来，啊，这里。磷虾油哈，磷虾油哈，磷虾油，它哈在吃，除了讲嘞哈，会当过目睭，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会当过着咱的脑部，通过着血脑屏障，血哈清血通哦，咱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梗，包括着呢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哈，啊抗氧化。就是呢，咧抗老化，啊，你要抗老化，必须要抗氧化，啊，你听有无？过来，就是呢，吼，它有一个神经的稳定剂，姐姐，暗时啊，会继续去困诶。搁有，吼，内底有一个快乐的因子，你老咧食身心科的药啊，赶快，吼，可以吃，可以吃，减少着食食药量，吼，减少着食食药量。哪里哈？这嘛有嘞，那嘞同学哈，别开分享。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哎、欸，是。
2: 哎、欸，我5000。
0: 好，你也5000。好，啊，明天在加班哈。哦，好来，明天早班给你哦，哈，美女。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讲叫做《三杯酒》。来哈、哦！啊，饮酒的饮酒，饮茶饮茶，食早顿的食早顿。啊，要来助文点讲的，等你继续加卡，0800776699哦。

0: 进攻的。
1: 吃卡紧哦，迄个连续半冬拢三个月验一遍嘛。
0: 是。
1: 啊，真拢吃卡会有春巴啦。
0: 好，阮这个听无的吼，对我自头对卡紧啊，对不对？嘿，
1: 对
0: 啊。嘿，今麦拢无咧上山，以前够咧上山，今麦无咧上山，啊，拢叫三品叫叫开安尼尔，对不？
1: 对啊。
0: 哦，阮听无，嘿，听无，唔是安尼尔呢？听无，当初因某确诊的时阵啊，嘛安尼两个都强叫因某一定。爱食安尼啦，
1: 哎呀，阿我某嘛食啊，真足好啊。
0: 嘿，来听无诶，
1: 拢未听。
0: 嘿，听无诶，足侪人拢讲啊，感冒啦，还是确诊会使食无？你嘛安尼讲一下。
1: 会啦，
0: 嘿。
1: 我确诊，我就去食咧。
0: 哦，嘿，啊，恁某遐个讲确诊，
1: 我嘛是去食。
0: 嘿，恁某遐讲确诊软得格，你安尼吼会讲强悍的，讲你若唔食吼，无啊放个底下软得格，诶，食几工个咧？因某讲到会对伊出去外口佚佗啊，吼。
1: 啊，五十斤诶，真拢未酸痛。
0: 哦，安尼哦。
1: 哦，迄脚乌迄啊，拢未酸痛。
0: 嘿，恭喜我听无诶哦哈。好好，讲得无量，好，再见。
2: 喂，我22号有去检查，前面哈、哦、他一直叫我加药，我都没有加。
0: 来，我先跟你讲、啊，你个那里有哈，全部写啊，无回收，安尼做见证开吼，写未碎哦，嘿。
2: 啊，那个医生说，这次蛮漂亮的。
0: 哦，你是
2: 22号，
0: 你是检查啥？你还敢讲？
2: 我有糖尿病啊。
0: 好哈、
2: 哦，有糖尿病啊，他也有高血压啦。
0: 哈、
2: 哦，啊，他那医生说，哦，这次哈、哦、很好很好、哦，用加药，啊，差不多。半年前哈，他一直叫我加药、
0: 嗯，
2: 我都没有加，我都不想，我都不会，我都不加。
0: 好、哦，啊，半年前、哦、你半年前就在吃海永健全通啊嘛？
2: 嗯，我吃一年多了。
0: 哦，吃一年多啊，所以医生讲要爱加药啊，你就坚持不爱加药啊，海永健全通安尼加一病就对哇。
2: 哎呀、啊，我来加一病。
0: 嘿嘿。
2: 啊，医生讲哦，今嘛足水的，拢打得一几啊项拢足水的，拢无红字
0: 啊。拢无红字啊哈。
2: 哎呀，啊我今嘛吼，大家今嘛吼，头毛吼毛干老发。乌起来，
0: 哎呀，
2: 怎么灰灰啊嘞？
0: 好，安尼吼，哎，真正嘞，这家会发乌头毛吼，真正就无简单嘞呢。
2: 阿哥，迄个什么花啊？伊啦，我耳啊吼，从细汉的时阵吼，阿都迄脑耳样啊割有无吼？
0: 哎是，
2: 阿是好啊，阿好啊吼，迄耳鸣吼，哦，足严重诶。
0: 哈，
2: 哦，严厉些，咱嘛记足大声。
0: 嗯，
2: 阿今摆吼，足细卡细声。
0: 谢谢，来，海永健全通，唔是仙丹。海王精清通不是油啊，但你针对着咱的心电代谢，针对着咱的体质，甲咱做调整。心肝脾脾心，这是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的哈。五色五行一定有相生相克，那嘞吼就是安尼，一行啊一行甲你调整，一行啊一行甲你调整，心电代谢那好。主人啊，哈、哦，你的血糖值都会较稳定啊，啊不然，不嘞哈，血糖那压了上关，每样嘞都是爱注意多少，每样嘞都是爱洗油剂，大家拢知影，糖尿病无恐怖啦，糖尿病无可怕啦，可怕的是啥？伊的并发症，所以嘞哈、哦，你的代谢爱靠着啥？咱的总负啊，心肝脾脾心哈，它是息息相关，一环扣一环啊。做好着心电代谢啊，正常人好好人爱食无？哎呀，新陈代谢哪好，身体才会健康。什么叫做心电代谢好？就是咱食入的物件，它可以转换变成呢有路用的哦，诶，营养提供咱的身体上各个的部位。哦，阿摆也摆也出来，物件咧食一定有嘢营养爱吸收诶，嘛有伊爱排出来诶。那新陈代谢好，就是咧好的吸收，坏的排出，叫做新陈代谢。海王精清通，会记哩，唔是仙丹哈，唔是仙丹，唔是药啊哦。咧食调整体质，新陈代谢好。卡桑手人骨头拢较轻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好汤头，爱的人拢卡一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来以上广告。

来，为什么呢？哈啊，糖尿病人会产生哈目睭的这个病变，因为呢长期高血糖会破坏掉目睭哈，咱的眼球内底，眼球内底呢有足侪的微血管，微血管比呢头毛细个较幼啊，所以呢哈。说起来也是呢，吼，相当的脆弱。眼球内底除了讲这微血管以外，还有足侪神经，所以引发着多种目睭的病发症。咱对这咧讲诶，吼，是目膜的病变啦、白内障啦、提早发生啦、黄斑部的水肿啦，包括着青光眼的风险，甚至讲严重目睭同啊失明。总啊无看到，那常常看到诶，咱咧讲诶，目睭诶影响加着白变，视网膜诶白变，因为咧即个微小血管拢浸伫糖果内底，伊会脱掉诶咧，脱掉诶也是破坏。你甲想吼、哦，我拢会用着啥物甲咱形容？台湾咧吼诶梅啊吼，足侪人，咱即个咧吼，无论讲咧社区吼，卖教人做生梅啊啦吼，啊，也是讲吼，你咧是着这个咧吼，诶，小黄瓜迄种泡菜，你甲想吼，伊丝糖落去哦，糖加丝落去，吼，迄一大股啊，就出水呀。有无？你生梅呀，吼生梅呀，迄梅呀，安尼吼，你要加生的时阵吼，一定爱淋足济的糖。你也看本来呢，吼内底的迄个水分啊，迄个涩啊，迄个酸啊，你甜呢吼，再加压落，遐个呢水开始呢吼释放出来，尾啊呢吼，迄个梅呀就怎啊冷去啊？所以呢，同款的道理，你的这个血液内底拢含有糖分。微小血管会脱掉的，会破坏。破坏了后，吼，伊个呢渗血哦，吼，迄个血呢会泄出来。那你个这个微小血管因为阻塞破坏，伊会欠发着氧气，慢慢视力就减退，视力就退化了。来黄斑部的水肿，这个液体呢，吼，积在视网膜的中心，所以呢，吼。迄、那个打水肿，你咧看物件袂清，咧看物件袂清咧。过来就是安那，伊迄个中央迄个点，就敢那亲像咱咧射箭，吼啊，看迄个靶，迄、那个红心点中迄个视力，伊嘛袂好去。因为呢，迄个水啊，吼，你看我们那个水，吼，你拿水珠，吼，你咧翕相啊，是啥物个镜头遐，只要呢吼有水，是不是会怎啊雾去？啊，你看物件都袂清楚。再来白内障，白内障，因为糖尿病的人糖分控制不好，水质体会提早来落去，看物件雾沙沙，看不清楚，迷糊。那不是说你开车吼，骑车危险呢，连走路嘛危险，因为咧有当时啊大细坎啦，啊是咧涂骹无平啦，无小心爬一个楼梯，行一个路，阿嘛摔倒去。过来就是咧青光眼，日常诶新鲜血管会阻塞着咧吼，那咧迄个啊目睭内底有一个眼瓣，眼瓣内底咧吼就是咧啊积水吼，迄、那个。放水吼，排出来的时阵，会和迄个眼压升高，眼压升高，眼压升高会安怎？有阵时呢吼，哦，他个就疼，哎，疼到目睭就要扑出来。啊，不是安尼，让你无舒服，无舒服，伊个有反应，上惊就是安那，直接去伤害到视神经，咱的视神经。搁有一种就是呢，暂时性的。视力的波动，因为呢，血糖黏黏管、黏黏个、黏黏管、黏黏个，会改变着咱水晶体的屈光度。所以呢，吼，你的目睭会时好时歹，有当时感觉视力真好，有当时个感觉视力足无好诶，这叫做暂时性的视力波动。所以呢，糖尿病你若控制了无好的话，吼，它就会产生这一些。那如何来做到？预防嘞，第一一定爱严格控制着血糖，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着
花内底的糖分，这是会当有效哈，有效延缓掉目睭的病变恶化的进度。注意听哦，不是说呢哈，就是呢有效拢总袂哦，哦，注意听到我咧讲的重点。血糖啦，严格甲控制好，会当稳定着血中的糖分。这样子，你就是呢有效延缓，有效延缓着目睭的病变恶化的速度。年岁若高啊，你的糖分哈，你的血内底都有这个呢哈，血糖值一定会呢产生着这种视网膜哈，目睭内底的病变。但是呢，你只要控制好。伊个恶化速度就会呢比较较慢，就敢那陈秀才真咧甲人讲，你咧食着呢二十米个咧食着磷虾油，迄嘛是呢吼有效来延缓，有效来延缓，无可能呢吼恢复较少年，所以讲话爱讲个清楚，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听实在话听下来。你自然你就会要等下吃，啊，像我讲啊，即卖人拢无爱听实在话，拢要听白切话啊，吼，啊，你就吼随缘就好啊，真正是随缘就好。过来就是安那，有了糖尿病的人，一定爱定期做着眼底的检查，看你的视力安怎样啦，吼，啊，恁这糖尿病的糖友啦，每一年至少进行着一届散瞳。散瞳眼底的检查，阿要去多诶，好，当然啦，你就是呢，哈，去眼科，哈，去眼科啊，你该讲，哈，他会帮你做一个检查，因为绿秋秋靠这两对目睭，无论有糖尿病无糖尿病的人，拢爱顾目睭，顾目睭。你若咧食着叶黄素，我甲你恭喜，因为你咧重视着你的身体。那你若咧食着叶黄素，还是本身目睭无好，还是本身你都有呢，哈，糖尿病。诶，这个呢，吼，患者啊，好好人赶快来当来吃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加做伙吃。MSM 二型甲烷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磷酸的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种气五加，喉咙多点叫黄芪甘蔗醇叫二组枸杞桂枝玉桂，安尼来吃，肝开窍一脉。肝开窍一脉，内底其中吼含含有呢调整着咱的肝经，佮加着呢磷虾油在食，吼会当呢顺利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会当滋润着该吸收着的氧气、氧分吸收会着，自然咱拄只迄句话，有效延缓着恶化的速度，有效延缓着老化退化的速度。好，来讲到这。啊，有清楚无？啊，那无呢？吼，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作文，利用着财政报瓜，咱刷卡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哈，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来来来，哈，刷卡刷卡哈，刷卡老接不掉的电话，跟我们说抱歉，对不起，个电卡哈，一通一通接，一通一通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倒一位啊？
1: 我郑英忠。
0: 好，郑英忠，英忠大哥哈。啊，你讲产品食了安怎啊？
1: 讲了正正常
0: 啊。安尼哦，你阿未食？
1: 我食二十公年嘞。
0: 哦，安尼哦，好，你阿未食？
1: 我食足重量呀。
0: 哦，你食足重哦，来，甲你的经验讲给大家听。你阿未食？海王精甲全通进前是啥物情形？
1: 我那有咧食药啊，阿降袂落。
0: 嘿，啊，海王精全通食只安尼嘞。
1: 啊，我今卖就春节百三外。
0: 哦，啊！你讲你食较重，你是食偌重啊？
1: 我拢三粒嘞。
0: 哦，三粒吼。
1: 我是讲九粒嘞。
0: 哦，安尼哦，啊，所以讲你吼愿意投资伫咱家己的身体，伊就有回馈，互你看会到啊，对无？
1: 啊，我就唔只讲我食了降遮济咯，我为，所以我迄两个月清汤个，今日个阿加四罐来。
0: 好，
1: 我定在食，无要紧啦。
0: 好，谢谢大哥哦，哈，哈，祝你健康，好，拜拜。来，罗先生哈，啊，你海洋健甲清汤在食对部分呢？
2: 我食这个诶，秋生啦，嗯，诶，阿爸啦，安尼啦，
0: 嗯，
2: 就食落有辣椒嘛，有较好啊，落西锅嘛无流啊，伊。
0: 哦。
2: 食辣椒嘛有啦。
0: 好，你以前较搞老白西锅，阿秋较搞生吧。安尼吼，
2: 来啦，有较改善啦，
0: 改善好，不要紧，搁继续吃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拜拜。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啊，我未四十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啊十档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下吼，拢总会疼。
3: 啊，把这龙门撑开，咱脚打落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端，赶紧门撑起，呼吸挂的吼。
0: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听。啊，你迄个海王精姐姐，一定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遮进前吼，就唔爱行。
0: 嘿。
3: 啊，即卖咧行。
0: 好，阿未要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3: 好，谢谢，
0: 阿能管明仔早你收哦，哈，
3: 谢谢。
0: 戴大哥，你讲海洋精，你食偌久啊？
4: 食半年哦。
0: 好，半年，阿姐姐安怎？
4: 啊，脚唔捌举起，诶，爬楼梯拢才好些。
0: 哦，你脚唔捌举起，你以前脚是安怎样哟？
4: 会疼。
0: 会疼。爬
4: 楼梯会疼。
0: 吼，阿今麦姐姐半冬来，甲遮个拢唔捌举哦。唔
4: 捌啦。
0: 哦，赞吼。
4: 进前我叫你寄两罐来。
0: 是，嘿，我知影吼。
4: 对啊。
0: 嘿，啊，这只足好。啊，人精神有感觉讲吼，你的体力啦、精力拢较好无？
4: 有啦。
0: 有吼。哎，足侪人食海洋精，食只吼，讲十波人吼，这放尿的问题拢有哪有改善？啊，你放尿这方面哪有改善？
4: 这两关有改善。
0: 哦，拢有改善吼，真正足好个呀吼！谢谢戴大哥，哎，赞。谢王妹大姐哈，嘿，啊，你讲你海洋健甲清汤，你拢安怎食？啊，食了安怎？
5: 食了吼，即啊，食两罐了去啊，
0: 嘿，
5: 啊个即卡我昨下看人个游览吼，
0: 嘿，
5: 拢食乖啊呢，
0: 嘿，
5: 啊拢唔免食呢。
0: 哦，你以前啊未食，之前是甲人佚佗拢爱食乖啊，
5: 嘿。啊，八十几岁啊！
0: 有八十几岁啊！你即马早吼，带河南家人去游览，即个海洋精清汤食食，唔免牙乖。
5: 拢唔免牙乖啊！啊，哥那呢？啊，我要去甲你叫哈。
0: 好。
5: 我甲你讲，阿公叫吼四十岁还袂生够的。
0: 嘿。
5: 讲要爬三楼，拢得去三楼，讲爬袂起。
0: 好。
5: 啊，我就甲讲阿孙的来。
0: 嘿。
5: 啊，大哥吼，甲你买一组，你食你爱食几？要我要互伊食，伊就讲好啦。
0: 嗯。
5: 讲要食看卖啊，安尼我即卖甲介绍，讲介来食。
0: 好。
5: 买四罐的海洋精。
0: 好，四罐的海洋精。
5: 啊，我家己是买个买起来食，我打车存两罐尔。
0: 嘿。
5: 啊，我即卖要个四罐的海洋精含清汤。
0: 好，你反正。嘿。
5: 啊，伊啊四罐无多一万哦。
0: 嘿，对。好，谢谢。谢哈，假贺到小伯，假贺到公哥啦，哥听孙公讲意思哈，咱谢完妹大姐，好以前哦阿伯实在才真正经，嘛是内吼买真济啊，食真济啊，即嘛哈，假贺到小伯到公哥。 三品的讲话，三品的讲话哈，从我内哈啊，郑云中大哥哈，到底台南哈，迄个哈嘉禾，伊的客户啦哈，啊朋友啦，甲咱斗介绍有够多，三品哈未予咱失望，三品哈未予咱无面子，啊身体呢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甲咱顾。别人无多啦，大家拢爱身体健康，啊，唔是用念的，用想的，身体就自然健康哦。一定爱付出着行动，要付出着行动，买物件，你不一定爱搞我买，但是呢吼，卖去开着冤枉钱，卖去开着冤枉钱，你呢吼，甲听，甲看。啊，哪里吼有诶呢？有福气的，自然就食会着。还用将青汤喝汤头，电杠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好，歌名叫做《成功不是靠运气，健康不是靠听靠想就会来，爱付出着行动哦。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好，嘿，你叫问下哦。
0: 嗨，
1: 你讲海洋精，
0: 嘿，三片头部
1: 糖尿病会好？
0: 唔是啦，唔是会好，咱吼调整咱的体质，确定着新陈代谢，
1: 哈、啊。
0: 这里加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唔是意外，安尼。
1: 哦，过骨头
0: 哦，对，骨头啊，筋络关节拢过会着退化的部分。
1: 目睭嘞，
0: 目睭哦，你甲食，伊你啊呐，咱的中医伊哩有哩，就是按五脏六腑来去调，因为吼，节目咱袂使讲解遐白，讲解遐白吼，会去用抓着会发单嘞。
1: 糖尿病会使食，
0: 糖尿病绝对会使食。
1: 哦，
0: 嗯。
1: 啊，是
0: 安怎嘞？哦，来，你电话寄一个啊，莫挂哦哈，好，莫挂哈。
1: 我要问挂。
0: 无啦，啊，我刷卡线上袂使讲较久，会讲到广告时间哈。来，以上广告，你电话寄一个哦。

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若有得保产品，这个片5000万，再见。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人生吃无啊吼。好，陈英杰73岁，第二啊3号卫生去爱着潘建吼，啊无顾老母反对，甲老母怎冤家吼。安尼啊，为着潘建，伊时阵，但是伊时阵实在伊啊3号时阵，甲潘几千万的负债，伊先看厝当买几栋啊。吼，伊讲一世人上爱大错，我就是实在潘建啊吼。嘿呀，人的实在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等下哦，等下2:30吼，七冠七，2:30，嘿，甲3点吼，防空演习有啊，今日话北部啊吼，等下哦，2:30哦，甲这3点吼，网络会降速，嘿，啊，唔人去用掠着，嘛像迄个拜咧阿伯啊吼，真正够白目的吼，嘿。这个2026吼，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最后这场啊吼，最后这场就是今仔日啦，下晡2:30吼，甲3点哦，啊，伫这个七管区哦，啊，半点钟内底除了吼发布着防空的警报，啊，实施人甲车的管制，而且佫会同步进行啊行动的网络的降速哦，会变较慢吼，而且安全。手机啊，上网络速度会做明显的变较慢，安尼吼，也一顿袂开安尼吼。迄一切拢是防空演习的吼，啊，防空演习就是在艺术里啊，等的嘛吼，等的，就是台北市、啊新北市、桃园市、嘉南市，所以老大公庙今仔日本来要开，就是因为这个在防空演习吼。啊，这个嘉南市、新竹市、甲新竹县、个宜兰县，吼，宜兰县你这把有对哦哈。2:30甲3点哦，七管七，啊，我已经过啊嘛吼，我南部已经过啊，啊，无一个逆上，哦，佮今仔警察咧大细声，袂当过啦，阿伯，我用甲你讲的，你也听袂当过，啊，老领导的哦，哦，你若安尼唔听话的话，上届这罚15万呢，对不？嘿，啊，迄一半点钟就过啊啦，讲紧啊，足紧的，话网络变慢，迄嘛嘛紧啦，嘿啦。哎，这摆降速哦，敢应用着4G 呀，吼，甲5G 的行动网络尔啦，哦，啊，现在电话啊，吼，啊，甲官方甲各个机场，哦，这专属网络都不在范围内底，哦，啊，这管区都进行演练一遍过啊，对不对？好，啊，这防空演习进行是要做啥物准备啊？吼，应该都要去找迄防空楼啊，恁怎么讲防空楼？防空楼就是防空避难所，哎，无。用这水泥砌一半有无吼？砌一半无，哎，会带恁美人防空楼无？即马着林园阁有啦，高雄的林园哦，阁有，遐阁有防空楼头后边。啊，无你即马无当看防空楼啊？吼安尼，也看恁家附近吼防空避难处吼。啊，而且个爱藏伫手机内底吼，因为当天像今仔日等下2:30开始。你拄仔伫外口诶时阵有无吼嘿？啊，你有车停人停爱停哦吼。啊，若高速公路吼，高速公路会当落来袂当去哩哦。啊，高速公路是甲阮继续行，会当落高头袂当去哩哦。哦，啊，人车拢爱停，哦，停路边，啊，莫乱乱踅，莫放闲出来甲看。哎呦，我来看者，哎呦，佫真正无人嘞！啊，要死我，真正无人个对，好袂当哦哈，袂当哦。建议若开车骑倒来出门诶人吼，你爱避开着2:30到3点这时间。虽然这期间哦，国道吼主线吼会当继续行驶，但会落交流道啦，会当落交流道吼，袂当上交流道安尼吼，爱配合无嘿。啊，这防空警报若响起来，先要安怎？响起来要走去怎？爬无空的，毋是？内政部讲这防空的必然的指引吼，有两大原则：地下优先吼，啊，而且地上的吼，啊无就这室内的吼优先，但室内安尼。第四代爱关门串吼，电源、水源、家属吼，哦，暂时甲关火起来安尼，哦，佮惊安全的楼梯落去地下室吼，防空避难设施，啊，唔通坐电梯哦哈，啊，那没有就地避难嘞，避开着上盖关站楼外，哦，远离外墙，哦，啊，佮即个门窗，啊，那店家佮餐厅嘞，唔免冲出来，勿紧，你着踮遐食饭倒卖出来倒，啊，那店家咪关闭门窗佮电源吼。啊，过去留伫室内避难，安尼就好。哦，啊，若伫户外咧，关键的入面哦，上爱真近的建筑物，啊，无找到涵洞、地下道，哦，而且拢会使。啊，若伫车顶咧，马上挖壁边，别啥挖路边啦，哦，马上挖路边，落车避难。啊，若要到离开车辆咧，哦，你要压低身体，保护你的头安尼。
按、啊、按、啊、哪里哦，都来不及躲嘞，拍嘞头，拍，我对到面无避免啦，拍嘞头，保护你的头，甲你脚趾片吼，即、這个爆炸的方向安尼，嘿，啊，这关节都那过了后都好啊，吼，啊，你都猛发钱，发钱发偌济。你演习这半个、这半点钟，吼、哦，行人甲车辆爱必须着配合着疏散避难的管制，吼、哦，啊，劝导了后，你讲无配合，就像迄个逆上安尼吼。迄个讲讲唔好过，讲伊硬要过，讲啊，即马我是即马来讲的哦，啊，路是恁兜的哦，啥袂当过，哦，较有人安尼吼，嘿啊，无配合的人，各管区政府啊，甲依照这民防法第25条，罚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安尼。你半点钟嘛，赚不起30000块，你哪里给人乖？叫你咪，叫你拍嘞，倒你一日拍嘞拍嘞，较袂着情，你唔知哦、喔，好对唔对哦、喔？你也是爱拍嘞拍嘞，较袂着情嘞哦。哦，今日对换偌济只多来飞呢？今仔日啦，加倍飞呢？对换，食啦。哦，爱注意的是哦，这个法则是针对着疏散避难哦，佮交通管制哦，啊，行动的网路啦吼，降速演练哦，本身是袂罚钱的安尼啦。好，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等下就要开始啊哈，2点半就要开始啊喂，好，安尼先来家听500首空袭警报。

空气进步哈，嘿，那是应该有经过时段，即马八十几岁哈，啊，即马流行哦，迄个看日全食哦，西班牙大踏车，西班牙甲冰岛吼，哦，一位难求，啊，饭店吼拢起价吼，起三四倍价，人都要去。嘿啊，欧洲哦，即数十年头一摆看到日全食，哇，一工两个暗时，因为日全食伊个日头盖咧啊，哇，盖咧啊。啊！讲六粒星，六粒星座，那连连做一排，有无？哦，啊！大家小尾起来看，虽然西班牙即摆一个热天野火燎原呢，嘿！啊，冰岛哦，变来暗暝崩溃安尼啦。而到欧洲即数十年来头一届出现了日全食，西班牙更加是暌违121年再见奇景啊！啊，冰岛吧，等72年，会今日会知影吼？安尼，即天文热潮哦，席卷各地。这些观测的眼镜啊，吼，竟然叫民众抢到缺货。迄排两三点钟，你阁买无？迄个观测眼镜，咱台湾无一届嘛是去是日全食，有无吼？日全食。啊，迄排我带去对，迄排落去了丹拿一谷，丹拿一谷就是要去阿里山公路啊，无？迄丹拿一谷，啊，再对遐落去，啊，搁对遐落一直阁开车开到吼。迄个时阵，我就是要日全食。哦，我见我有带挂有买迄个乌的目镜，嘿哦，紧甲挂咧，啊，就看日头点，就变日全食。但迄阵天也无暗啦，那因这是天是暗来哦。嘿，西班牙暌违121年啦。哦，再见日全食吼，咱讲天到食月啦，天到食月安尼哦。月球吼，慢慢啊吼，遮住太阳，啊，这明亮的天空啊吼。抓瞬间暗了，像暗时同款哦，哈一模一样，暗暝蒙灰哦。这个欧洲数十年来头一届出现了日全食，哦，天到食日，哦，天到食月日。啊，各地民众哦，拢聚集，额头都看得到啊。啊，你但是你爱挂迄个特殊的目镜嘿吼，安尼即天文的奇景。啊，西班牙的民众咧讲哦，会当看到间隔巴塞隆纳吼日全食啊，真的很棒。这是。西班牙本土来对1905年了后暌违121年再见日全食，啊那冰岛是等72年啊，哦再重现哦，这个奇迹，所以足侪人拢应验啊，那把西班牙热到要死，台北一直去，我哋去遐饭店吼，遐饭店拢贵三四倍人都买，啊机票你买到嘛无机票通去，啊大家都买去看这日全食啊，嗯。121年看一届，你甲看吼，系啊。甚至哦，传出伫个天空哦，天顶啊变暗来，啊动物哦瞬间安静无声哦。到那就以为哦暗嘛，吼暗嘛。啊那英国大部分地区啊，看到日偏食啊，哦超过90%的日头哦，去互月亮炸咧，吼去互月球炸咧安尼。意大利同款哦。哦，伊观测到日偏食，所以大家伊要拼去哦西班牙甲即个冰岛看日全食。你哪个看影片得啊？吼，即个所以欧洲哦，就掀起这观测眼镜的抢购潮，拢卖甲你无当买，足侪邮局哦甲销售点早都已经卖甲欠费啊！哎呀，百年哦一遇哦日全食，横扫欧洲、西班牙甲冰岛。数百万人啊，你额头都看得到啊！数百万人哦，迄阿是阿先做大即个奇迹啊！吼啊，这不是讲每一间拢看得到的，那一百年一年算唔知对唔对吼？你包括法国巴黎嘛，人客人伫个公园哦，咧看日偏食，以及日偏食一个名字日全食哦，嘿，以及日偏食哦，最好日全食的是发生伫西班牙甲即个冰岛遮哦，嘿啊！啊，你啊看陈英杰，伊就看袂着其他个日头啊，对无吼？伊一做伊就过用去嘛吼，72岁，会过用去啊。啊，伊就失地个中风啊，你啊看吼。啊，无伊伫业界，大家对印象拢足好吼，做豪气个大姐，吼啊，足好安尼。系啊吼，这个陈英杰，伊过用去啊。嗯。啊，这个伊孙娘，进前哥伦比亚地震有无吼？即卖已经265个人过用去啊。哦，这搜救的行动迈入最后的阶段啦。因的厝搬家吼，迄这两家拢够新的吼，因的伊去特别地动起吼，做食来食来。因即马是265个人死亡吼，啊超过3500个人受伤，啊委内瑞拉的。
委瑞内那迄死家人死家吼，无当藏，迄兵库免管无当兵，拢关在一区一区哦，拢藏伫迄个啊，迄个码头码头，哦，摆家咧有够侪侪，迄兵毒藏袂落去，无当兵。你讲说啊，因即马目前吼，目前是265个死亡，这是哥伦比亚吼，啊，差不多个500个人吼，还阁找无。啊，搜救的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这救援的人力在拼这黄金72小时继续进行，持续要来找有生命迹象的。这委内瑞拉跟哥伦比亚都连着，你像风台北边那只白沙堤去中共好母高母低母很大出来，但咱台湾都在风扫过而已，有啊，有比较大风大雨，但是不是那风台风，那些很恐怖的狂风暴雨。啊，现在呢还有那个长虹还有另外那风台在日本，这只白沙堤是对奥克纳瓦下底才过，啊，这个长虹这只风台也是对日本的中这样穿过去。你看看这天灾地变，这你敢法度，这咱也无法度的，对不对哦？是啊，这是无法度的。那这个吼，这足吃难的。嗯，那个北韩吼，伊就即马一直要挺俄罗斯啊。啊，伊进前派万几个等死了了，也无一个等来啊。伊即马吼，讲要搁加倍，搁要加倍五倍。要北韩吼，要搁征兵，要到50,000，还要上俄罗斯去。嘿嘿，没啥要去要战争。哦，要帮助俄罗斯哦，来拼下今年要拿下哦，这个顿巴斯，你甲看，因咧共产党啊，共产党拢会下，嘿啦吼、哦。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四年多了，北韩哦，唔是干军援俄罗斯呢，伊个派兵哦去协助哦俄罗斯作战呢。那么目前伫俄罗斯的境内吼，而且北韩的部队差不多9500个人啊，如今。传出了北韩，伊要计划伫十一月底进前一口气，要阁将驻军的规模吼增加50,000人，要达到目前哦要五倍哦，要来帮助俄罗斯哦，这个调度军队爱唔爱养整，因若不养整，你起来也是不好哦。系啊，爱整。有阵时像咱台湾的这军的军哦，咱嘛是烦恼哦，安那讲吼。大摆呐要演练，啊，就是车祸，啊，无就赛车变变过。啊，迄天为了要演练，迄唱段讲闹出来呢。你念我贵个，这嘛要进啥货？这有人想了麻烦了。大摆呐要演练就出代志，那咪车让 A 就共弄着赛啊变车。啊，伊跟从昨晚去搁较含，迄炸弹讲闹落来安尼啦。哦，你咪像迄影片要做迄条手榴弹吼。啊，老鸟要带菜鸟，啊，牵手榴弹，迄叉烧拔起了牵呢，啊，牵无起，乱落田的脚，吼、哦，迄、那个老鸟紧甲菜鸟揽嘞，紧边有迄个乌洞吼，紧闭嘞，你看，啊，无炸炸死，便宜呢，对不对？嘿啊，这都真正，你甲一直买军火，你嘛爱有人会晓使用啊，吼、哦，嘿啊，即卖这卖免啦，干那载一个车都载袂好势啊，这嘛是假的，所以你甲看这偌恐怖吼，这安尼歹人哦，因咧共产国家吼，还有支援共产国家，你看咱今朝天气吼，高雄即嘛是30度吼，但是有六个县市哦，今日过落家吼，即个36度，即嘛阴天拢咧落雨对不对？啊，这就咧翻天啊，咧翻天的时阵就是安那，咧翻天的时阵就是即嘛一摆落雨吼，一摆凉凉啊。吼，尤其你若因下早若较早出门，感觉较凉凉啊吼。下早4-5点啊要出门，较凉凉啊有无吼嘿？啊8-9点感觉是若无落雨，就感觉还阁热。嘿，啊若像今日天气吼，今日有6县市今日阁有36度以上哦。我看今年可能若欧洲要45度无问题哦。嘿，足恐怖的吼，45度吼。即摆已经有41度个啊，啊一直拢还袂降落安尼啊，嘿啊，足恐怖吼。所以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就加人市、台北市、哦，啊，这宜兰县、
够华莲关，拢是黄色的灯号，拢气温哦，拢高达36度以上的哦，以上哦，哦以上哦，吼以上。今日是哦，新北市甲台东关哦是橙色的灯号，连续出现36度哦的高温。哦，啊，咱拄啊讲一下卖36度哦，嘉南台北市哦，啊宜兰关甲华莲关哦，这样拢36度以上的这里吼。那你冇看这天气安尼呢？你若是较热的时阵哦，会记你水分一定爱充足，而且爱注意防晒。劳动甲运动诶，爱补充即水分哦，啊，关怀即是大人甲囡仔，慢性病、肥胖诶，用有食药啊，慢性病即人，啊，弱势诶族群，啊，户外工作运动人，来远离高温诶环境。还毋是讲落雨就热呢？没有哦，落雨不讲无用就热，无，感觉有够热诶热哦，咪讲啊，落雨就凉，无。但是即卖是阴早暗，应该较有差哦，因为咧变天啊嘛吼，咧变天，了咪着处暑啊。今日初一嘛吼，今日即位初一。后礼拜吼，后礼拜三就是农历7月7日啦，讲七牛妈生吼，啊，这个8月27就是中元普渡啊，足紧的吼。那中元普渡甲中秋节，佫剩一个月尔，啊，咱的活动咧，佫10几天尔吼，啊，把握这机会啦，爱健康勇健啦，人就是安尼。我著食者麦中元看偌好吼，啊，中元是对对中吼，心脏啦、泡菜无力开始中。哦，你的血管壁吼，糖尿病血管壁变硬，哦，骨也袂变脆，我骨也变硬，糖尿病变脆，哦，啊，这血压清管无顾好好势，啊，血路循环无细条血筋啊，细条血筋啊无通透，足够塌的，吼，塌正平倒平袂叮当，塌倒平正平袂叮当，然后叫做脑中风，啊，或是脑溢血憋破，那个上气哦，啊，无电力，吼，便秘放袂出来，硬电电电都憋破安尼啊，吼。嘿呀、啊，这种意外往往随时就发生，希望大家勇敢吼。咱来听陈英姐要唱的歌，伊歌太济，台湾上出名的红皮山吼。

0: 这也是陈奕杰做经典的歌《风飞沙》。后来安琪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公司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店啊，带啊，那个体育馆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帮拄啊，要18000块转来尔。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嘞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
0: 有
1: 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系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靠，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个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肌拢未落呢。
0: 乌肌啊。
1: 嗯。
0: 啊，肌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对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啊，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咧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请嘛，你遐要来食。伊若要食香菇精，食十几年，真90几岁安尼。
0: 啊，有够好，好啦。
1: 伊若要我请嘛，真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济着歪。
1: 对啊，哎，本来讲万欠钱，还偏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就办个要18000甲载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
1: 吼。不偌济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了，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
0: 做好用个，做好用。
1: 来就爱买来食。外耳康皮康。
0: 你就去检查肝功能，讲安那样啊？
2: 伊有压五十，迄个伊个正常33、32个遐嘛，有压57、压到一个40，有压小可安就对啦。
0: 好小可。
2: 啊，医生是不叫食，我家买维他干来吃安尼啦。
0: 哦。
2: 啊，搁食半罐了，有搁检查到正常来吃，我想嘛是继续来吃。
0: 哦，维他干做用的，你把即马脂肪肝囡仔都最爱食维他干。
2: 哎，对，啊，像我讲我心率哦，一时啊跳130几，一时啊跳。跳
0: 无稳定，爱讲
2: 叫
0: 我食 QMB 啊！你 QMB 爱食做好会好，因为只要霸占 QMB 伫个话，你食啥物拢帮你吸收。
2: 哦啊，你 QMB 食一粒就使，敢会使？
0: 食两粒啦，你咧甚至不只爱食一粒，爱食两粒照三顿食。
2: 好好好，
0: 安尼好不？
2: 好安尼啊，
0: 好好好，
2: 好好谢谢。
0: 啊，你食那个快来问我嘿。
2: 好好好，
0: 阿勇姐啊！
2: 我一年当家，食恁每个笑咧，食几十年来，食足侪钱，开有够侪钱。
0: 安尼保养有意义无？
2: 有啦有啦有啦，
0: 有
2: 啊，
0: 后
2: 尾啦身体也无好，啊，食到即款啊，
0: 有咧听起来较快活吼。
2: 对对对，好。
0: 啊，祝个你好诶，
2: 拜拜拜
0: 拜拜啊，
2: 拜拜
0: 拜。
3: 啊，三号诶，迄个
0: 维他干哦。
3: 哎
0: 哎。哦，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吼。
3: 诶，我住喺新竹县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吼，有一届吼，最严重诶吐血。
0: 做
3: 大概哈，个啊都无血啊，啊存迄个存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哎，啊存三个月谈家不要紧啊，反正差不多70岁啊嘛，结果哈，我就发现我呀。一百九心啦，啊！你给我送什么？送什么？有食迄个冰鲜来食，啊！食食咧，我今麦要食，要去趁五年
0: 啊！哦，趁五年，
3: 哈哈！大大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要20000，啊！甲叫我讲一礼拜按20000，靠我开会起未？
0: 哦，一礼拜20000，一个月80000，
3: 开一个月嘛80000，
0: 80000嘿。
3: 啊，迄个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啊。
0: 好，维他干。
3: 我是迄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我无法度通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甲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
0: 欸、
3: 嗯，食维他干啊，80000我食了有效。
0: 不
3: 过今仔话，迄个蔡医师啊，啊你。嘿，医生就甲你讲，剩三个月，啊，你那食啊，今嘛敢那气色较好，讲我做运动啊，
0: 嘿哦，
3: 唔该，我拢食迄个，就餐当时就唔记了，
0: 维他干，维他干，
3: 我今嘛随便夹拢嘛是我，
0: 哎，真正维他干甲人工精，迄条雪梨旺啊，甲真香，
3: 拢有啊，
0: 嘿，救着你的命，
3: 啊，我昨昏直直食，啊，就食到今嘛五年，我就 看到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3: 素食的。
0: 好好好，安尼吼。
3: 我
0: 食素食，我。哦，啊啊，我的产品你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哎，维他干啦、精心啦、雪梨旺，嘿，迄种当食。
3: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对对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该讲你三个月尔，赶定赢嘞。
3: 对啊，
0: 哦，好佳哉。
3: 对啊，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谢
3: 谢你。有足多人挂唔好啊，吼，
0: 真的真的。
3: 夸张。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德力雪梨旺。八兆元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你零五斤，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要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啊内底吼。啊，来得你零五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搁送你三十包咱的零五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力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即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介爱诶，买产品送产品。来，以上广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啊，像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嗯，十通讲的完满十字啊，嘿嘿。我今日拜四吼，拜四来拜五、拜六，真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吼，搁十一讲完满十字，哟。啊，咱今麦办这活动，加叫挂，加叫挂，加叫挂，你要加叹挂。哦，你啊要一组赚一千，买两组赚两千，两组就赚两千啊！啊，咱平时都咧讲，咱都咧食。哦，咱来食啥物上班，食只三个月起来。哦，所以甲扣起来，甲买起来，拢买着，拢赚得着。一年个咱一摆，啊，足珍惜哦！再次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安尼陈大头软膏个定无元气，吼，啊，买要食啥物药啊？啊，药啊咧食，感冒水咧食，啊，药粉咧吞哦，消炎面咧疼咧食，啊，止疼咧食，啊，拢袂困，我袂轻松，啊，拢食唔着药，咪爱食，是毋是？食唔着药啦，爱食着药，高档换一招啦，真正无同款哦。0800335599，春风。

0: 有人过用去啊，有人离婚吼、哦，有人过用啊，有人离婚。啊，陈信宇伊今日出来讲哦，伊讲伊离婚掉，伊讲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啦吼，啊，互伊讲好，伊今日心情全足好。吼、哦，因为迄个媒体有出来讲吼，这无啥，吼、哦，伊有出来讲，啊，讲离婚啊啦吼，伊甲赵建明是撕破脸离婚。啊，伊讲因今仔日。伊讲我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啦，嘿，啊人你甲访问伊笑头笑面，哎呀，伊无生气，我就应该生气。伊笑头笑面讲，伊甲赵建明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安尼，哎呀，伊讲甲伊撕破脸啦，撕破脸离婚啦，吼，哎，爱在伫网络讲伊娶查某，啊最后娶查某安尼，问，要不用我声你听无听？哎，今日佫袂歹，伊今日心情佫袂歹，无像进前出来迄种个。会生气安尼哦，我看当用个有声无，用个有声，互恁听。伊讲你甲看，这个世间吼，拢咧转有无吼？啊，拢咧转，啊，拢咧转，安尼，逐工都啥物代志都能发生。嗯，啊，伊结婚25冬安尼吼，伊这个结婚25冬啊啦。伊我甲看伊，互伊家己讲啦吼，伊家己今日心情像个袂歹。好，安尼无法度听，无法度听着吼，系啦。像我今日讲好兄弟门开嘛吼，即有人其实大家吼，即、這个就是你若甲平安过、顺时过，咱就安尼过。啊，当下就是会咧讲一寡哦，互你等代志卖做啊，禁忌足济吼。所以咱即卖少年人讲啊，无禁无忌食百二啦，吼，是无？无禁无忌食百二是即卖少年囡仔，但是迄中国个一个昨下网红伊也3岁尔，咱台北讲啥做白目，吼伊甲一尊开光点个咧，即个观世音菩萨啊，飞啊，甲讲个破，嘿，你偌厉害，来找我讨命，你偌厉害吼，啊甲讲个破好，安尼甲牵个破呢，啊佮甲伊个生辰八字吼，甲钉一个老树啊顶管，啊佮用一个超人吼，迄、那个白色个超人哦，啊。啊，好死吼！啊，好死啊！今麦会死，今都会死，安尼吼，取都歹啦吼！伊就要挑战吼，叫阴阳两界吼。啊，今麦走去蒙阿波吼，安尼去蒙阿波，都对，有咧阴，对咧都恐怖，对咧有啊吼！来出来我看，出来我看吼，安尼。啊，今麦讲头壳多一束，一蒙阿波吼，一束红色的这衫，一束哦。有这可能贵用客人的衫哦，甲摕个，佫加清洁，我甲清块安怎吼？啊，个个穿伊个啊！我这帮在生这足大裤，我无得安尼裤，这裤只大呢吼。啊，我穿倒来，恁对我倒来看我安那，我就等伊困，又穿伊舒困咯吼。但晚安那我要困啊，穿伊舒人过用去啊，红龟舒红的衫来困。啊，尾啊，伊就讲哦，这手机啊吼，讲啊，这个卡呐，卡这电话去吼，会音感人会听，我来个试看卖啊。伊怎啊个卡去吼？伊甲讲一句话，诶，手机边啊对讲一句话哦。伊说惊一个气给我，别给他切掉。啊！迄、那个手机是讲一个昨下个我23岁哦，车祸死的。结果伊咧，来啊来找我啊，来看安那呢吼，我都唔相信你咧乱搞哈吼。啊！结果伊真正死，伊只臭屁了嘛，两个月就死啊！伊真正是车祸弄死，车祸了啊，佫无随死。哦，哪里交病房，待要一两个月，啊，来特别死23岁呢，对不？啊！你食百上，你挑战这个，你宁可信其有啦吼。嘿啦，你尊重得好啦，你无败无败，别去你尊重得好吼，你来只白目要创啥货啊？迄真正无一对翁仔无，人结婚相拢翕无足水个咪，走去望阿婆翕，啊两个装做鬼啊！讲因两个翕个，因两个哦，啊那像恁两个在做殡葬业吼，查某装迄个鬼啊面，吼啊再取个取个老灰，啊查甫装鬼啊形，啊面围落安，迄落安死人装无哇，够恐怖！啊，两个安尼穿安，哦，要挑战迄落啊，做鬼月，哦，啊，着要嫁鬼月，要甲嫁翁，哦，啊嫁出来，啊，着来去蒙阿伯去买相，啊，咪无四个人就离婚啊，是不是哦？嘿啦吼，宁可信其有啦吼，啊，不可信其无啦吼，啊，你着尊重得嘛吼，你去甲挑战，迄要创啥货，是不是？哦，啊，像这啦，讲这好兄弟门开啦吼。22种禁忌啦，你甲看，你甲看这会食哪物啊？吼，你着平平安安过得吼，人讲孝亲月安尼就好。有暗时卖内衫，吼爱卖裤鞋啊，吼安尼啦。 哦，啊，讲有四个生肖爱较细意嘞，吼，好，哦，这个啊，今仔日就是这个好兄弟嘛，吼，啊门好兄弟门开，哦，啊，这个、民俗月吼，就是今仔开始，各项的这个敏感的禁区吼，啊，注意的事项吼，再度引起的这热议啦，哦，啊，这个啊，塔罗牌的老师哦，伊特别的讲。哦，啊，这个七月吼、哦，有22项的禁区，提醒民众唔通哦，安尼去冒犯着安尼吼。另外，像鸟鼠的、像猪的、像蛇的、甲像狗的吼，爱当心有这劫数吼。啊，这塔罗牌的老师的分享吼、哦，这护身的法宝吼、哦，啊，甲辟邪饮食吼、哦，你看平平安安过就好啦吼、哦，嘿啦，平平安安过就好。伊讲啊，你若会较惊咱拄啊讲迄几个生肖，你着随身躯吼炸海盐盐啦吼净化吼，啊要着带即个艾草吼，啊无着等于厝爱多泡热水澡安尼啦，嘿啦，啊伊这吼、哦，伊这是迄个星座嘛吼，吼咧讲吼，啊甲说生肖安尼，吼，啊为着即落天为着讲叫暗时较卖出去，对不对吼，嘿啦。啊，莫讲贵啦，爱讲好兄弟，爱靠啊，无着好姊妹安尼啦。吼、哦，暗时莫去内衫啦，吼、哦。嘿啦，规滴，听就好啦，吼、哦。平安两日赚6000金，对不对？吼、哦，啊，你个看者，这吼、哦，这个人吼、哦，这62岁吼、哦，非常有侠气，而且律师吼、哦，张君伦，凶肇事死去，伊个是大肠癌死去啊。啊，抗癌一档，你若四级的进前的一档，你若会用更加抗癌，你要抗啊四级的，对无？四级的医生讲，伊个四级的大肠癌上尾啊，救了四级嘛，有无？嘿啦，迄就较无好救啊，嘿啦。这个被法律界吼的同业啦吼，改誉为比喻为是最有侠气，而时代法律吼事务所的律师吼张君伦，伊经传嘛病逝。62岁，陈杰个73岁嘞，有无？吼、哦，啊伊62岁呢，女少年。哦，啊，这律师伊长期关注哦公共议题，啊，但是伊伫这个抗癌的期间哦，伊伫去年就确诊了大肠癌四期，所以后边我希望恁吼，莫家己想家己着。哦，你若大便变无正常，你爱去，你唔要去照过胃肠镜。你就去照一解看嘛，大肠镜，迄袂艰苦，即马拢新型的袂痛，袂艰苦，迄含痛都袂痛，吼、哦，啊，你就去甲做，唔捌做，你去做，你莫像囥啊，这无有益啊啦，无有益是，哎呦，我要阁花啦，较济钱都，你的身体都无本钱，人甲你医啊，你阁开啊济钱，你都无迄本钱花落去啊，是你家己囥过钱，囥啊无本钱花落去啊，对不对？嘿啦，所以即种。这个医生就在讲嘛，大肠癌四期为什么这么紧会过用去？第四期就是尾期吗？哦，这一个是大肠直肠外科医生啊，吼，这个、林耿义，伊就在讲大肠癌的四期吼，而且5年存活率差不多10%到20%之间，本来就很不乐观，因为你把自己囥啊伤过严重去啊，所以这治疗关键就伫对伊痰邪所在，那是搁当精准来给处理。要赶快当突破困境的机会，但一弹出所在，你就无法度，你束手无策，你得骨癌你要去处理啊，是不是？骨癌你要处理，你若拖骨的，啊，这个大肠镜医生哦，伊就咧讲，这个大肠癌哦，四常转移的部位就是细胞甲肝，啊，若是转移的病灶的位置吼、哦，比较局限，会当透过手术改清除切掉的话，那么这个患者。伊5年要存活的机会，甚至能维持到50%。但是如果你属于无大切的，伊痰垂阁无大切，而且多发性的，痰几下所在，痰去胃啦，痰去肝啦，痰去腰子啦，痰去骨髓，你就是变呐，你只要是化疗，啊无就标靶。而且这时阵哦，你的存活率降来存在存1%、1%到2%尔。好、哦，所以你心理跟你身体的折磨。远大于医疗的费用啊！啊，就是头发他唔去医生看安尼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去检查做大肠镜，你有腺瘤，因为这粒腺瘤就是尾啊，要变大肠癌的。 就哪像吼，迄一只伫胃啊，幽门螺旋杆菌啊，迄只菌就是要变胃癌的。所以咱的现在益生菌你爱食，伊咧抑制的歹菌的。吼，过来，你若是如果即、這個、你去照大肠镜，伊发现着你有腺瘤，伊会马上甲伊夹起来啊。系啊，伊会马上甲伊夹起来，因为吼、哦，这个医生就感慨。这个大肠癌其实哦是会当哦被消灭，而且片面的这癌症呢，会当被消灭的呀，会当片面的呀。因为大肠癌转变通常的对小息肉，咱讲腺瘤，腺瘤就是要变这个大肠癌的，所以你就是你要去做物件，这个腺瘤拢当场给夹起来，伊是对这个腺瘤开始啊。所以这中间呢，哎，经过五年至十年，才会变成哦这原位癌呢。所以进而演变变一级甲四级的先，啊我啊坑了久无？坑五年甲十年，伊个会变作原位癌呢？啊，你我落个坑啊久，唔捌去照过大肠镜，哦，偌无用。等你啊丢，你就知影你有用啊。啊，拢是会当治疗先，你拢你讲你无用。等啊坑啊未当治疗，未当拖先，你讲你有用。啊，你有用先变命救未当啊？大多数拢是安尼，对不对？吓，大多数拢是安尼。所以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前，这个粪便潜血的准确度是八成，但上界重要的是你去做这个大肠镜，这上简单，这个镜是扔入去，有腺瘤无腺瘤，有息肉无息肉，伊谁知影？敢无？哦，你若要救你家己的命，莫后摆食这个苦啦。肠癌化疗是足艰苦的啦，比你搭忍搭动搁较艰苦啦。所以咱若会食会放吼，即马会食会放是上界赞。啊，那会食未放，有当时让大便的变细条啊，一条啊惊变作细条，表示啦，你的内底屎管啊有塌掉呀，有生歹命塌的，所以要出来这个变成细条啊啦，这嘛有可能，啊，免家己惊家己得，会动袂起就肝胆胃肠科门外也要咧照胃，有咧照大肠镜无，然后你甲照一下，细条啊腺瘤，医生发现虽然叶条。伊个内底有迄、那丝巾，随个这一块蓝山麻先夹起来呢，息肉腺瘤拢随夹起来呢，足好用诶，唔免囥啊安尼，打治疗化疗吼、哦，先来家己啦吼，啊卖中毒，你愈中毒，小病囥久变重啦吼、哦。好来，啊要到电台广告，啊你已经做化疗治疗人，这段辛苦行过足艰苦吼，营养素一定爱补充，第一未补未食未吞的时，一定营养素爱补充。哦，你才愈来愈健康，好吧？好来，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 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句歌是雨水我问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搁十一讲。顾健康，顾勇健，送你健康，送你勇健，你赚着健康，赚着勇健，赚这钱爱跟阿丁，跟阿哥，果然勇勇健健哦。0800-3355-99。即嘛即个呀，要分财产吼，你用法律，换法律，啥物人当分，啥物人袂当分吼。即嘛都你若你查甫，你外口如果甲你讲偷窃啊生，安尼你无通分哦。哦，啊那查甫这边有私生子，安尼会当分哦吼，哟。伊这小狗啊，未来小乖红仔就安尼讲嘛。啊那查甫人叫偷生，啊既然我甲王菲的股份，这个私生子会当继承啦，啊为啥物我的囝袂当甲阮继承呢？这个小哥男朋友笑笑，哎呦，吓死人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那吼，你嘛捌一点啊吼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吧？所以敢若规定查甫人吼外口生会当继承，也就是讲我必须吼爱饲小三的囝，但是查某这边的囡仔嘞，煞只字不提啦。查甫的小三会当分财产，查某这边偷窃也讲袂当分财产啦。因为这个道德吼，而且道德层面顶悬，查甫人总搁较白家了啊吼，较混蛋，伫外口啊高三大四啊，但是伊囡仔咧，都是家族的黑妹啊，哟，哪怕这王菲因兜啦，原本就是一个总共一个落魄，吼，因兜本来准善食人好啊啦，这个风向啊，瞬间就变啊，改朝换代啊呢，这个王家的人即马得意洋洋啦，哪像成败吼？已经变定局了啦，有几个老股东知影王家的这个创业史啊，吼，啊，就劝王家人，哎呦，人情留一线啦，这十派股份应该吼爱留这新妇较对啦。这大家唔捌啥物叫股份，但是伊知影股份会当换钱啦，是毋是？对啊，哎，袂使，袂使哦。啊，那这个查某吼，伊若要走吼，安尼伊袂当，伊袂当啊分物件啦，伊要走就伊走啦。股份哦，拢爱留伫阮家啦。这是不冷，先不得冷笑哈。爱我净身出户的意思安尼哦。好啊，你先把500万的嫁妆还我嘛。当初我要嫁上500万啊，这是阮老爸老母给我的物件呢，是不是？500万，你顶冒可能有诶，我搁爱还你呀、啊。你啥物还我？当初王菲要创业，就是摕这条500万。做一开始哦，起家暴的呢，是不是？好、哦，大官下股卖卵的啥？哎呦，你嫁入来阮王家，你的物件自然就是阮王家的啊啦。那会讲有物件要搁行你的道理啦？这个大官哦，就用这老一辈吼、哦，而这个倚老卖老啦，伊就咧讲啦，可笑啊！哎呦，人自古早嘛无听安尼讲的呢。迄古早人安尼讲呢，迄查某人的嫁妆哦，袂当哦吸着呢，袂当吸着婚门呢。啊，那死了吼，啊由亲生后生继承啦。啊，那无囝吼，当然啦、啊，都爱归后头啊。我还袂开口呢，这大官佫加补一句呢，当时阮家无钱啦，但是嘛有互恁定金呢，嘛有骗你呢，嘛有骗你呢，骗金呢，啊，这条钱。啊！无你咪还完啊！哦，唔啊！哦，这几年来啊，这听说人啊，你一直拢无生囝，是不是？啊，亲朋好友哦，拢咧看咱家的笑话啦。哎，你爱陪阮精神损失啦。哦，这个时阵大家十嘴九尻川来把来堵一嘴啊呢，伊就目睭死盯盯哦，安尼认我啦，安尼盯盯下吼，爱甲我嚼呢，要看伫我身躯，会咱个赚偌济钱出来，安尼就对啊。这一套安尼操作落来吼，老股东哦，拢叫人惊着。唔捌看过这样未见效的人，唔捌看过主动这样未见效的一家伙啊啦。
这个时阵讲摇摇，哎呦，好歹吼、哦！阿爸书豪吼，恁王家七年呀，无功劳，人嘛讲有苦劳，对不对？嘿呀、啊，有功无受呢，啊，拍盘爱赔呢，迄边啊在股东看袂咧，怎爱甲讲呢？这时阵大家咧听听了后，取得秘密，好啦好啦好啦，母啊像阮规家我咧欺负你咧，哈！我来讲啦，足简单啦，就只要伊甲股东吼，幸福这个囡仔得啦，总算会一口饭食啦。这口饭哦，哪怕吼比狗仔饭搁较歹食，也袂死啦。当然，那起来我先不食，我当然袂让我家己枵死呀。好啊，我给你啊。这个股东大发，哎，唔通摇摇你唔通啊，摇摇你千万唔通啊！迄时我就会抢，放心啦，因食袂落去啦。哦，这个王家吼，痛干呢哦，吼痛干呢哦，有够欢喜，听讲我要回来痛干呢啦，啊，就准备去合同哦，啊，无半点啊，讲哦，留一个面子呢，就伫这个股东大家哦，纷纷哦掏出手机啦，来大家要翕嘛，哦，安尼。各位大兄大哥哈，如果你老信我的话啦，即马我得抛售这个股份啦。啊，有几啊股东哦，会甲我吼做伙拍拼，一增一下安尼贴起来公司，拢是对我做伙起来，因是对我风里雨里呀、啊，做伙创业的啦。下当公司吼，穿一啊战袍，拍到天下的话的人啦。哦，佮加上我迄个时阵啊。会当讲吼，因会当讲是无蹲低啦，因台相信我啦，因为我人格因知影嘛，大家做拍天下的嘛，对不对？结果这股东讲啊，我吼嘛无爱这股份啊啦，好王家笑啊愈欢喜啦，笑啊看到后站啦，哪有这好康的代志啦？这股东大家拢无爱股份啊啦，哦，这即嘛是伫后生的双类呢。所以变成喜事啦，规家伙啊笑啊，关心关叫哦。对哇，这个股东吼，无爱股票，但是要爱现金啊。而且你现金随毁了，我来扣走，我卖出去了嘛，对不对？哦，这个小哥啊，甲伊的男朋友啊吼，因就合这个计，这个小面哦，这个流动这个资金嘛，拄啊好有够。大官啊，张独一个，伊无答应。伊听后生讲过，少年的流动资金嘛吼，是下一季的贷款啦，袂当凊彩卡袂啦。这个时阵，大家吼、哦、吼手难平啦，大声念红晒啦。哎呦，你戆啊你啦！咱后生偌济届吼，想要赎回全部的股份啦，拢摕袂当来呢。哎呦，啊，即马你甲看，迄是好年好的机会啊！啊！你阁想要放手哦？你咧戆啊你啦！阁再讲，这间公司本来就是咱兜的。啊，这顿哦，这顿人啦、啊，无非就是安那初期有路用尔啦。啊，那即马咧无路用啊啦。啊，别个那还要年底哦，哦，白拿钱哦，嘿，无安哦，是不是？紧嘞，紧嘞，紧嘞，足紧嘞！这个小哥啊，的男朋友啦，吼、哦。伊就吼做，因为身为是未来的大律师嘛，伊就吼拟好这个合同啊，哦，啊就催促阮大家紧签啦，就惊这栋股东哦大反悔安尼共款啦，我就提着笔，嘴角吼忍不住就笑出来啊。恁确定全部要回收阮的股份吗？我阁再次问一解啦。吼、哦，这个、大家哦第一发声的啦，紧签紧签就对啊啦。这种代志，你搁在咧在咧乱乱说哦。好，我点头，但你唔通后悔哦。这个合同是签好了后，现金拢就收落来。股东台哦，就看到我，就在点头哦。我就提出我的手机啊，哦，啊就开始咧讲啊吼。这个大家就无耐烦呢，想要赶快紧走啦，因为哦，伊就想讲后生哦，诶，这块的作为股份啦，还是财产啦。拢无爱互这股东啊啦，会当买拢尽量甲买倒来啊！你急啥物啦？哎呦，规顿股东讲，阮则无想要食遮个咧。
只不过好戏正要开始啊咯。这个供货商啊，吼，工会吼，诶，这个生理人带了一吨人吼，吼，啊，气不不冲入来会场，手拢摕着合同，啊，就大声吼，紧来啊，紧来汇款啊！这大官吼，拱手作揖嘛，吼，甲因拍招呼嘛。伊自认为吼，伊有生理人吼，而且儒雅，而且大气。伊讲，哎呦，家门啊，啊，这起重的吼。啊，明明是下一开，下这汇款呢。啊，你那今麦就规顿人来，啊，今麦个月初呢。啊，而且今仔日哦，阁是我的后生的送礼啦。啊，不如咱等下较阁讲刚好。这个市长啊，大手就下落。啥物咧狗啊咧猫啊，啥物爱啃啊？我甲你讲啦，恁王氏吼，拢欠半年的汇款啊呢。啊！今仔日恁若要甲回收入来，观察拢甲掀起来。哦，这大官气噗噗。啊，这时阵哦，大家哦，甲杀杀大官，亲自上阵。恁是讲啥物话啊？哈！你讲啥物话啊？啊，不过是一个送货尔呢。阮倒是看会起恁呢，才好叫恁倒来回呢。啊，即马阮无爱啊，烂东西，摕摕等伊啦。这查某人烦啦，这个市长怎啊笑笑？哦，伊怎啊笑笑了后，伊就安尼耍横啦，哈！恁这么闲啦，要耍流氓呢啦？好啊，你甲记咧，我吼和规个这个社区的人，咱总共这区域的人，拢莫甲恁兜交会，拢莫甲恁兜做生意。这个时阵，算讲大官较清醒啦，吼。伊知影市长的话，唔是开玩笑的啦。那是无会啊，王家，你爱出会给人的违约金呢，都告你破产啊啦，是不是？啊哟，齐哥啊，齐哥哥呀、啊，有话好啊讲啦，你给我宽按两公啊啦，好不好？这个甜言蜜语的声，给人听起鸡毛皮，哦，大官会起西南声啦，尤其啊。这个小哥的男朋友，可怜伊哦，啊怎忍住讲？哎呦，啊这未来的丈人，他安尼迄种声话安尼啦，市长的无咧求伊啦，无咧听伊遮啦，伊就点点讲啦，这是我无得做主的啦。尾啊，这个大官搁甲对问，哎呦，市长的啊，啊这你无得做主啊，无免啊啦。市长的只是带了一队人吼，就紧嘞，行这新妇面头前啦，伊怎行来到我的面头前？甲鞠躬问好呢，哦，啊，对我做好礼呢。伊讲姚总的呀、啊，啊，王家吼、哦，大拢大目睭拢瞪起，嗯，啊，那对我大细声，对这新妇那口气真哩好啦吼、哦。你既然是王氏上界大的供应商的头家啦，啊，我就推开的吼、哦，这个大家喊我塞一边啊，吼、哦，我就甲伊纠正，我就甲他讲哦，即马吼是王氏上界大的债主。啊，那无咧，就是行钱；啊，那无咧，就是破产啦。哦，啊，这大家哦，啊，恁只唔捌伊，佫兼无卫生的啦，佫呾咻咻叫、咩咩叫啦。嘿，阮拄啊吼的股份哦，的咩咩吼合同无准成啊啦。但是真啊，侪人拢看到啊，啊，佫以为是家己人哦。所以，这个王太后啊，你是咧讲啥话啊？你是咧讲啥？这个股东大家吼，一句来一句去，不爱给伊面子啦。我都拄啊签合同，你欢喜讲要签咩？我紧签签，你紧关完签签签签了，这一步本来就是恁啦。唔知头唔知尾，想买股票吼，股东。这大官一届吼，拄啊吼，好气噗噗的这个模样呢。嘿，这见风转舵未歹，伊就扭到这唔情唔愿的这某吼，甲扭一边啊。哎呦！迄真正是大水哦，迄冲到龙王庙啊啦，拢是一家配我人。哎呦，啊，这钱就倒行啦。这个大家哦，目睭要当白干，行啥会啊？要行啥会？你拢哦嫁入来阮王家呢？啥物物件不是阮兜的啊？有当下这个新妇讲，我真正有做爱笑的，哪有人做大家了吼、哦，就那就做了太后同款啦。
啊，小脑哦裹小脚啊，不要脸至极啊！我就顺着这大官讲的话，哎，当啊，都是一家人啊。那么王明辉名下的厝、的车、的现金，安尼即马当好啊，甲算个清楚啊！哦，咱拢规家伙你讲的啊，是不是？王家的，你看我，我看伊。因早就把这哦当作因自因私人的财产啊，那也想要过命给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律师嘞吼，足巧的巧，马上提出的吼财产的明细，就摊开在他们面前。这尔多年来，我的嫁妆早就叫恁用完去啊！啊，那王辉的厝啦、车啦、现金啦，拢好好啊，放伫咧名下啦。那不是伊真啊早就走吼？恐惊我都唔知啊！伊所赚的这么侪钱啊，这么侪小金库啦。按照这遗照吼，按照这个遗嘱吼，安尼，我的委托人，啊个迄个囡啊，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哦，拢有继承权呐。等到是大哥、大官、小哥，卖讲吼，卖啥物公维权利啦。你拢袂当买着王菲名下遗产啦，所以因主人就不满的啦。但小哥男朋友哦，劝因哎好啊，见好就收，卖个母了，母的就歹看啦。夫妻囡仔当摕一半啦，也就是哦，因会当摕一半嘛，对不对？这大律师都拢安尼讲啊，因嘛只好哦，唔情唔愿就签字啊啦。啊，那打了这一战呢，算是哦平行啊吼，安尼。这个大家哦。伊个当白改，好气甲真正哦，迄真正吼，乌云走一场，白云提出来讲啊，你这个吼剃扫帚的，娶啊你个剃扫帚的家头证的，哪个无甲贷款甲合同啊作废吼，啊欠钱还钱，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是不是？就算我是亲兄弟，嘛都爱明算账。搁再讲，一个是吼我的老爸老母的，所以今日咧，恁嘛是都爱还钱啦。还好加在，我老爸老母有先见之明呢，特别留一手啦。啊，那无吼，今仔日吼都用袂着啊啦。这大家搁继续吼，吼安尼咧使性地呢，有够气，哎呀气喘喘吼，大声话大声嚷啦。啊，天王老子啊，你这剃家刀啦，啊，你逼死我的后生啦，即马个逼死我全家伙啊，不爱话呢。给他见吼，教那后生吼做一走，我就做淡定甲看，甲这律师都提出来吼，这流水账啊，听过人看，啊恁两个老的吼，也个几啊斤这个房地产呢，这拢是王辉摕我的钱买的呀，我有算过啊，都要当低级必消，王辉会当开你我的钱哦，和恁老爸老母买豪宅呢。我两个共同打拼的钱呢，让恁两个买豪宅咧住呢，说将来吼都唔捌甲我的老爸老母买一点那小的礼物呢，来来外外丈人丈母咧叫，伊拢讲哎呦，啊恁老爸老母都比我较好嘢咧，唔免啦，无咧看海有诶无有诶无啦，唔免啦，我对阮家老爸老母一边较好就好啊啦，你对大家较好就好啦，迄后头哎呦恁后头做嘢，但是老大人敢真正欠一点啊只礼品吗？唔是吧？因爱是囝婿的心意吧？是一个做查某囝嫁去翁婿，因家过了好的证明吧？所以，我把这个疏散，给套回来，也无过分吧？那么，如果要阁把公司套倒回来咧，那就也无过分啊！这个王家人哦，足无私心的啦，就遇到小哥男朋友哦，就去边啊，吃吃住住咧参详啊，可惜。伊一直害头，就是干当甲这个房地产哦提出来抵押啦、抵消啊啦，至少安尼当保住公司啦。只要公司卖破产啦，后摆有诶哦是钱，甲去买啦。因是怕安尼怕啥？我著笑笑去头前去就收这房地产，吼大官大官气甲安尼家己出气啦，每摕一本拢啊像咧挂因诶肉。阿囝呀，哎呦，你真造孽嘞吼！啊，你的尸骨都还袂冷嘞啦，你甲看，
你带这铁架刀扫帚病哦，就抢走我的厝啦，抢走我的车啦。阿囝呀，你若在天之灵啊，你就爱保庇我哦。啊，倒好这个查某人哦，去受报应哦。天公伯啊，我哪这歹命啦！但是一边有几个哦，亲戚五十，自觉正义，伊就甲讲瑶瑶啊，你伤过分啊啦！王妃家四娘哦，你都要抢这两个老的哦，而且养老的这财产爱哪好啦？哎呦！你有一天哦，叫雷卡啦，我就冷冷啊笑。这几个姐嘛吼，唔嘛少啊，平常时啊也无来厝咧烧交叉啊啦。因哪知影阮家的代志是非咧？因为大家拢伫后边为外歹话嘛，所以表面上啊，佮维持着高高在上哦，而且感觉啦，所以唔肯家己出钱，总是爱我解决。我只好吼，替阮老爸老母付我的钱。来补贴因呢，这几个阿姐嘛，恁做善良的，啊恁嘛做正义的呢。平常时啊，恁哪像无啥物代志做好代吼，大家大官啊，就交予恁去饲啊。啊，那我今仔日吼要回去，我要寺庙内底吼，来这个买一趴吼，这灯明灯啦，吼，来安一趴灯明灯啦。祝恁哦长命百岁，绝对哦袂叫雷公卡啦。好，咱先来给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陈英杰所唱的《嗨嗨人生》。

0: 感情到尾啊吼，讲钱唔食药啊。好来，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那叫你要讲讲啊呐？
1: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戆啊，吐个呢了。
0: 哦，你啊，哦啊，要吐进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1: 哦，嘿啊，嗯，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啊去红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0: 嗯，
1: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个、嗯。嗯、啊 ，Q 天啊，
0: 嘿嘿，这
1: 位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食，我其实我食呢真心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一戆，我是讲我都唔捌安尼啊。啊，一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两粒两粒。到尾我也想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两粒。
0: 嗯。
1: 啊，个秋天嘛，两粒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些。
0: 嗯。啊，即马感觉诶，
1: 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啊。
1: 我拢唔敢放。
0: 哦，因为
1: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人舞台，佮灌一罐。
0: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1: 足恐怖，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0: 足恐怖的哦。对
1: 啊，
0: 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砖哦，
2: 我80啦，
0: 我80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啊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2: 嘿啦，啊，就是即种，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啊，
0: 哎，不用
2: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安尼，我讲你一行一行爱着咱都影哩，你即嘛我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佮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
2: 安安，嘿啊，
0: 佮试看卖了
2: 嘿，
0: 我叫你跟你去哦哈，
3: 差不多97年诶，先食，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即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即 QMB 哦，
0: 嗯，
3: 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咧，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咧，真正，
0: 是你家己咧救你诶，你，
3: 我家己啦，
0: 哎，你别啊，你讲哪样吼，
3: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
3: 好，
0: 谢，拜拜。
4: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年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久会死啊嘞，啊我尾也准接受到你那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咯，会得尔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尾也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要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录音看，我若像讲我这款的吼，84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排。来吃了吼，我吃迄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仔就已经冒去啊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摆连咪甲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起动着伊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我就一礼拜好转来，啊，转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今过年75岁啊，我84年，我今安我几岁啊？嘿嘿，今头40几岁，阮。
0: 哦，啊，都食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4: 好，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今天今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迄啰，讲话也无法度。 啊，若寒一个冬啦，要游一个土脚，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4: 我就是讲要叫你叫你个阿落海吼，做见证啦，开始我穿个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4: 来继续
0: 吃。最高工资。
4: 人家秋天干啦，连进行五七五够好个。
0: 够赞的赞，好。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上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品上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即马开始甲过。爱甲听健康送啊，对恁兜去看偌赞吼，无方便出门诶，咱诶经销房会当甲恁送货，啊，伊拢无咧收运费吼。好来，啊，电话甲记录起来，都即摆一定爱用镜甲听起来，吼，都得看你诶观点。然后，你诶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吼，毋是干你一日食，吼，啊，做做侪人拢相信，啊，相信得到健康，信不信？还得力公司为你服务诶一个机会，我嘛希望你诶身体会当得到健康诶机会。啊，听啊听啊久啊，啊一定啊挂断来听，你著哪来哪用行吼？谢谢，这款足好用诶，0800-33-55-99，健康送啊恁兜去吼，送健康送用行诶，电话都拨你用，听歌听你用有答。

我今日要来上班先多落雨，啊，我穿雨衣，哦，啊，戴安全帽啊，啊，我落来先，哦，啊，我多咧停，我再做一台奥特曼落来，啊，我停咧我带对面，哦，因为阮咧奥特曼都两向两向安尼吼，我再停这向，伊再停我对面向，啊，我去看这个人，迄个人穿雨衣哦，啊，挂口罩哦，啊，戴安全帽啊，我来讲，你啥物人？我怎甲问这句哦？我问啊，你啥物人？安尼哦，伊讲我，伊因只古王这人有问题，我足厉害吼、哦、嘿。伊讲啊，我是要去恁个博物馆嘞，我说哎，来者是客。伊讲恁个要落来遐哦，好在遐足厝个。我讲哦，你第一摆徛啊，你无动，所以遐么厝动吼。伊讲嘿，我讲啊，你若要去博物馆，毋是停车，这是秘密啊，像广播网吼。诶，这员工的停车场，讲安尼无爱停的，讲你爱去哩吼，你去哩外口，就我都买停车位啊。伊讲好好，啊，不过我即摆若徛起，讲你唔免惊，哦，你就爱徛起都，爱徛起卖出嘛，我卖，落来较出去哩卖出。伊讲真嘞啊，我讲真嘞，啊，我就看我面啊，我中道等啊，我才徛伫个机车道遐甲看，因为看伊要去哩，啊，伊唔敢去哩，伊用杀个啦，迄只囝仔杀个去哩。伊呾塞袂起哩，啊！我徛伫超一百，超十公尺远，啊！我阵呾物件挂咧，吼！啊！我看伊呾唔敢起哩，要用牵的啦，啊！牵的则动袂起哩。我甲讲，你用徛起，无你安尼牵袂起哩，伊无听着啊，吼！因为二十公尺嘛吼，我怎行过行行讲，我讲你唔免惊，伊怎个路倒落来吼？我讲你安加危险的，我讲你倒落来会出哦，但是你起哩都袂出啊！用真诶，用真诶，我徛在甲你看。你若跋倒去，我会甲你救起来。我讲通常是落来吼，因为你第一摆落来，啊，所以这土这澹澹吼，啊你无动，你就坐要落来，所以你会厝会惊。伊讲我都我他妈厝都要惊死安尼哦。我讲袂，我会甲讲袂，你起哩无紧，你起哩了，你甲看倒手边，遐人停我倒摆，吼安尼讲哦好，爱就徛起哩，一徛就起哩。我也是讲我那足厉害吼。伊是挂口罩，搁戴安全帽，搁穿雨衣哦。啊，我倒摆停好时，我就看伊，讲你啥物人？我真决心足悬，而且过我耳仔咧听足准的。哦，耳仔来咧听，啊，目睭咧看足准的。结果呢，伊是要来阮的丽池博物馆的。哎呀、啊，恁若有闲，即礼拜若要来佚佗吼，来阮遮，因这毕卡索吼，这足珍贵的，因为有27件，吼、哦，也够惊。就你爱去全世界，咱你看无这物件。你若是爱艺术、爱毕卡索人，恁进来看，迄展览较到位呢。而且哦，你若结合着这个丽池博物馆吼，诶门票费，啊，你佫加一50块，你就当来参加这个，来欣赏这毕卡索这個。迄29件呢，这无简单，全世界三套，迄是原创哦，吼原创哦，迄是毕卡索原创哦，迄80几岁伊所画，伊伫咧搞抓帮画。啊！迄胶纸板伊顶完做画，啊，来画胶纸板，因为伊一批吼，即、這个艺术品也是原料、材料要寄来给伊，啊，就用胶纸板诶包装。啊，伊怎伫遐摕胶纸板？因讲瓦楞纸啦，瓦楞纸台用胶纸板，伊怎随手怎当要甲画图起來？全世界三套尔，恁进来看，无得爱去全世界看，吼、哦，免。在咱高雄，在阮的丽池博物馆，丽池博物馆就是在阮的秘密秀广播网的总部，也就是啊，就韩籍卫星电视台的总部，然后也就陪你购物网的总部，我有三电，电台、电视、电商，哦，啊，阮阁有这博物馆，哟，应该来佚佗啊，啊，我甲报一堆啊嘿。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后尾咧，伊做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个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初1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这是陈英杰唱的《我爱我的歌迷》。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嘿，谢谢大家，男仔要对关电话卡电话，希望咱即摆新的个健康个顾起来，好不好？好，阮送健康，好阮送勇敢，即摆健康无问题啦。谢谢，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三，过了就七月初一哈。我那台湾人真尊敬哈，我那较无用啦，一个月份哈，就过了就七月哈。老师讲唔免惊哈，那较有这种气节的人哈，其实。好兄弟也绝对袂害人啦，绝对袂害人吼，得人家己做好啦吼。事实有影吼，天气真热，但是已经秋天咧。今日七月初开始，我那是这个秋立秋开始啊吼。哇，我讲吼，台湾的秋天好无啦，台湾的春天嘛无，台湾都干两种，佮都寒佮热。熟悉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堂台北地检署正式起诉，总共15个，好啊，这吼、哦、比一寡肉粽较大罐了哈，15个吼，15个啦哈。什么代志？就迄、那个诈领保险金啦。保险公司吼、哦，我甲你讲，你无请个到位，你查讲即马咧诈领保险金吼，偌厉害啦！讲互大家听，就姓李，即马入住。干人两个人吼、哦，伫差不多十年来吼、哦，用13间保险公司投保，伊拢投保啥呢？一种意外啊，加医疗险，大家拢知影。那保险内面吼，都意外险加医疗险吼是上俗啦。我交上少钱，但是会得到较大的理赔嘛，吼、哦。啊，我讲你来摕证件来对啊。住院啦，受伤啦，医生贵啦，吼，有诶无诶吼，着有到迄、那个证明吧，吼好。伊即马吼叫真正受伤诶人，毋是因家己本人，叫真正受伤诶人吼去加做病人，然后脑震荡啦吼，开刀啦，有诶无诶吼。啊，真正有即个人有好出来以后吼，伊甲讲我吼用什么名甲你报吼啊。就甲你补贴偌济钱落去啦，吼、哦，就真正搁到退薪啊！人咧拍电影做退薪，这破病嘛有退薪，我讲破病是免啊退薪，破病就真正破病了，免啊退薪。伊这用退薪去像咧做电影同款吼，安尼退薪吼，安尼去断吼，摕只医疗证明吼，安尼总共10年来吼，用保险公司。摕到偌济呢？要到2700万，要惊死人呢！2600几万，要到700万啊！好，但是毋是一个人，为什么该起诉15个？我讲大家听，这个咧食好到小报啦。两个翁仔某吼做了真顺，即马啦，7讲8讲，伫迄个朋友泡茶吼，当我甲你教，伊即马就一个教一个，啊，即足低级的朋友讲，哎呦，安尼哦好，啊，学起来步数吼。诈骗较侪啦，到这两个阿某吼，有可能这个甲保险公司用这波诈差不多要甲3-400万咯呵。伊什么所讲，即亲戚朋友啊，甲即好朋友吼，伊都熬过了100万，熬700-800万的啦，加加的吼，你甲看，总共15个呀。原来这个源头拖出来吼，就是这只阿某啦，啊源头都因两个，但是问题是你嘛是有做啊，全部通通。我办啦吼，都差不多伫10年前开始，姓李，即马入住在做太太，已经熟悉一寡啥物人了吼。两个翁仔某准开始讲，即步会通，未通啦，忙定定想要做歹代志，啥物咧？头家外会通吼，伊讲吼，那如果咱来熟悉，足侪，即个都有咧小寡交陪朋友啦吼。那家讲吼，你若真正破病时，你甲我讲，啊我吼会来甲你安排，什么病院？我甲你讲，病院都要安排啦。病院吼，大部分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以下，伊中南部以下吼人较少，所以讲相对你病院要会当你要随大医啦，随处理医疗动作的吼，会较简单嘛。你讲北部去吼，哇！人多，因为北部人本来较多啊。啊，你病院是有那多，但是你干那要安排一个大医生，哇，这不简单。所以讲，伊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下边的这一挂病吼好啊。先去要看吼，都什么人呢？这个迄、那个退薪啦，迄、那个退薪先有搞，我健保卡入咧都是迄个人的身份啊，伊都。唔知摕什么步数，咱唔知啦。是唔是摕别人的健保卡，摕咱的健保卡什么，咱唔知吼。好，即马开始入医院吼，得手术啦、住院啦吼，什么症状啦吼，出来绝对有证明嘛。医生在写哦，这是住院多外久啦吼，啊这个脑震荡啦吼，开刀啦对啦吼，一粒了啊，啥物都不管吼。好，啊这个阿婆开始吼，我那算细，就是总来讲，我这个阿婆。就差不多，甲保险公司用这步啦，用真正破病人，但是唔是因翁，
就去这个诈领保险金吼，摕到差不多要个300几万，320几万了吼，伊就欢喜啊咧，欢喜，伊即马吼，就甲亲戚朋友在身躯边啦，那常常咧斗阵啦，亲戚朋友吼，包括遐孙仔辈啦吼，伊就讲我咧教啦，嘿吼，有一步会当摕到钱啦，保险公司成功啦，好歹好歹吼。保险公司在后台咧吼，伊讲你吼，那身躯边有一挂啥物人，我跟你讲，伊来看病，也是真正发生问题时吼，我弄掉了车了，落好，你吼得赶紧，这个用我跟你解这个步骤吼，是用什么步骤？咱唔知，伊内面无写，伊可能调岗不爱写啦。我咧想这个记者，伊来调岗不爱写，写得跟你加，得跟你加歹步啊吼，得用伊的步骤吼，用替身了吼，伊教的第一人什么人呢？就是伊下手啦，伊下手所教的一个徒弟啊吼，就是伊家己的孙仔，就是伊兄哥啦，伊兄哥遐个囡仔吼，教教。好，啊，这少年家吼，食了好大药啊。阿哥阿姨啦吼，唔单是阿哥阿姨啦吼，你甲我教，因卡甲保险公司摕300几万吼，迄个诈领吼，这孙仔两个人吼。讲诈领要到800万啦，好安尼，叫身躯边朋友，那什么代志，就断烟啦，什么我就用这个步骤吼，安尼好，即马这两个孙啊吼，各位交朋友，食好到少步一个大姐就了结尾啦，我跟你讲，我这步即马这朋友吼，得搁再找一下亲戚朋友吼，你什么人有要断烟，我就用这个步骤，内面的证件先我过吼，好。伊即摆所教这朋友，又搁较贪心，又搁甲保险公司赚了要到几千万、900几万、900万，结果代志变空嘛，全部变空。一个甲拖了个，总共有甲保险公司骗着钱的人吼，为源头这个祖师爷啦，就这对胜利阿公婆嘛吼，这对祖师爷开始一直传落来、传落来。伊唔是咧教西啊，但是咧食好到小补啦。啊，都拢好朋友，家己的亲戚、孙阿伯、孙阿伯吼，那边啊咧食饭泡茶，先来甲教好啊。即马一个拖一个，即马一个介意，即马一个介意好朋友吼，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安尼。咧保险公司总共十年来去哦，因这帮人啦，就是为啥所传落来吼，这部吼，落去摕2600几万，要2700万啦吼。但是人即马调查啥呢？即马这15个人去用起诉，这一定判罪啦。这诈领保险金绝对判罪，但是现在检察官另外要去查啥？伊要求警方吼，伊去调查，就是所有所断言的迄个病院啦，的医生，就是讲是毋是一半下协助诈保啦？医生可能明知，我甲你讲无遮戆啦，你会当做甲医生头壳无遮歹，你医生犯这系犯这，再讲哎呀的犯这。嘛，甲调岗讲，啊无，我嘛分一个啊，哦，就是你茫看呢，有一半也歹歹医生吼，伊真正会甲这个保险公司也好啦吼，还是啥人吼，倒坑啦，明知这唔对，但是问题多，伊的手续证件拢合无喏，我就报你去，啊，你确定管遐个你合办的遐个保险公司，伊较会知啦，伊当然唔知啊，全部手续拢正常，就好伊啦吼。看这个几十万啦吼，啊，迄个几十万、几万块啦吼，都、就是安尼啦。人即摆查体啦，因为人家调查起来，为什么？迄个是中北部以上的迄个病人啦吼，伊开调工拢安排落来中南部啦，诶，病院啦、大院啦、开刀啦、有诶无啦吼啊，一大堆问题吼，拢大部分较看起来，伊所安排大院诶病院拢是。中南部伊也较简单，因为人较少啊，上无迄个人吼、有较少淡薄吼。那、个北部比起来吼，我咧看北部你看迄那病病啊，差吼好，啊，得安尼安排到底迄个内面的医生是毋是伊咧开这個证明吼，是真正毋知，还是真正这段时间咧开证明的时，这两个证件有啥物人调包过吼，这台调查那无啊简单啦，我讲赢也无代志，人好好。我今叫一个朋友，什么脑震荡啦吼，什么的有诶无断医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好，搁甚至反正嘛，甲手术开刀。你讲迄个资料真正有在条改造我讲赢啊吗？
因为我现在要申请保险是我，我要申请，因为我有参加保险嘛，我都跟那个保险公司参加那个医疗跟那个意外保险好，但是问题是那个人啊，那个是退休嘛，这个资料要改不那简单，当然因为这个步骤啦，因为这个步骤吼，人当然没写啦，写着给你教啊吼，好人没过关，你看看，这样长吼，全部为做事也开始。我听讲做事也嘛，敢来话聚会，无聚会啦吼。为即对人个无开始吼，食二刀小报，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用一报。伊即马即摆学了，真正有摕到钱。伊个甲生活边个朋友报吼，用一报。等甲保险公司摕到啥物钱吼，就是互人真正破病人迄个替身去住院治疗吼。好，那么出来以后要申请保险金，会当家己主要话做你的吼，你就会当家己投保保险公司，摕到遐理赔得着啦吼。哇，嘛是掠着外交啊，对啊，我咧讲啊，唔只讲吼，唔茫常常当作家己足厉害啦，对啦，可能打开始人唔知啦，人个正经人也想袂到讲你该做这个代志，但是代志呐过得别空啊啦，这经过十年嘛，到今嘛，伊2016年开始就咧做这个诈领。保险金吼，经过十年，打开始绝对唔知啊，就像你骗十年啊，加加咧，要到2700万，人家想讲唔对，开始总量嘛就拢你啊，嘛是全部你个空空，唔通做歹啊，做歹吼，钱呐赚会到，开袂到啦，即句话吼是人上爱讲的啦，迄钱吼，那这个无正当钱赚着吼，那开袂到嘛无效啦，现场电话0800068999。

0: 喘气就喘袂起来，
1: 哎呦，
0: 喘到一半就吞落，
1: 哦，
0: 人个啊十加艰苦，
1: 哦，足惊咧，
0: 对，足
1: 惊咧，
0: 嗯，啊嘛是去白医啊，阿姨都叫我什么排迄个二十四小时的排，
1: 啊哈哈，
0: 再一出头拢无好，啊食 QMB，
1: 好，
0: 我去到就。迄个上顶回诶，顶回吧，三送一诶啊！我一困啊，甲买5万块，
1: 等
0: 来食，即马骨足快活呢。
1: 安尼哦，
0: 啊嘛足够行路啊，较早拢行路，恁啊喘，行两步啊就喘啦，讲话讲电话嘛喘。
1: 安尼吼，
0: 嗯，也艰苦，人个介艰苦。
1: 哎呦，真正足艰苦。
0: 啊，人个正正行行，啊，即马我若出去，人个奇怪，你怎变瘦啦？其实毋是啦，
1: 消水，消水
0: 了。迄个正诶拢。消啊啦！
1: 对，消水了，对。
0: 哦，我好欢喜嘞！
1: 哦，够好。
0: 哎，真正够欢喜，听这朋友真正爱买来食。
1: QMB 哈，
0: 真安尼，真正足好诶。
1: 真正足好哈。
0: 哎，我60几岁，我就食六粒吧，一天啊。
1: 哦，恭喜呢哈！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爱食，尤其哈，咱开始有会，大家知影。阿伯阿姆啦，大下大做啦哈。啊，咱这个尤其阿公阿妈金哈，上高退化的这个所在，人哈白白杂杂哈。为什么你开奇怪的行动啦？吼，无开咩吼，就是这所在引擎都无啥力啦。一车引擎有力，吼，滚滚叫吼，人就是阿妈讲吼，唔免就像少年家安尼滚滚叫掉啦。咱若平顺，袂安尼喘平平，袂安尼吼，若要叮当一下吼，哦，人咧心肝胆左左啦吼，石头底底条，安尼就足顺啦。人食到这个位啊，已经七八十吧，八九十吧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这个胖脯啊吼，是规身躯的树头、神器官啦。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哈，咱即马特别做诶，唔通无采，已经渐渐哈，已经买口买声啦哈，已经上差不多买几个月去啊咧哈，差不多哈，买挖几个月啊吼，咱咧正常哈，后手哈绝对存无偌久，那我咧按算啦哈，应该是安尼哈，大概2-3万哈，一年多这边尔，咱咧美国进口 QMB。特别多，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2罐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半罐，我的1400，价底内面要送给你，无要给你客钱，加送产品给你吼，无要给你加客钱吼。到咱搁得特别多，正常吼，一年多一遍尔，大家两个包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多的买二送半，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得力凝胶精，得力雪梨棒，我老特别做诶，吼、哦，咱咧加上1000块吼，唔通无彩哈。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秒着，还甲上我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馆分享一个游客游才哦，都出来上杯上八个，结果诶，去漳州啊，倒来准第四呢，第四，我讲哇，安尼真不行啦吼、哦，迄手啊，当时开始倒安尼吼，当然家属那个干嘛，干那村这个妈妈啦，啊，可怜吼、哦。人讲，那世间上可怜之人吼，就白头毛的送黑头毛的啦吼。请求国家赔偿三百几万嘛吼。等我年半挂伫涨啦，涨半关吼，就公路局赔140几万吼。啊，其他吼，可能还佫有一挂即、這个一挂即个啥，都应该保护。整理手啊，迄啦吼，赔一个300万，总共170几万啦吼。当然嘛，一条钱啦，上无一条钱，好，毋是赔钱的代志。妈妈长，这里讲讲吼，这个后生有够友好啦。后生吼，友好家吼，连过身两年呢，这件代志两年嘛，干那为着要请求一个赔偿吼，安尼拖两年吼，我讲这妈妈好个，在身体个永远啊82啊呢，这个妈妈82啊哦，那无吼，都等袂到，等袂到这条100外万啦哦。伊讲后生两年来吼，唔捌落托房看，今麦7月时啊吼，是毋是会啦吼？今仔开始嘛吼，伊讲伊两年来吼，唔捌好忘掉了对啦，啊无忘掉，妈妈是咧讲，伊讲吼，这个后生伊又好讲吼，连人过身啊无得了吼。伊就无爱互望吼，就惊伊艰苦啦。啊，事实有影，妈妈望着我做艰苦啊，一定是安尼。好，那妈妈咧讲，伊讲第一时间南卡报，伊就过来嘛吼。伊讲因当时因后生做油菜送批啦吼，半钟头叫漳州啊，倒落来吼，准跌掉，唔知啥真无细气啦吼。我咧讲咧手啊，真无细气啦。人话那话准跌落来，伊讲当时吼，伊第一时间南卡报个信到位。伊迄手机，连手机都有在条位暗棍中啊插过啦。上严重的这条啊，那无跌掉、磕掉有诶无诶吼，可能各小块有救。但是上界前站，就是当时站车倒来以后吼，都其中有手机吼，中个暗棍中啊插过啦，插入去暗棍吼。可见讲，手啊吼咧整修啦吼，有诶无诶啦吼，拢无真注意啦。唔知这是国家诶代志，属实啦，属实。这国家。不管是县政府、乡镇啊，拢是属于国家嘛，国家的代志吼。请求赔偿300几万，但是吼、哦，这个法官干那判等于一半嘛，一半吼都卡不到一半，140几万吼，伊讲吼，较会赔了尔啦吼。但是妈妈咧讲吼，伊讲后生做油菜散赔啦吼，连露天啦啊。就出去送批，好，当时咧收钱，要要求这条钱，就是讲你公路局，你整理厂啊，回收无好心吼，我讲去收美钱无话啦。伫法庭顶管，公路局代表出来甲人收钱迄个人吼，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安尼人开始瞪得，伊讲吼，啊恁后生开露天啊出来咧送批，你讲是？你甲看。这个都食饭卡中啊，所以讲即马有诶公务人员吼，真正真侪食饭卡中，坐伫办公室咧陪公务咧，伊讲毋爱外口吼，到底当时拍去，当时出去落雨都毋知，伊即马咧烧钱先吼，伊讲露天，恁囝甲出来散批啦，露天免散批，伊讲伊来想落说，老当只要讲烧钱吼，伊一个故意人啦吼，阿边阿办啦吼，这个目屎配盆吞啦，伊讲大刚得安尼两年啦吼，伊伫厝内面那看到所有后生经过啊，都大做伙啊，边那看到一条叶就是老后生啦，到即马伊拢会想吼，这个妈妈即马在创啥呢？这个妈妈吼，即马一个单伫外口咧卖菜啦，生活就歹过。后生做油菜，啊个后生袂当五万啊吼，就希望讲一条钱会当家己过生活嘛吼，是安尼吼。啊，唔只这个人家家讲吼，你这本来就当申请这个国家赔偿吼，好，唔只一个讲一句，为了一句话，法官甲加判300万，本来法官是判140万，公路局你讲一遍，你讲啥唔对，我
我是感觉讲，啊，该落天也出来上班，加三十万。你开讲讲这个话哈，伊讲啊，我是要求三百几万呢，啊，为什么该这个无够一半钱无大钱哈？我大家底下咧，底法官头前咧论述嘛，迄个辩论庭啊，我法官要判决到底要赔偌济进程。不管是那判刑嘛，同款啦，尽情弄一个互相辩论庭吼，就是因为你这句话啦，正路吼，迄张纸啊吼，其实无介大张，但是绝对第四人迄张纸啊，唔是讲哦，长甲差不多要甲规规十来管种这种大张纸啊，唔是像我山顶买了迄种大张神木啊，唔是迄种纸啊啦，就路边的纸，但是我那大张啊吼。你若倒来吼，人就无说伊绝对第四人迄种手啊。但是上届用着毋是讲迄个手啊第四，是当时手啊倒来时吼，就一支手机为严棍拢个插过来，真严重啦。即张判决，我咧看即个审判迄个起诉书、迄个判决书吼，我才看到有当咧喊伊头啦。公路局代表公路局出来法庭开庭，你讲话人，你嘛有一个小寡一个程度嘛。你若不要讲，无得请律师，你阁嫌开钱请律师，家己出来讲，你阁敢讲？法官啊，为什么去讲落天伊该出来上班？唔是落介大雨，人讲事实，迄相片有翕出来，当时落雨唔是落介讲，哦，像我水咧倒啦，哈，像我风台雨，唔是，都落雨啊，都像咱知啊，台湾落雨唔是较侪咧啥，啊，都落雨天，靠迄个落天，因老母嘛甲唔则甲应一句讲，啊，落天就免上班哦。唔是什么风台雨呢？唔是讲什么呢？哦，大风哦，吼，啊，正咯，这就是因为一句话啦。本来法官本来判一百四十万嘛，吼，就是因为你这句话，你开讲讲什么露天也出来上班吼，准加一个三十万啦，啊，可怜中华做工贵吼，这个是意外啦，无多啦，这都请身吼都歹处理的意外吼，人吼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啊，小心都。无事本啦吼，那无吼哇，白白滴滴吼，目睭拿出来做工过的人吼，头尾前老啦，啊我哩哇，实在是来注意个搞那无吼，咱无代志啦，啊唔得身躯边什么物件、什么所在被撞过来啦，可怜那个关键妈妈，两年啊呢，两年过啊啦，这件代志两年前啊嘛，两年过前吼，安尼到今嘛吼，伊讲无一工无流目屎啦，但想到那可怜啦，真正。延长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心脏部位，你讲本来心脏安那改成杂杂小，
1: 白白的。因为迄边我都鳞癌开掉啊嘛，
0: 吼。安尼哈。
1: 嘿，啊，就是好像拢拆掉嘞，吼。啊，感觉呢，也安尼，感觉安尼疼疼，碰嘞那嘞，碰嘞那嘞，啊，感觉足艰苦。
0: 心脏位。
1: 我今晚唔知去台湾，我去用顿安尼啊。
0: 好安尼哈。
1: 系啊，谢谢啦。
0: 你
1: 真正你这保养品真正真好。我希望讲听上话那当吼，真正吼，需要去看看起来。
0: 安尼哈。
1: 无吼，今晚有带亏都没有啊。
0: QMB 哈，美国进口 QMB， 咱咧国家吼真正上厉害。那无人伫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销售量第一名吼，就是成分好，个人条真好嘛哈。袂安尼串嘞，白白啦吼，串到黄边都有啦吼。那无软胶胶串嘞到底吼，都那都无爱叮当吼。都比国进口QMB，当然无放假安尼啦。我甲讲放假呢，就是你拢无咧保养剂啊，你到尾放假你就爱耳吼，一定是安尼。你唔要搁倒想讲，我唔知买对买先等无啦。你若放假人哦，拢要倒落吼呢，串到迄条关上边呀，关紧上一边吼。美国进口QMB早前都爱甲顾甲食。就听人医生上内行，医生讲想买更无必要无承担。你若要卖互伊，较无发生这个代志，早前台对这个物件有路用，会甲顾掉吼。等咱的美国进口QMB，伊就规身躯上个顾着引领吼。咱的美国进口QMB吼，特别做甲食长期，食愈长期愈好。特别做咱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半罐份的吼，要送给你吼。这是公司特别要送一个清洗膏的量给你吼。到这个时间特别组赠送这样哈，赠送完就无啊，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给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台东一个阿伯啊吼，我拉讲起来啦，85安尼，哦，我够紧张，啊，一个人尔吼，准总去派出所的附近嘛，派出所吼，警察，怎么怎么怎么，警察赶紧，我的救命钱吼，阿公啊吼，从少年开始，无借钱啦。弄个叶叶叶吼，安尼唱西家，伊讲这是我食到这个话吼，救命钱啦吼，啊，规条拢胖去啦，都掉十刀啦吼。当然警察管这阿伯较侪岁安尼吼，绝对赶紧啦吼，过。但是警察哪过吼，都在哪里想阿伯啊吼，讲这是叫做西家，阿伯过这个话啊吼，反正唔是掉十刀，不要紧，卖紧张，伊即马过了。先甲调监视器嘛，到阿伯啊厝啊，拄厝外口迄个路面吼，啊都无看到查拉波，都安那揣都无翕到查拉波去入去恁家吼，啊恁家伊讲哦差不多十外万来呢，这查拉波吼安尼一棍头甲我杀我刚刚啦吼，啊个遐厉害，伊讲啊你钱是规矩，十外万拢缩做伙，讲唔是啦，我钱都使假啊吼，啊我都连咪遐一万遐。五千吼，拢安尼，伊讲哇，警察就愈想愈着，门窗无被破坏，而且迄个监视器吼，也无翕到连半只鸟都无啦吼，安尼入去恁家啦吼，想讲有可能吼，阿伯啊吼，绝对家己撑阿伯去啦，因为看这个货啦嘛，知影人吼，迄个记着是安尼吼好，一棍头出动两个警察嘛，都甲阿伯啊，迄个先甲抓去碰伊坐咧吼啊。用一个地号机啊，吼，来，我来甲你找看卖下阿伯啊，吼，查拉波反正无去了，当然先安搭，阿伯都一直想讲掉石头啦，你茫甲讲无掉石头，吼，你安尼就是要，无爱甲斗三工吼，讲不要紧不要紧，掉石头反正掉石头吼，找无你的这个钱吼，反正甲你藏伫什么所在吼，即马就开始找好，偌济呢？迄个饼阿爸啦，内面五千，吼，啊，迄个古家个三两。各分做三年嘞，吼，落地啊，吼，后一万嘞，后两万嘞啦，吼，安尼拢乌皮长，各堆呢报纸包的，塑胶袋啊袋的啦，吼，挂迄个桌啊边壁角，找找嘞，真正像阿伯讲的吼，总共十外万啦哈，啊拢钱钱嘞，阿伯啊吼，一日坐伫啊啉茶，看咧警察，安尼一日一位一位个客出来吼，安尼规桌顶转转伊的钱吼，伊个想讲啊，对啦，这可是。就是这些钱啦，嘿啊！查拉波开来阮家，找无这些钱，伊伫咧想讲，掉十刀，这毋是掉十刀。啊，这阿伯啊吼，你讲啊咧，我都警察都判甲你，就讲，阿伯可能查拉波找无啦吼。啊，警察既然来啊，就甲问讲，阿伯啊，你当时是咧藏？伊讲，我着惊人知啊，唔敢吼，我这藏迄个西街的所在吼，藏甲，你唔知啊？还有当下唱歌，我家己找无，真正家己找无啦。莫怪我咧讲，迄有老大人讲这较歹势啦吼，迄有老大人吼，食到老啊，人断去啊吼，迄厝内面的事实拢去找，伊常常咧坐伫遐，好咧碰椅啦，吼有诶无啦吼，啊找看卖，下边反正碰椅旁拢会细钱。我一个朋友的太太吼，因大官过身了吼，因大官。平常时啊，固定拢啊困伫铺椅，拢无等于面面床困啦，拢困伫客厅的铺椅吼。铺椅的下边的下边，或者内面内面边咧，迄钱在那洗吼，一直洗入去洗入去吼，拢家己藏钱吼，洗总共超偌济出来，超20几万啦。呵呵，铺椅的，伊常常咧困咧铺椅下边咧胖啊，一直洗，唔得，当时洗甲家己袂记，洗20几万。人一个过身吼，那个办办的了，讲招查囝两个人讲啊，咱来个整理一下吼，这可能卖甲恁老爸讲哈，然后找着钱，真正找着啦。迄钱一直说，唔是规矩，是一直当心啦，一直说，总共20几万，我在后边了，后边一个看到钱，见着个找出来，哇，笑讲吼，家己唱西家唱到袂记哩啦。唱歌吼，迄、那个钱伫对一领大迄、那个大油啦吼，啊对，一角都无放伊。啊，这两个警察吃好警察，你甲看，所以讲台湾的警察吃，大家都好乐啦，有够耐心，命客啊啦、衫裤啦、壁格啦，有袂拖吼，全部甲找甲到吼，后壁甲笑甲讲，笑咧，啊都，我家己唱西街实在有够唱到啦，佮家己好乐，唱甲家己都袂记。
你甲看哦，气势也无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上济，当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稍等一点钟，咱来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啦。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这么多，年度一年一变哈，这个特别做精神哈，那不清楚问我清楚啦，特别无彩好不好哈？谢谢，

下半暝，这嘛算差不多要十二点了嘛吼，困啊吼，好，小家吼，伫灶家啦，迄规个灶家小家拢落落，上个恢复呢，灶家房间都在灶家边嘛。伊这厝内面吼，房间都灶家边哦，小家安尼火一个泡泡了，人家翕相吼，哦，规个灶家小家无一个所在烧不掉的吼，好，内面带两个的一对兄弟啊，但是。小弟吼行动不方便，是严重的行动不方便吼，都一定要坐轮椅啦，安怎样啦吼？好，人有若不加大铺呢吼，好，结果一看看会小家呢吼，这个小弟准甲这个兄哥讲，你紧走，你甲看，我讲惨啊，嘛甲看无望犯罪啦，犯罪，因为这小弟看，因兄哥要甲咱袂起来啊，你无可能杀轮椅啊。迄、那个火烧，安尼你无可能杀到你吼，因兄哥要甲咱揽袂起来吼，无法度。啊，这小弟吼，准像做电影啦，跟兄哥讲，兄哥你紧走，啊，兄哥无法度真正走出去。好，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着，我先讲结果，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着，伊即马准轮椅准塞到伊家己个房间，着听人教，伊这进前可能咧二维管吼，伊即马火烧个安尼是无法度啊吼，伊总准退转去房间，准赶紧甲门关咧，插门吧。房间插门关的样吼，找物件较细细伫迄个都尽量啦吼，细伫迄个空房的所在，冷静底下等，真正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把火把我救着啦！哇，你蛮怪呢，人吼上紧张，底下咧各个状况先吼，上好做唔着代志，你舒克嘛，你无当舒克冷静吼，你那。当时呐，真正硬拖硬拼，你做这倒的时间呐，迄火咧烧是一分一秒啊！你反正这个时间，第一时间，佮小寡一个空房，佮人佮拼出来吼，那更加好笑啦！伊呐真正为着要顾这小弟，硬要佮咱，咱袂起来，反正两个总是都有可能咧。拢是伫咧火都规个灶甲烧甲规个拢硬蓬蓬吼，就是安尼，有可能电话小半天唔知嘛。啊！都小甲，人若在都已经上万啦，小甲贵个全部，好一个看讲，这是小甲真严重，人报吼。消防局开始通知，看偌济单位支援啦哈，神华啦、三重啦、大来啦、南科啦、吼新市啦、关电啦、吼新华，所有个消防分队全部到位啦，全部拢到位吼，开始救伞，抓水拍火嘛吼，赶紧赶紧吼，真正伫房间内找到啦，都找到这个行动真不方便，一定要坐轮椅吼。这个小弟，那这个消防队员福建讲，代志发生时，这个厝内面吼，差不多拢烟蓬蓬啊啦，烧了真严重吼，迄个规个厝内面差不多拢烟吼，啊拢，真系小可烧着人就倒啊啦，而且火吼，那要引你那。无这个迄、那个紧急的迄、那个这反应啦吼，迄、绝对烧入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当时看，你差一秒反正就袂使啊。唔只这小弟看这下个，一直要甲杀，啊那无得要甲摸起来，摸袂起来啊。因为事后嘛，事后伊在讲啊吼，好，伊准跟下个讲，下个你紧走，你先走，犯事啦，犯事也想讲，既然也无帮。就像安尼，你也摸啊摸袂起来啊吼，但是火都烧到安尼啊吼，烟都已经差不多会死人，迄个烟吼，伊讲兄哥你紧走吼，赶兄哥先赶出去，兄哥真正无法度啊，啊真正无法度的，兄哥听小弟的话，准先走出去，走出去以后，这个小弟赶紧准轮椅塞转来，这个房间甲插门关咧啦。啊关咧吼，就是人教吼，你若有旁的出来，小可细者吼。等不要紧，火要烧入到房间，换也无遐紧啦。火伫外口嘛，客厅啦，对啦，迄个灶卡迄个所在吼，迄过一个时间，人相对着水到位，真正水到位，好加载，水到位了，甲讲哦，我若烧一个袂使咱吼，准赶紧转嘛，转水了，因兄哥伫外口啊，甲讲阮小弟内面，是毋是有可能记袂着一个里面吼，好势溜溜伫房间内，火吼烧到门啦，烧到门这所在。安尼火把花，救着啦吼，冷静，真正差足济，都甲你讲涨吼，差一点嘛，好多死两个啦。因小弟咧讲，因兄哥硬拼力，人紧张个拼力，要甲小弟揽住吼，无在掉就无在掉，你茫看呢，迄人啦。
行动无方便吼，比如讲小儿无病，也是讲人破病时，迄人是无在调呢。你无在调，甲一个人安尼有在调呢，诶，破起来烂起来是安尼个啦吼。啊，火烧那当上严重的时吼，迄有当差一秒，人就走袂出嚟啦。唔知这小弟甲这兄哥哥你紧走啦，你先走吼。等于甲诶，因遐个先灌水，小毛毛我一个嘛，对不对？我都无法度啊，这个真无奈啊，你都抱我抱袂起来，无法度都无在调，诶，我都袂行啊，哦，行动不方便哦。啊，这小弟嘛真冷静，干遐个先好处理了吼，伊家己退转来房间来甲门关咧，啊，诶，真病，看相对是毋是有在调救，这个真正救掉啦啊。好加载，所以讲哦，那发生代志，不管任何代志啦。人吼，那迄个冷静吼，实在真正有影差真多。那无咱像这个大队长讲的吼，那如果咱那欠考虑啦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反正真正死两个呢，不是死一个尔呢，反正两个全部拢死里面都有可能。都你都人啊，唔知讲要退入去房间啦吼，啊唔知对一个要先走啦吼，啊你人伫外口边都等咧火烧的所在嘛，迄那拄拄迄个烟那烧甲上严重，都数一个人就倒下来，啊你火烧人那数条烟倒就数在伊啊呐。就烧到规身骨啊嘛！你看，安尼查偌济，所以讲吼，咧处理代志，查真济，安尼两条命拢顾着啦，伫生活啦，生活，较注意咧。人咧甲看吼，是电线烧拍电，电线烧拍电就上好烧死人，伊无声无水啊。你若甲厝砰吼，反正佫有声吼，啊，甚物物件砰吼，佫有声吼。电线烧吧，电是阿妈妈烧啦，烧到好，你会知就烧在你面头前，你就袂当走啊啦，啊，恐怖吼、哦！电线，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去起吼，迄个叫做重庆吼，迄个心脏科啊，迄个钟楚明，迄心脏的院长的，啊，伊开四五针吼，食开有心啥拢无效，我去伊，你去去看，我今嘛是换后日插一剂，啊，这汤食唔汤？好咯，这管几项嘞？
1: 好，安尼哈，
0: 心脏科的，
1: 你去心脏科医生看安尼哈，好安尼哈，
0: 我去看伊讲。好啦，哦，这管几项嘞？
1: 安尼吼，
0: 我讲啊，无你啊，唔该开这，伊讲，啊，遐遐贵，你敢去了？
1: 好，安尼吼，
0: 敢付袂起来？
1: 安尼好，好，安尼会使哈，哈，安尼会使啦，哈，
2: 美国进口 QMV 啦，那这部人咧八八十赞哈，都全部拢这个引领这个碰破位哈，咱都爱美国进口 QMV 上个国家。免咧喘啦，免咧八八十七，那无无就无就，哦，阵唱起来吼，啊人吼，安尼，一个心肝当只石头底条条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V， 事实伊是富翁嘛，伊真正关注这项，咱个美国进口个 QMV 吼，伊知讲老大人啊，靠这个毛病，都这个心血管病吼，伊甲你加一个天然钙吼，所以讲咱个美国进口个 QMV 吼，伊对老大人啊，骨头啦，对咧，的损失嘛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伊内面有甲你加一个天然钙吼，有加真侪维他命的物件，唔只个咧护肤。医生嘛咧讲，要顾这个所在护肤，你护肤伊咧吸收，伊咧顾的范围较会大吼，尤其上重要，就这个 Q 这个物件，就专门咧顾这个胖脯啊，免咧穿平平，免咧吼穿较滑平。那无吼，就不是像个石头，不是低调调白调调吼。就美国进口 QMV， 啊，咱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因为这个物件爱食长久，食一个长久，伊个料啦，迄个成分的物件，下加会当提供规身躯，你较早毋得损失偌济去啊，吼，慢慢啊，慢慢补充，囤到一个所在，你才发现我，哎呦！袂喘啊咧吼，袂安尼八八十赞吼，人吼哦，人吼安尼继续有开咩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要特别做啦，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下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千四块的粉，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客钱，加送一个半罐，要送互你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吼，指定帮指名，但是送完就无啊，就是结束就结束啊吼。咱是一年多一遍呀，那无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等下现场来，喂。
1: 经营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燕如啦。
0: 哦哦。
1: 我顶日了，叫你甲我摕两组的迄，我哩面数来啊吼。
0: 嘿嘿。
1: 啊，我想讲要搁加两组安尼哦。
0: 嘿。
1: 好。
0: 好，迄、那个，大姐，哎，你个啥？你有甲我订过啊啦吼？你之前有订过吼？哦，好好。你讲你的全名好啊来。
1: 王。
0: 三横一竖王嘿。
1: 国王的王嘿。
0: 国王的王啦哈。
1: 哦、
0: 大姐，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哈，你卖念。你的电话是0953这支哈。
1: 对。
0: 好好好，你个王燕如啦，对一个燕啦。
1: 张小燕的燕、
0: 啊、哦，张小燕的燕啊燕啦哈，
1: 燕啊燕
0: 啊，王燕什么会？
1: 如
0: 是，如果的如，
1: 嘿，
0: 安尼我知啊，你讲活力民宿，
1: 对，
0: 活力民宿是，你讲两组是5000大安尼，还是变两组1000的安尼？
1: 1000
0: 安尼，好好好，好，安尼我给你寄过哈，
1: 对
0: ，安尼我给你寄过，好，我给你寄过。好、哦，我再给你加两组过哈，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好，来，我电话等别紧，那有要个缓顾哈，电话即马是上线啦，因为我摊多都挂多刷，上线我也看挂多上线起来讲哈，别紧，你若要上线就上哈，咱的产品问题0800-0800-8689999哈，那无哈，多稍等，咱报关时间再给你听电话啦哈，0800-0800-8689999哈。

好，今天新北的地检署哈，有办一个案件，到今年一月底啦，新历的一月底哈，有一个是双学龄哈，就是咧政治大学的上文系，啊加气管系哈，一个大学生哈，伊咧做替代役。在今年一月底，坐一台计程车，这个案件当时闹真大嘛。在那个六四快速道路吼，就是板桥，马往板桥啦，那个方向吼，快速道路啊，拄啊当地那个快速道路顶管，去有伊叫这个计程车，甲停伫顶管啦，都停伫路中哦，拄啊停伫快速道路路中，我讲惊死人。结果这个大学生准落车的轮倒伫路中，唔知是虾米代志啦，唔知。这真正吼，人咧调查吼，这都唔知要哪讲啊。啊，这里大学生吼，准落计程车咧，倒伫路中，伫个快速道路等于快速高速公路同款吼。你倒路中，你连续叫四台轿车甲搞死嘛？搞过这个大学生是四台车啦，当然唔是迄个计程车司机，报了上界严重的个计程车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上个高速公路顶管，甲人赶落车吼，就是咧，唔知这案件检察官。用迄、那个威气地势吼，即摆办这个计程车司机好，有人讲啊，甲教士迄时的四台车嘛，算过是地势对啊。当然你唔知，但是你也知影讲，明明就是你教着人啊嘛吼。结果四台驾驶今仔日地检署检察官吼，甲调查，全部无罪，所以我咧讲，我为什么甲调官报一件？真侪人像我呢，其实你真正真无辜啦。咱讲事实，你讲我也好，我今日开高速公路三更半暝，这半暝两点外呢，三更半暝伫个快速道路，大概车拢差不多几百啦。下边伊唔是用骑，伊是用倒的嘛，倒伫涂骹，规身躯乌索索，好好，你免来知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像这个代志，你唔好走架讲哦，四界皮，咱来翕着调着，你也赶紧出面。无唔对，我搞着，但是我真正唔知，全部不起诉就无罪啦，无罪。这四台车甲教师这个大学生这个吼，伊都屁里头卡，就是25岁嘛。那伊是分发伫铁路警察咧做替代伊吼，那么代志发生东港的1月25啦，1月25吼，迄个时间吼，伫台北市找朋友啦。那么台北市找朋友了吼。唔知是唔是有食物件，真个咱是唔知啦。吼、哦，伊即无写价的，即个结果吼，伊就讲叫计程车嘛吼，差不多两点通啊啦，迄个时间半暝两点外吼。那么这个司机就接一张单，就伊叫 Uber 啊，迄种叫做多元计程车吼，叫车来了吼，就为车伊要到伊住板桥嘛，伊就为台北市内面要坐这个计程车到板桥，伊就开这条六四快速道路这个所在吼。好，那么当时吼，听讲这个大学生吼，伫车顶计程，唔知是虾米代志啦，唔知吼。计程也不是讲食酒啊，这样吼，伊就用卡啦，虾米话啦吼啊，甲踢掉椅啊啦，都计程车椅啊，虾米话啦吼。这司机吼，计程有甲讲，你唔好甲踢我椅啊，这样了吼，可能准片面，准唔敢载，唔敢载，你嘛甲人载落去一个。都你唔敢唔，你无爱甲载到厝不要紧，你甲载伫迄个普通路的路边，上无较安全吼。唔是伊准当地快速道路顶管吼，准甲伊赶落去车啦，就是无爱甲载。啊，无法度啊！啊，这个大学生去有这个去见人家司机，讲安尼赶赶落车吼，伊都都完了落车，啊，无变啊，无变小怕，变小台呢吼，就是。结果这个见人家司机一个看这个大学生落车了吼，伊吼准随倒落嘛，伫车随倒落吼，伊也无甲插随坐坐，所以讲这人都有问题啊。你知影我咧讲有问题，这个大学生。伊伫车顶会甲你撸，会甲你杀伊，也就是头壳可能唔知对问题，也是人身骨无爽快嘛，一定是安尼啊。伊个哦，人个性有一个不舒服吼，啊，脚甲你踢一个椅啊，怎吼？伊即马看伊落车了吼，伊当伫高速公路顶迄个快速道路顶管赶落车，伊有迄个目骨面啊，甲看惊，伊甲看伊落车了，准倒伫涂骹啦。这个时阵你车唔得袂当走。你知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那无靠讲有人落车了吼，准随倒离你的车吼，伊准赶紧走。这个警察司机，你人倒伫路中，这个快速道路，人倒伫遐平平，后边四台车乒乒乓乓落来啊啦，后头壳的身骨都搞脑壳骨嘛，准当场惨死啊！
啊，这个案件开始调查吼，上届有追到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可以伫迄个快速道路电管岗关到车啦，好好。但是那按照法律吼，就是即四个驾驶吼，你吼有若告着人嘛，得人嘛，真正好你告死个啊，吼，两个这个人要告死吼，都是有人停，有人停，唔才有报嘛。其中两台停啦，两台无停啦，这两台算肇事逃逸啦。你告着人啊，你阁无停吼，但是弄个叫做转来好好。那么这个案件，上好用鉴定嘛。那么鉴定吼，就是这交通事故上界管的鉴定，结果爱写报告，鉴定委员写讲，这个时间半夜两点外，而且这个大先规身骨穿到乌索索，拢穿迄个足深色个衫裤吼，而且伊是啥呢？伊是用倒的，倒伫迄个快速电管，这个所在是车速上紧的上内面的车道啦，第三车道的第迄个上内面的车道吼，就是咧，唔只当时吼，车开到位这个所在吼，佮小拐一个弯，你若讲滴滴滴换这个还好，唔是伊佮小拐一个弯，你根本看袂到，你车速若不九十一百过来吼，就够过啊啦，啊你一个够两个够。绝对唔知，都连续四台嘛，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报告吼出来吼，能够给他哩，即四个教师大学生的车吼完全无做啦。啊，你唔通走，其中有两台吼教着做会走，就是有两台有停嘛。哎呦，教着物件，哎呦，唔对哦，停看卖啊，真正教着人吼，因就虚报啊嘛。啊，其中头前两台教着人做会走的这吼，伊可能知。可能真正有哪知，但是就想讲啊，惨啊吼，蹲做一招，这本来要用迄肇事逃逸甲办，但是到尾我也无办啦，就是讲反正迄个驾驶的人告着人，也唔知告着人啦，有影有可能啦，哭一个一个物件吼，啊，速度真紧的吼，这是今仔日这个针对的交通事故鉴定上界关单位的鉴定单位吼，来写报告出来吼，那安尼告着人迄四台车是真无辜啦，就是因真正是唔知。那照你讲是袂当甲判罪啦吼，那一般来讲，讲你就好啦。检察官，那你开车你也无遮敖啦。嘿，这个所在你小可弯拐了吼，啊速度拢差不多九十一百的快速道路，你较有可能挡会掉啦，你嘛够过啊。啊，这个所在绝对袂当有人倒伫遐嘛。啊，你甲倒伫迄个所在，倒家家，啊你车来吼，你袂当怪驾驶，唔只甲判无罪，所以我咧讲，你要注意，其中有两台吼。是差一点啊，去用迄个肇事逃逸嘛，一条罪啦。你弄着人啊，告着人啊，佮做你走，你莫走啦。开车出门吼，不但任何代志，你若发生甚物代志，一定要处理。处理到尾真正也无罪啦，因为你我都知影我无唔对啊，吼啊，都安那样。你莫做你走呢？你莫讲啊，嘛唔是我唔对啊啦，伊来甲我弄啊，是伊家己屁伫迄个所在，你得爱处理完，你无处理完啊，后壁便有足侪代志，足歹。即卖法律吼，我那算真明理啦。调查清楚了，人迄个鉴定小组甲看吼，都真正，这车先来挡都挡袂掉啦。唔只讲四个甲教师，这个大学生的驾车吼是无做，上届有做就是要甲办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可以伫迄个路中间放人啦。你袂当伫迄个快速道路定义高速公路，甲人放伫顶悬，好像做你走呢。而且你阁有看到，伊落车以后，出你的警车以后，伊就随倒伫你的车哦，就表示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你阁做你走，要害死这个大学生，真恶哦，就是安尼啊。这个一月嘛，一月底吼，发生这件代志，当时当嘛想讲，到底是什么唔对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了无代无志，伫迄个路中咧放人啦，啊，个安尼发生安尼啦吼，结果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咧讲吼，实在免啊讲人吼，欠舒克啦，迄真正有当时啊，歹脾气啦，什么话当咧个啊，想插插你啊，你都。都搞我乌白塌，你啊！我挂落车，你家己要倒踮路中吼，你嘛知影想讲奇怪，一个正常人较无代步是倒伫咧，像迄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路中啦，多正路中个所在，你唔得莫走啊吼啊！即马要甲办就办咧警察司机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人亲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0: 食。
1: 是哦。
0: 哎，我你讲，我旧我逐年吼，拢也过寒天吼，啊，拢会气喘呢。
1: 好。
0: 啊，拢会想想叫啊，医生看几个，叫拢看袂了，一定爱去什么人看呢？一定爱去急诊看才会好。
1: 好。
0: 我今年吼，食你一组尔吼，今年拢无气喘。
1: 安尼哈。
0: 啊，无嗽，啊嘛无感冒。
1: 气温低啦吼。
0: 嘿，啊个人形讲食这两项尔。
1: 好好好。
0: 嘿，我以前无甲你讲，我袂讲太戆，啊，我食这食个，食人形食个有好是无？
1: 安尼吼。
0: 嘿，伊这吼，你食啊，甲你那食那研究啊。
1: 是啦，是啦。
0: 啊，人我听你讲吼。饭前甲饭后吼。我即马拢，那要食饭进前，甲伊食迄个人形。啊，食食饭食了来食手。
1: 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怎安尼甲配饭？你讲配饭嘞？
1: 系啊系啊。
0: 我怎即马拢甲食安尼？
1: 安尼介好啊，系。
0: 介好啦，
1: 系啊系啊。
0: 这两项产品真好。
1: 是啦。
0: 爱继续食，我迄阵啊食嘞吼，嘛是肉卡，我就讲好。
1: 你
0: 一定咧反应，搁自家食。
1: 嗯。
0: 啊，食食尔，即马就袂肉。
1: 有影有影。
0: 哎，哎呦，贵啦！你讲诶，啊，贵去啦。
1: 是啦是啦。
0: 安尼好哈。
1: 好好好好，谢谢哈，再见。
2: 产品吼，食长期，因为你身躯顶欠这物件，才造成这故障啊吼。哦，对你白白杂杂啦吼，啊，先来叫做退化。人吼，甲用久啊，就像一个眼镜，你也无咧个毛凝固，也无咧个针油，也无咧保养啦吼。一直甲用用甲新鲜啦，用甲吼差不多袂淡啦吼。人得哦，能搞搞吼，得呢，像我石头白白地地啦吼，那不如惊两把穿平平吼，足袂感觉。在咱这个眼镜，伊就规身躯的潮头总数量，这些所在，美国进口起源于上个国家，美国进口起源于你，甲食看没就知啦，那无吼，唔是咱的娱乐尔，你甲看，咱的大下大小阿伯阿姆内面看偌济人吼，有这个习惯吼，伊就是伊做块客产品叫医生看，因这定定拢有当下客慢性，别人误会啊吼，不是拢甲医生交朋友啦，无，无多吼，都不是都回诊了，伊都拢客咱这物件。嘿，医生大家都好了，唔是干那一个医生，大家哦，这物件好啊，这物件吼，就是有够一个程度吼，唔再跟你讲爱食长期，食一个长期啊，公司就是三讲这种食长期，唔只特别跟你优待吼，和大家食较久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吼，咱有一个特别组要送给你，内面会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的。九十粒千四块底下要送给你吼，到这个时间赠赠才有赠送完就无啊啦吼，大概都爱把握咧吼，这已经送差不多要下个月去啊咧吼，后手差不多我咧想啦，剩差不多两礼拜啦吼，那我咧我的经验吼，上这剩差不多两礼拜就要结束啊，结束都无送啊，大概都要把握，那你。特别做正常，有美国进口的 QMV，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食喺白边啦，食喺唱唱唱，真正真好用吼。这活力民宿吼，伊嘛是同款，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上一个千四块的粉在内面。得力的莲果精、得力的雪梨旺，这两项嘛拢有特别做正常，加上一千块粉。这四支产品，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的精神哈。那无上在看的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该算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差一点嘛哈，无通啊，甲大家安尼小寡讲一下。我阿三啊在讲电话哦，拢不爱帮我说啊，慢车慢车，不不，那我要不要讲了？我讲啊，唔过我挂枪锁啊咧吼，个不爱起来刷电吼，我那做高追，好啦，啊，咱个讲一遍，咱呢特别做线上，一年的这个时间啦吼，唔是一直上。啊，有一个时间性，所以讲差不多，我咧看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啦，吼、哦，未超过过偌久的时间特别结束吼、哦，大概小可按算一下啦。咱有咧食产品的人吼、哦，有要食长期吼，咱尽量吼，会当加买几多的加。等于加较重嘛，吼、哦，咱就是希望讲会当脑力食产品的人吼，会当减负担啦，吼，啊，会记得利两个钱，得利雪利旺，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的活力民宿去食一百遍吼。有够准准准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拢有特别做哈，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上台问我清楚，电话抄开头影，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陈英姐唱的歌哈。伊这首歌是世间一日，惊海一年，哎，哎变怎么变得世间一日哈？哦，啊，地狱一年，今日就为这一嘛哦。好来，来个听这首歌。

陈英杰诶，一生啊哈啊，美丽啊一个转身哈，一个华丽的转身结束哈，啊失地哈啊重逢。好啦，大家阿们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哈，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今日7月7日一点点吼，好兄弟爱门开啊！哦，足侪全台湾诶，即大金庙，然后口经雷鼓拢封起来，吼、哦，封经个封鼓封起来吼。哦，你包括屏东地区嘛是庙宇嘛是，即庙门拢关起来吼，啊，关中门啦，关中门。哦，啊，有咧暂时吼，停起来吼，无咧门书啊，啊嘛无咧收惊啦吼嘿，啊无门书，嘿啊无收惊，对唔对嘿？嘿，啊，那今仔日吼，拄啊好，即个啊，心得吼，拄啊今仔日拄啊防空演习吼，啊，即讲超难忘吼，真超难忘的一个即、這个即、這个经验吼，心得吼，诶，即个情况下可疑，拄啊拄着防空的演习吼，啊，信将拢挂在挂压旗啦，嘿，压旗吼，啊，拢伫庙啊内底避避难，嘿嘿，压旗，嘿嘿，压旗。隔阳顺红色，无疑我刷鸡鸭鸡吼，嘿啦，一好斗一解，无两好通相排吼，嘿啊，啊那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吼，即讲超级难忘的圣德多吼，即、這个圣王爷今日来举行农历七月七吼鸭鸡吼射庄吼，诶即个活动吼，啊下早都啊拄着圣王爷吼，即、這个即、這个上年遇上吼，即、這个年度的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吼，人啊车爱净空的管制。原本啊，像应该伫个庙埕吼，诶，即个诶外口吼来进行即个疏门的科仪。啊，即马我改伫庙诶内底吼来举行安尼。庙方为着要疏解着参与哦压低疏门的民众，哦啊特别吼开放了二楼的空间，和信众吼暂时打单台半点钟，哦两点半到三点吼，这是今年最后一摊吼安尼。嘿啊！但是这所闻的科技是无受到影响吼，信众拢讲这个业界拄到防空的演习哦，是历史上的头一届啦吼。这种的经验哦，这个经验是经历永生难忘安尼啦吼，是哦。哦啊，今仔日来参加业界吼，这个邀请哦，西征啦吼，哦，这个活动诶，这个信众哦，2500个呢，哦。这个压给是要啥物意思？是讲伊家己做诶代志，伊做唔对诶代志，算讲来忏悔就对啊，安尼吼。啊，就压迄个啦，古早要拖伊站嘛，无有无？要拖，哈哈哈！迄古早要爱烦人，要拖伊站，无拢去一查吼，安尼就像迄压给安尼三角，啊，就安尼吼，啊个扣起来有无吼？嘿，啊个拖伊站手安尼啦吼，吼、哦、对啦，2500去用这个压给吼。差不多下晡四点开始吼，对城隍庙头前开始射钟吼。安尼，因为拄着即个咧防空演习吼，安尼啦。哦啊，今下晡2:30到3点是新德市吼，足侪县市的哦，拢在防空演习。啊，防空演习即半点钟吼，诶，即行动员降速点点，对哦，对啦吼。即大家头就拜对啦吼。哦，啊，即夜间啊，像都是去咧冲啊。下罪就对安尼吼，哦，讲啊，你有罪，你做了无好诶，啊下罪就对，去压价嘛，吼，压个价，啊写写，哦，三个价哦，安尼，啊写写歹咧，安尼，啊甲收掉，安尼表示

风向化吉啦吼，咁是安尼。也吉是咁，就表示讲你就是迄落啊，你就是忏悔就对啊。我也吉要创啊，哦安尼就对啊，嘿哦。哟，家己嘛有啊，也吉，即个像也袂哪像拢用即、這个，有搬即出吼也吉。啊，就哪像哪像迄落消灾解的意思，安尼对，家你家己本身消灾解的意思吼，嘿啊。吼，啊，即下那囡仔条件满满好，托你穿新衫看咩啦？嘿，即马足侪庙宇拢停起来呢吼，七月初一吼，啊，好像伫门开嘛，啊，足侪传统的庙宇吼，拢依照着鼓励吼，啊，着关正门啦，吼，啊，干那开即个边啊门安尼，而且暂停哦，门市啊，甲收件即个服务哦，吼，啊，所以各大的即个庙宇会伫个即个即个月吼，轮流普渡，吼，啊，招待好兄弟。哦，啊，只有这管理阴间的事务的神王爷、甲普渡公、甲万神爷，吼、哦，的庙，吼、哦，顶日这庙宇是无受影，啊，这都阴庙啊，无受影响哦。啊，继续服务信众门事安尼啦，吼、哦。神王爷这个啊，神王爷迄个啊，莲池潭啊，佮用莲池潭后壁迄个神啊庙，恁敢捌去看？迄阵神王爷足好看，迄阵神王爷穿红色的。诶，足好看！啊，那天公嘛，天公庙的天公哦，是拢足看，但是凤山迄、那个天公庙，迄阵天公介好看，嘿，迄个形啊，迄个色水啊，迄个介好看。哎，啊那是我，因为我较无，那恁老咧走庙宇，恁较知啦吼。想那以我安尼看安尼啦，因为我即摆伫金武，无金武无天公庙吼，但一想，诶，但迄个天公甲看是应该凤山迄阵啦吼。无恁袂记啊，看嘛是有灵就好啦，有神德啊吼，系无批评个话，我是爱感觉。啊那莲池潭吼，迄附近啊后壁，吼后壁无就是神龙庙，有啊后壁嘛一个神龙庙吼，坐伫正殿呢，吼一尊啊，甲坐伫边啊殿呢，边啊殿迄尊咧创，迄尊咧问书个啊，吼因为一礼拜咪几工咧问书哦，你那就啊，所以伊才够咧问啊，因伊这是阴庙啊，阴庙无乖啦。那神王爷算阴庙嘛吼，啊普渡公嘛，啊万神爷庙，这种的庙拢无受影响，这是阴庙，吼、哦，所以继续吼服务信众咧问事安尼，嘿、欸，因为这农历七月吼，啊，这个好兄弟门开，啊，这好兄弟吼来人间佚佗，嗯，来人间佚佗，啊，应该会迷路，没啦吼，应该捌来过嘛，应该捌来过吼，啊，即摆佫等下佚佗，要食饭食饱安尼对吧？哦，就是对今开始做者庙宇拢停止着一般的这事务啦。哦，比如讲东港吼，诶，东龙宫啊，吼，就停止着改运一个月。哇，恁煞无他改运，一个月无他改运。做者庙宇暂停哦，文书吼，即个仪式，大部分的神明拢未伫咧七月办事啦。啊，做者庙宇为着要尊重好兄弟，所以庙宇大门哦会关起来。哦，啊那无吼，伊就隔一个站板吼。哦，架上这个板啦吼，安尼诶，安尼哦，啊代表关门啦，哦，啊就一直留吼左青龙右白虎吼，这两个侧门俩边啊门啦，留边啊门啊，通常正门拢会关起来安尼，哦，这就是代表神明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吼吼，神明安尼的吼，安尼吼，一金子类客子类安尼吼，啊阴间一切代志拢交予神王爷。哦，想啊，你若去伊庙，也无一个算盘做大个有无吼？因为你一生的过程，伊拢爱算，哎，一生的过程啊，是功是贵，吼、哦，拢走袂过，哎，迄个算盘跌过，你拢走袂过吼。安尼，哦，啊，个嘉义宝上公爷，啊，嘉义上公爷吼，第五环路吼，明环路吼，明环路地下室，吼、哦，伊是一楼有吼，啊，地下室，哦，一楼那像是迄个地藏王菩萨，啊，地下室才是上公爷。哦，啊有迄落七牙八牙，啊牛头马面的拢伫地下室了，吼、哦，嘿家己吼安尼，哦啊那这个啊莲池潭这神王爷吼，哎、哦，这个莲池潭这神王爷伊个边啊吼，迄落牛头马面的哦，牛头马面的啦吼，迄边啊又徛两个吼，迄卖啥物师啊，哦卖啥物师，喇叭师，嗯哦，几啊当钱啊，迄可能是吼。迄面拢粉啊变乌个崩，啊！你讲迄落粉油嘛毋是，粉油那滴多滴目屎咧流落有无？嘿，迄阵流目屎呢，嗯，
你若有闲去遐行，你若是七月时啊，大庙若有诶较无开，你就去遐城隍爷甲行行，看爷鸡，看爷鸡安尼吼，嘿啦，我总是安尼吼，啊，咱若爷乡人就是安尼吼，嘿啊，即、這个屏东岛诶城隍爷吼，我伫咧讲，农历七月吼是上界无闲诶时阵哦，城隍爷，哦，屏东岛诶即个城隍爷，伊讲哦，农历七月是上界无闲诶时阵。嘿，我有真侪信众拢来庙宇参拜，祈求平安，啊，甲一个护身符吼，平安符，祈求这平安符护身。啊，无做侪信徒拢会吼，会为先人吼，甲亲人来处理阴间相关的代志，哦，卡着无啦吼，叫蒙着啦吼，啊，有来咧讨啦吼，啥物坏吼？哟，哦，来去讨啊！啊去翻到呀，啊去蒙到呀，去卡到呀，去惊到呀，吼、哦，对，为先人甲亲人来处理着阴间相关的这代志吼，啊，庙方会进行普渡啦，甲超度，吼、哦，等等这仪式，而且会发放着物资，和需要弱势的团体、的家庭，啊，因为普渡嘛，普渡做侪物件呢，吼。讲来讲，这个七月是孝亲月啊，吼，我感觉安不是对吼，慈悲月啊，吼，哎，这不是对，因拢大家普渡拢寄付嘛，吼，啊，寄付了后嘞，哎，还好人好人吃，好安尼有需要人吃，我对不对？我感觉这不是孝亲月好，嘿，啊，慈悲月安尼不是对，是不是？吼，总是做好代啦，吼，啊，人咧做天咧看啦，啊，那无乖哦，迄去到遐阴做地舞，迄足吃人咧，足艰苦咧，知唔知？讲暗时卖哦，别可惜啊啦哈！好来，我无随时你忙。

0: 咱的许廷元博士哈，应该都有咧讲 T 细胞吧？哦，因为咱的过敏就是因为咱有一个 T 细胞，吼，啊，一个 B 细胞，哦，啊，因两个无平衡，所以做啊过敏的，所以伊就是这 T 细胞好活泼起来，这 T 细胞好活泼起来，所以咱的免疫功能就变好起来。特别爱过敏，鼻炎袂过敏，目睭袂肿吼，鼻炎袂艰苦，啊皮肤袂起艰苦着，啊胃肠，所以今日伊办个一片来抗癌，抗癌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吼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T 细胞发现，咱的许殿博士伊伫30年前就发现啊，吼，但是即摆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哦，足少人知影，一个叫做树突。树啊，树啊，吼树吼，啊突然的突，吼汹汹突然吼，树突这个细胞，吼对这个伫免疫的疗法当中哦，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至关重要。这个研究还发表伫免疫免疫的期刊顶端。哦，你甲看哦，我来报咱的许天博士给你听，伊早就用这个 T 细胞哦来一只。所以把这四只菌放做位，会当食你过敏包就99.9%会好。哦，你来听讲哦，嘿，许天元博士，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就像许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等于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怎足紧张？因为气喘有当袂喘气哦，
1: 目睭
0: 会当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给帮开路，给伊去病分秒必争。
1: 是，
0: 因为我现在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不，伊即摆叫那个 T 细胞，因为你现在牙过敏，伊在咧分析听吼，分析这两种的这个细胞，所以你一行 T 细胞你较强，所以你过敏才吃力。好，你来给听，先吃伊益生菌吼，好个健你好。而且伊刚甲你断定讲话99.9%会好，因为这是伊经过人体的实验嘛。嘿，伊发现的菌啊，伊去申请专利啊，抵抗过敏的专利啊，啊，这就是实证啊，实证啊。你无好边讲申请专利，你无好边讲99.9%会好，对不对？对啊，吼，来你详细甲听，好，你就知道哦，无怪你偏啊过敏才吃力，原来你物件一只变做走袂离的，哎呦，食甲好离离哦。啊，原来你皮肤上爱咬，敢若真少年，早起咬，我即摆70-80，还过咧咬。哇，食即四只菌落遮尼好哦，这是有原因的啦吼。你来个听讲就，甲听我详细嘿。
1: 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
0: 所以這樣有听到吗？這樣怎樣原因啊？有一種 T 细胞太过强嘛，一只 T 细胞较弱嘛，伊做厉害，伊知道这只是对，这是 T 细胞，这只是强，这弱，伊拢知影。你看，因为咧做研究的人啊，所以你也把这只无强啊扭起来啊，两只的平衡嘛。伊讲，因为你就是用你的 T 细胞无平衡啦。一只伤过活泼啦，唱乖乖啦；一只神叨叨软格格啦，你甲神叨叨软格格扭握起来，两只平衡啦。所以你足严重过敏哦，黑姑你都是袂安尼夹起来啦。哦对吼，好个。伊说伊是研究的人，伊是科学家，伊是博士，伊是院长。伊读台大免疫医学博士，读两档就摕博士学位啊。咱的许天博士吼，哥你听一解，伊咧解说你爱认真听。所以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你是增强你知识的哦。安尼在人咧问，啊，这只是安尼好，你也讲我听，你也甲原因讲我听，因为拢咧解说恁听，你就听，你就哦，原来这四只菌咧食真正有这个治疗效果，有99.9%真正会好，就是真好啊。
1: 对，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 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
0: 你来听说这四支菌就是我听说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专台湾的许建博士和我们公司跟当属就是好朋友，会把这四支菌放在我们公司，你专台湾买没四支菌放做伙啦，跟着跟我们了、哦、这就定着你跑去金寿宝在买啊，金寿宝在买富甘诺乳酸杆菌啊，那吃是我们说 LP33，你超商嘛拢当买啊，超商有无？有啊，有啉的啊。哦，甜不甜？对不对？对啊。但是甲迄只菌尔无够。哦，伊个甲伊干呐当60%尔，但40%的人无效。伊只系搁去研发，搁去找，甲这四只菌放做伙，所以99.9%食你的过敏。哦，咱来甲听下详细。即摆一定爱听下详细，你甲知影讲哦。我咧讲，我咧解说，我咧较快活。啊，你咧食，你有较了解讲哦。我咧食四只菌，哦，无怪遮尔好。安琪讲诶，啊鼻啊过敏也好，啊目睭过敏也好，啊皮肤过敏，甲等下过敏也拢好，加个厉害，就是遮厉害。这四只菌伊掌管无同款的咱的身体哦。你来听研发者，这个科学家的许天博士，伊来解说，啊你甲听啊详细，啊你敢好吼？
1: 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哦、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1: 对对，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有关吗？是不是？伊本来啊一只菌尔，伊个啊这三只菌，哦，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这个老用抓的这只鼠李糖来给照顾胃疼的，这只鼠李糖就是迄个熬抓的熬老的老些，那拄着这只鼠李糖你老无咯？好、哦，安尼知哦，所以甲富甘诺乳酸杆菌甲这三只，搁来控制一研发块。伊讲咱经过临床实验的，哦，啊，以加成加倍，哦，这三只来甲这只富甘诺乳酸杆菌控制位，所以咱吼食咱的桂圆棒是99.9%，安尼有影无有影？伊个研发者啊，诶，这干哪有白讲？啊，这白当我白讲的呢？
1: 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
0: 有啊不？有啊，含在巴肚底的人吃问，哎呦，安琪这读高中的当吃不？他国中央阁过两代当娶某啊，会当食哦，18岁当娶某啊，所以我爱讲，伊不管你一岁、两岁、月内，伊咱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你来互伊解讲啊，拢会当食，这是做安全的困难。
2: 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
0: 有啊，小朋友排便。为什么怕怕用砖？为什么怕怕用蛋蛋不出来呢？像油麦菜通通通的呢，都可以吃。
1: 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
0: 葡萄球菌老老被老害哦，是不是？包括胃， 有一只幽门螺旋杆菌个变胃癌的，你都爱吃。
1: 这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最不值得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了、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对了，因为基本上都叫讲高蛋白，弄这个都叫讲高蛋白，所以人家高蛋白一产生的是啥呢？贵宾丸，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啊，你原来你吃困，哎呦，按金秀欧白讲的呢，啊，目睭上的也是贵宾当吃，鼻啊上的是贵宾，就气喘严重无？气喘，用气喘的时拿足着急的，你目睭见到要用扩张机啊。啊，甲伊去跟金乌开啊，啊，袂死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嘛是爱买啊，甲调整的，调整好的洗洗，咱的这个免疫的功能要自我管起来，是不是？伊在前面在讲，所以这四只菌坑做唔是乌白坑的，咱嘛是经过临床实验去研发的。甲甲这四只菌坑做伙，会当食你过敏百分之99.9，目睭肿的过敏，鼻啊流鼻水啦，拍卡呛啦，蹭蹭叫啦，咕咕叫啦，鼻水倒流的啦，这种过来了，黑菇。气喘，哦，气喘哦，啊，你都拿目睭上诶，你鼻下来，你就变气喘，啊，过来咧皮肉，哦，异位性皮肤炎艰苦无，足可怜咧，诶，生活足艰苦诶，啊，那荨麻疹足可怜无，吼、哦，像高遮天咧发痒了痒，有无？啊，那等下咧，吼、哦，含热干要害死，害热干要害，唔敢啉一撮冰茶啊，诶，啉诶，等下就随滚滚滚滚叫，要撞啊，走袂离啊，啊，你种会食袂放，哦，啊，食物啊，膀胱巴张诶，一切生诶，即种诶，这样。哦啊，胃不是在食卫生、食胃冷的啦。你敢未惊一只幽门螺旋杆菌吗？安尼这四只菌爱食无？足重要爱食，是不是？我、哦、过来哦，这有论文哦，这别当我别讲的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定植就是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人用别人。
1: 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
2: 好朋友，我即摆咧问的许天仁博士一本人，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伊就是读两档，待待100周年开校以来，无一个博士讲读两档摕到研究，摕到博士的，就是咱的许天仁博士，嘿，就是一本人吼。这就嘛伊研发的，所以一般人来讲啦，哦，上该上实上该明了。
0: 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2: 而且
0: 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吼？
1: 哎，
2: 阿叔我讲有影无？你若无抗过敏专利，你袂当乌白讲呢。伊有抗过敏，你只要医生讲你这是过敏引起，你就是来个食这四只菌，安尼就对话了吼。
0: 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吼？
2: 系啊，真正专利啊，
0: 是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 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2: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2: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2: 嗯，
1: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2: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2: 最好的哈，对啦。哎呀，如果恁听一遍，你个知影，咱的许天博士在今年2026，已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咱的许天博士，全球3-4千个人吼，出来咧竞争这个，但咱的许天博士伊就摕到啊，伊摕到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是咱许天博士，喏、哦，系啊。阿爸祝福伊，祝福咱的，祝福咱的许天博士哦，真系优秀哦。来，咱个来个听歌哦，赶快陈英姐唱，但这首歌较少人听，啊，这首歌袂歹听，花蕊情，吼、哦，花蕊情，花蕊情啊。

0: 这是陈英杰所唱的《花蕊情》吼。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加，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咨询个性的个用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80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哦，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会感觉拢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灌迄落？我有去灌四罐哦，啉嘞。
0: 雪莉旺哦。
1: 哟，讲这水利饭呐、啊
0: 哦！你这做无食？人
1: 讲个买食济啊，人讲恁个恁个要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个时候，看到拢较无遐，较无安尼下，就安尼喘呐。
0: 啊，你无咧食？俺食定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落去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多，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嘞。
1: 哟。
0: 冇甲充过，要甲70，要甲80，冇甲充过电过。
1: 哟，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遮简单啦。
1: 哟，我真侪是我下头几罐一罐顾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顾安那？
1: 活力民宿都顾胃肠啦，啊佫顾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会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佫买食个安尼来互食啦。
2: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2: 但去正食阵就是增加症状啊，啊嘛容易打啊，讲话真会写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2: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换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2: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无稀罕
2: 啊。哎，我但去正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啊。
0: 好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2: 啊啊！阮 打起来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打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阮打起来要得过我只，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要讲啊，八大人手人，要讲我无一种基本动作，我要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2: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差，就讲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2: 哎，对，所以你迄听众啦，就家亲正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济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啊。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预报。
3: 都改过啦。
0: 哎、欸、哦，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3: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3: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3: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鸡啊，中华鸡，中华鸡比我介好，我拢热气呢。
0: 人诶，人诶，人你食只一当，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早要九十岁啊呢？
3: 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遮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食遐，嘛拢种歹食，歹食，歹食，哪有你？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3: 有
0: 啦，好啦，好啦。
4: 也爽快啊！行了多少寸呐？
0: 哦，你也捌恁过哦。
4: 嘿，阿静姐的，因为我有较胖，阿静姐的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穿好，一穿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4: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
4: 啊。我摆那些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4: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只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冇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4: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谢。八八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八八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肢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好，以上广告。

咱个十一家特别完满做十几人了，甲健康送去恁兜吼，甲健康送去恁兜哈。咱这办活动吼，健康得排第一啦，上该赞的。重新调整体质，好药啊，抓袂行，食袂行，迄拢无效，因为迄袂生血啊。啊，你胃肠都袂吸收，你搁食啥物嘛无效，对唔对吼？爱生血，爱勇行。哦，得咱营养素哦，血力旺，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哪啉哪听，你哪勇行，哪爱行哪爱行，即马袂堪要行，行两步啊，心脏皮皮喘啊，无电爱充电啊，行两步啊，脚都硬软软，行要行倒转啊，哪行脚脚哪酸啊，酸到想要甲坐要转来有无？我怎唔敢行，唔敢发？三头两外咧拍甲像三头两外，根本甲咧提找医生啊，零五斤零五斤啊，趁钱免分医生哦，过来，咱来活力民宿。爱食爱国，祝大家勇敢！再次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准啊，咪咪啊，像广播网吼，安尼听几啊十档啊，哦，这个主持人听过主持人，啊，听是有心情，听是有意思，啊，但是拢唔捌做过吼，啊，好能该为你服务者。我最希望当作今日是咧出运啊啦，吼，今日你出运啊。开始要健康，开始要勇敢，把健康送去领导，把勇敢送来领导吼。电话都拨到地用，因为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对你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陈英姐唱华语的吼，雪中啊，雪地里的回忆，嗯，这翻该唱的吼。

0: 日语歌是冰雨啦吼 ，Namaste 吼一段吼，吼，迄冰雨，阿姨今仔个翻唱是雪地里的回忆吼。好啦，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哦，莫错过人过，足好用，你得爱个珍惜吼。0800-33-55-99，谢谢你，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嘛是陈杰做经典的歌吼，好我醉。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继续快乐很牛就玩就可以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甲卡看卖下咧，廿四小时拢一定会通吼，一定拢专人为咱做服务。哦，因为阮咧上班是廿四小时吼，拢公司一定有人会甲咱做服务吼。嘿，啊，那咱把握这机会，因为佫剩十一天，等你若买着，唔捌买过，头会惊惊；等若买着，你会保底底，你会怨叹啊！我若买啊少，有够戆个啦！来，安琪讲加买几撮，买着拢是赚着，赚健康，赚勇健，赚着金钱，赚着机会，啊，够戆个啊！佮买一撮尔，吼，惊惊袂着顶啦！那惊物件若无好无通，伫咱全台湾哦，颠簸53年啦！哦，得你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哦，全台湾头尾拢收听着咱咪咪笑歌，全台湾哦，

狂狂三三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即嘛，即个呀，要分财产吼。你用法律，换法律，啥物人当分，啥物人袂当分吼。即嘛都你若你查甫，你外口如果甲你讲偷窃啊生，安尼你无通分哦。哦，啊那查甫这边有私生子，安尼会当分哦吼。哟，伊这小哥啊，未来小哥的红仔就安尼讲嘛。啊那查甫人叫偷生，啊，既然我甲王菲的股份，即、这个私生子会当继承啦，啊，为啥物我的囝袂当甲阮继承呢？这小哥男朋友笑笑，哎呦，兄嫂人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那吼，你嘛捌一点啊吼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吧？所以敢规定查甫人吼外口生会当继承，也就是讲我必须吼爱饲小三的囝，但是查某这边的囡仔呢，煞只字不提啦。查甫的小三会当分财产，查某这边偷窃也讲袂当分财产啦。因为这个道德吼。而且道德层面顶悬，查甫人总搁较白咖了啊吼，较混蛋，伫外口啊孤三搭四啊。但是伊囡仔咧，都是家族的黑妹啊，哟。哪怕这王菲因兜啦，原本就是一个总共一个落魄，吼，因兜本来准善食人好啊啦。这个风向啊，瞬间就变啊，改朝换代啊呢。这个王家的人即马得意洋洋啦，哪像成败吼？已经变定局了啦，有几个老股东知影王家，而这个创业史啊，吼，啊就劝王家人，哎呦，人情留一线啦，这十派股份应该吼爱留这新妇较对啦。这大家唔捌啥物叫股份，但是伊知影股份会当换钱啦，是毋是？对啊，哎，袂使袂使哦，啊那这个查某吼，伊若要走吼，安尼伊袂当啊分物件啦，伊要走就伊走啦。股份哦，拢爱留伫阮家啦。这是不冷，先不得冷笑哈。爱我净身出户的意思安尼哦。好啊，你先把五百万的嫁妆还我嘛。当初我要嫁上五百万啊，这是阮老爸老母给我的物件呢，是不是？五百万，你顶冇可能有会，我阁爱还你呀、啊。你啥物还我？当初王菲要创业，就是摕这条五百万。做一开始哦，起家暴的呢，是不是？吼、哦，大官下骨卖卵的啥？哎呦，你嫁入来阮王家，你的物件自然就是阮王家的啊啦。那会讲有物件要搁行列道理啦？这个大官哦，就用这老一辈吼、哦，而这个倚老卖老啦，伊就咧讲啦，可惜啊！哎呦，人自古早嘛无听安尼讲的呢。迄古早人安尼讲呢，迄查某人的嫁妆哦，袂当哦吸着呢，袂当吸着婚门呢。啊，那死了吼，啊由亲生后生继承啦。啊，那无囝吼，当然啦、啊，都爱归后头啊。我还袂开口呢，这大官佫加补一句呢。当时阮家无钱啦，但是嘛有互恁定金呢，嘛有骗你呢，嘛有骗你呢，骗金呢。啊，这条钱。哦、啊，不你嘛还我呐？哦，唔啊！哦，这几年来啊，这乡下人啊，你一直拢无生囝，是不是？啊，亲朋好友哦，拢咧看咱家的笑话啦。哎，你爱陪阮精神损失啦。哦，这个时阵大家十嘴九尻川也白来堵一嘴啊呢。伊就目睭死盯盯哦，安尼认我啦，安尼盯盯下哦，爱甲我叫呢，要看到我身躯，会咱个炸偌济钱出来，安尼就对啊。这一套安尼操作落来吼，老股东哦，拢叫人惊着。唔捌看过这样未见效的人，唔捌看过主动这样未见效的一家伙啊啦。这个时阵，我摇摇，哎呦，好歹吼、哦，阿爸输好吼，恁王家七年啊，无功劳，人嘛讲有苦劳。对不对？嘿啊，有功无受呢，啊，怕盘爱赔呢。迄边啊，这股东看袂咧，总爱甲讲呢。这时阵大家咧听听了后，取得秘密。好啦，母啊，像阮规家，我咧欺负你咧，哼，
我来讲啦，足简单啦，就只要伊甲股东哦，幸福这个囡仔得啦，总算会一口饭食啦。这口饭哦，哪怕哦比狗仔饭搁较歹食，也袂死啦。当然，那起来我先不食，我当然袂让我家己枵死呀。好啊，我给你啊。这个股东大发，哎，唔通瑶瑶你唔通啊，瑶瑶你千万唔通啊！迄时我就会抢，放心啦，因食袂落去啦。哦，这个王家吼，痛干嘞哦，吼痛干嘞哦，有够欢喜，听讲我要回来痛干嘞啦。啊，就准备去合同哦，啊，无半点啊，讲哦，留一个面子呢。就伫这个股东大家哦，纷纷哦掏出手机啦，要大家要翕嘛，哦，安尼。各位大兄大哥哈，如果你老信我的话啦，即马我得抛售这个股份啦。啊，有几啊股东哦，会甲我吼做伙拍拼，一增一下安尼贴起来公司，拢是对我做伙起来，因是对我风里雨里呀、啊，做伙创业的啦。下当公司吼，穿一啊战袍，拍到天下的话的人啦。哦，佮加上我迄个时阵啊。下当讲吼，因下当讲是无蹲低啦，因台相信我啦，因为我人格因知影嘛，大家做拍天下的嘛，对不对？结果这个股东讲啊，我吼嘛无爱这股份啊啦，好王家笑啊愈欢喜啦，笑啊看到后站啦，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啦？这个股东大家拢无爱股份啊啦，哦，这即嘛是伫后生的双类呢。所以变成喜事啦，规家伙啊笑啊，关心关叫哦。对哇，这个股东吼，无爱股票，但是要爱现金啊。而且你现金随毁了我的口罩，我卖出去了嘛，对不对？哦，这个小姑啊，甲伊的男朋友啊，吼，因就合这个计，这个小面哦，这个流动这个资金嘛，拄啊好有够。大官啊，张独一个，伊无答应。伊听后生讲过，少年的流动资金嘛吼，是下一季的贷款啦，袂当凊彩卡袂啦。这个时阵，大家吼吼手难拼啦，大声念红晒啦。哎呦，你戆啊你啦！咱后生偌济届吼，想要赎回全部的股份啦，拢摕袂当来呢。哎呦，啊，今麦你甲看，迄是好年好的机会啊！啊！你阁想要放手哦？你咧戆啊你啦！阁再讲，这间公司本来就是咱兜的。啊，这顿哦，这顿人啦、啊，无非就是安那初期有路用尔啦。啊，那即马咧无路用啊啦。啊，别个那还要年底哦，哦，白拿钱哦，嘿，无啊喏，是不是？紧嘞，紧嘞，紧嘞，足紧嘞！这个小哥啊，的男朋友啦，哦伊就吼做，因为身为是未来的大律师嘛，伊就吼拟好这个合同啊，哦，啊就催促阮大家赶紧签啦，就惊这栋股东哦大反悔安尼同款啦，我就提着笔，嘴角哦忍不住就笑出来啊。恁确定全部要回收阮的股份吗？我阁再次问一解啦。吼、哦，这个、大家哦第一发声啦，紧签紧签就对啊啦。这种代志，你搁在咧乱乱说哦。好，我点头，但你唔通后悔哦。这个合同是签好了后，现金拢入收落来。股东台哦，就看到我，就在点头哦。我就提出我手机啊，哦，啊就开始咧讲啊吼。这个大家足无耐烦呢，想要赶快紧走啦，因为哦，伊就想讲后生哦，诶，这块的作为股份啊，还是财产啊。拢无爱互这股东啊啦，会当买拢尽量甲买倒来啊！你急啥物啦？哎呦，规群股东讲，阮才无想要食食海咧，只不过好意，正要开始啊咯。这个供货商啊吼，工会吼，这个生理人带了一群人吼，好啊，气不不冲入会场，手拢摕着合同。啊！就大声吼，紧来啊！紧来汇款啊！这大官吼、啊，拱手作揖嘛吼，甲因拍招呼嘛。
伊自认为吼，伊有生理人吼，而且儒雅，而且大气。伊讲哎呦，家门啊，而且起重的吼，啊明明是下一开，而且汇款呢，啊你那今麦都归顿人来，啊今麦个月初年呢，啊而且今仔日哦，阁是我的后生的双礼啦。啊不如咱等下较阁讲刚好，这个起重啊，大手就下落。什么的狗啊，你猫啊，什么爱啃啊？我跟你讲啦，恁王氏吼，拢欠半年的汇款啊呢。啊，今仔日恁若要甲汇销入来，观察拢甲掀起来。哦，这大官气噗噗。啊，这时阵哦，大家哦，甲杀杀大官，亲自上阵。恁是讲啥物话啊？哈，你讲啥物话啊？啊，不，恁不过是一个送货尔呢。哎、欸，阮家是看会起恁呢，才好叫恁家的货呢。啊，即马阮无爱啊，烂东西，摕摕等伊啦。这查某人烦啦、啊，这个市长怎笑笑？哦，伊怎笑笑了后，伊就安尼耍狠啦、啊，哈、啊！恁即马啥啦？要耍流氓呢啦？好啊，你家记咧。我吼、哦，和规个这个社区的人。咱总共这区域的人，拢莫甲恁家交货，拢莫甲恁家做生意。这个时阵，算讲大官较清醒啦吼。伊知影市长的话，唔是开玩笑的啦。那是无货啊，王家，你爱出货给人的违约金呢，都告你破产啊啦，是不是？啊哟，齐哥啊，齐哥哥呀、啊，有话好啊讲啦，你给我宽按两公啊啦，好不好？这个甜言蜜语的声，让人听得起鸡毛皮。哦，大官也起西南声啦。尤其啊，这个小哥的男朋友，可怜伊哦，啊怎忍住讲？哎呦，啊这未来的丈人他咧许声话安尼啦，市长的无咧求伊啦，无咧听伊遮啦，伊就点点讲啦，这是我无得做主的啦。尾啊，这个大官搁甲对问，哎呦，市长的啊，啊这你无得做主啊，无免啊啦。其中的只是带了一群人吼，就紧嘞，行在新妇面头前啦。伊怎行来到我的面头前，甲鞠躬问候呢？哦，啊，对我做好礼呢。伊讲姚总的呀、啊，啊，王家吼，大拢大目睭拢瞪起，嗯，啊，那对我大细声，对这新妇那口是真哩好啦吼。你既然是王氏上界大的供应商的头家啦，啊，我就推开的吼。这个大家，我塞一边啊！吼、哦，我就给他纠正，我就给他讲哦，即马哦是王氏上界大的债主，啊那无咧，就是行钱，啊那无咧，就是破产啦。哦，啊这个、大家哦，啊恁只唔捌去，搁兼无卫生的啦，搁那修修叫买买叫啦，嘿，阮拄啊吼的股份哦，的买卖吼合同无准成啊啦，但是真啊侪人拢看到啊。啊，佫以为是家己人哦、喔，所以这个王太后啊，你是咧讲啥话啊？你是咧讲啥？这个股东大家吼、喔，一句来一句去，不爱互伊面子啦。我都拄啊签合同，你欢喜讲要签咩？我紧签签，你紧关完签签签签了，这一步本来就是恁啦。唔知头唔知尾，想买股票吼、喔，股东。这大官一届吼、喔，拄啊吼，好气噗噗的这个的模样呢，嘿。这剑锋转舵袂歹，伊就扭到这唔情唔愿的这某吼，甲扭一边啊！哎呦，迄真正是大水哦，迄冲甲龙王庙啊啦，拢是一家配我人。哎呦，啊这钱豆豆行啦，这个大家哦，目睭要当白干，行啥会啊？要行啥会？你拢哦嫁入来阮王家呢？啥物物件唔是阮兜的啊？有当下这新妇讲，我真正有做爱笑的，哪有人做大家了吼，就那就做了太后同款啦，啊小脑哦裹小脚啊，不要脸自己啦。我就顺着这大官讲的话，哎当啊，都是一家人啊。那么王明辉名下的厝、的车、的现金，安尼即马当好啊，甲算个清楚啊哦，咱拢规家伙你讲的啊，是不是？王家的，你看我，我看伊。
因早就把这些当作因主因属于的财产啊，哪会想要过命给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律师呢吼，足巧的巧，马上提出了吼财产的明细，就摊开在他们面前。这尔侪年来，我的嫁妆早就去恁用完去啊！啊，那王妃的厝啦、车啦、现金啦，拢好好啊，藏伫咧名下啦。那不是伊这尔早就走吼，恐惊我拢唔知啊！伊所赚的这尔侪钱啊，这尔侪小金库啦。按照这遗诏吼，按照这个遗嘱吼，安尼，我的委托人啊，个迄个囡仔，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哦。拢有继承权呐，等到是大家、大官、小哥，卖讲吼，卖啥物讲话权利啦，恁拢袂当把着王妃名下遗产啦，所以因自然就不满的啦。但小哥男朋友哦，劝因哎好啊，见好就收，卖个母啦，母的就歹看啦，夫人囡仔当摕一半啦，也就是哦，因会当摕一半嘛，对不对？这個、大律师都拢安尼讲啊。伊嘛只好吼，唔情唔愿就签去啊啦。啊，那打了这一战呢，算是哦平行啊吼安尼。这个大家哦，一个登白街，吼气个真正哦，迄真正吼乌云走场白银提出来讲啊，你这个吼剃扫帚的，从啊你个剃扫帚的加得正的，哪个无把贷款甲合同啊作废吼，啊欠钱还钱。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是不是？就算我是亲兄弟，嘛都爱明算账。搁再讲，也搁是吼我的老爸老母的，所以今日嘞，恁嘛是都爱还钱啦。搁还好加在，我老爸老母有先见之明呢，特别留一手啦。啊，那无吼，今日吼都用袂着啊啦。这个、大家搁继续吼，吼安尼咧使性地呢，我有够气，哎呀气喘喘吼。大声话，大声念啦！啊，天王老子啊，你这剃家刀啦，啊，你逼死阮的后生啦！即马要逼死阮全家伙啊！不爱话呢，今仔日吼，教阮的后生吼做伙走，我就做淡定甲看。甲这律师都摕出来吼，这個、流水账啊，天过人看。啊，恁两个老的吼，还阁有几啊斤这个房地产呢？这都是王妃替我的钱买的啊，我有算过啊，都要当低级必笑。王妃会当开你我的钱哦，让恁老爸老母买豪宅呢。我两个共同打拼的钱呢，让恁两个买豪宅咧住呢。说将来吼，都唔捌甲我的老爸老母买一点那小的礼物呢。来来外外，丈人丈母咧叫。伊拢讲，哎呦，啊！恁老爸老母都比阮较好嘢咧，唔免啦，无咧看开，有诶无，有诶无啦，唔免啦。我对阮家老爸老母一边较好就好啊啦，你对大家大家较好就好啦。迄后头，哎呦，恁后头做嘢，但是老大人敢真正欠一点仔只礼品吗？唔是吧？因爱是囝婿心意吧？是一个做查某囝嫁去翁婿，因兜过了好诶证明吧？所以，我甲这个疏散，甲讨回来，嘛无过分吧？那么，如果要阁把公司讨倒转来咧，那就嘛无过分啊。这个王家人哦，足无私心的啦，就遇到小哥男朋友哦，就去边啊吃吃住住咧参详啊。可惜伊一直害头，就是干当把这个房地产哦提出来抵押啦、抵消啊啦，至少安尼当保住公司啦。只要公司卖破产啦，后摆有诶哦是钱，甲阁买啦。因是怕安尼怕啥，我就笑笑去头前去就收在房地产，吼大大官大官气甲安尼家己出气啦，每摕一本拢那像咧挂因的肉。阿囝呀，哎呦，你真造孽呢吼！啊，你的尸骨都还袂冷咧啦，你甲看，你带这剃家刀扫手柄哦，都抢走我的厝啦，抢走我的车啦！阿囝呀，你若在天之灵啊，你就爱保庇我哦。啊，倒好这个查某人哦，去受报应哦。天公伯啊，我那这歹命啦。但是一边啊有几个哦，亲戚五十，自觉正义，伊就甲讲摇摇啊，
你太过分了啦，王妃才死而已、哦、你就要抢这两个老的、哦、而这养老的这财产要怎么好啦，哎呦，你有一天、哦、叫雷卡啦，我就冷冷笑，这几个阵嘛吼，唔嘛少啊，平常时啊也无来厝咧烧交叉啊啦。因那知影阮家的代志是非咧，因为大家拢伫后边为外歹话嘛，所以表面上啊，佮维持着高高在上哦，而且感觉啦，所以唔肯家己出钱，总是爱我解决。我只好吼、哦，摕阮老爸老母给我的钱来补贴因咧。这几个阿婶嘛，恁足善良诶。啊，恁嘛做正义的呢？平常时啊，恁哪像无啥物代志做好代吼？大家大官啊，就交予恁去饲啊。啊，那我今仔日吼要回去，我要寺庙内底吼，来这个买一趴吼，这灯明灯啦，吼、哦，来安一趴灯明灯啦，祝恁吼长命百岁，绝对哦袂叫雷公卡啦，呵。咱先来给他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陈英杰所唱的《嗨嗨人生》。

0: 分财产吼，好来，我要来甲伊哦，甲大分享吼，咱食的 Q 天看偌好。你食的 Q 天，你说啊，婆婆菜，婆婆菜食啦，其实伊毋是甲食你婆婆菜尔，会个把你教你管你哥哥你心脏内膜啊，做好会好。咱来听郭伟庭医师的甲分享哦，这食 Q 天的好处就对啦。听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1: 好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啊，跟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的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生吼，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避免，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做无讲的吼，
1: 为
0: 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凊彩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食药啦吼，就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就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加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你要个。有心糖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镜同款，一旦啊无力。胖美叮当，咱就贵心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药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吼。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亏。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丢筋，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拍出去，伊收袂当来。啊，所以阮有一个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 ten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 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脚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其实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佮佮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啊，佮唔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血管。
0: 哦，包含血管。
1: 是，佮你报告一下哈，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管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做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管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血筋，咱规身躯这个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惊塞。就是你的你的管路，因为啥卵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啦哈。两线多，并一线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我们在讲，以这个强心钙质的护管哈，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就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他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出来我们才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啊，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
1: 绍。不敢。
0: 啊，咱就讲，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上内底发现 Q10 立线条断
1: 点。对，自迄时阵开始、，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拢。啊，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唔足多。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嗯、
1: 有迄个80岁哈，啊，佮穿这短裤啊哈，佮骑卡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1: 迄个80岁，啊，未到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0: 好
1: 啊，坐咧，点样来算？哎，想到呢，少年时有咧搞，甲无咧搞。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系风险。
1: 穿无开就穿撇撇，啊，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街仔头 7-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棒球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讲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 讲，这个 Q10 哈，在日本哈，佮研究佮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就是奇怪，哎，吃嘞，你过心脏，你过血筋，嘿，过嘞奇怪，迄面呐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家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撩纹，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哈，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10， 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000-4000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10，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哈，无讲真好，
0: 吼，
1: 啊，大部分拢是错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哈、内脏啦、哈，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哈，但是。咱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才会使解决去，你人生变真亏。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0: 吼，
1: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啥物董事长，或者做甲啥物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0: 对啊，
1: 咱拍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嘅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势，你啥同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嘅眼睛，咱甲心脏过好势，强心护管。
0: 哦，
1: Q10 就是真好。
0: 谢谢咱嘅郭伟霆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10 嘅好处，系啊，强心护管啦，哈，强心护管啊。这个 Q10 给我们补我们心脏膜啊，我们心脏会更会软更啊，你看很重要吗？很重要，爱补爱顾。我们现在是现代文明人，我们不是古早人，现在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古早是以形补形，吃哪补哪，吃心补心，吃骨补骨，吃边顾边，对啊。但是现在就是有认证，在西元1957年美国生物博士在的研究室里面发现到这个立腺体有多少细胞爱等，心脏爱等，咱就别个带性命，是不是？对哇，这么好物件，甲大家做运用哦。谢谢大家，进广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秀公布版，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

0: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
1: 安尼哦。
0: 啊，我八也总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唔对？
1: 哎对。
0: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呢啊，袂好。讲了够好，邓丽君原来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采讲你炒啊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阿录音片，吼，那像讲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要不，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菇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该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吼，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已经冒去啊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1: 哦，啊你即摆恁咧教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0: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个易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今七十，我今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今安我几岁啊？嘿嘿，今头四十几岁，四十几岁
1: 的
0: 款。
1: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0: 好，都好好啊，八分。
1: 有够欢喜哦。嘿，
0: 啊，我今天几多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1: 哦，人生真开始啦。
0: 嘿，无喏，讲话也无多。啊！若寒一冬啦，要游一土脚，也拢无多。
1: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0: 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1: 有影，
0: 再继续
1: 接。最高工资。
0: 人家秋天干啦，连进行过去，够好个。
1: 够赞的赞。
0: 嘿啊！
2: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咧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我来旧年人安那样，
3: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3: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1: 哎呦，安尼拢。
3: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1: 哇！
3: 食酒的米食得好去，
1: 哦，都救起来。
3: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3: 袂行，
1: 无力啦。
3: 我卡记一支起来，剩一支尔尔。啊，金兴嘛食真济，食金兴食酒的米，菱角粉，搁食西里旺。
1: 谢谢你。
3: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拼内面啊。
1: 哦，安都勇敢起来呀。
3: 嘿啊，阿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起来，剩一支尔尔。车好，
1: 我车好呢。
3: 十五年啊。
1: 哦，这久啊！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电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3: 听到怎去买来食？
1: 哦，安怎叫了一名？
3: 啊，食食一摆吼，一摆怎用起来啊？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伊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1: 哦，啊，伊是讲安那？
4: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1: 中止哦？
4: 嘿啦！
1: 诶，呼吸中止做阿讲诶啦。
4: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1: 安尼有高调啦。
4: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
1: 我那袂歹，讲安尼卖出来
4: 要
1: 搁买
4: 两
1: 组啊。哦，人这简单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5: 皮肤，
1: 你会上诶呢？
5: 嘿啊，我叫足久诶，
1: 我叫足久诶哦。嘿
5: 啊，啊食种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1: 都袂搁牙吼？
5: 嘿啊，
1: 是袂搁牙，还是搁会搁牙？
5: 无啦，即下都拢无搁牙起来啊。
1: 有够好诶吼。
5: 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到底听话，当我是讲要搁救
1: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心，
6: 啊！爱看咩咧头对无？
1: 嘿对，
6: 放无放我唔知。
1: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呾搭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6: 嗯，有够好
1: 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6: 我食骨啊行个呢，
1: 哦安尼哦，
6: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1: 哦八站 QMB 啦，
6: 哎啊下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拢个足杂音个安尼啊哦，袂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真袂掉安尼啊，
1: 哦一进肺真袂掉后肺啦，
6: 哦啊啊、我现在比较
1: 不好，有够好，我现在这样充电而已，有影吗？你走了目睭都开花，有影吗？
6: 啊，这走了，本来做个错的啊，现在没有
1: 啊，就有电啊，没电差一下，你来看，
6: 你就跟我说要吃两
1: 粒，嘿，对对对，差一下，你之前我拍板，我像人家电啊，硬的叫这样呢，
6: 我也做个闭结的，吃到没有
1: 啊，所以听你广告跟你讲的很新鲜哦，
6: 哎呀、啊，我拢食两包啊！哎、
1: 哦，变方便啦，唔免等下医院叫我啦，有只有改善啦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你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B 买两罐。现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要阿爸节呢，剩十一天尔吼，剩十一天，最好的物件一定爱甲款落起来吼。啊，你当拿像咱将个十一天，哦，你不要买一罐，起来买一罐，你食这十一天，等拿像我办好，那天差咧地，人真早青春兼到少年，就像你应该赶快打打地当有力。要行要走无问题，哦，啊啦，营养素雪梨丸，甲啉，逐工啉两杯啊，啉两杯啊，十工过了，喂，蒙成你倒袂掉，是安那？勇健你叫伊倒，伊无在掉，吼、哦，伊倒袂掉。啊啦，身体本来叫伊起来，伊无在掉啦，这个是健康勇健袂过节啦。祝你勇健吼，零果精、零果粉、雪梨丸，搁八兆元 QMB， 哦，咱雪梨丸博士活力民宿，咱做精神。要进账吼，送健康啊，吼送健康，啊送勇健，哦，紧嘞紧嘞，要甲健康送去恁家去，要甲勇健送去恁家去，电话都拨利用，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将处愈来愈健康哦嘿，爱甲继续行，咱就对你勇健，再主动谢谢大家吼，谢谢哈，好嘞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电话给你卡哦。好嘞，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7: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你来秀爽，你好，
0: 是来敲工的来嘿。
2: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2: 哦，哎，迄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2: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2: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2: 啊，迄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呢。
2: 哎呀，足顺的呢。
0: 好安尼呢。好，阿妹，阿咱即摆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谢谢。那食三层全部放药安那。
3: 较无不破，较袂遐多啦。
0: 哦，
3: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咁好，阿伯谢谢，啊，我也帮关哈，即摆咧有台哦，好，谢谢。来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2: 我食迄三全健补，我会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药生哦？
2: 哎，啊，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把迄针
2: 针，系啊。我吃吃了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吃了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吃到点嘛，迄一扑扑的遐五支针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这么消去啊你？
2: 拢消。
0: 哎呀，大姐啊，你好棒耶！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若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爱点客气呢，快加码！哎，那来不加码呢？讲是那不啊不习惯呢，我都无法度啊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
2: 哎，是啥呀？
0: 哎，是嗨。哎，
2: 我有跟你提六组，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提六组？哇，好棒啊！来，第二你好。
4: 哎，
0: 哎是。
4: 好，改天的。
0: 哎呀，姐姐，谢谢大哥，等一下了，谢谢。我来，希望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我让你和朋友去有绑架吗？无，哎，如果那是贵有绑架吗呢？哎，卡里边跟咱讲一下哈，和咱了解一下哦，是不是？我嘛给你感谢一下安尼啦哈，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我来，黄大姐，拍摄，那电话挂掉起来，咱个电话卡哈。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边哦，来，谢谢，没卡里没弄个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杨先生你好。
5: 我听着你们。
0: 要听什么？嘿。
5: 听是红白沙。
0: 啊。
5: 红白沙。
0: 哦，好，带来吹哈。
5: 好，谢谢。
0: 那边不客气。
5: 拜拜，
0: 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阿喂。嗨。
6: 哎，先生啊。
0: 嘿嘿。
6: 要叫门了哦。
0: 好呗，嘿。
6: 那给你买哦。
0: 哦，给我买来接接，电话接接来，谢谢。来，这个董兄啊，你好，你好，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7: 别说个爱
0: 啊，
7: 别说个爱啦。
0: 啊，你挂几摆有加吗？无？
7: 有啊，我挂四组啊呢。
0: 是哦。
7: 是啊。
0: 你有在加人，你无挂，你是升袂掉呢？你有？
7: 我食几摆啊？我去挂飞机，搁挂两
0: 组啊。对吗？啊，所以你有挂，唔才升掉，对唔对？
7: 系啊。
0: 系啦，好。
7: 我挂，我挂四组啊。
0: 好，有过挂就好，好。
7: 嘿，我两行拢挂两组啊。
0: 好啦。安尼只会升到啦哈，好，感谢。
7: 大家来都不用关。
0: 无啦，你无关，你到时细菌的无，我唔知哦。
7: 对啊，系啊。
0: 好，
7: 好，
0: 谢谢，
7: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是上下
0: 哦。是嘿。
8: 啊，我唔去，我唔去关两届，两届一届拢关二十组，两届关四十组。
0: 哦，是哦，哈，两届四十组。
8: 嘿。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哎，你是哪一位？
8: 王碧珠。
0: 姓翁哦。
8: 哎、嗯，我老姓王，姓王
0: 哦，王大姐了哈。
8: 对，伊也未结了，小姐，小姐，
0: 小姐，小姐。
8: 伊管得分妈家分哥家。
0: 快结好啦！你咋不见你啦？
8: 咋不见？
0: 哎呦，够好的啦！
8: 阿姨讲准备要过去管，我讲今日管这已经管四十管啦。
0: 不要紧，你也讲，你也讲，这咱囥三单不要紧，囥三单啦。
8: 囥一单，囥三单。
0: 三年没问题哈。
8: 安
0: 尼啊。哎，对对，好。
8: 好，谢谢，
0: 谢谢你，要感恩你，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来电啊，对不起，来电你好，喂喂，嗨，
4: 我去有几家你挂三组啊？
0: 哈，你讲啦，你去你挂几组啊？几组？三组。
4: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4: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4: 再挂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挂你就升到安尼啦哈。
4: 阿妈，我甲你，你好，你美术呢？
0: 什么呀？
4: 好，你没事
0: 啊。你那些卖讲，那不是我的物件，卖讲
4: 哈。哦，缅甸的物件呀。
0: 哎，是是。
4: 我知啊，恁公司。
0: 好好好 ，OK。
4: 好，
0: 再见，拜拜。
4: 好，
0: 好，谢谢。哪里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那个电话卡哈。哪里你好？那小贵也帮关着看你们。

0: 谢谢。
1: 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个等卡里白哦。来，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我即马先来甲咱讲了，这个是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嗨。哎，你好，你好。
2: 哎，去啥啦？
1: 哎，
2: 我李太太啦。
1: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2: 要甲你点调。
1: 哎，你倒一代李太太啊？
2: 中华。
1: 中华。
2: 哎。
1: 哦，中华，什么所在啊？
2: 中华区。
1: 我、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2: 呀，妈妈的心情，妈妈的心情啦。
1: 但这是心情啊，心情啊，
2: 心情。心情，
1: 心情跟心情是同款吗？
2: 哎，你讲，你讲啊，这妈妈的心情真的啦。
1: 哦，等了车好好再见。哪里你好？
3: 哎、欸，你好。
1: 还是嘿？难得几位？难得几？难得几位啦？嘿啦。
3: 哎、欸，你是秀贤
1: 哈？哎，是是，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哦，我好荣幸啊！
1: 哎呦，不要这样讲哦，我很感恩哦。
3: 真的啊，太荣幸，今妹妹家公要订啦。
1: 好、哦，安尼你要订回你来，蛋姐上线就接哦。嗨，谢谢。啊，来，你好，我是小六，你好。喂，喂喂喂，请讲话。
4: 喂，
1: 请讲话啦。
4: 喂，啊、你在念吗？
1: 嘿啦，你卡严的讲话。
4: 啊。我要点歌，
1: 你是林大姐你啦？
4: 点
1: 那个
4: 思安的《冤家变亲家》。
1: 好，等你吹哈。好，
4: 欸、
1: 好，再见。
4: 好，
1: 好
4: 謝謝
1: 拜拜。你好，对不起，我咱来卡个哈，拜托你来恭维啊，无一直围，我直接围啊，你唔恭维都唔出声，你我哪知你什么人啊？所以围姐爱恭姐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山你好。
1: 哎、欸，我下辈安娜。我这边刷卡，你好，来接接来，来跳起来，二线好，谢谢。来，我带你好朋友，我希望恁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当然啦。啊，咱这个在等咧，咱即马咧犹太期间呢，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嘛，你是要要准备为人大家经济要赶快嘛？你若讲经济较好，咱来个准备两档嘛，不要紧呐，对不？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1: 车工诶。
6: 你敢姓山？
1: 我姓山对啦。
6: 姓山？
1: 嘿，什么故事吗？
6: 我顶日有卡恁的助理接的，
1: 啊
6: 我
1: 嘿，
6: 去学金毛洞，我不有解注文，我先挂十关。
1: 哦，你去金毛洞才挂十关呢？
6: 嘿，啊我有解，我有解注文，遐咪够留二十关。
1: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快巧。
6: 我正讲，我问伊个助理，阮头下放着臭着嫌，啊，佫有事无啥好。
1: 好好好，安尼好正好啊，好，好。
6: 哎、欸，我到哪来？
1: 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啊，好好好。
6: 我姓林嘛，嘿。
1: 哦，林大姐呢？好、哦謝謝，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六，
1: 还是六？嘿。
7: 小姐，
1: 还是？
7: 哈、啊，
1: 你敢知我什么人？
7: 我个买，我个买啦，买。
1: 买个买，买个买你奶奶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是传丽哥，你好。切讲话，唔讲话，我来要切电话哦。要讲话无？
8: 你敢秀山？
1: 哦，阿叔拜托，你来开个讲话，我秀山掉啦。
8: 哈、啊。
1: 我秀山掉啦，我的耳康那当。喂。来个接接来，三线接接来，安尼我无多接无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是啥呀？
1: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9: 哦，我听。
1: 系啦。
9: 我是新人客啦。
1: 哦，阿桑贵叔。
9: 是要甲你买一罐。
1: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蛋姐，我叫人听来，蛋姐，谢谢。来呀，今麦我先来安排一首歌哈，我来个吹这个，等我一下，我先吹一首歌起来，谢谢。红背山，应该是这个大哥，应该是杨大哥是想要听陈英姐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陈英姐走了哈，来，我先来播陈英姐的，好，谢谢。

0: 谢谢风飞霜，这首歌是陈英姐所唱的，大家都知道一个陈英姐的第十号，那天晚上离开了哈，那当然她的病痛也没有了，希望她呢一路好走。那么这是咱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我今日三明天报哦，做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哦，
1: 到了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啊，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
1: 啊。没。
0: 算吃三明天报袂搞尿呢啦。
1: 没哦，今日做好诶。大
0: 安尼讲哦，系啦，一困到天光啊，你个讲一醒到天光，系啦，安尼好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
2: 谢谢。
0: 冇，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来接电话嘿。那就先关，你那就不关，我都讲话嘿。那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啊。
0: 后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2: 三点了不是？
0: 请讲嘿。好，请讲。
2: 我食三点进步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啊，
0: 哎，
2: 就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
2: 我食爱亚德啦，哦。
0: 嘿。
2: 本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这样子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你站在那油台哦。好，阿贵也帮光哈。好，谢谢。姐弟们，你好。
3: 喂。是啥呀？
0: 嘿，来，请讲，嘿来，嘿。
3: 嘿，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3: 请讲。要食迄个三明天宝。
0: 嘿。
3: 这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呐。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3: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盆锁屈未落。啊，今麦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哦，阿三，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咧有台你怎样吼？好，阿贵有旁观。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4: 我食三片心宝吼。
0: 嗯。
4: 鼻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4: 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4: 啊，跟那个鼻炎哦，
0: 嘿，
4: 我诶，牛皮癣最有效诶。
0: 哦，半身啦吼。
4: 嘿，
0: 稍等来，啊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食这款。食咱这款三型煎包，啊，你啊，广东个食这款哦，真正是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呢。那么食三片就是爱食这较好啊，较免食个瓶瓶罐罐，较免食个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哦。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啊，咱个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是食咱这款钙固质。啊，咱啊好欠少荷尔蒙加，睡眠无好人家加。阿雅德纳，那么咱的三片三大三片都要当夹，你要当夹无两罐，买两罐送半罐，好，记着你夹无送了嘛，记着你竟然无甲你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有咧吃吼，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你若买到就是省到，嘛卖讲赚到是省到安尼吼。啊，上无嘛省咧，若买一单分哦，会当省咧万五块；你若买两单分，会当省了三万块。看咱的经济能力，然后啊，咱豆豆买嘛，我囡那个加码啊，看要加码个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安尼啦吼。啊，上镜板关，或者是看咧山顶咧，拢总会当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存你讲，谢谢。
5: 那农村那个啊，迄日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呢，跟你问好啦。
5: 哈，
0: 跟你问好。
5: 阿伯哥，
0: 哈，
5: 阿伯哥来买这个。
0: 阿伯哥，阿伯哥，买哦。哦，来接接哦，阿妈等起来，三线接接。没有，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以外，咱即马得摸算啦，卡袂以外再当卡，那么麻烦好变个当卡。那你哥兄的电话是0728888，这个电话当订单的产品哦哈啊！我先来加咱报告的这个气象姐，讲这个蓝卡哈形已经形成啊，但是伊是向去日本，这个未来是为日本去哦哈。要么呢，咱受的外环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咱全台湾落雨的机会改观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无改变哦，咱未来后礼拜，咱按拜六开始呢，到后礼拜呢。 拢总落雨的机会介悬，那么咱就唔忙去爬山，唔忙去耍水啊，唔忙去这个看海燕啊吼。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礼拜你们要注意哦，这个礼拜公有可能啊，尤其是北部加东部呢，可能这个假期会泡汤了，给您报告哈。这个咱即马我电话当接嘛，拄只电话是拢未通，即马电话通啊吼，会当甲卡入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那么咱要甲咱加码，我想要听这句加码，拢甲卡俩，过来甲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讲哦，这个呢，那是无公开，咱呢。这个最近哦，那是你那去国外佚佗，尤其是日本呐，哈，啊是咱去人济所在呢，麻烦您即马讲口罩搁要挂起来，哈？为什么？即马来个开心呐？哎呀，过来呀、啊，来稍等一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海蒂好，你好，
6: 啊，秀传呀，哈，
0: 我秀传你好，嘿，
6: 啊，我讲我上午叫回哦，啊，无来呀，啊你。
0: 你小丹姐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了，就是讲哦，今晚的 COVID-19 呢，不是台湾，你要讲哦，咱台湾那增加，日本增加上济，所以你若有机会去日本的人呢，一定要戴口罩哦，哈。因为今晚的病毒啊，拢是病变，而且都是对人体杀伤力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恐怖，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这个若是讲哦，有要去人济所在呢，那么真的要注意哦哈。上个是爱口罩挂一个较好哈。另外，跟恁报告，恁有感觉无？你的天气那是到来稍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7: 李秀山。
0: 嘿，你好。
7: 我那边我着。
0: 来，等者，接者，一线哦。好，谢谢。来哟，咱要加恁买，咱个卡里白呀。秀山恁是咧卖用什么呢？阮即马咧犹太吼，咱即马咧犹太产品。但是我甲咱补充一下哦，咱上那咱那是上产品，咱就无上点数。所以当然你若买，咱的客啊过来给你加起来。那么这是因为咱无上点数的关系，是上产品吼。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是，
7: 我叫武峰。
0: 武峰，你好，你好，什么贵姓？
7: 我昨天叫阮兄家送六组来。
0: 哦，送六。
7: 上上
0: 上六组，哇，
7: 六组，
0: 贵州啊。
7: 阮兄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贵州？
7: 啊，
0: 送贵州？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的三省市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挑两罐送半罐
0: 的。对啦，即马我咧犹太，你来买两罐两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观音甲我送来。
0: 好啊，不要紧，上紧也帮帮人啊。
7: 真好，观音真好。
0: 哦好，上紧。
7: 哎，啊，想法甲我送牛奶安尼来。
0: 我感觉你好啦，我即马有帮好，
7: 我
0: 拢关心你。
7: 我食足久的啊。
0: 是吼，是吼，好好。
7: 我食几啊十年啊。
0: 哎呦阿妹。我讲
7: 咧，明仔我今八十几啊，较早伫车撞过啊，即马无伫遐做。
0: 我见恁身体
7: 好，我讲你加工，你若爱，我就甲你送到厝。
0: 哦，服务真好，
7: 真好，真好，
0: 好，感谢啊。
7: 嘿，
0: 谢，
7: 那真好势啦。
0: 好，安尼好，好，安尼保重哦，保重哦。
7: 好，好，感恩你，感恩你，
0: 好，拜拜，谢谢。
7: 该用点歌哈。
0: 咱贵，你讲咱贵谁？
7: 啊？
0: 咱贵谁？
7: 我生弟。
0: 哦，你要听什么？我尽量甲你摆来嘿。什么歌？
7: 李茂山的《不愿
0: 放你走》。
7: 嘿，对。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好，谢谢，好，感恩你，感恩你。
0: OK， 好，拜拜，谢谢。来这个，我拄则是要跟咱讲什么呢？要讲的天气呢？要开天气哦。讲上新点的是26度哦，跟恁报告哈。啊，我今麦先来给唱歌。他必必都有。你旅游的人，那么恁即马电话通啊，那要给恁买，要给恁买，家里买，要给恁加码和平呢。啊，恁即马在犹太哦，所以你即马当卡里边哈。啊，我来给请过来，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和平人这位，这位听我唱歌哈，我看一个，等我一下嘞。 来哟、哦，要跟咱家买要吃嘛，人较紧的哦，要吃嘛，当然对你有帮助，你来吃嘛吼。啊，我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呢，哎，所以爱记哦，紧较紧的哦吼。啊，那贵有膀胱哈，也是看去山顶哦，谢谢。

0: 没有，他必必都有，就是到处到处去旅游啊，好旅游的人，旅行的人叫做他必必都有。来，谢谢。来呀，为什么我希望和平恁来加嘛？你们知道为什么？欸、因为呢，我下面建议恁跟注文，为什么？因为呢，我都讲过啊，咱的血气干哦，一量无介济啊，咱上头是要上血管的啊，啊血管的那是无，咱都无法多，可能了，咱都结束啊。所以我们只讲希望和平恁那是讲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恁那上紧的药房进去啊，关进去改订啦吼，无你买当个改药房登记啊，弄个都可以的啊吼，啊人药房服务拢介好啊，咱咪咪啊笑的所谓经销药房，大家拢有够好。大家讲药房呢，头家甲因的那个小姐拢真正服务介好吼、哦。啊，咱的啊，我手上做你嘛服务介好啦吼、哦。啊，你方便啊，有你方便，看你要山顶也好，啊要去上去药房拢总好。哎、欸，我们都这个欢迎你哈、哦。来，希望好朋友呢，金主文金官们的当个也对，然后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咱的主文你等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来，我手上那个你好。
1: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1: 你秀爽遐，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1: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呦，小丹姐，来一线接接，来即摆当接电话哦。咱的好朋友来要甲咱买，甲恁买，啊，是咱要甲问药房吼，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要甲咱问药房，买当个卡礼拜哦。你们知道我看一个新闻吼，等我一下哈，我看了一个新闻的报道，我错一条。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的感染竟然引起的下半身瘫痪，什么叫瘫痪？就是没叮当啊！啊，那样呢？37岁，那一个小姐哦，因为伊泌尿道吼泌尿道感染发烧，想袂到一礼拜了的透早，一天的透早醒起来时阵呢，伊的毒按毒在以下完全无感觉，双脚无力，甚至无法度落眠床。佮出现着虾米呢？大小便失禁。哎呦，那安呢？那你好朋友呢？注意听哦。你若是有尿道发炎的人呢，唔要无插药哦。你要紧叫医生看哦。原来这个小姐是因为伊泌尿道感染的细菌，这个细菌有够厉害，已经蔓延到对点在胸椎伫咱的两骨啦，压迫到咱的两骨的神经、脊髓的神经呐、啊。啊！我第一次听到那这么严重，他是两骨咯，他的神经竟然是去也已经侵入到他的胸椎哦，那不是癌症哦，是因为细菌胸他的侵蚀到他的胸椎，致使他的下半身全无力，怎么办？当然要手术啦，较紧的把手术把细菌哦切起来，把细菌抬回去，然后爱做福建，哎呦呀，那真恐怖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以这个细菌蔓延哦，地鼠也引起了啥？以讲这种叫啥物？你们知？硬椎膜外，我会等，就等这病名，就等啊！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吼，硬椎膜外脓疮，补人就对啦。严重，咱的两骨的积水无，咱的神经积水无的两骨嘛，会神经去影响到。讲那是个较慢小看呢，这个小姐可能下半身瘫痪啊！怎么这么恐怖啊？那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天气热吼，咱人比较起来，尤其是女性，较容易感染到。因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泌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咱那是女性朋友，你本身也是真够会困眠不好的人，啊，个有咱天经过了的人压力个大。你尽量爱注意穿，我听我建议爱啉温的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穿伤过硬的裤。上个是甲恁建议啊，你那是这个，你那平常时当食食优酪乳也不错，食食优一个好细菌呢，会当帮助你较袂感染到细菌。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伊培养出来，这个人培养出来的细菌，竟然是上恐怖，迄个叫啥？金黄色葡萄球菌，哎呦喂啊！真叫好个仔，好个仔哦！医生讲好个仔呢，伊较紧去看医生呢。伊那个慢小看吼，可能永远呐、啊，无法多叮当啊，变瘫痪。结果手术完了一个月呢，伊会当 骑，已经会当骑哦。所以呢，这拢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听咱秀爽的建议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赶快，男性嘛细菌感染呐、啊，买裂火栓发炎嘛、啊。所以你那时哦，常常唔放紧紧啊，买棒棒无被警告，变数的棒香油呢。啊，是讲哦，你本身有像咱听讲，咱女性朋友呢，迄爸爸膏药发炎，迄发炎了过来，发炎了过来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本身的免疫系统无好，是不是你平常时，咱人要让咱这细菌的蛋白质拢是靠啥水？是不是你水拢啉无够？是不是你拢啉冰茶？是不是你拢无啉温的茶？听咱秀传建议爱啉温的茶。然后40以上的人一定要去检测啥？体干化，爱做体干化哦吼。男性甲女性拢同款的哦。一个来你个检测啥？刺激到咱的膀胱经是啥？打卡地。一天哦，一天哦，一天至少要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唔通袂记哦，这是你的功课哦。那么希望健康啊，甲身体顾好，唔要到尾怎变成出问题，比如讲哦，引起的程度在讲的细菌感染去量骨去，迄个真麻烦啊呢。甚至有的人哦，引起的败血症。败血症的无救呢？你敢知影？这个很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感觉怪怪，放药小小的挂挂，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啊，爸爸去便所五分钟的放一盖，十分钟的放一盖，这都是有发炎。啊，是感觉人已经发烧啊，这都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来，你好，你好。
2: 谢总，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2: 我。第二次中风哦，已经十几年啊。
0: 好好好好，先生，啊你中风有复健无？要复健呐，嘿，一定要复健哈。来，医生去接接哦。来，邓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叫小兰。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嘿，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你。哦，什么贵书嘿？
3: 我天考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没好呢。啊，那个接接二线哦。嗨，啊，我那个八卦是谁？

0: 来，说说白相阿姨，我无报迄个陈英姐的，给你报詹雅文的，这是咱这个董兄的吼，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又说了，
0: 哎，来，请讲来。
1: 你好哦，哦，我这当前电报哦，嘿，哎，放尿哦，较像阿爹阿姨。
0: 哎，请我改请你啦。
1: 嘿啊，阿哥，搁对暗时拢起来就改尔。
0: 较袂搞笑安尼哦。啊，你好啦，较袂交友嘛吼，好，安尼大姐继续看咧。啊，咱咧有台你知无？好，贵有旁观哈。来，哎，你好，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主持人，
0: 你好，你好，请讲重点来，先听
2: 我
0: 讲。好，
2: 我假三省金报哈，本来我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嗯。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嗯嗯，嘿，就已经这个月哈，嘿，去那个再抽血哈，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简单的哈，
2: 嘿，
0: 好，哎呀，你继续看呢，看呢，我今晚的优待你知道哈，我的优待呢，呵，阿贵有帮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你啊！
0: 哎，来请讲等汤三片好不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啊，请讲下来。
3: 哎，我来吃汤锦天饭哦。哎，吃吃迄个过滤率哦，有增加到18。
0: 肾丝球过滤率啦吼。
3: 啊，对对对。
0: 问的是我这啊。
3: 我这42。
0: 40了。
3: 42啊。
0: 42哦。啊，今麦60几啊呢？哎呀，大哥，那有情感很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我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好，秀爽。
0: 哎，完了。
4: 那脸要做好哎。
0: 哎呦，
4: 过个那边办公屋，加那那一挂，惊死人哦！不要是个偷老料，个弄老料，
0: 这样呢
4: 就水好，那就我就
0: 笑脸爱当。什么被绑的一挂是绑有一挂吗？
4: 哎，啊，水加水好。
0: 好是哦，
4: 我吃吼，啊，佮食你这些心脏，啊，佮这有机啥，我拢你加过好。
0: 啊，你哦，
4: 我带钱要去买菜吼，拢佮食食那钙，
0: 那个
4: 钙质的，
0: 啊，钙固精吗？
4: 当成全部的，啊，就吃，佮头拢也袂枵，啊，人计偌快活啊！
0: 哎呀，阿你继续看嘞看嘞，阿美好，谢谢阿妈阿妈，谢谢你。
1: 吃三十几罐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啦，
1: 吃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1: 啊都没尿啦，尿尿较无啦，
0: 较袂搞尿吗？
1: 嘿，
0: 是暗时较袂搞尿吗？
1: 对啊。
0: 好，好来接者。哎，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噶。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盖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跟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没见呢，咱今嘛登了犹太医院呢，当然我嘛希望好朋友两张注文呐哈。啊，过来你也家己算好呢，看你到底是要逛贵州哦。啊，以上广告登了这部分场，咱的大准你讲，我是希望好朋友呢，咱既然难订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吼，你得逛你有够量诶，你那经济会使吼，咱来比如讲逛两当分嘛，你要逛三当嘛，不要紧，我的产品当坑三当拢无问题嘛吼。啊，你无想无直接逛半当还是一当？哦，啊，你唔叫够人个价，无你。你省省唔加咪啊！你要省一单分的，当省15块，咱当然嘛省较济较好啊，对不对？无你省起来嘛，当去佚佗啊，嘿，对不对啊？一减二个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姐，你好。
0: 你好。
5: 我听问你吼，
0: 哪
5: 还得搞你？要吃什么？
0: 哎呀，讲到你呢，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秀姐，你好，你好。 喂，你好。
6: 你啊，秀什么呀？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6: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6: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6: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6: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接接来二线喽，还是谁？咱的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啦，我的电话做好记的啦吼。来哟，咱要跟咱吃嘛，啊是咱的好朋友去旁观，要看要不要跟咱讲，跟咱分享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呢，弄个蛋卡的吧，啊，我个给你谢谢哟。来，我请来个唱歌，《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跟咱助文，要跟恁买，要跟咱加嘛，好朋友呢，拢继续加卡啊，听我唱歌哈，来谢谢。

0: 其实呢，这首歌我最爱听什么人唱呢？蔡琴，因为伊是我偶像啊，啊，所以我爱听伊唱哈。来，谢谢感谢，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哦。那你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吃多少商品？
1: 3000，3000。
0: 我吃了哪好呢？
1: 伊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啊哦，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2: 哦，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迄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3: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
0: 哎嘿。
3: 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好去啊。
0: 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4: 哦，人家无哦，那也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材料安那好，你讲。
4: 啊，材料到迄落那个血压啦，他们人家无哦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就是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哎、嗯，我陈春山，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最好。
6: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食好无？干部是食倒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大家拢嘛是食一罐三星金宝啦。我都讲过，你一罐上无至少。那你好朋友那是新朋友，你要食咱的产品呢？你听这几人食个真好，上无至少你一定三星金宝一罐啊，罐当来食。因为呢，咱这罐咱这是天然的物件呢，啊，咱绝对哦。会给你保护以外，佮对你来有帮助。大家拢食了介好，那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遮尼好的产品，你也赶当个食。尤其是咱即马佮咧犹太吼，买两罐送半罐，所以你买当个买三千金宝，啊佮送迄个啥钙过剂，啊钙过剂你佮食看卖啊，对不对？就是大家讲哦，啊那骨头安尼好，这就是啥？咱的产品的好处，咱袂遮尼久以来，大家拢食了介好哦吼。所以，互咱规身躯佮你照顾，就是食咱即罐三千。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就是食咱这罐钙固剂。当然咯，这种两罐一组啦，你凊彩夹拢不要紧啊。你若讲哦，困眠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去甲加阿雅德纳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三千金宝加钙固剂，安尼都两组，安尼你会当省，会当省2500，两组你会当省2500呢。所以咱的好边的经过有帮瓜，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无的无啊，所以你两扎注文咯、哦。来要注文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先紧要帮瓜，还是看个刷电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你好？
7: 嘿，卡六位。
0: 哎呦，阿伯大姐，来姐姐，嗨，谢谢。来哟，继续卡，咱的现场困着那个沟通哦哈。我拢定希望好朋友讲哦，咱身体顾好介重要。为什么？我无讲过有一个老板大头家呀、啊。啊、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8: 你好，我想要买那个翻身珍宝。
0: 哦，来接接一线听姐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这是我的良心建议啦，因为我本身我做你个我，其实我。其实呢，咱的产品吃出重的人是什么人呢？伊是少年哦，大户。哎，吃了我感觉啊，伊感觉伊精神足好，而且哦，伊体力佫改好啊。所以哦，咱的产品吃上济、吃上重的是大户。伊足久来吃，哎，最近咧准备考试哈。那么伊咧准备考英语啦，进前是考日语，即马咧考英语。我刚才做个考试，我好啦，你若要考试，我来支持你啊哈。啊，上个重的是啥呢？身体够好。忙身体哦，因为咧考试，暗时啊，伊拢无困，拢咧看册吼。所以，咱上个重要的是呢，咱咧食了去放出来，对不对？咱平常时食食咯，介重要，你知影？所以，咱咧好朋友食饭皇帝大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办法多枵哦，对不对？比你老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咧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 吃东西要不要吃重口味，不要吃太过咸，不要吃太过烧，因为我们所吃的东西吃下去了，来到我们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到我们这个胃，胃呢第一点把我们所吃的东西用 95% 卫生把你抹脆脆，然后第二点把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吃烧吃冷，也再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卫生太多会卫生倒流，卫生不够会造成我们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12时段去做消化，靠我们的胆囊酵素跟消化酶，尤其消化酶，然后上午烧肠继续应用，再来上后面的大肠把我们摆出来，所以呢在我们台湾这么不行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我咧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入去咱的巴肚内底，让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吃饭，个人吃饭，你讲话，有些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个吃一寡刺激的，比如讲。现在很多年轻人爱吃麻辣的，吃麻辣的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也不吃太过烧，我们现在很多人吃太烧，很多人得到什么食道癌，所以呢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切升起来，也会伤到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跟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他们就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一定啊，平常时讲起来注意啊，卖食伤烧，卖食伤过啥麻辣的吼。啊，咱食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补，因为咱的胃介重要呢。咱即马台湾哦，迄个大肠癌的人嘛介侪呢，所以大家讲起来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9: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9: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妈妈的心情。那么这是陈磊说，请问哈，陈磊，这个是李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先生，
0: 嘿，家公也来，
1: 我吃您的
0: 三鲜煎饼
1: 哈，三鲜煎饼哈，
0: 嘿，
1: 啊，今嘛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嘞，
0: 哎呦，
1: 时间到七点的都会。
0: 我排便介顺就对了哈。
1: 对对，啊，我今妈妈拢胃肠科啊哈，
0: 嘿，
1: 哎，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
1: 啊，个像我拢不去的，
0: 都免看医生。
1: 对，
0: 哇，
1: 我
0: 今妈妈
1: 长期都在吃你。
0: 哎呀，看看嘞看嘞，啊，咱的油台你刚好买着，有啊哈，爱买哦爱买哦，无失去机会哦哈，好爱逛哦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哦，来讲重点，未来。
2: 哎，哦，我三场情报给你吃足大，我刚刚在讲。
0: 啊，吃了。
2: 嘿，去年嘿，哇，两罐上一罐，嘿，
0: 我了解了，吃了呢，吃了呢，
2: 嘿，吃了吼。
0: 嘿，
2: 那个大号很通顺，啊，个较好困。
0: 哦，安尼大嫂，咱即马过咧犹太呢，你知吼？哦，你有过关啦吼，好，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听讲重点产品好不接来，听讲嘞。
3: 我家己买三件全部食了钙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3: 那个代谢较好诶。
0: 什么代谢？
3: 代谢。
0: 代什么种的代谢？
3: 那个本来常便秘嘛。
0: 哦，便秘的对啦吼。哦，你也讲个清楚。
3: 哎，啊，这么食了钙就好吧。
0: 哦，较哎较顺啦吼。好，安那好，谢谢。
4: 诶，三件全部诶啊。
0: 哦，三
4: 件，我头先闭着。啊，我吃一罐，
0: 嗯，
4: 啊，吃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啊，哦，安尼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5: 我的胃到食食道逆流嘛，足好个啦，我那唔八个客
0: 咯。我吴妈妈啦吼，好，感谢吴妈妈哈，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省煎包。哎，你没烦恼，这罐真的是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你有听到无？虽然的好处，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规身躯拢给你顾着啊，所以你得免吃嘞，吃一罐，吃一罐，免吃个几啦行几啦种啊，吃一罐滴嘞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而且哦，搁较省钱。而且呢，上个重要是别宠物别过量安尼啦吼，啊，咱的好变咱这心情代谢嘛好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这个银杏果。

0: 分呢，啊，用省得啥3万块，哎呦，真正这么好，你无关，你要加嘛哈？我咧惊是惊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用早经过有膀胱啊，过来个是啊，无看起来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就我很丢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林小姐，你好，
0: 拍摄，妹妹，
1: 我拄正打电话，我甲你问吼，就是我拄正问讲，迄胃溃疡吼，阿姐，你讲者。
0: 哦，来，甲接者一线咯，等者我讲听下来，谢谢。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2: 啊，胃无我食啥？
0: 哦，来，等者来，哎，二线，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张秀帅啊。
0: 还是你好。
3: 哎，盖过一个，盖
0: 过。哦，你等者来三线咯。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意外，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吼，咱的好朋友来个卡里边吼。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今年80几岁。那么，这个85岁的老大人呢，伊洗身躯洗完了，家己照镜，说戆伊啊，哈，家己照镜说戆去呢？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看到镜，这个伊冇认真个看过，跟他这个镜人跟他无熟悉安尼啦，哈啊？为什么？嗯，伊原底是安尼呢？伊哦，熊腰虎背的人呢，就是讲个腱子吧，盖扎实的人，那变成肩胛头松垮垮的，显看个无腱子吧，把刀割拢凸出来，把刀割大出来，啊，两只大腿哦，成个两只锤安尼啦，哇！伊去家己个练家己的。伊个迄种伊个手吼，那也摸无见机吧？哇！伊伫安尼行头前，我徛有够久啊，看有够久啊。伊曾讲一句话啊，伊讲什么话呢？伊讲哦，伊看着行家己啊，那也感觉家己自己一团糟安尼啊，一团糟啦。那么这两个叫查老师哈，伊就是感觉讲，伊本来是一个啥牙医师，伊一世人拢是做本分的。在工作，伊85岁的表示已经啥是退休啊。那么退休了呢，伊甲一般老人同款散步尔啦，看报纸啦，啊无就是啥，甲朋友开讲啉茶，一工一工安尼过能过，逐工就是这样子过啦。伊感觉讲80几岁啊，无啥物好啥物作为啊啦吼。但是啊，有一工因老婆走了，伊才感觉讲哇，捡了一个伴哦，厝内底空空啊。无人陪伊食饭啊，也再是起来无人甲伊讲话啦。逐工拢是伊一人坐伫桌仔咧食饭咧，伊真感觉讲哦，伊就是伊退休了，伊另外半世人拢胖起安尼啦。所以呢，伊感觉老了有够紧啊，自己看镜子哦，看镜吼，感觉那变老老只紧，真变袂爱出门，嘛不爱见人安尼啦，会感觉哦，真的老了。可是伊感觉讲看到伊嘛是，我那照常伊有咧划船呐、啊、吼，伊嘛了伊想想，感觉讲日子安尼过嘛无意思呢，伊正开始个划船。可是哦，伊嘛有客过来，伊过去嘛是划船比赛拿到金牌的人呢，伊嘛是有参加这种活动呢，因为主人89岁了呢，伊感觉伊的根基吧一直咧消失，怎么办呢？好，伊正做一个决定。伊做了啥物决定？你知？要练健美啊！哈！伊要练健美啦！啊，人听到了呢，大家拢摇头，包括迄个伊去报名吼，健身房的小姐讲：阿公你八九十岁，你要学健美哦？哦，啊，当然啦，这阿公嘛是笑笑吼，所以伊嘛是赶快要学安尼啦。虽然讲是白发苍苍白头毛啊，伊嘛是要学。结果啦，找一个叫做宇宙先生来甲训练，甲训练了呢，一抬身哦，含哑铃都举袂起来。好，迄个教练讲安尼，这是要哪练落去啊？但是伊拢无放弃，伊总想讲，我已经87岁啊，我能够练出什么？这查老师也回答，伊家己回答讲，袂使。我一年哦，我一定要减掉12公斤的脂肪，然后呢，练出一身的啥肌肉。所以结果87岁的时阵，伊85岁开始练，练到87岁啊，真去参加健美比赛，吼吼吼，真正厉害呢！哇，台下的人看了这个阿伯啊，白发苍苍的阿伯呢，87岁，大家拢拍波拢站起来，为什么？大概是为了火伊的精神呐、啊，一个要90岁的人呢，用身体证明讲我没有讲空话， 伊无讲到康威的地方呢，然后所以呢，伊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伊真正是得到啥健美先生。那么呢，到93岁哦，93岁，伊去苏黎世哦演讲，吼吼，人请伊去演讲啊吼，讲他的一生呐，概念健美，题目的是伊练健美诶这个过程的对啦，大家听干哪听哪笑，但是大家拢啥敬佩他。大家都非常的钦佩这个阿公啊，伊无感觉伊老，伊嘛无要等啥等死。伊讲哦，咱拢甲疾病、甲衰老搞混了，甲破病、甲老搞混了。人变老无一定会破病啦、啊。哦，伊讲这句真，因为伊是医生嘛。伊讲人呐破病啦、啊，唔是变老，唔是老，就是爱破病，不是这个意思啊吼。大家拢点点听伊讲，因为伊是医生出身的嘛，所以啊，人吼一定爱甲家己练，一定爱练啥？练这个这个练肌肉。不管你几岁呢，一定爱和咱的根基保护咱，然后呢，你才有体力去撑过去你的老迄个过程。所以到95岁时阵哦，过去参加啥赛跑？95岁哦。93岁去苏黎世演讲，95岁去参加啥？那个长跑啦。所以呢，伊讲伊唔是虚荣心呐、啊，伊啊嘛唔是要爱得到别人对他看待他啦，伊只是想要啥？伊觉得他不服老，而且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呐、啊，伊的巴拉巴拉，意思讲我这个脆掉了。他要重新让自己变像一个人啊，你啦，可是变一个不是老的人。虽然伊是青年，已经老啊。那有人呢，用伊的故事甲编一本册，叫做《老而不衰的科学》。这个年轻人呢，就把他做成这一本书哦，哈。所以这阿公啊，有厉害不？不是厉害，是有耐力，而且他是真的很注重身体。伊感觉咱人老哦，唔好等破病啊。咱人食老吼。唔好等咧哦，等你的迄股气呀，这个不要。咱人食老爱起来运动，起而立行，爱起来运动，爱起来练哦，身躯健肌吧，有咱爱起来运动，好家己袂去变破病老人。安尼啦，唔好做一个破病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歌，恁有咧用功无？有咧这个喝冰，有咧运动无？啊，过来呢，恁是毋是大家拢坐掉，拢无咧叮那袂叮袂当？千万不要哦，吼，爱叮当袂，我都爱当哦。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呦，谢谢，得掉啊，你得掉啊，哎，起来格林妹，为什么咱今麦在犹太啊？爱别等于保养身体，然后去运动，身体够好，唔要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吼。来，我来唱歌，去当我亚罗卡啦，来听我唱歌哟、哦，谢谢。

0: 哎，谢谢。去丹诺亚罗卡啦，这首歌呢，唔捌人点过。我介绍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因为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要寄爱心片呢，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我拢希望咱的和平，咱今麦我的犹太哦，你也趁今麦我的犹太，咱加瓜瓜加麦瓜，尤其是咱的两扎主文，因为我惊迄血管呢也不够时啊，上完都无啊。那么呢，为什么建议恁的瓜呢？因为阮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两当半呢，唔是，阮是当年拢犹太呢，阮无哦吼。啊来，而且呢，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犹太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和平咱两扎主文啊，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卡礼拜哟，今麦电话通啊吼，啊是咱过上紧的房关，希望和平呢不要放弃这个，唔好未记这个犹太机会啊，这是我有够无简单争出来呢，而且哦，佫是这个佫是八八节犹太啊，啊咱将来哦，唔好伫八八节犹太，所以希望和平呢利用这摆机会，赶快加码呢，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2: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2: 我要请你答，
0: 没关没，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来，咱那边呢，我要讲过一句话哈，咱平常时呢，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唔好乱。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好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好听人。哎呦，讲我什么人吃什么话，讲我吃什么草药我好，什么吃什么果汁我好啊。有一个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吃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讲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油剂变成到第4期啊，以前叫伊准备洗油剂，啊那安呢？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高。结果就是甲阮所想过管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逐工吃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游记，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吃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吃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千万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比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断筋，未断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的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啊，伊袂断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少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伊大家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是啥？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虾米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恁朋友敢要佮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你出问题要佮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糖尿病上简单是啥？食白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咱逐工至少运动30分钟啊。然后咧，得过来得水分，水一定爱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呢，当然那边一定会变成啥？你的血，咱的血脱水，到时你的新陈代谢出问题，到时你得着酮酸中毒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哦，我从小的糖食糖尿病呢，
0: 等一下我叫糖尿病呢，我叫听来医生喽。 好，谢谢。

0: 谢谢玩家变亲家。那么这里是安哥的陈随意说，请问哦，喜人姐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嘿，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都无单报告，啊连名报告出来讲我，肝指数拢较好诶，
0: 哦，
1: 嘿，
0: 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的节目。
0: 哦，安尼好啊！大嫂，啊，那你有血管无？咱那犹太你知无？哦，有啦吼，好，安尼去会记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啊！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好？
2: 我家里刚检验报啊，
0: 嘿嘿嘿，
2: 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猪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在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哦，各位干杯你！哎，姐姐来听一下二线哦。嗨，感谢大姐，好，谢谢。今麦来有台钓，好，谢谢。阿玲，你好。喂，来，
3: 谢谢。
0: 是哦，哦，
3: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我给你报告。
0: 我、哦、来，恰公不敢当。
3: 我家里呢，
0: 嘿，
3: 一回进啦哈。
0: 还是。
3: 血糖升75。
0: 哎呦，这是膨胀啊，膨
3: 啊。膨啊！哎，再是哦，我连
0: 一杯
3: 鲜奶茶去呢。
0: 好，安尼你啦，
3: 有啦。
0: 好好
3: 啊，阿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3: 无，伊甲我讲安怎呢？
0: 嘿，
3: 哎呀，你看，那悬遐悬，那低遐低啊。
0: 哦。
3: 啊，我讲，啊，你敢知影我食啥货？我有搁食，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我看呢哦。
3: 医生讲。
0: 哦。
3: 我拄啊，医生。
0: 三片了不少。
3: 哇，两罐30斤包。
0: 啊，你提过我看呢哦。叫医生看，
3: 嗯嗯嗯嗯，啊，看伊讲，哦，这款哦，这哦，嗯，啊，那你继续吃，未歹呢。
0: 哎呀，大嫂，郭大嫂，啊，咱今晚有台六关了哈，好，哎，哎呀，爱关嘞，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善，秀善，
0: 秀善对，嘿，你好，嘿嘿，安啦，
4: 哦，我拢在红叫买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嘿，真紧的好，
4: 嘿，我早你开始讲，我就一个讲啊，一个管啊了，
0: 感谢你哟、哦，
4: 啊，唔过我要请教你吼，
0: 哦，没加工，
4: 我今仔去迄落，
0: 嗯，
4: 去检，去上成大吼，
0: 嗯，
4: 我什么上干啥有啥物，什么胆固醇，迄拢无哦。啊，问题吼，
0: 算讲拢正常的，对，唔是无，是正常。
4: 就拢乌鱼的，
0: 啊，无
4: 啊，伊对有正常对，啊，这个啥呢？迄个尿酸吼，人尿咪正常嘛吼。
0: 哎，对。
4: 啊，我6.5呢。
0: 6.5安全来对啦。
4: 啊不，
0: 还好啦，差一点点呀。哎，啊，食四水就好啊啦。哎呦呦，大嫂不要紧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即个剩甲只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好哦，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进步，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千进步。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得那。安尼是不是呢？当省着，哎呦，咱来买一组的省1250，买两组的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买愈侪，送愈侪，省愈侪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当加码个如何？咱的看你到底是要即个要准备几组啊？因咱犹太干了两档，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呢。上无你嘛要记着准备一档还是两档的分量。你若讲半档，可能就是爱6组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阿无够，阿无够的量。 重的人呢，咱经济来说，咱就是量渣，量渣加码哦。因为钱放银行无利息，放咱的身躯呢，咱才有健康哦吼。以上广告，等下接本场咱的大专的讲，谢谢。非常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你是上要
0: 收线到，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讲食迄糖尿病是啥物
0: 哦？哦，加接电信哦，大哥，等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机，那就机，嘿，那就关起来，那就机嘿。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7: 我糖分哦，
0: 我有糖分呢，来，先个接掉，哎，谢谢。来呀，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哈，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继续卡，继续卡哈，我来给唱歌《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个闽江乐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都讲我袂记，有人在问我红星药房，彰化市的红星药房吼。我是拢无咧拜药房啊，无我会助理会甲你讲安尼，然后你个卡起来啊。我即马都有看到红星药房是伫彰化市的民族路甲民权路甲个。迄445号，吼、哦，底下这老板介好哈，咱这阿桑咧，咱过上金甲关。你若无了解药房，唔知药房，真麻烦呢。卡起线顶，咱就叫人家你服务哈。谢谢，感谢。都叫咱咧讲的健肌吧，有重要无？介重要啊！无迄、那个为什么那个85岁阿公啊，今年过去练健肌吧？为了什么？为了健康。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搞？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要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有知影？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1%，哈，1%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啊那到60岁咧，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脚背，这个最重要，你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切切，健走拢健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怪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一旦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里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一旦行，咱就行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啊，咱得爱骑，唔好拢坐掉诶，唔好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啊，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靠咱只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袂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查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牛。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 啊，你若该食，你嘛爱食。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根基无重要，无你看迄个阿克查尔斯，我拄则咧讲迄个故事的查尔斯啊，啊，为什么到93岁啊，搁去得到啥？伊的肌肉男呐、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老态龙钟啊，伊无希望吼，照镜看到家己是肌肉拢垮掉了，肌肉垮下来了，而且变成走路个牙乖啊，伊讲伊无爱牙乖啊，他不喜欢吼，所以咱一定爱啊爱运动，啊个补充钙质，上个重要的是蛋白质，你们来补充有够，好咱健肌吧，有力咯。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姓陈，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人吗？
0: 嘿，是，我是嘿。
1: 我是讲，讲是有诶，关那个诶药啊，食烤，过烤诶。
0: 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医生哦，再见。

0: 谢谢万邦的走。那么这里礼貌三周，请问是人家李阳说点名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呀，
0: 哎，是你好呢。
1: 我报人买那个淋巴的哦，报的广州去。
0: 哦，生病了不见，弄了皮痒哦。
1: 我
0: 好，
1: 药啊，改管改过几日哦。
0: 好，
1: 这脚未疼。
0: 哎呦，阿妹，你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妈，咱今麦来油台，你知吼？好，把见过的帮瓜就好啊哈。好，阿妹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1: 你是谁？
0: 还是哦，安娜。
1: 啊，我给你买几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他吼，
0: 嘿，
1: 介绍袂听，啊，我想要
0: 搁关。隔壁哦，哎呦，阿妈，咱即摆咧犹太呢，你等者来二线哦。哎，好，谢谢，感谢阿妈，等者。
2: 我会使搁甲你讲话无？
0: 好，你讲起来。
2: 我来食迄个吼，嗯，国卡迄个吼。
0: 我来生病，我就盖过几米。
2: 嘿，对，我食第六罐啦，然后即摆是我呐爱食较侪粒，也是较少
0: 的。你那有较好的，甲盖两顿就好啊。两顿啊，嘿，两顿，一个食两粒哇呢哈。
2: 诶，豆甲用啊。
0: 对，啊，拢食两粒无哈，量较高哈。
2: 安尼遐。
0: 好，好哇。
2: 好，我食第六罐。
0: 好，啊，你有较好
2: 无？有嘞，好足甜嘞。
0: 好啊呐。
2: 比较好行啦。
0: 较好行。
2: 哦，我即摆拢去个观音妈庙拜拜吼。
0: 好。
2: 啊，我拢坐公车，坐到遐。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即摆咧有台咧过过关呢，有呢有关啦哈。阿妹，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还有陈大姐你好，
3: 我来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记得，干不弄，好谢谢，
3: 哦，
0: 来你讲，
3: 盖过去吼，真好，
0: 哦好，安那好，
3: 本来袂哭呢，
0: 哎呦，
3: 啊这嘛会哭啊，
0: 哎呦，
3: 哭下都爬起来真欢喜，
0: 好，安那好，好，感谢，
3: 啊个阿亚德呐，
0: 嗨，
3: 好困呢，
0: 哦好，
3: 赞呢，
0: 赞。
3: 嘿嘿嘿嘿，啊！你迄条
0: 好阿妹，感谢你哦。啊，咱的犹太，你会记得去加码过关哈。好，谢谢。我如果那是咱的那边，你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可能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过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相信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价。钙过质加价，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过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入这里是先入这里是探入这哦哈。安尼怎样无？经过绑架嘛啦！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我姓啥？你好呢？
4: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4: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
4: 无？我只要食着安尼有较好啊。
0: 哦。
4: 啊，有较好啊，较。
0: 安尼，你还佫继续看嘞，看嘞啊？系啊。我来先佫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阿伟。
5: 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
0: 什么贵叔，嘿，
5: 啊，我沙鹿蔡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叔，啊，
5: 我妈妈哈，一这两天啊，那个话骨头的酸痛，应该是感冒啊啥，
0: 无啦，年纪大了，说明骨头的酸痛啊，啊，较侪会有关系呢，对啊，那先个接掉，好，谢谢，等一下哈。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要跟咱买产品嘛，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啊不？这个0700268888都可以的哈。啊，那要找我去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蛮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那人生会当定来嘞，够可能不可能？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有足侪人拢会讲一句话吼。所以呢，人生过的过啊，过去的30岁，你的40岁，你的50岁，你的60岁，你的70岁，拢总过去啊。所以咱呢，就向前看。那你人生是减法的、减法的，活一天是减一天。你看陈英杰吼，伊即马伊要往生以前，伊感慨的啥？伊当初是爱了唔对人，爱了潘建，爱了潘建的潘啊，对不对啊？伊就是专门哦，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了哈。但是啊，人讲人生做错了选择啊，就是会后悔一辈子。所以咱人要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啥？哎，正确的选择。从拄只我咧讲个阿公个查尔斯啊，吼，我就很钦佩他了。85岁搁去练啥？练肌肉。83岁哦，竟然开到肌肉男，你看多不简单呐、啊，嘿嘿，不简单呢。搁而且搁哦，这搁真正以前那个做个搞呢，哦，所以呢，这个是有毅力的人哈、哦。虽然你两个做对的代志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欸，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7: 是啊，
16: 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莲，感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今天是8月13日，古历已经是7月7日啦齁。在脸书上面我刚刚放了一个来啦来啦，什么东西来啦，我想你就自己稍微的看一下就知道了。好，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民俗月齁。那个如果说您有一些禁忌的话，那就让自己稍微的放轻松一点点。好啊，我们今天开始也有一个月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单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0800883

较早伫咧夏商周吼，伫周朝的时阵有一个得道的神仙，他叫庄周。哇，讲到他、啊，大家都可能不会太陌生，因为说庄周须幻蝶，也就是人咧讲的周公解梦的第一句。庄周啊，祖细汉学多拜书，因老师叫做李伯阳，大家都知影哦，真孬主啦。所以迄一天啊，哦，是释迦牟尼佛受诞的时阵啊，天堂开门，地狱门嘛开门。所以诶，隆重开门的时阵呢，和大家来知影讲，哇，庄子这一天伫厝内底闲闲无代志，出去游览。啊，游山玩水看风景，信步旅游啦。伊看到一个天神啊，提一个香灰来拜哦前生的尸体。庄子就甲问讲：这位朋友啊，这个尸体甲你是虾米文德？你来也灰该拜咧？天神的回答讲：吼，伊这个尸体，精死人，代替我享有实现的好事。哦，什么是实现的好事呢？天神就甲讲吼，伊真心是拜天地，尊神明，敬祖先，友好父母，吼、哦，甲厝边和睦，尊敬六亲，吼、哦，而且呢。可怜一寡孤独的人，发慈悲心，有布施，持斋修行，隆重实现。所以天地啊，可怜我苦功，今仔日和我上天堂啊，逍遥快乐。我今日才要来提花给伊拜。哦，这天神啊，就讲安尼。那么庄子就是庄周啊，即马拜别天神，阁行几下步，即马又阁看到一个啊妖怪，手提一个鞭，你拍迄个尸体，朋友啊，朋友啊，你啊，甲这个尸体有虾米冤仇啊？你哪会安尼？人讲啊，万生莫万死，你敢哩胡思甲拍咧？嘿啊！恶鬼就回答讲：“这个尸体就是我的精神。好、哦、啊，既然是你的精神，你哪会家己拍家己啊？”伊就讲哦：“我精神啊，做十恶之事啊，什么是十恶之事呢？”伊就讲啊，讲吼、哦：“呼天骂地，不尊神明，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孝乡里，不敬六亲，杀害性命，痴心灭相。”谤佛毁法，吼、哦！谤圣毁贤，这拢是呀、啊，堕落地狱之苦。我今仔日就来个拍，吼、哦！原来是安尼啊。所以，当我们还有这个臭皮囊的时候呢，应该不应该好好的珍惜呢？如果要好好的珍惜的话，今天鬼门开，不要不尊敬。不要因为看不到就什么都没关系。今天的节目七月初一开始了，来，好朋友，但赶快来放、哦、不相关的歌，不要说哦七月就要放鬼歌，这样子也不是太好了、哦、太刻意的节目，我看也就别做了。我们来祈祷你平安，大家到顶来收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谢谢，感谢陈盈杰，祈祷你平安。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节目当中今仔日是慈悲月开门了哈。厝内底咱就食这苦地油上盖好，苦地油是咱台湾的苦地籽家己结的，哦，啊，不是从境外进口的，所以呢，食安的问题交给我们来把关，绝对没有问题。每一罐搁送一罐，而且拌饭、拌面线、煎菜。煎鱼啊，炒菜、煮饭，吼，将真好的代志料理好食，又阁是花，而且今仔日要拜拜，最近要普渡的，拢总会使来提来普，普完阁食一下平安的，家己上盖赞。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实在足会好的吼。需要交代免客气，苦地油，咱若要来清啉一汤匙啊，排便有够顺的吼，苦落去水排出来吼，那干那吼。哦，唔免底下你激力、定力、定到要死，吼、哦，这是足好的物件。来，好朋友，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咱的苦地油，那爱话，今仔日定，明仔载就搞啊！哦，0800-88-3355，0800-88-3355。这部当中，咱介绍这個、哦，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鱼油，是鱼仔的目睭窟内油 ，DHA、EPA、Omega 3，而且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咱两个灵魂之窗有非常大的帮助吼，较袂底下你搭下，较袂底下你感觉讲哇，会尿会上啊啦，非常的不舒服。咱阁看会紧哦，开车唔惊光，来好朋友老过去，咱呢这。哦，鱼眼窝油贵当好利啊，预防失智。好、哦，不要说呢，要讲个话，3秒、5秒钟讲不出来，要写个东西，哈、哦，哎，我刚才要写什么嘞？我忘记了，到最后会变失智哦。你身边的人是谁？你忘记了？你的老公老婆是谁？你竟然忘记了，那就糟糕了哈、哦。全台湾有40万的人口，影响40万个家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要就要预防。它鱼眼窝油哈，今天农历初一了，7月初1了，等于是丙午年马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了，怎么办？家家己的身体顾好了怎么办？哈，鱼眼窝油买一罐呐，泰素买一罐呐，长肌肉，晚上好睡觉，较袂跋倒，上盖好，顾好你规个人精神会爽哦，规个人。精神气爽，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谢，卡电话。

猫咪人哈，入去后院，后院天气很热啊，他又把他的仆人哈，甲催讲啊，你出城去办代志，一来一去三十外里呢，上少爱天乌啊，才会回来。啊，即嘛，等下你透中道，伊若毋是有亏心呐、啊，大可以很高昂的走到后院，也不会有人发现。但是伊总是想着要做亏心事吼，所以伊的脚步放哦足轻呢，而且愈是接近后院，迄心是蹦蹦蹦蹦跳了足紧呢。伊拢去流汗滴落来啊，伸手一摸，手心甲伊的额头伫大热天，竟然是冰冷的。伊的妈家己一声讲啊，有够无胆的啦！甲迄个女人吼，目来目去呀、啊，已经有几啊工啊，长腰挑工用手去啊，碰着伊啊，已经胀得像是要把衣服顶开的胸脯儿。那女人不但没有避开，反而倒顶了过来，让她当场就快要出糗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摆明了这个女人也想要跟自己丈夫的主人勾搭啊，摸唔丢，这个猫咪郎要去干那个偷香窃玉勾当的对象，就是爷仆人的妻子，哈哈。一年前，伊的仆人讲要去接伊的家来，他还给他五两银子哦。嘿，女人拄啊来时阵，仆人带他拜见主人，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在想讲真卡来做人哦，有够爽的啦，面黄肌瘦啊，只觉得那女人一双眼睛很大，水灵灵的，好像不知道有多深情，深不可测的深情。所以仆人两个夫妻住在那后院，伊嘛无机会，什么人家看到，一直到三更前，伊雄雄哦，坐到后院，迄一天是热天，伊看到一个女人在咧晒寒天的衫，就是后院无人会搞，所以穿甲真随便，一条短裤仔啦，紧绷在她很浑圆的屁股上面，裤子又短，两条白生生的大腿在阳光下面。哦，非常的夺目显眼，小腿又直又长，腰肢又细，一个大辫子挽在他的脖子后面，身上穿一件短衣服，啊，叫那个汗滴滴的流，担一半以上，啊，大滴的脚架平平顶，两条很丰腴的肩膀高高的举着，因为他正在晒衫。光是看到背影，已经看到光明去啊，忍不住出了声音，想不起那是什么人来，但是他的喉咙有一个自然发起颤抖来，终于忍不住大大的咽了一口口水，就像这样的声音。那一下咽了口水的声音哦，竟然惊动了那个女人。女人坐过身来，挖过头来，一对面两个人拢压去。因为迄女人惊是伊雄雄突然出现啊，所以啊，她是吃惊于那个女人的动人。说起来，女人并不美丽，一张脸比较丰满，嘴唇也很厚，可是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女人啊。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向全世界宣告说：“哇，是这个女人，我可以认令人男人快乐，因为我是一个天生的女人。”讲到那件短短的衫，已经啊流汗淡一半，贴在他很高高的胸部上面。尤其是那个乳尖，在那一刹那之间，可能由于一阵惊恐，突然坚挺起来。这个女人又急促的喘息，身体又站得很直，一点都没有退缩的意思。熊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毫不畏惧的望向她，就在那一双眼睛上面，她认出了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就是一个乡下女人嘛，不到一年，多半日子也过得好了，竟然脱胎换骨了，
当下这对猪狼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在眼光在他身上滴滴扫，把他全身看了一遍。黑的都灵也没有闪避他的眼光，反而嘴角向上微微的翘起来，要笑那敢那无的笑，敢那是的讲，随便你出什么花招，你不过就是一个男人，没什么可怕的。到后来啊，这个猫咪狼反倒有一点面红耳赤，急声急急要离开。在他的背后传来了女人充满野性的笑声，笑到他心慌意乱，咬牙切齿，煎熬了一个晚上。昨天他又来到了后院，搭讪了几句，用手背碰了碰他的胸脯儿，在那个很饱满柔软耶，整个人要压上去的感觉，那个滋味，女人的眼中也有一种条件的意味，那让他这浪鼻出去的就是在他的身后又过是一尊笑声。今天他已经有所准备了，他把这个苏永驾挪破支走了，不到天黑回不来了，没什么顾忌的，我还怕什么呢？所以啊，这猫咪狼挺了挺身，推了后院的门，女人不在后院当中，点寂寂，一片蝉鸣声中，她听到有水声从屋里面传出来，她来到了屋前，水声又停，水声又起，一明白啊，这是什么水声？他打开了门，在新的红漆盆当中，现在叫做澡盆呐，半躺着一个肌肤白耀眼的女人，双手竟轻轻的抚摸自己胸前高耸的双乳。这猫咪狼已经起笑啊，看到这个了，发出了一个那跟那野兽一般的叫声，扑了上去。女人从盆中跳了出来，哇，头要倒，但是猫咪狼已经扑中了她，压住了她，压在那个竹榻子上面。现在说了做竹榻，还有做榻榻米，榻榻米也发出一点点吵的声音，这一种声响伴随着女人的叫声呻吟声，好久好久都没有断掉。当个喘气声渐渐啊低下来了，又可以听清楚蝉鸣的声音的时候，你不应该是挪破的女人，你应该是我的女人啊。这查某虽然生得真妖娇，但是她的身躯有够嫩，她说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的，什么人自然都有法度得到我。猫咪狼已经决定了，这个女人我要占为己有，所以她本来的丈夫该怎么办呢？她就想到，我自己也是男人啊，我知道我现在搂在怀里的女人是女人当中的宝，她的丈夫当然也知道啊，怎么肯把这个宝让给他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伊的丈夫从此在世上消失掉。所以当他想着想着的时候，他怀里的女人已经开始扭动他很香很软很滑的身子，女人中的活宝，意思就是跟寻常的女人不同啊，他在证明这一点，当然证明得很成功，何一当下下了决心。天黑了，奴仆匆匆地赶回来，奴仆赶得这么急是为了什么？是急着去看他的宝贝妻子吗？这件事也不知道。在一个大树以后，某人雄雄跳出来，拿起他手里面很粗的木剑啊，对伊个奴仆个后脑甲砍落去，奴仆连声都无出来，无出声就倒啊，倒落去就无个叮当啊。这个猫咪人看到伊个奴仆后脑被击中的地方，红的、白的一起涌出来，他抛出了
木棒，心里只想了一件事：窘处一摇，哑哑春宵，那个宝贝女人归他了。事没人知，就当作是一个小贼干的好事，女人也顺理成章成了他的人。日子过了真紧，十九年已经过去啊。这个女人替伊本来的头家生了两个囝，一个查某囝。十九年前的代志，卖讲别人啊，就算是某咪人家己嘛，渐渐啊袂记哩啊。就算迄个女人天生就是伊个共款，女人嘛真正是活宝贝了。十九年了，她没有厌倦，每一次都能够让她的翁婿快乐无比。太平的日子结束了，贼盗来了。迄一年，有一些贼盗攻破了县城，大批的盗贼涌了进来，挨家挨户大肆的夺掠。好你家仔，提钱的人多，杀人的人少，所以摸咪人规家都伫惶惶不安的时候，一声巨响，大门被踢破，一个看起来足少年的，跟所有的盗匪一样，头上绑着黑巾，手上扬着刀，当门而立，双眼发直。摸咪人跟女人，我听到的声音，对窗中向外看去，一看之下，两个人身体都发凉了。两个人互望一眼，闭上了眼睛。隔了十九年，如今当门拿刀的那个青年盗匪，他的容颜跟当时一棒死在路上的仆人竟然长得一模一样。青年大叫着挥了刀杀进来，逢人就砍，他们家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刀砍到摸咪人的时候已经钝了，所以没有砍下他的头，而他又活了两个时辰，得以向我们的听友诉说他当年做错事的故事。这个天理就是杀人吃死，咱来听歌。

0: 我拄只在讲古吼，其实较聊斋一点点啦。这个故事吼，写的果报非常的可怕。哎，故事真简单呐、啊，但是有震撼我们听友的力量啊。主人就是做亏心事的人哦，无论你隔了多少年，想起来就是会亏心。君子坦荡荡的，就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有亏的原因。虽然说吼道德无标准啦，但是无论是虾米制度的社会啦，嘛无论是虾米信用的呀、啊，拢总有一个准则，就是杀人者死，杀人偿命，对不对？哦，所以农历七月一号大家听我呢，应该也就是说，我们要敬人、敬己、敬天、敬地，好不好？来，一边甲各位建立一个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所介绍的是鱼眼窝油，要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要思考和清楚，不要让你会忘东忘西，就是吃咱的鱼眼窝油。鱼眼窝油针对着咱家己身体有足大的好处，兼顾着胖脯，即嘛热天啦。大家就是爱咧，这胖脯该顾好。鱼眼窝油咧，会当互你看了会金，胖脯会蹦蹦蹦蹦，迄水管未去塌起来，未去塌起来，你自然看了就清楚诶。因为咱咧水管到全身，包括到了我们的灵魂之窗啊。
1: 鱼眼窝油啦，
0: 鱼眼窝油，
2: 嘿，对对，
0: 啊，我都
2: 不。啊，都目睭雾雾，做了即马较清啊！
0: 你食几罐了都较好啊！
2: 我第二罐啊，我三个叫一罐。
0: 哎、欸，你安尼食，你几岁啊嘞？
2: 我要七十啊！
0: 安尼 哦，
1: 你本来看物件是袂清楚是不？
2: 一对，我本来是普彩虹眼，
0: 嘿，
2: 啊夜开啊，都目睭拢雾雾啊，拢无看呀啊！我听你的广告，我最近在听你的电台啦，我都在。买来吃，
0: 啊，吃唔袂歹
2: 哦。
0: 安尼吼，
3: 吼、啊。我甲你讲啦，我顶日有叫一份来吃吼。
0: 嘿，虾米物件？鱼眼窝油。
3: 鱼眼窝油啦。
0: 嘿嘿。
3: 啊，吃了是敢那有较清一点嘛啦吼。
0: 嘿。
3: 啊，都想讲要阁甲恁叫两只完啊，唔再经过叫。
0: 安尼吼，啊，除了安尼，你看较清楚以外，你若无吃都阁较雾气吼。
3: 嘿，无吃都阁较雾。
0: 哦，啊，有吃要阁回来较清安尼，有吃就是有保养。
3: 想讲阁叫两罐。
1: 到来，哎、
4: 我因为我去年哦，
0: 嘿嘿，
4: 这眼睛都黑黑的。视线不好啊，迷迷糊糊啊，
0: 嘿嘿。
4: 啊，自从吃了鱼眼窝油以后，我现在吃第三罐了，等一下再叫一罐。
0: 是，
4: 因为我这样吃的，我改善很多啊。
1: 嘿，
4: 眼睛比较清了、
1: 啊，嘿，
4: 不然晚上都看路都是黑黑的。
0: 好、okay ，
4: 回家的路上就
0: 哦，是开车就
4: 回家路上就看的路就很黑了一些、啊。
0: 了解了解，啊，现在就比较好就对了，
1: 它清楚的
4: 比较明亮啊。
0: 可以请问你大概几岁左右吗？
4: 我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
0: 啊，六十几岁了，哇！
4: 对 对, 對，
0: 来哦，鱼眼窝油哈，不管你几岁，你就是个吃，看了较清楚了哈。来，有需要你甲卡电话一罐1500块，六十粒装，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一天吃两粒，吃早暗的哈。吃饭后的0800-88-3355，爱咱的烤地油啊，加的加的，吼，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啊，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哦。

好，来，你来爱听我吼，讲农历七月初一啊，连续讲了两个这鬼啊狗，哦，再搞我的歌嘞，哦，化作你的电话好不好？哈、哦，你若感觉好听，搞我歌嘞一个，好我知影，卡电话哈，0800883355，应该不会太让你们害怕吧？因为我的鬼故事啊，第一个没有配很恶心的音乐，第二个我只是在讲人生，其实人比鬼还可怕。你再看我刚才讲那个猫咪狼，为了占有别人的妻子，连别人的老公都可以下手杀掉，这个比鬼还可怕呢。所以我在农历七月哦，会讲一些这个东西，你们如果喜欢而且觉得有警示的作用、警惕的作用，也可以啊打一通电话让我知道说节目哦好听在哪，别人没说这个啦哦，啊，我讲给您听了，好不好？哦，再多介绍一些亲朋好友来听我的节目，哦，这个要拜托你们当我的调啊卡，讲诶，一个王一鸣介绍伊的节目给您听，歌未歹，啊，节目嘛未歹，好不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以下广告，咱的泰素丰容蛋白，我们人都很缺蛋白质，每天早上哦，所有的营养师说最好吃蛋啦、吃鸡胸肉啦、喝无糖豆浆啦，这个都是蛋白质。可是老人家偏偏蛋白质吃了锁不住，又流失掉，怎么办呢？我介绍这个泰素丰容蛋白。丰容蛋白就是胖哦，胖高胖顺，这胖高就是丰容丰的容的蛋白，真的有18种氨基酸，而且让你长肌肉，肌肉一长回来，你的人就有力量，肌肉包覆骨骼就不容易跌倒，没拔豆你就不会骨折，就不会卧床了哈。而且你走路呢，干嘛讲点点较容易较拔豆的人，一定爱赶紧甲买回去哦。水加水有感觉，水加你也水马上补肌肉。啊，你呢吃个两盒三盒，真的很好，持续保养，不要断哈。这个可以长期吃的，我自己也一样。而且我那晚饭睡前，晚饭前呢、啊，不是睡前，晚饭前我吃两颗。康巴加能量开 keep 修料，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啊，我的小老弟啊，还会叫我起床啊，搭帐篷起床，男人都听得懂。明明已经要60岁了，怎么还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很高的蛋白质啊，而且阿公阿婆的感情好啊，你自己也有信心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除了长肌肉以外，晚上好睡觉啊，这种就好诶哦吼。十八种的氨基酸，丰容蛋白一盒1800块，需要交代卡电话。啊，要甲一名烹调啦，讲这烤地油啊，啊，反正恁家拢爱食，每一个人拢爱食油。你诶上好诶烤地油，甲关灯去食。你买一罐，我阁送一罐，两罐1580块。我诶节目你若爱听，加减啊，互我诶节目诶生意较好咧。吼、哦，恁买得起，我就做会对。吼、哦，0800883355，听广播是免费诶，但是你若有好诶健康诶食品，你甲早顿去保养家己诶身体。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

七月初一啦吼，这鬼啊门已经开啊！我今日讲的这个恁敢听无？那唔敢听，卡电话甲我讲，吼、哦，唔敢听，卡电话甲我讲。我会为着一寡唔敢听的人，我都卖讲。啊，无咧，今仔日开始一个月，我就爱讲古的。啊，你嘛听了那好诶，因讲啊，以前我未惊啦，拄食迄啊，唔是啥，迄都一寡聊斋的。嘿，我拢敢听，我就爱听。你嘛卡电话甲我讲，好，我知影讲，我要继续讲一个月，还是讲一天，还是讲拢卖讲啊？哈，咱大家来互动一下哈。咱讲到嘿有做东胜神州的奥莱国的花果山，欸，大家听到关键字了没有？花果山水帘洞有一只哦，九高。一架破稿啊，祖宗发现水帘洞当上美猴王，一直甲伊的猴子猴孙过了真快乐，一过就300年、500年，雄雄之间啊，这美猴王去想到一个真可怕的代志啊，伊感觉家己啊，总是有一天猫咪时刻的死去，就开始在遐哭啊，大家拢知影讲啊。大王你在哭啊，阮嘛同款，甲你也是，阮就对你哭，做一大堆咧时阵呐，哭甲规片啦。雄雄之间，手下卡有一只狗，伊讲吼，如今五堂在内啊，唯有山顶明色啊。诶，无要紧，你若听无，我等者解说互你听吼。无属着阎罗王的官区啊。所以这是佛甲仙甲神圣的三者，因历过轮回，不生不灭，甲天地共修啊，哇、哦，与天地同寿啊。那我刚才讲你听不懂的，就是这个五重。五重一般认为哈、哦，人就是裸虫，人哦，咱人啊，就是裸体的裸虫啊，兽嘞，什么叫兽？后把腮穷的是。野兽的兽啦，就是所谓的毛虫。那么公鸡啦、鸭子啦、鹅啦，这个啊叫做羽虫，羽毛的羽。那么鱼嘞，嘿，海底游的鱼嘞，这叫做鳞虫，因为鱼会长鳞嘛，鱼鳞嘛。那虫子就是介虫，所以一二三四五是五虫。从这个猿猴的话来讲，包括美猴王在内的猿猴啊，也包括五虫在内，没有办法像神仙佛一样不生不灭，轮过轮回。那么这只猿里面相当的是有智慧的几家，一家五花朵来讲到这嘛、哦，那么五重的知识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会用一天一天的小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什么叫做五重，或者是说《西游记》的故事。哎、欸，这《西游记》的故事，恁若爱听，嘛卡电话甲我讲，我才会知影，我要阁继续讲给恁听无，还是讲恁听无？我该说到安尼啊，恁阁听无？吼，好朋友啊，我上希望接到恁买物件的电话，因为买物件是恁的健康，家己的保持，知影开一寡小钱来保护家己的健康，啊无甲搞同款，我们都逃不过死亡的轮回。那既然这样子，活着的时候就应该要好好的、健康的活。你为着家己的健康买一罐啊，0800-88-33-55，谢谢你听碧纯曾伟忠的歌声。下面等一下在线卡，因为把时间交代给电台，欢迎你继续卡进来订购产品，各自都不会跑出去哦，0800-88-33-55。

0: 0800-8833-555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语言的力量。有一天，女儿们放学回来吃点心，妹妹不小心打翻水杯，没想到姐姐一边拿抹布擦拭，一边斥责妹妹说：
3: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真的很会添乱哎！
2: 我大吃一惊，问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妹妹呢？
3: 上次在公园玩，有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小孩啊。
2: 我这才发现小孩的模仿能力有多惊人，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名叫谁在说好话。游戏规则是大家都要选最正面的方式说话，比如口渴可以说我快要渴死了，快拿水来，也可以说我很渴，请问你愿意帮我倒杯水吗？我问孩子们，如果需要请别人帮忙拿东西，可以怎么说？要说喂，帮我拿东西，还是
3: 姐姐，我太矮了，拿不到上面的书，你可以帮我吗？妈妈，可以请你帮我拿那本书吗？
2: 女儿们回答渐入佳境了。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想给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太多了，在此之前不如先教他们如何多说好话吧。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今仔日有三个龟仔哥，大家爱听无？好，我知影是哩。啊，咱第二点钟开放点歌，唔知影今日恁会插我无？哦，我在脸书上面写啊，这个一大堆鬼跟在我身边呢、啊。凡事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们要点的话，快点点哦，不然我今天会跟鬼一样飘走。我跟你讲，来，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1: 哎、欸，是是是，要点歌。
0: 哦，来哦，来嘿。
1: 哎，神翁来。
0: 哦，神翁来，好啊。啊，你会惊无？你会惊无？
1: 没，我袂惊。
0: 你袂惊？啊，你会拜拜无？
1: 啊，我那袂当拜啊。
0: 哦，要袂当拜，好啊，无紧。
1: 哎、欸，谢谢。
0: 平安哦，好平安。
1: 好。
0: 好，王小妹，拜拜。好，拜拜。来，0800-88-3355，我们开放点歌哦。哎，你好 ，Hello，
2: 老师你好，大家早安，
0: 你好，
2: 老师，请你帮我播一首那个《夕阳近黄昏》。
0: 哦，《夕阳近黄昏》哦，哦，谁唱的？
2: 我忘记了，
0: 啊、没关系、哦、我来找，
2: 不好意思，
0: 这是国语歌。
2: 然后你的鬼故事很好听，
0: 哪一段？
2: 几年前我就听过你讲的、哦，好像跟那鬼跟灯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我很害怕。哦我觉得你讲的太玄了，
0: 太玄了。
2: 我昨天还在想哦，今天想说请你再讲鬼故事，结果我都没有听到，我在忙没有听到。
0: 刚刚你没有听到，哎呀，
2: 我真的没有听到。
0: 好，你今天10点到11点听重播吧，用 A P P 听。
2: 那是几号？
0: A P P 啦，你就用 A P P 下载。
2: 我知道 A P P 有，我现在就
0: 你 A P P 不是有一大堆17家电台吗？你只要找我写王一鸣的就对啦。
2: 那
0: 就点进去10到11点，总共一个小时就有3个鬼故事了，
2: 哦，
0: 而且都很长。
2: 那它也是107.1吗？
0: 它就 APP 你就别管它是多少
2: 了。哦，了解了解，
0: 你懂吗？它就是写王一鸣那个时候就有。
2: 好的，
0: 好，
2: 哦，好棒哦，那个鬼故事
0: 今天不错哦，第一棒讲得很好，有那个色色的也不错，
2: 真的。那是你的招牌，哎、好，谢
0: 谢
2: 老师，
0: 好，拜拜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3: 你好，
0: 你好，
3: 给你点一条我的春节岁干节日。真快一年，
0: 我在想讲，今日哪会无人点伊的歌，终于有人了。
3: 哎、欸、呀，我头我点的
0: 嘛。哦，好好好，我来播
3: 哈。谢谢你，
0: 拜拜拜拜。我才在说，今天怎么没有人点陈盈杰的歌？终于在第三首有人点他的歌了。陈盈杰昨天晚上往生了啦。昨天我在觉得有那个流星雨哈。哦，这亲呀、啊，对一个人来讲实在有影。哎，有影响磁场的影响。你好，
4: 云老大，
0: 嘿，是云老大。
4: 在你帮你修陈英杰《海海人生》
0: 哦，好，才在讲他，大家都来了，好，
4: 收到，麻烦你，
0: 好，最后绝响哈，祝福他，
4: 谢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哎，你好 ，Hello， 喂，
5: 谢谢老师早，
0: 不敢当哦，请说哦。
5: 拜托，请播一首《盈盈祝福》。
0: 哎呦，都是陈姐的哈。
5: 昨天陈英杰晚上走了，
0: 嗯，我知道。好，知道了，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讲到陈英杰，一年前，他刚刚生病没多久，我就透过某某歌星，那个歌星你们都很熟，哦啊，跟许常德讲，说那个我要捐10万给陈英杰。算帮助他了。康康听到了以后说：“一鸣哥，你10万，那我起码也5万吧，我就到15万。透过15万，要透过那个歌星转给许常德，许常德要转给陈盈杰。结果许常德就说：算了啦，不要啦，没关系啦，陈姐可能已经不太再想欠人家人情。”我就说这个没有人情，只是人道而已。后来还是没有捐，我把5万块又退给康康。好，有这么一件事。今天这不是鬼啊告，我现在讲的是真的。那后来就一直注意到这个新闻，我是感觉咱贵翁啊嘛是好，但是我还嫌他太晚死。王一鸣的嘴巴哦， 可能你们听了都觉得为什么你就敢讲这种话，因为我讲的是实话。他如果早一点走都不用嫁给那拖磨啊，你如果是他的家人，你愿意他痛苦那么久才往生吗？他终于死了，我期盼的这一天很久了。不是说阿姨好好，但就差一死，是已经很艰苦很艰苦很艰苦的，但祝福他赶紧肉体完无常，阿姨的灵魂现在轻松了嘛。您听有，我是这个意思，希望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那当然我那个没有捐出去个十万块，到现在一年多，我早就化成不晓得多少钱捐给每个礼拜多少人的口袋里了。啊，不是说陈英姐她就要比较贵，不是，她当初那欠的是有一些压，啊，咱做得起的，所以我就给她帮忙安呢，那个情一样在啦，哦，包括康康的五万的情啊，一样在啦。康康现在在立新游轮上面带着全家在过暑假。昨天他在立新游轮上面唱歌、作秀、赚钱，人家都赚钱呐，啊，赚了钱就拿来做公益啊。康康也是这种人呐，上个月还跑到荣总还是三总啊，去做公益，去唱歌给老人听啊。林峰哥三天前也去荣总唱歌给老人听啊。我们都在做公益哦，不是用嘴巴做，是真的啊。我是每时每刻每周在做公益啊，朋友们买一罐啊，我跟你讲真的啊，不是矫情啊，你买一罐啊，我就可以多做公益啊。啊，你不买一罐啊，我最后节目会被公司拔掉啊，一定的嘛，业绩不好就拔掉了，你们就去听那个卖药节目吧。七月一号公司好听听，威胁你们一下。好，谢谢感恩，有人要再点歌，不最后五十秒哦。

盈盈祝福进广告哈，朋友来，那呢保护体康哈，在农历七月把自己的免疫力加强一下哦，磁场会比较不一样。但是呢，你自己如果说有在每天吃一颗保护体康，一来带有美国综合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所以加重你的骨质的。钙质的吸收，齁，维他命 E、维他命 K 等等。啊还有在锌、钙、铁17种的营养元素吃了加足有精神。现在外面流感跟 COVID-19 越来越流行，不做你去给献一个就知道了，它这个是一个月比一个月还来得多，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还来得多的确诊跟急诊。所以我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保护体康的提供啊，增加你的体力，还有营养的均衡，最后免疫力会比较提升，你就较唔惊去用胃掉。同款咧，病病是身体，咱咧那是用有底底吼，这保护体康精神嘛会加真好，你才甲关灯去食，一天食一粒啊，一罐食两个月，安尼才1500块，一个月才开750块，这个钱你卖唔敢开，我拜托你吼。咱让你听这陈盈姐的消息，我还想再介绍一下。如果我们吼，他到最后有失智了，吼，陈盈姐到最后是有失智了。那么你如果不想跟他一样，你要去拖磨，我请你花1500元买一瓶鱼眼窝油。他现在留下来的除了歌曲，已经没有什么了。但你要留下来的是健康，不要失智，你还来得及吃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就是这里，然后 PS 脑磷脂过来两对的金的青的明舒口的清楚减过的胖脯，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一天吃两粒，真好的东西吼，大家来吃，哈不，1500块尔尔，过来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买普渡的，买拜拜的，来0800883355。

没安怎给告诉你啊吼。好了，那个陈盈杰昨天再见了，所以今天在点歌的时间呢、啊，有非常多的人点他的歌曲，我待会会再播一首啊，叫做《世间一日情海一年》，我还是要讲讲话哦。人往生了，留下来的是他的作品。像我如果死了，我活留下来的就是很多的大吹狗为台湾这一片土地。那你们呢？活着的时候要让自己好好的活，健康的活。我们最近有做一个调查齁，就是讲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这银发族哦，拢伫咧老老共餐的状态哦，50.4%，超过一半的银发族乐龄族，伊咧讲讲这个人你食饭都会乌白食，吼、哦、啊超过60%吼的人认为讲斗阵食饭是。一家卡贼，因为这类人家吼很寂寞。这个我好像也是呢，我都还没有到乐龄族。讲这类人吃饭都会凊彩吃，我那这类人我就白白的安尼就好啊。所以有超过53%的乐龄族，虽然是两代同堂或者三代同堂，但是却有超过20%哦，都自己吃饭。或者跟你的配偶共餐，哦，就是同住不同桌，呵呵，哦，比如说王者以后呢是出去上班啊，或者出去演讲啊，或者出去出差啊，他就不会跟我们吃饭啦、啊、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啦。所以说很多是外食，那外食诶、欸、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哦，以前没这种东西，现在你们也少用了。我每天在走路、散步、运动，看到的外食 ，Foodpanda 跟那个熊猫哈 ，Uber Eat 啊，10台有5台啊，边骑机车边抽烟。明明台湾就是不准这么做的，平常百姓也一样。总统赖清德骑机车抽烟，警察一样要把他拦下来开罚单。对不起，我举到总统。的例子不是我讨厌赖清德，而是说就算是皇上你也是违法。可是我们的外食哦 ,Foodpanda 跟 Uber Eat, 因此当时家你敢在譬如说哦你买炸鸡啊，你买便当啊，啊他就先到了，啊到了以后就在炸鸡店门口啊，反正他在等你的炸鸡，他就在那里点一根烟，哎炸鸡来咯，好烟抽着怎么样，舍不得丢啊。要不然他就丢在炸鸡店门口啊，他就走了。或者他舍不得丢，就一边抽烟一边骑机车一边送到你家。那个食物卫生吗？请你告诉我。还用外食？你们真的齁、哦、以前没外食能活吗？照样活到现在啊。啊就是因为这两家大的厂商根本在应征外食的外送者的时候的面试的那个规定啊，讲哪里讲讲哪里讲的，人唔听，你自己唔就把他 fire， 你 fire 他嘛，你又不干，为什么？欠人工啊，所以就让我们这些点外食的人每天都拿脏东西进肚子，呵呵哦。那我要讲的哦，就是食安呐、啊，我们要提出来哦，要。就是乐龄要友善餐桌，也就是超过90%的乐龄族啊，期待啊能够好好的吃哦啊，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一个人就随便吃，也要吃营养一点点，所以我才会说要吃综合维他命啊，因为你们吃的如果不营养，那综合维他命可以让你保持营养啊。哦，世间一日，情海一年，陈盈杰的歌声。有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0800-88-3355。对自己要好一点哦，你才会。

我近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的鱼眼蜗油，你听到陈盈杰的歌，你想讲你要不要跟他一样失智？到最后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如果不要的话，可以用一种很，感恩的心送他离开，但是对自己，你买一瓶鱼眼蜗油。每天跟他吃，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你不会失智，而且你两个灵魂之窗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很重要的就是说，人哦，很顽皮，哦，现在不会失智啊，啊，就给他坑了，啊，我等到我失智再来吃，啊，不服啊，啊，我等到我已经，哦，看不清楚了，再来吃，我跟你说都不服了。所以说哦，要爱自己是真的，你才有力量去爱别人呐、啊。哦，你就是买一瓶鱼眼蜗油啊，放在的家里面，早上早餐之后吃一颗，再来晚餐回来以后，晚餐以后也吃一颗，啊，你就会有很多的 Omega 3 DHA、EPA， 还有包括了我们所有的好处，就是在脑部上面的 PS 脑磷脂，你就不会失智，很简单嘛。哦，啊，你如果不想要你的碰扑缩起来，你一样吃鱼眼蜗油给保养嘛，好不好？哦，我讲话就是真的希望你们的身体好啊，对自己好一点点。今天农历七月初一，下半年的开始的第一天，齁，马年已经过一半了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是半年之计咧在于你自己的健康。你该买一罐啊，啊，口袋油该买一组啊，口袋油买几组拢无要紧，你就是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安尼一罐，搁送一罐，一组是1580元，就俗个啦。啊，食安问题交给我好不好？没问题的，谢谢大家。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要爱咱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或者是泰素丰容蛋白。你觉得我今天的节目讲这侪够好你听？啊，你若爱听我的节目，甲咱的节目的产品支持一下，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

大仙公帮我买齐一百朵花，一百朵玫瑰花送到那边的位置上面，一个叫玛利亚的姑娘。那卖花的姑娘去哦，这笔大手笔的生意惊到吼。哦，先生，你是说要全部吗？大仙笑笑的哦，拎出来讲，只有60元，60元，你帮我送花给玛利亚。哈，玛利亚，我认识她，我赶快帮你送过去。这大仙已经是专心要给玛利亚一个惊喜，挑工又在酒吧里啊绕了几圈才走进她。一走进玛利亚，脸上所准备已久的笑容马上冻结了。原来，玛利亚竟将一大束的花整个丢在地上。他好整以暇地坐在吧台之前，气定神闲地喝着威士忌。这大仙哦，恭敬着心中的那把火啊，伫咧涂骹的玫瑰花瓶顶，仔细挑出了一支比较完整的花，行到玛利亚的头前讲：“小姐，你在等人吗？”“哼，我不认识你，走开。”“哦，不知道在下是否有荣幸坐在你身边呢？”“你是谁？别来烦我。”大仙赶快是高面皮来讲：“哎呀，相逢何必曾相识，既然有缘，以前不认识又何妨。小姐，请问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玛利亚这个时阵没有好气地说：“左边的位置是留给我哥的，右边的位置待会我男朋友要来，都有人呢、啊、对不起，这儿没有你的位置，请回吧。”那大仙听了嘛，气噗噗说：“你来什么男友？你有什么男朋友？你乱说吧！”玛利亚本来就在气大仙，所以一听更加是啊，很发怒，一时没有办法多想，又打了杜月笙一巴掌。哎呦！杜月笙三番两次去给伊显，面早都已经涨红啊。不过伊赶快加进来讲：“玛利亚，对不起，我男朋友来了。”一手一指，原来伫吧台的另外一边，坐了一个身穿大衣、头戴帽的人，迄就是神枪手马光明哦，不是神枪手王一鸣哦，只是无人知影伊的身份。这个玛利亚行到伊的身躯边，甲问讲：“先生，我有荣幸坐在你旁边吗？”那个人微微一笑，表示说：“玛利亚，你可以坐下来。”留下大仙一个人在那，不知道如何是好啊。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欢迎大家多多利用购买咱的产品哦。

谢谢，感谢。好，来进广告哦，节目当中，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真好，要铺多也好，要家己来用啊。拌饭、拌面线，食安问题交给我们，又香又可以清啉啊。第二天排便有够顺的吼，有需要有交代，免客气，卡入来，咱家己送到府上吼。咱的烤地油1580元是两罐哦。0800-88-3355，0800-88-3355。那呢，这鱼眼窝油预防失智、预防痴呆，还有两类看的金、看的铅、看的明。你听咱的节目，这里那好听的内容，哦啊，但是嘞，给咱的产品鼓励一下，给你自己的身体照顾一下，一个月才开1500元，你后摆唔免一个月开3万-5万，底下你叫人给你顾，吼、哦。0800-88-3355，0800-88-3355，哦，节目特别买声，要买产品，敲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

蔡佳玲甲杨靖宇的《红线梦》，0800-88-3355 0800-88-3355。朋友们，信不信由你啦，你现在赚的都是小钱啦，除非你知道我现在要讲两个金钱的本质，哪怕你赚再多，如果你老是用赚钱赚的思维，这个东西它肯定就是不会长久。我跟你跟人说的就是赚钱，钱到底是哪里来，你看你的钱都是别人给你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现在不管你多少钱还是多少钱，哪怕你就是马斯克，他的钱怎么来的？是政府给的吗？客户给的吗？订单嘛，都是别人给的嘛。关键点来咯，为什么人家把钱给你？这就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啊。哦，你该想看卖啊嘞，这就是讲你爱去了解金钱的本质是虾米。你若逐天拢要钱要钱要钱，那么你连金钱的本质都不知道，你哪会可能有钱嘞？哪怕钱来了，你都没有办法意识这些财富是挡在门外。唔是你去看卖，我家己讲我有一亿，啊边啊耳啊边啊有另外一个声音讲，可能吗？你配吗？就算你有你也捞不掉、哦、所以你看那个本质，你就要去研究到底谁在给你钱。你看看你从小到大谁在给你钱，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啊，交学费啊，买书啊，买书包啊。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给你钱？因为他们很爱你。所以你该想看看啊，钱是什么？钱等于爱呀、啊，再大一点点，谁会给你钱？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过年过节给你发红包，因为他们祝福你嘛。等到你大学毕业了，开始工作了，谁给你钱？客户给你钱，老板给你钱，因为他们信任你，他们感谢你。所以钱是什么？钱是爱，钱是祝福，钱是信任，钱是感恩。那卖点呢？去想安怎赚钱啦？你要去收集爱、感恩、祝福跟信任。当你懂得去收集这一些，你就会想说：我做什么可以收集到爱？我做什么可以收集到别人对我的信任？我做什么可以收得到别人对我的感谢？你若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阵，你就出现一条路啊！这个时阵，你就用真正去做对的代志。这个时阵，就是所有金钱的本质。当你有一天真正能够活在别人对你的祝福当中，你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你越活越久，对你越来越好，希望你健康。那我相信你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那个时阵金钱一个只是一个数字尔。第二点，咱来明白哦，世间上有三种人，第一种叫做善恰人，那就是无钱的嘛。第二种叫做好野人，那就是有钱的嘛。但是因为可能钱捞不掉哦，然后又搁变善恰人哦，哦，所以某这款人，老天爷给他的奖励，他又自己把他扔出去了。那第三种人，这是真正的富人，富贵的富。富人是什么？富人富贵的富，就是他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有机会去创造更多的钱，而且越来越富有。你敢不知道我们这世人最应该学的不是怎么去赚钱，而是怎么去花钱哦。这就是金钱的第二个本质，因为当你掌握了花钱的时候，那个秘密你就一定会越来越富有，日复一日，越来越有。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越来越有呢？核心的关键呢，就是你要学会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我身边有一些上亿的啊，他们花钱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很省，甚至于啊，伊那叫计程车拢就细里耶，因为他宁愿去坐公车。迄个日本哦，你那叫计程车是三倍到四倍，可能伫咧国内十公里才花几十块，伫咧日本是要开三四百。安尼哦，你甲看麦啊，所以咱发现日本遮个好嘢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因对家己较俭。但是他们会去结识一些他们觉得很厉害的人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大方。你比如说他们在一起吃饭会给小费，会很开心的跟你去分享，跟你聊完以后他会觉得哇，愿意跟你聊，给你买很多很好的东西。你看看看看，好野人永远跟想办法跟钱投到了对的地方，特别是投到了对的人身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绪，你去把这个金钱哦摆边布丁起来，开在你对的人身上，你也可以制造更多的金钱出来。就好像你把你的金钱派出去跟别人的金钱在一块，联姻啊，结婚啊，共创未来啦、啊、你看富人好野人每一次开钱都把它当成是投资，当成是金钱宝宝，宝贝的宝，越来越富有。所以今天你还没有掌握这样的思维，反而在想我怎么样赚大钱，那么说明你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啊。所以朋友们，让我的这一席话你也听进去，说我为什么只做节目没有整天卖药，因为我从来不担心我要从你身上赚钱。但是我今天要送你一句话，你要在你自己的身上的健康上面花钱，你自己就会越来越富有。来听个校园民歌吧，捉泥鳅，0800883355。

0: 谢谢啊、哦欸、你们电话可以打进来买这个泰素丰容蛋白，我来进广告。这泰素丰容蛋白哇，假料料自己很有感觉，听友也很有感觉，主要是它会长肉，晚上会好睡觉，这个非常的重要、哦、那个如果你会有长肉，你长肌肉而不是长脂肪啊，你也自己给靠精神
1: 就比较有精神，
0: 比较有精神哦。啊，你是做什么的？
1: 做资源回收的。
2: 我给你叫两阿伯的丰容蛋白。
0: 啊，你吃了安怎？
2: 我吃四盒吧嘞。
0: 我吃四盒吧哈，系啊。
2: 我吃四盒就是。
0: 是。
2: 啊，但是啊，
0: 嘿，
3: 嗯，
2: 吃了是力量有比较好。
0: 哦，走路的力量哈，
2: 对，
0: 肌肉长回来了。
2: 对。
4: 你好，我要订那个泰素丰容蛋白三盒，还有那个鱼圆我有三盒。
0: 哦，各三盒哈、哦。
4: 对对 对, 對, 對、
0: 啊。吃的怎么样呢？
4: 哎，吃的 OK OK 很好，
0: 吃的很好。
3: 你泰素吃的，你的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對
4: 對對
3: 嗯。
4: 哦，就是我的睡眠那个品质很好，
0: okay、
4: 不会在半夜爬起来上厕所
0: 的。假料安怎嘞？
5: 假料袂歹啊，我就要叫阮小妹要食啊，
0: 好、哦，
3: 身体感觉安怎好？
5: 那就好睡觉啊，
3: 啊、
5: 哦，
3: 就
0: 好睡觉
5: 了，
0: 嘿，好睡觉就好。
5: 喂，你好，
3: 你好，
0: 我要做见证来算广告，你请说。
3: 嗯，
6: 我要那个泰素，因为我妈妈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有买给她吃啊。这一阵子她说，大概快将近快一盒，有说有长，比较有长肉，比较能够走动。
0: 嗯哼，
6: 哎，
0: 啊，你妈妈几岁了？
6: 我75了。
0: 哦，75还能长肉，很好呢。
3: 她本来是不太好走啊。
6: 哎，前一阵子身体不舒服，然后胃口不是很好，就变得那种没有什么体力，然后整个人都很消瘦这样子。
3: 嗯
6: 哼，后来有就是听你们的广告，然后去买给他吃。我自己本身也觉得说吃了也有不错的效果，所以才叫他吃。啊，差不多一盒多的时候就
0: 是
6: 爸爸就有说，哎，妈妈好像要叫长肉，然后走路也比较稳一点。
3: 太好了，
0: 啊，你自己吃的怎么样？你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6: 我觉得就睡眠方面，真的比较好入睡，累了就躺在床上就马上就睡着。
0: 那你以前睡没有那么容易睡哈？
6: 对对对，以前差不多在床上大概翻个几分钟才会那个入眠。
0: 啊，今晚是很困的，对对呀哈，困。
6: 对对对，躺下去就可以睡了。
0: 那很好，谢谢你啊。
3: 来，妈妈的部分你可以让她早晚空腹三颗啦，她会好得更快。
6: 哦，好
3: 好
6: 好,
3: 好 ，OK， 谢谢你。
0: 好，来泰素丰容蛋白哈，有需要你个卡电话的来，1800块。好啊呢。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吼、哦，1580块。啊，那鱼圆我有这1500块尔吼，看了会记名称的名，思考会清楚。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卡电话0800883355。

陈怡婷幸福的回芳，我声当中要甲各位讲一声再会。咱线卡会用继续利用24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
9: 欸、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8月14日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管加34度，古历是7月7日，今天不适合开启当土安基海。头头新闻来讲一个较趣味的新闻，哈、啊，就是讲呢，哎呀，100万呢，lucky 呀，哎，竟然啊，无人讲呢，是我的啊，这是高铁啊，高铁呢扣了100万，两公啊呢，无人讲啊，我判去钱啊呢是，啊，高铁，咱讲代替好了，代替去年哈，那火车扣到呢，有史以来哦，上大笔的现金400万。要要对账嘛，发觉就讲啊，这400万是啥物呢？地下汇款呢，还袂当见光的钱啦。哦，所以呢，安尼依照着咱宪法的规定，这种钱就是爱没收咯。哦，结果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呢，高铁即马咧变数，啊咧变数可能啊，变数呢钱先放喺边啊哈，变数呢咧车站发现着100万的现金。啊，经过两天呢，啊，无人来呢，讲呢，有扣到100万无哈，所以依照着咱的铁路法，包括高铁呢，因针对啊扣到物件，人伊毛也规定嘛。啊，卡苏国啊，那是今年无人来呢，啊，这100万要安怎呢？交予国家吗？唔是哦，这100万是高铁的哦，顶的是高铁，唔是啊啊。营业的收入，这是马上收入就对。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高铁呢，679班次，车站暗时，伊是7:10为南港家发车，要到左营，我咧停到呢嘉义站了，继续往南。但是到嘉义站了往南呢，伊开出发无偌久，清洁人员呢就咧车厢的变数内面。发觉就讲，哎，这一个袋啊，拍开一个看，归他现金。啊、哦，马上呢通知啊，火车长、列车长了哈。哎，到呢终点了，就开始算一个嘛，算我偌侪钱啊，算的呢有100万。即嘛呢，就所谓保险箱来对，因为看下都这不是一点啊钱啊，这100万。啊，高铁呢针对讲扣了这个物件。伊是有严格的查询，包括你爱个领回去，有一挂规定、哦、所以伊无可能对外说明讲啊，什么袋啊啦、偌碎啦、什么物呢？诶，袂当安尼讲，安尼讲呢，颠倒呢会走进去吼，则袂有人来挑工冒领嘛。哦，所以高铁并无对外啊多所回应没有啦。啊，不过铁路警察是安尼表示。用这笔的现金呢，目前是高铁啦，依照着伊呢扣的物件，哦，有 SOP 伊来巩固，啊，互你来认领，啊，人教育的规定就对哈、啊。所以呢，阮警察呢并无介入。啊，阿家呢12暗时差不多7点呢，一直阿无听到讲有人呢，讲阿迄是我的啊。没有任何消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高铁也表示讲，针对这物件判去，阮是真谨慎的处理哦。扣到了，好、哦、做检查，好、哦、还有一个资料的建立，好、哦、而且呢啊收入去过好，啊过好哈，过好。确实讲呢，你这个过程当中，诶可能是什么人的什么系什么资料，阮会主动。啊，比如顶面啊是有身份证啦，什么样的就对哈。我咧主动呢，甲伊联络，啊，请伊来领。啊，确实讲，那无法度查询是虾米人碰见，我就先甲锁起，入库保管。

的产品爱先消费掉，啊，无后续惊有其他的什么纠纷啊，哦，啊那衫裤呢，啊是讲一挂生活用的物件呢，伊就关乎公益团体，啊，看是要啊义卖啦，哦，还是讲啊送个团体绿色啦，哦等等安尼哈。那根据过往的一挂案例哈，保存超过一年来讲。哦，无同的类型，当然有无同的处理方式，安尼先啦哈。依照着铁路法哈，现金呢，真正是算高铁的呢。啊，这钱要哪记录？非营业收入，唔是讲咱咧卖车票啦、载人客啦，吼、哦，所赚到这营业的收入，唔是、哦、啊，但是算收入。啊！要提醒诶，高铁咧讲，哎呀，真侪人放弃物件，迄、那个帽啊，未记提啦，雨伞啦、衫裤啦、电脑啦、手机啊啦、保温瓶啦。哦，啊，金钱方面呢，伊讲现金较侪，哦，现金人也较侪，啊，信用卡嘛有，啊，银行卡、提款卡啊嘛是有安尼先吼。伊讲你可能未想到啦吼，譬如讲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一，啊，未半个月对不对哈？高铁呢？人客现金放伫咧遐，落咧遐，啊，啊无来你啊哦，超过330件，330件啊，啊那是信用卡啦、金融卡啦，落咧遐无来你啊，嘛超过50件，哦、啊，所以高铁人有到咧开玩笑，伊讲，哎呀，逐工呢，就人咧落钱，就人咧放伊钱，啊，落个因。黑车顶，安尼先哦。哎呀，可见哦，拢无咧欠钱的款啊。好啦，另外一层呢，甲钱毛相当的关系啊，甲这个黑车毛关系啊，就是捷运。台中市的捷运，即马一条嘛，绿线，绿色的这条线，刷落就是蓝色的这条线哈、啊。哎呀，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哈、啊，咱这个蓝线第一标，已经动土。哦，市长十二啊，主持啊，祈福典礼。当然，这个第一标这边是包括台中港、五车国秀、同众河这边。哦，这三站高架高架段哈。所以这南线呢，南线这条真要紧啊，因为海线一直来啊，等于一条大条血管啊，大动脉啊。哦，所以这条呢非常非常要紧。南线呢是完成。甲绿线呢，比作是一个实力，啊，再带动咧整个哦的网络嘛，哦，所以这条咧大家真期待，但是嘛拖真久了哈，哦啊，不过呢，市长是表示讲，这个第二标呢，拢总是五站，嘛已经发包啊，哦还好哈，啊年底进前啊就会来开工，是不是啊？好啦，所以这是啊呢这段哈，蓝线呢。尾头啊，到尾有24公里以上，拢总有20个车头。其中第一标啊、这个长度是2.49公里，包括呢高架，包括呢而且、车头嘛是高架车站了哈啊，为台中港啦、五期国小啦、同众河了哈，这工程费用119.58亿，时间呢要5年外，吼、哦。过五年外，那顺利五年外的先哈。我拉刷了呢，就是看第二段啊、第三段，因为即嘛，因为海线里另外个市区，刷了要过到屯区哦。哦，然后个绿线呢，就变成实力嘛。啊，这应该呢，这讲真侪遍了哈，大家应该真清楚了哈。不过是不是会当呢？真希望啦，好希望真顺利来进行。

南投啊，这嘛是大家知影哈。咱南投呢，头一座的社会主体玻璃哦，工程安居已经完工啊呢，三年外啦啊，三年外啊，规个完工啊的先哈。所以呢，咧长是揭牌仪式。咱南投这个社会主体啊，伊本做套房。啊嘛，两房嘛，三房安尼先吼，拢总260户。啊，8月14日开始，一个月来，啊，老百姓你会当上网，啊，是来咱玻璃的电工所遮。哦，你来什么要了解，当来遮咨询嘛吼，啊嘛来遮申请，然后12月呢公开抽签，上紧呢明年的3月7日。啊，就一旦大力去安尼先哈，因为我要拖一久，啊，拖一久，这当然伊也需要也一个时间啦哈。啊，另外呢，像咱德山南投市，啊，即马个兴建的社会主体呢，伊是爱加119年啊，一旦完工，到时呢，咱南投县呢，社会主体一旦来到700多户，我、当然还是不够了哈，啊，不过总是一滴。啊，一直在进行当中。啊，即马这是由中央咧南投县咧兴建的社会主体。啊，伊拄啊咧咱咧玻璃工程路德二街口遮，一是两栋，哦，两栋地下2层楼，地上咧10层楼的大楼安尼先吼。当然，玻璃店长是表示啊，伊讲社会主体呢是中央啊地方咧大家共同推动嘛，社会主体。哦，啊，你讲这个店咧，伊讲甲市区你看真好吧？啊，生活机能嘛，真方便嘛，而且还合到一关呢，敢那讲民营托婴中心呐、啊，哦，和你店家呢各方面啊，尤其也是少年人，啊，有囡仔哈，拢会当和你安心，然后呢工作各方面哈，即嘛是安尼，即嘛社会主体伊是敢那租无会卖，啊，这是执行长所讲的，啊，看你家庭的所得分级来给你收费。哦，除了开放我这少年人，也是一般人会当来申请的时阵，当然嘛优先来照顾弱势的族群哈。减少讲啊，咱租厝的一寡负担，是不是啊？或者有套房啦、二房、三房安尼先哈。哎，安尼我到底会当啊租多一间啦，是安怎啦？你来这呢做些了解嘛，哈，做了解呢，那符合条件，我安尼上好嘛哈。不过讲到社会主体呢，冒一个争议啦。外界咧讲。讲咧，咱即马政府咧推动社会主体的政策，为130,000户要修改咧，啊，变作剩30,000户安尼先。那、真的吗？所以内政部长昨下咧表示啊，永无啦，那有改。咱目前130,000户目标无改变啦。所以你民间的社团，也是讲大家安尼咧讲的迄数字，迄毋是事实。咱就是130,000户。啊，其中的30,000户呢，就是讲中央甲地方呢，大家来合作，来合作安尼先吼。当然啦，某一个声音啦，比如讲啊，即你本身包括编医生，嘛是编呢30,000户的医生啊，所以那可能是130,000户，还是安怎呢先吼？不过呢，保证着都是130,000户啦哈。大家呀，卖听因遐啊咧讲安尼先吼。好啦，即嘛就是130,000户哈。

啊，过来报告是咱的健康币。哦，咱讲咱台湾钱叫做新台票嘛，啊，这叫做健康票。哦，就是要给咱的健康人的时候，卫生福利部啊，就是要健康票，哎，这个政策，就是你本身呐、啊，你做代志是，让你身体够健康的，咱就给你一个点数。啊，这点数呢，一旦让你呢使用，安尼是哈。譬如讲啊，你做一挂健康检查，啊，癌症的筛检啦，啊，你也注疫苗啦，哦，拢让你点数嘛。啊，点数几点几点呢？啊，你也当兑换物件呢，是哈。这应该是十月正式的开始。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昨嘛表示啊，伊讲啊，不止安尼是哦，哦，陆续嘛一挂厂商呢，会当提供啊，咱这个健康票兑换的一挂物件。啊，譬如讲啊，健康食品啦、啊，和你一寡呢，无甜的饮料啦，哦，等等安尼是，哦，甚至佫会当兑换一寡虾米呢，鸡肉啦，啊，卵啦，啊，健康便当啦，哦、啊，无糖豆浆啦，哦，啊，愈来愈多安尼是吼、哦，当然这也真好啊。哦，所以国民健康署是讲后礼拜，后礼拜要对行政院来说明相关的内容。啊，实际上正式开始呢，应该是咧十几样的事吼，甚至今嘛阿国家这个零售业者啊来做一个讨论，哦，是不是咱未来你这个啊健康币啦哈、啊，不是新台票，是健康票哈，好、啊、你呢当换这换那，但是你要做一挂对你身体有帮助的物件啦哈、啊，人叫你注疫苗，你都要来做嘛，哦、啊，做你啊癌症的检查，你也来检查嘛，哦、啊，你拢有人来配合。就有点数给你，啊，你就当换这啦，换那啦，是讲用咧多伊啊，买什么运动中心啦、啊，或什么那啦，你就唔免开一条钱去买票啦，去什么运动，安尼先。好、哦，啊，即马确定应该是十月份就会正式开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年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仔我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衫，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听我讲不？
0: 好，
5: 我卡片刚刚也能办呐，
0: 卡会安怎？
5: 卡片啊，
0: 啊，卡只片啊，吼吼，卡只片会疼哟，
5: 哈，
0: 卡只片会疼是不是啊？
5: 啊，咪直接进来办啊，来啦，
0: 啊，一办呐，吼，一办吼。哎啊哎安慰
5: 安安啊
0: 哦来对的来播的神经发炎呢
5: 来播神经发炎嘛
0: 安哦你的无影什么做什么初当啊
5: 这无做啊啦
0: 以前较做是不
5: 做做手啊啦做手工啊啦
0: 哦了解筋骨歹啊买咱的三椒买咱的灵菇精来吃
5: 啊咧，活骨来无
0: 活骨你那是来对软骨来问题一定爱活骨啊你有检查无
5: 我
0: 退我啊！哦，退我好，安尼三椒瓦棍两行先吃，三顿吃哈。
5: 啊，灵菇精来无？
0: 灵菇精落去怕通血咯，这疼较紧好啊。
5: 好嘞、啊。
0: 嘿，那你真想做哈？啊，伤到筋骨啦。
5: 哎。
0: 哦，啊，即马呢，伊就是来对咧慢性发炎嘛，退我。
5: 好嘞、
0: 啊。啊，你啊本身想做啊，造成即马这个所在血路循环慢啊，所以唔才讲你灵菇精加咧较好啊。
5: 好了、
0: 啊，去买来吃哈。
5: 我买好了啦。
0: 啊，买好啊吼，去倒位买。
5: 中心啦、
0: 啊。好，啊买大桌是无？
5: 大桌啊。
0: 啊好，吼、哦，照起讲三顿吃哈。
5: 哎、
0: 欸。啊，吃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5: 好啦，好，
0: 拜拜，再见。
5: 谢谢。
0: 嗯，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 亮哥。
0: 哟。
1: 我跟你讲哦。
0: 嗨。
1: 我食迄介少吼，
0: 系，诶、
1: 欸，真正袂歹啊。
0: 三椒，
1: 啊吼，我即马掼大组啦，我掼三组啦。
0: 是。
1: 我伊讲落去好正光啊啦。
0: 是。
1: 啊，我个温州边啊，我较早古厝边啊吼。
0: 系。
1: 看阿妈仔，你即马行到哪下咧？我感觉较活泼啦，你啦吼。我迄个亮哥啊，打球的啦，
0: 啊，
1: 用就是亮哥。我做你两个经理的阿亮啊啦！
0: 啊，谢
1: 。哦，迄个古亮哥哦，嘿啦，我拢叫亮哥啊啦。哎，伊讲我食三椒吼，
0: 系，
1: 我点解你煮个屁无效啦？
0: 屁啊屁！
1: 哎，啊我是三椒食真久啊，但是食无当拢保养你啦。啊，阮厝边啊就讲，我就甲伊讲啊，阮即毛大组啊，恁大家拢去干啦。
0: 谢，嗨。
1: 啊，我亮哥吼，伊咧讲话足实在啦。
0: 谢谢。
1: 我讲无去杀骨啦。
0: 喂。
1: 嘿，你莫笑哦，我伊也讲啊，拢是人客，可以应该谢谢，唔是伊边啊讲哦，我贵州煮贵州，未贵州算贵州。
0: 是。
1: 迄种无所谓，拢好笑。
0: 啊，你即毛食甲真好，你三椒是食早嘛，是搁三顿咧食？
1: 无，我即毛是。因为是吃两顿，一顿吃两粒。
0: 哦，较高咧就对啦，吓。
1: 哎、欸，啊，我因为是，那是迄两工啊做红塔是安怎？
0: 哎，
1: 啊，这又只骨咧做平。
0: 是。
1: 哎、欸，做平对，再拢会较生嫩啊，你。
0: 哦，迄淡薄仔家就神经哦。
1: 哦，啊，我今晚是安尼照顾家就神经哦。
0: 对。
1: 啊，所以加食一顿。
0: 你哎、欸、对，你那是啊，较甜啦，较柔啦，哈。还是感觉吃呢，感觉较无力，较酸吼。
1: 哎、
0: 欸。啊，咱呢三椒就三顿吃一个，好唔
1: 好？
0: 好。OK， 好。
1: 谢谢
0: 、哦，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哥，我跟你讲哈。
0: 嗨。
6: 因为我物件足细啊，你个油菜到到八八节尔嘛。
0: 到八月底。
6: 哦，到八月底咧。
0: 嘿，所以你啊，八月底需要啥物才甲我讲，无要紧哈。
6: 啊，即阵讲咁无。
0: 哦，无要紧，来先写起来，无要紧来嘿。
6: 那个叫做，
0: 嗨，
6: 那个三椒吼，叫大椒，叫四椒。
0: 好，四椒、三椒、大椒，好。
6: 啊，那个莲藕精吼，大椒、两椒，因为我物件好真多。
0: 无要紧啊，先甲你啊留起来啊。
6: 好，因为我即马甲你叫，啊，若有需要再阁甲你叫，啊，你就甲我留遮，我遐食较离，再叫你送过来。
0: 无问题吼，你的电话我有、哦、啊，我即马甲你记起来吼。
6: 好好。
0: 来三组大组、四组、零高精大组、两组 ，OK， 好。
6: 好好好。
0: 你的电话我以前才有留嘛吼。
6: 嘿
0: 嘿。好，无问题，好，拜拜，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倒行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11: 香菇精，我看会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1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0: 而且
12: 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里安公新闻哈，来讲一种头路，这头路呢哦，愈做愈大呢哈，真赚钱。十年呢，就安尼先啊，赚到呢两三千万啊，什么头路才好做？大英啊，这是一位啊，李新义是一位律师啦哈，银行叫林大强，因呢涉嫌呢为2016年。一直到2020年，十年的时间哈，向13间保险公司来买保险，啊，医疗意外险，安尼先，啊，利用呢，有人啊替伊啦，用做替身，惊啊是患者嘛，啊，脑震荡啦，胃肠炎啦，哈，啊，一挂镜头来大医嘛，啊，大医我有买保险吗？啊，所以持枪呢，摕到这医疗证明来领这种啊保险金。啊，其实一寡这个医生朋友啦哈，有看齿科的，有看眼科的，有看什么科的哈，有真侪呢。咧开讲当中，拢会安尼先讲落这些代志啦。好，唔是讲大家拢咧骗，是安意思哈。伊讲，譬如讲哈，你多一天啊，可能要做什么手术，好比讲你要做目睭手术好啦哈。前一天呢安排大医，好准备第二天好手术。安尼先哈，啊，但这咁需要呢？哦，这咁需要呢？把酒嘅手术念嘛哈？第一就头一讲哎，前一讲哎，大医嘛哦，当然开讲啦哈。这伊就甲我讲，伊讲，有个人爱报保险嘛，伊保险咪当请啊？哦，原来如此哈、哦。所以呢，连医生拢真了解讲，大医啦，申请保险啦，什么嘢啦，当然要尊重这个患者。啊，所以这种啊，大医申请保险的代志啊，会使变作有人利用伊啊来赚这条钱的对。好啦，所以呢，专栏呢，因此对阿伯，哦，阿尼先真顺利啊，领到保险金嘛。不甲咩啊呢？啊，亲戚朋友知影啊，加一个安心吼，啊，一个加一个，煞变作是啊，哦，一个有规模的呢。最后呢，拢总15个人患难，干那呢时间内啊。安尼申请的金额2663万，即马即诈欺啊！哦，所以检调单位对查就是讲，2016年的时阵，这位啊李新义，伊咧网络呢，实在一个叫做小鱼，一个叫社长，啊，实在即个人了哈。然后伊就找替身，啊，替因翁婿，因翁婿就林大强了哈，找别人代替因翁呢，给伊破病。然后来到苗栗啦、台中啦、台南啦，这地区病，哦，来这看医生啊，哦，然后大医啊，哦，啊，佮建啊一挂医疗的记录，啊，向保险公司来申请个理赔，哦，啊，因安尼做呢，因家呢是会当有骗的就对了哈，323万。啊，2017年呢，本身呢这李新立，伊本人呢嘛用一招，哦嘛骗到呢超30-40万。哦，手法嘛是同款啊，都找一个人，替伊咧破病，啊咧大医安尼先，好、哦，但是拢有先买着保险嘛。啊，这代志呢，咧亲戚朋友当中咧，大家开讲咧，我就传出来呢。哦，啊，所以呢，这位李律师，就将这个手法传到伊的弟仔，啊，包括因弟仔的好朋友，哦，啊，就大家用这招嘛，竟然安尼先联手来诈领咧，超过700几万。哦，李新义佫将呢这个方法啊，还佫教别的亲戚朋友，甚至伊的亲戚朋友佫教别人，你知吗？哦啊，再佫叫别人来吼、哦，就同款这个模式就对了哈、哦。所以后续听讲呢，佫骗到900几万的呐，啊70几万的啊，18万的19万不定就对了，无共人嘛。啊，伊拢去找什么呢？因大多数拢去找中南部。哦，较简单的当安排大院的这种，哦，啊，我的意外跋倒啦，啊，我头壳呢，哎呀，唔多哭掉啦，哎呀，我人真戆啦，哦，顶顶安尼是哈，哦，人安尼是，哦，要住院观察吗？要住院观察，哦，爱就安排住院观察，啊，你就大院嘛，啊，大院我就达到目的嘛，啊，我就当清钱安尼是，好，后来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尾啊嘛做调查。有交接到病院的医生无？对不对？有交接无？结果呢？佮查落去呢？啊，这办案的另外查，也敢那无呢？
哦，无发现讲有医生跟交接来做这样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呢，嘛是类似安尼是咧诈骗。桃园，桃园呢有一间啊康复之家，有一个65岁是一个管理师啦哈，姓刘。伊涉嫌呢，甲另外一间啊康复之家，有一个45岁负责人姓吴，啊有这姓吴伊负责人嘛，哦啊这带来我家来对人。来，我呢一旦提供因的资料，和你做人头。然后这老的，哦，伊咧龙潭遐哈有厝嘛，啊厝呢，敢那讲租好这人，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咱政府啊租厝补贴啊，对不对？啊来你啊人头给我，哦啊我资料写起来，伊就来去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会当领取到呢租金的补贴。阿尼斯静静后呢，嘛领20几万呢。哦啊，这当然后呢，阿你就别干嘛，阿你就是阿那伪造文书诈欺。阿两个呢，即马就被起诉阿尼斯吼，这大概是真好啦吼。啊，其实这钱嘛，无真多，诶，大条钱吼，不过你即马卡了一条呢，两条伪造文书甲诈欺呢。啊，这老先生，恁太太负责的迄个康复之家在咧斗三工。所以2023年的12月，医生自己将这种租处的契约各方面都处理好，然后再交予这五个，啊五个将带伊遐的康复之家内面呢，啊包括姓陈的啦，什么人什么人安尼先吼，啊给因呢来安怎呢来变作呢来租这间厝，啊迄种租假就对啦，啊来骗这条钱，拢总加起来嘛20几万，后来呢有啦，嘛讲有啦，阮做安尼唔对，冇承认啦。啊，承认钱啊，提来还啊，还15万外啦，还有这個国土署，但是你这都伪造文书、诈欺处财啊，哦，这两条罪啊，这么个起诉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呢，是发生在咱家啊，即马呢可能啊，天气也热吧，啊，天气也热，黑气也较多啊，是安怎哈？这真正是出大代志哈。台中市呢，这车辆的时候，超车啦。啊，超车呢就无欢喜啊！哦啊，所以这李先生呢就真生气，真生气就落车，牙刀啊，攻击就坐咧啊驾驶座这叶先生。啊，叶先生呢当然啦、啊，哦，我咩啊伊嘛俩讲啊，哦，啊伊嘛淡薄啊受伤哦，一种落车啊，枪威的力，就那个弄到啊个木啊，啊造成这位李先生呢。包括嘴啦、耳啊啦，哦，拢流血呢，啊，上鼻炎，系啊，这李先生住院哦，住院五天了呢，代志发生啊，病情愈来愈恶化，才救袂倒来呢，咧昨日哇，亡生啊，啊，这啥害啊，啊，这边太人啊，互你拍死啊，是不是哈？好啦，这两位哈，李先生68岁。这少年的屋里上啊呢，要70岁啊！哦，这叶先生35岁，啊，你少年的啊，差这多呢？是不是差30几岁？车那个上哦，哦，你超车我超车安尼心，哦，就大家都无欢喜啊！嚯、哦，车六车呢，六到咱中清路二段通龙路口遐，这时候呢，屋里上啊，屋里上哦，兄弟牙起安尼心哈。哦落车呢，就惊向这位少年的叶先生的驾驶座边啊，甲拍车门啦。好、哦，就叫啊，然后呢，我感觉扭车门同款哈，啊，佮木位车来，木位车来就拍到这少年的，少年佮坐车来，是不是啊？哈、哦，然后呢，这位李先生啊，佮牙刀啊呢，啊，要攻击这位叶先生。造成这位叶先生呢，伊啊手啊哈有淡薄啊受伤，哦啊，所以这叶先生是少年的，伊唔是落车拍这奥利桑哈，我、哦、你安尼啊加咩加木那个刀啊呢，哦要加刀啊呢是，啊所以叶咩啊嘛，嘛真受气啊，啊你嘢呢就奥利桑啦，奥利桑就是甲你木啦个刀啊要甲你拍啊呢了，伊就歪头呢要行倒去家己的车哦。这时候的少年呢，开车门落车，为后面终于啊，这奥利桑车转个弄到，
哦，你算是跋倒啊？嗯，跋倒了哇！这少年的可能真受气，就甲木啊，拍到这奥利桑倒一路的中啊！哦，阿伯也倒呀，拢无叮当啊，敢那是昏迷啊！后来赶紧呢，当然哄啦哄啦哄啦上病院哈！啊，两个人呢，你告我，我告你啊，呢互告伤害啦。但是呢，其实迄阵啊，可能伤着，但是唔知严重性。后来呢，奥利桑大赢。五天后就死去了。好，现在就上海地死啦，什么罪啦，什么罪啊，那些哈。不过嘛，一个讨论啦，哈，就是讲这奥利桑，你看，伊落车敢怕，也刀要敢堵，哦，所以这个少年的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可能官司不赢啦。那讲，因为这老大人已经越头要登去伊的车嘛，哦，你不是死命，哦，伊即马刀要甲你堵落去。啊！你咧，就那抢伊刀啊，甲堵刀等于，迄可能还可以正当防卫啦。啊！伊都已经越头要等于伊车顶啊。哦，啊！你安尼先啊，佮是讲伊也想袂到讲安尼出手伤重啊，是安怎啦？好、哦，所以这边来讲咧哈。另外，咱讲到的是桃园的新闻哈。一个36岁妈妈哦，林柳树，伊嘛是一个育儿网红呢。今年六月22了哈，伊开车载到伊三岁查某囝咧桃园遮，开车出代志了哈，车阁弄入去啊，人一间安全无迄个店面呢。后来呢，后来一个查落去，原来这个妈妈30几岁呢，食毒，甚至车顶阁电子烟。啊，即马当然个提起公诉啊，那些哈，所以呢，你食毒，啊，你个开车，啊个载到恁查某囝，好、啊，真正真离谱了哈、啊。所以检察官呢，请法官将这位啊林女士啊从重量刑。哦啊，这位林女士当天呢开啊这六小时，伊家到孤山接因查某囝嘛，啊要等去厝内，哦、啊、想讲要去买物件。暗时啊，迄阵啊7点外，啊来到春日路家，然后呢，伊弄到一只保时捷，佮弄到一只Toyota，佮弄到边啊，啊一个店面，迄、那个玻璃橱窗，迄袂安全无啊那些，啊加在呢，加在因三岁查某囝呢，喂，迄囡仔有做安全椅，大家知影哈，即马小朋友拢爱坐安全椅，加在有坐，啊现场嘛加在无造成呢，虾米人会受伤？啊！出代志了，这边有人看到啊！哦，看到奇怪，这个开车的这个查某人啊，那安尼先干呐，徛袂在，怪怪嘛！啊，怪怪，当然叫伊啊 test 安尼先哈，哎，快筛阳性反应，敲伊车内面，够伊托米子啊！哦，这毒驾你想袂到吼，即马呢，食毒的遮尔啊多。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卡杯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红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呢，腰子无好，啉雪利旺，啊，啉了嘛，感觉真好，啊，精神啊，体会真好，安尼先哈，会报咱的亲戚朋友呢，啊，过腰子，尤其啊，咱讲的，一较欠肥的现象，啊，啉雪利旺了呢，不但讲啊，欠肥较理想，连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嘛，加较进步，啊，就真欢喜安尼先哈，但是咱雪利旺呢，伊唔是讲。治疗腰子病的药啊，唔是哦，因为腰子无好的人呢，你本身做肺的机能会受影响，所以你会欠肺，啊，变作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即马呢，雪利旺补充了呢，不但讲啊，欠肺的情形改善啊，连腰子这边呢，伊嘛较恢复较理想，是安尼先甲斗相共的。啊，雪利旺唔是腰子药啊，好，即个来甲大家啊报告详细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有一挂国际新闻真多了哈。过来就是咱啊，真多咱外商的，即个外商人员很辛苦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啊，但是呢，这个后边的平台啊，后边这個平台呢，要给咱提偌侪钱啦，要给咱偌侪年啦。哦，啊，即卖呢，就是讲我这座路，哦，会当上两个呀、啊，赶快这座路，哦，上两个。啊，上两个呢，啊，就应该两张单嘛，吼、哦，费用，啊，但是伊就讲啊，你这两个，你也无增加你的成本时间啊，吼，什么样的先，哈、哦，真计较了，哈、哦，真计较，哦，所以这后续是什么款，啊，咱个大家做一个对账了，哈、哦，过来一条是针对的讲老大人，一个人食饭的真多啊，食饭呢，干那呢，啊，凊彩食食，凊彩食食，身体袂健康啊，啊，侪人到底食饭呢，哦。真欢喜，也很喜欢安尼先哈，所以这是一个调查啦。啊，甚至啊，厝内是住到顶咯，但是刚到食饭呢，啊，比例嘛无讲盖管安尼先哈。老大人是希望讲，一当呢，规家伙咧，真侪人哈，到顶食哦，感觉呢特别较好食。本来就安尼啊，侪人食饭哦，迄饭才好食。好，连咪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咱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这个外送哈，啊，外送呢真方便，啊，真方便哈，过去啊，哎呀，都在想讲要去多一间家啦，啊，买中岛啦，像哎，即马外送诶很方便。哦，啊，即马外送呢，外送员呢人数，其实嘛一个相当的数字啊呢哈，所以即马外送员的权益保障，包括外送平台一个管理法，哦，正式上路，哦，也未满一个月呢，而且Uber Eats呢就讲啊，哎呀，即马呢塔单呢，时间上工时啊，砍半，啊那安尼咱外送员本身呢当领到就较少咯。哦，所以引起了呢，工会这边呢，强烈的不满。啊，即马发动就是一案一发啊，这种检举大队。啊，劳动部呢，嘛会当讲是点名的这间公司啊违法。所以这个 Uber Eats 长线的讲吼，伊讲依照着主管机关劳动部的意见来计算塔单基本的这个报酬啊，8/17。正式啊，来适用安尼是啊，但这安怎内容你啊也无写呢？哦啊，但是你即马平台重新计算啊，外送的服务的费用嘛哈，那哪呢？你做调整了啊，外送的你较侪啊，你边你后壁平台这边你嘛无是牺牲还是讲赚较少啊？按着消费者的价啦，会变安尼啊？哦，所以呢，每一笔咱的订单的服务费用啊，平均啊，可能会增加4-6元。针对这方面，劳动部是讲会持续啦，来对中啦，这Uber Eats 伊后续的一挂作为安尼是。啊，即马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平台这边啦，伊就发批讲会补发到阮的差价，但是过去啊，吼、哦，这Uber Eats。嘛是讲要安怎要安怎，但是尾也嘛无做啊！哦，所以伊讲的呢，爱看到钱拨落来，哦，才有尊崇安尼是啦，哦，对伊无信心啦。啊，即卖咧塔单计算的方式，哦，这也是目前咧，较困扰的是吼。那一年的劳动部的见解呢 ，Uber Eats 是安尼讲吼，伊讲塔单，哦，即逝路线。啊！你送两组啊，别人来讲哈，伊讲你这塔单，你外送的服务时间，哦，伊会分别的夹入去啊，这重复记录每一抓的行程啊，所以8/14开始呢，伊即卖调整外送的这些合作伙伴呢，整体啊，安怎领这条钱呀？啊，结构呢，做一寡调整啊，那是因为 Uber Eats 以前认为啦，伊讲你这条路线。哦，你接一单接两单就塔单就丢了哈，这嘛提升了整体咱外送的效率嘛，啊，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经营的模式，啊，买单减少讲订单无人送，啊，减少这情形啊，啊，买单维持啊，咱这啊餐厅订单，包括餐厅也收入嘛增加嘛，各位当呢协助市场呢有效平衡供需啊，哦，所以这塔单呢，应是诶。

有伊的心态嘛，是不是哈？啊，即马咧就是讲，本身咧啊个一间是富邦达，啊富邦达即马咧有另外一个机构来啊，哈叫做 Grip， 这机构呢就是要来要来并购啊咧台湾的这富邦达呢是哈，但是这个 Grip 哈、啊，伊本身呢创办人之一嘛是即执行长哈、啊，长来台湾呐。长来台湾，但是这个 Grip 本身呢，伊某只的 Uber Eat 的股份呢，啊，所以这要安怎甲伊讲呢？哈、啊，不过这个 Grip 陈耀炳嘛，啊，陈炳耀啦，陈炳耀伊这是集团的执行长哈，伊即马就是要来讲啊，要将台湾的这个富邦达要甲夹起就对了哈，啊，伊本身呢是新加坡这边。哦、所以 Grip 是期待讲，要咱台湾的消费者有一个较无同化的服务。以往啊，譬如讲以新加坡来讲，因这只公司啊 ，Grip， 会应用到呢，像啊购物中心呐、啊，啊是讲熟食中心呐、啊，因这是高度集中的这种餐饮的形态。伊毛开发的这种什么呢？叫做混搭订餐。比如咱今嘛，好啊，我要买多一斤的，这个阳春面好了哈。哎、我要你搞我，多一斤的阳春面啊，订两碗啊，啊，我上诶上来咱家嘛，是不是安尼先？哦，哎，但是呢，确实讲，这夜市来对，哦，有三四摊呢，我拢想要食呢。安尼，我想要卡要一斤呢，啊，要一斤呢，啊，要一斤呢。哦，啊，这是不是感觉讲？那一旦我一边。这夜市啊，这三四摊，你就一边啊买好，给他送来安尼先吼。所以伊遐就是讲有这种混搭订餐，和消费者当一边呢，向同一个地点，啊，譬如咱只夜市啊，同一个地点呢真侪间，啊来点餐，但是我干那拿一边的外送费用就好啊。而且对咱消费者当然较有利啊。哦，夜市来对我三摊，我要吃，啊，我要蚵仔煎呐，哦，要肉丸呐，哦，要这个什么什么安尼先吼，好啊，一边的外送费用，哦，所以这方面咧研究，啊，尤其啊，尤其咱伫台湾的夜市啊，啊，类似这种的服务呢，会更加理想，甲过去较无同安尼先吼，当然啦，安尼先是会较方便啦，不过唔知你安怎收费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嘛呢，所了解的这个 Grip 呢。伊要来收购咱台湾的这富邦达嘛，富邦达哈啊，但是伊本身呢，甲 Uber Eat 够相当的股份呢，哦啊，但是这位啊，这位担当的哈 CEO， 伊强调就是讲，我咧 Grip 这边呢，是上的多数的投票权的是哈，未讲呢受到 Uber 那边呢来影响到我这边。这听起来怪怪的、啊、你如果这互相之间的股份共有的啊，然后呢，你讲话那边未去影响到你，你看这敢有可能啊？好啦，另外讲啊，食饭，咱台湾人讲啊，食饭皇帝大，但一个人食饭，何里做皇帝啦？皇帝食饭真可怜的，哦，几道的饭菜拢好食，你一个人点么食？袂好食啦，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呢，即马就是讲，老大人，老大人呢，一个人食饭呢，即马是做一个调查报告啦，吼、哦、啊，就是讲超过五成，咱这种啊老大人呢来讲，哦，拢是一个人食饭，啊是老大人陪老大人斗阵食饭，安尼是吼、哦，有50.4%的。这种啊，乐龄族啦，伊讲一个人食饭哦，会安怎？因为阿着凊彩食食，这有影啊，绝对是安尼哦。啊，过来呢，将近60%，58.4%哈。人哋讲，哎呀，斗阵食饭，哦，加食较侪咧。啊，所以咱来结合着家庭呢陪伴，啊是讲社区的种支持，啊是讲一关的友善服务，和咱这个乐龄族。会当呢，敢若讲这种寂寞呢，一当食饭的状况呢，会当有所改进，可以食了呢啊，更加快乐，嘛食了更加健康。讲实在，啊，这是一间公司呢，连续5年啊，啊，针对这种乐龄族啊，
一个调查呢，是吼，伊这是安怎呢？为台湾的最大肉联组的媒体《眼见天下》50+所做的一个饮食调查，饮食调查，好啊，所以呢，看起来呢，一个人食就凊彩食，啊，凊彩食啊，嘛片段呢去准备，啊，有的是安尼讲，啊，我的喙齿歹啊。哦，啊，出去买呢，啊，都啊，吃都凊彩吃，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不是会当有所改变？老老共餐到底吃饭安尼是吼？即马有真侪所在是虾米呢？就是啊，老大人大，少年人大，哦，就是讲啊，老少共居，啊，大到底，啊，到底吃饭，哇，即马非常好安尼是吼。不过伊讲啊，真侪的乐龄族哈，有一寡呢错误的观念。尤其咧，查甫人错误观念咧较侪哦。诶，什么观念咧？伊讲其中有四成那些熟男，就是中年以上啦哈。伊讲啊，咱咧，哎呀，有一点啊年纪啊哈，较无遐侪活动啊，所以咧，咱卖食遐侪，安尼是。哦，伊讲啊，甚至咧，咱食一寡没有调味料诶水煮青菜啊，安尼是该当预防咧三高。敢若真侪人观念是安尼哦。哦啊、所以这一共这是错误呢。哦，甚至有一挂人认为讲，水果食较侪哩，哦，水果食较侪比饭食较侪，搁较重要，搁较健康。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伊讲啊，那是伊啊专家咧讲吼，唔是安尼是。好、哦，诶，跟咱想的较无同哦，伊讲唔是安尼是哈、哦，盲目的食较少诶，或者是讲啊，这油啦，或者啥物唔通啦，哈、哦，颠倒呢引起了呢，就讲啊。低血钠啊，甚至三型的肌少症啊，等到呢提高咱衰弱的风险啊，那是哈。所以咱有一挂观念呢，喺过去来讲啊，是错误啊，那是哈。咱讲有几位听众，而新妇呢，顾大家吼、哦，真正用心的啦，包括这大家吃什么嘿，我咧讲我听嘛，哦，这安怎呢？哦，青菜哎呀你。哦，爱爱就用汤的嘛，哈、哦，反正就是惊这大家吼、哦，血也比较悬嘛，啊，老大人血更加硬化，血也比较悬一点嘛，会袂会啊？哦，啊，这也唔通食，啊，遐也唔通食，咖啡也真正就是咱讲营养不良个肌少症，哦，老大人吼、哦，大行拢食，真呢，阿麦过量就好。好、哦，这点真要紧哈。过来，咱讲诶，这两天大家讨论较侪，这慈济啊，去用骗10亿6000万的代志哦。今晚呢，大家拢议论纷纷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今晚爱查嘛，啊、哦、查嘛哈、哦。你讲啊，都去用骗去啊，10亿6000万去用骗去。你慈济内面管钱诶，这拢是真正读甲非常好诶人呢。哦，唔是讲迄啰单纯诶少年人啊。哦，你去用骗10亿6000万，啊，点点，好奇怪，哦，当然真侪网络啊，就讲讲呢，真歹听啦哈，甚至讲啊，这若无耐心通话贵，10亿6000万的去用骗去，你咧骗我吼，骗我下载啊这，好、哦、啊，所以真侪团税，啊，起码就是讲，主要这律师，哦，这位律师呢，陈玉仙，啊，伊咧看狗啊，迄李义儒。啊，讲会当买到疫苗嘛？讲包括贵党的郭台铭去德国买疫苗，嘛，对我对去吼、哦，就是讲我揣去安尼先吼，讲到外高安尼丢吼。好啦，所以今嘛呢，来查出到陈玉仙也好，李义儒也好，当然啦，你的手婆啊啦，你的手机啊内容啦，你的什么其他这拢来查嘛。哦，啊，迄阵啊咧，慈济就是希望赶紧会当买到呢500万剂的 BNT 疫苗，好、哦，迄阵啊都无嘛。哦，台积电嘛，希望赶紧买啊！哦，鸿海头家贵档的嘛，希望赶紧买啊！慈济嘛，希望赶紧买啊！那是哈，好啦，阿翠当然嘛，希望赶紧找人会当买丢。哦，所以这点呢，可以落掉啊嘛。那得了，我买丢啊！哦，啊，拜托你去买，是不是啊？哈、哦，10亿6000万，10亿6000万不是买疫苗呢？哦，我一开始看这条呢，讲诶，10亿6000万都无够啊，不是？10亿6000万买疫苗是无够。但是是拜托你买，就给你10亿6000万呢。哦，我来叫我讲，是不是啊？好，这专栏呢，顶礼拜起诉嘛，起诉了后呢，就查嘛，查了后呢，这陈玉仙就位啊，
咱中华律师啦哈，咧伊个手抱啊内面，有写这写这写迄写，有写一个少东，少东就是小老板啦。啊，有一个 T C 黄啊 ，T C 黄就是黄先生咯。个一个 D P P 啊 ，D P P 又个是虾米人呢？啊，这位啊，陈玉轩伊就讲啊 ，T P P 呢是一位李先生，李先生哦，查落去啊，李先生，李先生死去啊。所以，伊这个代号后边面是虾米人？就跟他当初时啊，一科批啊，科批的手婆啊来对柯文哲啊，手婆来对虾那挂嘴钱小沈呐、啊，好不？好、哦，咩嘛查到是虾米人不？好、哦、啊，所以这是咪查出来？伊所写的这个人到底是虾米人？啊、哦，因为来对有记录着，伊骗这钱啊，哦，资金的分配啊，和虾米人挂嘴？和虾米人挂嘴？有呢？有写呢？而且呢，写呢有写美金哦，嘛写美金呢，哎，差不多是偌济代票的钱项哦，安尼先啊。譬如讲 ，T C 啊，实收3850万 U S D 美金的意思。少东，少东应该就是讲迄个李易儒啦，好、啊，当然咱有啦哈、啊，可能是伊哈、啊。少东呢900万美金，过来这 T C 黄，哦、啊，100万当时提。哦，过这个、啊 ，DPP 啊，100万是当时安怎安尼先？过下一个啊 ，TW 1.5 TWD 哦，相当就是535万的美金哦，这些等等这安尼先哈。好、哦、啊，所以这呢后边代表是什么意思？哎、啊，我解说这 DPP 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已经死去的，啊，迄位李先生啊，这绝对是无讲实在话啦哈。啊，过来一阵呢，就是讲针对啊，本来因这些钱就骗钱，骗去了呢，哦，啊，就有的用汇款的啦，转出去啦，水钱啦，啊，买这买那啦，哦，啊嘛买个金啊嘛，啊，这金啊金啊都压起来嘛，压起来咪要送回到呢，送回咱地检署来。啊，这金啊，金啊是超过10亿哦，哈、哦，158公斤，要到159公斤啊，所以长呢，吼、哦，派党兵啦，压着呢，那伊这边上的哈，以目前的计算，超7亿5100万的美金安尼是，啊，得黄金安尼，好、哦，上你去到咱台中地检署，吼、哦，偌济人来看呢，吼、哦，这侪金啊，来正少看到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人？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就要活哩。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哦，电话有够喷茶。
0: 还是你接电话，请讲来。
5: 啊，我有去买你讲的糯糯啊。
0: 哦，糯糯，永喜地少山。对，三顿吃，一顿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
5: 嗨，啊，痰足济，啊，拢那拢真恶滴了。
0: 来，我跟你讲吼，咱痰呢，那一旦出来是好代志。痰嘛咧，咱的气管来对颠倒害吼。所以你即马咧，食咱的糯糯吼，痰那出来吼，伊会愈来愈正常，啊，痰嘛愈来愈少吼。
5: 啊，都咳哦，迄种规个啊咳，无啥会出来呢。
0: 对，哎，即马哪只吼，痰开出来哦。我哩以前啊，你咳咳咳啊，痰无都出来，更艰苦啦。
5: 啊，都拢安尼，哦，苦苦安尼啦。
0: 对，哦，啊，你即马食几工啊？食有一礼拜无？
5: 三工啦。
0: 啊，食三工吼。
5: 系啊，照三顿食嘛。
0: 好，啊，你即马在照起工食，互伊痰一直出来好吗？
5: 系啊，啊，我本来要改买香菇精啦吼。
0: 哦，是。
5: 我
0: 见要低价个甲讲，伊就甲你送来吼。
5: 阵按都讲多无啦。
0: 哦，欠皮啦。
5: 系啦。
0: 哦，来，甲你送来好吗？
5: 系啦。
0: 吼、
5: 哦。伊就讲啦，有啥物，干嘛甲我提来？
0: 好，啊，我再甲问一下吼，讲收着未，好唔好？
5: 好。哦。刚刚我多改变糯糯去早餐啦。
0: 是。
5: 系啦，啊，我本来是要改变。三椒啦，
0: 吼、哦，是，
5: 啊，佮卖甚物香菇精啦，
0: 香菇精，吼，
5: 系啦，啊，都换都伊无会啊，
0: 哦，啊，伊即马有下甲你联络一下哦，哈，
5: 系啦，伊会甲我联络啦，
0: 啊，好，谢谢阿妈，阿妈，
5: 谢谢哦，
0: 好，阿妈，拜拜，
5: 哦，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哟，
0: 嗨，
6: 诶，我问你吼，
0: 好，
6: 诶，山大个鹦鹉，诶。说那个关那个
0: 鹦鹉甲信辉两间，
6: 嘿，啊迄间迄个大间的迄间，哦，做啥？迄个好伦迄间有你讲的三少，迄大多的无？
0: 有，遐嘛有。
6: 迄个伫说啦，
0: 嘿，好伦，咱的油啊，有咧伊遐，哦。
6: 有啦，我去遐买两撮呢。
0: 对，遐有啦，无唔对，哈、
6: 哦。有大撮的，啊，大撮是，
0: 系，
6: 大撮是迄个有哦。来，规只拢白，
0: 迄种，嘿，规只拢白，迄就是三椒吼，迄一盒一组啦，一组大组是3000块，
6: 一盒3000哦，
0: 嘿，伊大组内都有三束哈，拢总是3000块安尼先哈。
6: 哦啊，即马啊，过即个话过即个，
0: 哇，一年高精嘛，有大组的雪梨话嘛，大组的。
6: 我呀，迄款迄落有无？
0: 瓦骨唔知影，你甲问一下，好唔好？伊若无，你才找我哈。
6: 瓦骨咯、
0: 哦，嘿，瓦骨大组伊唔知有无哈？
6: 好，
0: 好，安怎才卡电话我哈？
6: 好，
0: 好，拜拜，再见。
6: 啊，那大组嘞？
0: 伊若瓦骨无大组，你卡我，我才替你调啊。
6: 啊，有大组，大组偌济？
0: 大组呢，内底有300粒，是5000块。
6: 好，
0: 好，拜拜。
6: 哦。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买菜吃啊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啊，食都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外骨大作是重阳节啦，哈、哦，重阳节，重阳节还未到哈、哦。确实讲咱南投的听众哈、哦，一定讲我外骨要切大作的哈、哦，你加这个南投的公园有帮呢联络一下。好、哦，啊那是咱彰化啊，彰化呢，你外骨一定咧今嘛会特别作的，好、哦，我都等个重阳节呢。你就加这个红星友邦呢联络一下，好唔好、哦欸、我所了解啊，你威下去呢，应该较袂丢，大作外骨安尼先哈。啊，真侪友邦无啊啦，啊无啊都无啊，都无啊多啊。好、啊，咱就是跟重阳节进前外骨来啊，迄阵啊，咱要买大作只，给买一挂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聊上未到的新闻哈、啊。美国的航空母舰啊，这当然非常厉害啊。航空母舰顶面呐、啊，几落千名啊，阿兵哥。即马呢，美国呢，林肯号航空母舰呢，顶面呢，阿兵哥呢，跳海，什么代志跳海啊？要自杀。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好，我啦，美国的航空母舰呢，林肯号呢，去年底因为伊朗这边的代志嘛，好的，我来啊，哦，阿杜呢，报销的家，报销的家，哦，阿姐啊，报销的家，嘛是阿哥的家，哦，长期间的海上，哦，所以顶面的船员呢，这阿兵哥呢，哦，为压力呢太大太大呢，啊，甚至也被跳海自杀，是不是？啊，一出来人，来美国嘛。啊，出来了嘛是烦恼啊！啊，烦恼呢？哎呀，你做兵啊，你航空母舰顶面啊，唔知安怎办好？所以呢，真侪家属咧讲，伊讲顶边呢啊，甲航空母舰顶面呢，即、這个阿兵哥吼，因、啊、出来人甲咧通电话啊，啊，听到因咧准定啊，干那呢都很沮丧啦，真郁卒啦，啊，心情歹啦，安怎呢？是哈。虽然即马海军的代理部长叫做高雄啊，伊的名叫做高雄啦，伊是一个将军哈。好啦，表示讲呢，会另外部署八架航空母舰来替代这架呢林肯号，意思讲呢，和林肯号一旦呢登到美国呢休困一下呢，是啦哈。但时间呢，时间也无讲，啊，无讲就是点样遥遥无期呀、啊。啊，出来家乡呢，嘛是安尼，很煎熬嘛。啊，这是美军的海军时报所写的哈、哦。因为这架航空母舰顶面，干那这水兵，还是讲海军陆战队，顶顶这人数呢，差不多是5000人哟。去年的十一月二就来到这嘛，因为要对伊朗呢，还要安装哈，所以到今嘛来讲，已经超过8个月啊。哎，这边的部署。原本哈、啊、是要5月结束，啊，即马就个拖嘛，啊，拖到当时唔知影，即马伊朗家当个当时你会知影吗？连美国总统嘛唔知影，卖讲呢，因只阿兵哥，是不是哈？啊，所以带咧圣地亚哥啊，一个罗马的昂塞啊，伊就是企图要跳海自杀的其中一个。哦，所以这太太咧讲啊，用伊昂塞呢，目前为咧医疗。暂停呢，即群，但是无啥联络个丢。哦，因翁婿呢啊跳海以来，两个人呢，敢若有电话呢，讲过几遍啊。哦啊，但是咧，即进前呢，因翁婿已经真侪遍就是讲，哦，即、这个负荷太重。我即马伊翁婿呢讲啊，嘛真担心呐、啊，哦，担心哈、啊，听讲家己呐筋疲力尽呐、啊。要安尼可能呢，被强迫叫退伍。哦，啊，你都袂卡咩啊？啊，无你退伍啊？安尼死呢？伊做兵做13年，存啊安尼死不容易的退伍，这嘛是因翁婿烦恼的，所以一人烦恼一款呐。啊，即卖呢，都定在家，都报销在家。哦，啥变安尼死？其中啊，个另外一个，嘛是阿兵哥的家属，因阮翁婿呢，就是咧林肯号顶面。啊，阮翁婿甲我讲。讲伊看到另外一个来咧顶面的阿兵哥要跳海啊！啊，阮翁婿紧甲救掉呢，才将人拖落来呢，要真正迄个要跳落去安尼是呢。哦，阿妈有这個阿兵哥的爸爸咧讲，伊讲顶边咧甲厝内通电话啦。啊，阮后生听起敢那哈，敢那遮忝的啊，心情遮歹安尼是啦。哦，离开厝的嘛，真久的时间啊，过来上主要我感觉啦哈。就是你本来跟这个阿兵哥讲5月就要离开啊，但即马当然战争拖掉的呀，啊嘛无法度马上和恁离开。但迄种本来当时会当离开，啊，甲厝内人来见面，啊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迄种心情吼，真正拖个呢，规个人规，敢那崩溃同款。哦啊，但是咱讲到等下，这伊朗甲美国咧比什么型？比什么人会当动较久？伊朗这边，人家说你川普总统，
你即马美国一挂飞弹嘛拍干呢，敢那库存有限啊、哦！啊，佮你即马咧，川普总统，你是要选举的人呢？哦，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呢，真重要啊！啊，你敢会看咩？安尼我给你拖死！啊，美国这边呢，川普总统讲好啊，来拖啊！你依然是嘿呢？你是拢无钱呢？啊，即马佮拖落去，真正你会倒呢？好啊，所以即马就是安尼。煞变作看虾米人动态久，是吧？啊，所以川普总统即马呢加强的就是甲伊朗封锁。你要卖油，甲遐简单，我甲你封锁起来，互你一滴油都卖袂出去，互你都无钱通赚，安尼是吼。所以像伊朗卖油嘛，叫修理吧。哦，听讲伊朗的石油的出口六月份呢？还有差不多40几亿的美金头谈，大概7月份呢，听讲没有呢，啊，没有零，安尼是吼、哦，所以伊朗这边的经济本来就歹啊啦，本来歹啊，刷到阵啊嗨啊，哦，货币大幅贬值，无得钱嘛，迄钱无得钱啊，啊，物件就变真贵嘛，哦，咱咧讲啊，咱这个啊通膨唔当超过2%。啊，那超过2%呢，就是物件伤贵啊，你先哈。伊朗的通膨是偌济呢？80%。你看可怕无讲？哦，所以老百姓免啊过日子。但是伊这啊，宗教国家嘛，宗教国家吼、哦，就是宗教领袖顶面呢，那有插你老百姓咧安怎？啊，就是要甲美国继续拖呢先哈。所以呢，安尼先伊朗啊，今年的经济啊，唔是讲成长偌济。啊，听讲一个萎缩，啊，大概呢5.4%安尼先。但是伊朗并无外界，也是讲像美国所讲的，伊挡袂落啦，哦，伊可能呢，啊，就诶，意思讲好啦，就配合咱美国要求安尼先。但是伊无啊，伊朗即马安怎手段呢？挖落去着，哦，生存经济，互你上界基础的，互你挖落去的这种的。啊，譬如讲你用偌济燃料啦，用偌济即个电啦，用虾米啦，吼，食的啦，用的啦，等等安尼先。啊，限制外汇，钱袂当汇外。吼，啊，即马欠钱来印钱，印钱啊、哦！啊，优先将有限的外汇呢，得买一寡老百姓生存上界基本的物件，安尼先着，是不是？啊，那安尼老百姓。嘛，无啥加消费啊，是不是啊？啊用呢，本身呢，啊个一个西卡提出来用，哦，啊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食，哦要食肉，肉贵啦，啊无咧食肉的安尼是，哦啊即马伊朗呢，伊这谈判的过程哈，较强硬派呢，即马是落着权啦，哦所以谈判这派就是较温和这派呢，较无阿多呢做主。哦、所以这拖沙外久呢？唔知影、哦、所以唔知头多讲，迄航空母舰的顶面的美军呢，跳海自杀。好、哦，啊，这是咧伊朗这边。啊，但是咧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嘛，无可能短期间耍。哦，啊，当然啊，伊这个乌克兰伊嘛是去俄罗斯拍干的，规个国家乱搞搞安尼先哈。但俄罗斯干了就较好。双方面嘛是咧拖嘛，嘛是咧拖。哦，啊，俄罗斯这边呢，有一波拖啦，就是讲北韩这边真正收天呢，啊，真正收天。本来呢，前一段时间，咱所了解、所听到的消息是讲，俄罗斯这边甲北韩呢请求你派兵甲我斗三江，啊、哦，迄阵啊讲是30,000人。但今日呢所听到的消息。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是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哈，伊咧顶礼拜所提出的，一共的数字哦，哦，唔是30,000人，是50,000人。北韩的阿兵哥被派来呢，俄罗斯这边，哦，甲乌克兰战啊，你、哦、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讲，当然是真大的压力咯，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啊，有讲到这样代志啦！啊，而且伊讲啊，俄罗斯这边
甚至使用北韩所提供的飞弹哦。哦，到底啊，前两天啊，炮位呢，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造成7个人的死亡，24个人受伤。然后呢，就咧隔天12，北韩呢，佮向着朝鲜半岛以东日本海峡，佮弹一粒弹道飞弹。哦，甚至韩国边界老百姓千目睭看到飞弹。为空中啊，咻一下过去。哦，所以泽伦斯基呢，这個、总统咧，七十个暗时啊，有公开一段影片。哦，因为俄罗斯那无北韩的支援，俄罗斯是无法度发动战争啊。意思讲，俄罗斯已经啊，真正空啊。那无北韩即马安尼，甲收听，俄罗斯无法度发动战争。而且佫表示讲，北韩呢，伊即马咧乌克兰，甚至咧欧洲，会发动呢愈来愈侪攻击，哦，用更加侪飞弹，用更加侪阿兵哥，哦，完了即马北韩真正真歹呢，这也要怕，这也要怕，哦，啊，真正有这强吗？哦，后壁面还佫一个老大的，啊，叫做中国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 BBC 的一个报道，哈，伊讲啊，实际上。这不是泽伦斯基，也是其他乌克兰的这官员头一边呢，有讲到讲北韩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好、哦，乌克兰的军拢是安尼讲哈，用啊，莫斯科啊，就是俄罗斯2022年啊，拍入来，其实俄罗斯哈、哦、已经啊向人家端出来飞弹来对，有几十粒拢是。北韩的导弹，半导弹，所以泽伦斯基人家顶礼拜特别个提出来，即马北韩50,000人要为遮来，这当然是大代志。哦，这影响到规个战场，因为双方面拍个拢无人啊嘛。哦，乌克兰的人口即马剩无一半哦，我们是拢战死啦，唔用战死，你也知影一个战争了就走了了嘛，有的走了了啊，有的战争这也有影。啊、所以现在的人口剩无本来一半的心，就有人在开玩笑嘛，啊、就是说咱台湾的真侪迄种安尼口口声声，哦、啊，拢真爱国的，真爱国的，口口声声真爱国的啊。那真正有一天啦、啊，啊，要安怎的时候，遐个人敢有在台湾？哦、啊，真的啊，哦、啊，啊，这即马讲歹讲嘛，真正代志发生的时候，迄种上该爱台湾的，敢有影个留在台湾？啊，恐惊炸到人了，都走到美国去了啦，好。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胖了，够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咱的新朋友哈、啊，非常的欢迎，因为为恁的主文的订单啊，订单呢查电脑啊拢无嘛啊，表示讲啊是咱的新朋友啊，头一遍呢主文咱的产品，当然咱也真欢喜啊，但是你头一遍食啊，一定要大做的嘛。哈、啊，你做起，就给你提醒啦。当然，你给主文大做，表示对阿良的肯定哈，谢谢你哈。但是头一遍吃，尤其啊，买三椒买瓦棍哈，阿良啊，先给大家提醒。卡叔讲，啊，你筋骨的退化，而且呢，属于较严重，有解到神经的。你吃三椒吃瓦棍，夹你吃哈，初初吃淡薄缓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啊，有一寡呢，新的。咱的消费者爱用者呢，阿良爱讲，阿无你先买细盒的好，好唔好？哈、哦，啊不过呢，拢真坚持啊，就是买大组的哈、啊。大组的当然也很好，很好。啊，你较早起刚食，啊，初初食会反甜反硬哦，爱先啉来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需要什么代志，给你做服务的啊，赶快拢打电话来哈。下晡四点半，阿亮会来再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4: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0: 好，来，这部总统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翁，官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我的民手，老的老健和讲者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要关心健康之前，先来报告一个消息啦哈。在咱台语歌坛，会当讲是天后级的歌后陈盈杰，在昨昏阴暗，七点的时阵，伫个台北荣总过身啊哈。迄、那个金嗓歌喉啊，从此成为绝响了啦。陈盈杰这个人，你喜不喜欢？那个不重要，重点是伊伫歌坛成就啦。啊，伊唱过的歌，实在几乎会当讲，特首都迄度啦。那是不简单的呢。陈盈杰的歌来，那个在座的咱足济只阿爸阿母啊，凊彩甲嗨，找一首甲嗨的，凊彩毛在调，找一首甲嗨的，无嘛那首那个红背山，红的无人，你敢知影？红背山啊，你了唱袂？我讲红背山这首歌真正，咱只阿爸阿母啊，看到一个袂晓唱的啊，连我阿母都足好唱的，真的啦。朗朗就可以上口了，对不对？哦，听说他当初这首《红背山》这手皮是破百万呢，未甲破百万呢，迄拢是不简单的，迄拢是白金级的啊！你敢知啊？哈，所以听他翁星期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哈。啊，是啊，刘心讲伊这几档啊，拢无什么唱歌好难听啦，破病变啦，唱歌啦，哦，怎么唱歌？没办法了啦，迄个白家跟。底下多看看呐，过年卡大，过年卡大，许常德无咧讲，伊个胸胸又个恶化嘛吼，啊送入去这个加护病房啊吼，啊，迄时阵我可能我咧想讲，搭要过中秋节可能较难啦，啊无想到那个一个吐个就当金就对啦，那送入加护病房其实拢足严重，要送入帮加护病房啦，对不对哈？所以讲，陈盈杰一个翁星期的消息，你看昨昏的这个报章、杂志、媒体，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哈，都弄出来啊，可见伊的歌坛的重要性嘛，哈，对不对？好啦，啊，其实良心讲吼，陈盈杰，昨我看伊这个，哦，这网络上那看拢在跳街，陈盈杰其实良心讲，因厝吼是。我那无讲足好过啦吼，啊，只是因为伊高中的时阵，敢那讲伊会进入歌坛是陪同学去美军俱乐部看人表演，啊，同学就起哄嘛，起哄讲啊，可能同学也知伊会唱歌啦，啊，就起哄讲啊，无你去你唱一首啊，结果敢那唔是唱一首，敢那唱两首，哦，一个唱完尔，大家卡大家扑瓜声，惊死病变叫，真的是获得满堂彩啦吼。啊，就是因为太会唱歌诶吼，所以伊落尾唱，可能我那是想讲要分担家计吧，啊，就伫个高一二年诶时阵，伊就总啊休学，专心唱歌，啊，一路对台中唱到台北，迄时阵伊是伫一个餐厅咧驻唱，啊嘛因为驻唱，我练出伊即个唱歌诶实力啦吼。到了伊23岁，伊就当陈盈杰呢，得到这个海山唱片的赏识，同我那个录一条这个国语歌叫《春风》，这应该恁也真好唱，这我蛮会唱哈。陈盈杰歌其实好几首都能唱啦，为什么？因为我老母嘛真爱听伊的歌啦，所以听下听下，我耳朵就改进哩哈。好，来自《春风》也很好听呐、啊。春风带着一份礼物来，他叫那百花儿开哦，青菜嘛要嗨，所以伊录这首了嘛总红起来呢。啊，即马落尾唱黄俊雄做总啊个，成功邀请伊来唱迄、那个。布袋戏一个角色叫做无名机的出场歌，哈，出场的主题曲，没想到这一首歌也让唱得很红了哈，所以昨晚呢，陆陆续续有推出了15张的国语专辑，就将这歌坛就站稳了脚步了啦哈。搁在这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唱片公司决定要给他挑战台语歌曲，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唱台语歌，伊早头的时阵拢唱华语哈，无想到这张台语唱片哈，其中一首《天该找爱人》推出了大受欢迎，销售量突破30万张。
啊，即马公司呢探销，吼趁胜追击，短短三冬来，小连线推出了13张的台语歌曲，几乎张张热卖，逐张都是 hit 的得着。所以啊，吼，即个陈英杰要成为台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天后之一啦。所以无到30岁，伊就已经尝到事业巅峰的滋味。30岁就赚足侪钱，足红的啊，赚足侪钱的啦。但咱所了解，伊赚足侪钱，敢那拢去有，好像就是恋爱脑嘛，吼，敢那讲互潘建看袂少钱，到底这当中，真真假假，假真真，咱是啊无了解啦哈。反正吼，伊个歌坛。演段就是演艺圈太多八卦，拢是听听的就好啦吼。好啦，即马就是讲人拢是安尼啦。你七少年、八少年，你都已经尝到了吼走红，是人生高峰的时候。有当啊，人讲高谈得高开啦，你若唔知影珍惜钱的好物，对不对？高谈高开，听讲啦，陈英姐不哩爱播啦。这是听讲哦，讲不哩爱播的对哈。但是就是因为陈英姐，落尾手伫即个过程吼，好像就是债务缠身嘛哈，阿哥怕关心有诶无，又让他多次成为新闻焦点呐。上重点是2023年哈，对三当前，因为教唆伪造油价证券，被判刑3年2个月，伊得去红乖嘛哈，入监服刑。在迄个时阵，身体总啊急速恶化，为什么呢？因为陈英杰早头啊是有中风过，啊中风发生即、這个，其实当时讲，那医生咧讲中风的人呐、啊，在唔在公共当好像他发生那个失智的几率好像也有30%，就是讲伊发生即个失智的几率是较悬啦，所以讲后来就是伊红乖迄站。原来有失智的这个现象，所以影响到伊的生活起居，讲甚至袂记啉茶嘛，都常常忘记喝茶。总啊，低速到这个急性腰椎衰到败血症的并发症啦，所以罗威秋第二空李素妮呢就保外就医了吧，获准保外就医，得转去到这个台北荣总哈，开始接受这个治疗，就是安尼滴滴，即几就是第二空李素妮保外就医的时候，他就一直住在医院了，你拢在伫病院接受治疗啊，所以我讲今年敢那过年后。听讲伊的病情一度危急啦，带去要加护病房啦。啊，当然一寡亲朋好友嘛，希望看伊当度过难关袂啦吼。可是，我着讲啊，入去到加护病房，一定拢足严重个啊啦。啊，话讲你对加护病房吼，准好你讲伫加护病房，用对唔对吼？

住交互病房哦，出出入入，其实有时候咱讲讲，什么时候要一个上帝要甲抓行，怎样啦哈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医院养病啦哈啊，你说呢？嗯，养到的是无亏，安尼为几年啦？所以说，就在昨天诶，早上七点嘛，早上都十二号嘛，好七点，就伫个即个营中。哦，伊就过完伊传奇的一生啦哈。有人说他传奇色彩，他传不传奇不知道啦，但是媒体就是这么的注解哈。哦，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下句点，人生毕业，但讲人生这条这人生的舞台已经毕业了啦，好，已经毕业了啊。所以其实中心讲话咧，那是口开，拢是迄个好这白听这无，其实活着也挺累的，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蒙上帝重召了哈，解脱点辛苦白听哈，嘛是一种但讲也是一种解脱啦。哦，已经唔免阁想即个身皮肉之痛、身体即个病痛，而且折磨，算是一种的解脱啦，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陈盈杰，人讲金嗓歌喉哈，就是讲即个歌声就从此成为绝响了哈。好啦，有当下若看到陈盈杰这是世人的故事吼，咱拢想讲。真正少年得志哈！你如果哪讲真正咱当趁钱，你袂晓收钱，袂晓顾钱，只是食老拢唔是好代志啦，对不对哈？咱嘛希望是惊老温哈，惊老温唔是讲干啦，除了辛苦变有钱，嘛希望大家身体够好用，身体哪够好用哈，就真正食好老温啦，好老温啦。就参照我过拜六，顶礼拜六去参加一个长辈的生日哈，就是90岁的大寿。我看到伊阿哥伫咪吐挂伫台顶啊，互大家看人伫拍拍手，笑甲像囡仔呢。那个我当下心内想讲，我要向你看齐，真正感觉安尼就好个啦，嘿啦，够幸福个。我要向你看齐，吼，真的是拍拍手，放烟火，大家拢爱追求这個健康的目标啦，吼，唔是讲干呐讲啊，一世人这他可能想讲啊，赚偌济钱，赚偌济钱，身体啦够无用，你哪有？你赚啊济钱，你也是无命通开啦。对不对？真正是当生命的人个啦，古早人讲的话真正无唔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咧，听吧。你这首歌实在是真经典，嗨嗨人生。这首歌哦，其实良心讲，真正也是陈云杰来唱上好听啊。你别人来唱这首歌，开口真正唱不出来，真的。就好听啊！这首歌虽然是改编的，好像是香港歌曲改编的，但是他就唱出那种韵味，所以讲也是歌坛的天后，一点都不为过了。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哈，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膀胱啊。啊，膀胱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膀胱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当时也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作的咯。你感觉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多啊，怎讲咱的膀胱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济，因为伊做较甜，伊大家拢在动，无歇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我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讲像起来，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吃，唔是讲干那个来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别啊，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伟廷郭医师在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哦，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哦，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量来源也在讲，伊刚刚发电厂，好、嗯，阿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哦，股票吼、哦，上市公司电子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哦，就是讲咱看会着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嗯，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嗯嗯，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哦，咱人吼、哦，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吼，体内被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啊，无法度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哦，可能嘛无一定会食、嗯，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嗯、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等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嗯、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样许多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嗯
0: 啊，你有听下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的代志，唔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的原料滴嘅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0亿万条的细胞的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的细胞逐日拢活跳跳，唔通去互冷气，也是讲未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的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的乡亲呐。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膀胱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膀胱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该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什么钱拢恁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的人拢是干哪？ 会去问介绍尔嘛，哈。白白产品拢 Q 天呐，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开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过来，节目听一句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嘿，唔捌，唔只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伊会当甲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叫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看者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的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的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啦，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尔尔吼，啊丢丢丢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度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一三等份安尼分吼，我多食三分之二，啊个剩三分之一，我特别学袂清啊，我碰补特别袂清啊。安尼咁食一个月啊，嘛阿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佫剩三分之一，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唔是保健品，唔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唔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呐，伊袂慢慢呐。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个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就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个，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即个优惠个时阵，你来碰一年份个就会特别个好啦，吼，特别做你就特别个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个形甲你个声无像要八十岁个人无啦。
2: 嗯，当细命人个啊，我
0: 赚个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份个爱客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个。
2: 有啦，我都正当个事啦，拢免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份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补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感觉讲碰补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2: 我着食食，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多啊啦。
2: 是啦。
0: 吼，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嘞吼。好，安尼。倒影无，伊去年开始食诶，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单分嘞，啊，摕一单分嘞，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节咧清场，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摸啊，因为是毋是诶，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呢，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恁那摸无够的，赶紧摸来倒；啊，未摸的，赶紧你摸啊！哦，好，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登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那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干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哦、买产品送产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五千六，我佫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好、哦，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段罐来讲啦吼、哦，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啊，你买两罐，好，买两罐的5500，好，啊，我阁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掉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人，迄、那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好，一单分的特别做甲圈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座嘛吓50000呢。但是你甲团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搁赚偌济底下啦。系啊，所以我讲买济相对你也是赚济。啊，若要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益，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279卡两遍哦，0800-279-279。今日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伯你好，阿伯。
3: 哎、
0: 欸，阿伯哎、
3: 欸，啊，嘿，
0: 哎、欸，阿伯，
3: 哎、欸，我问你一下，
0: 嗯，
3: 啊，你迄个火力美术，起码在讲在犹太嘛，
0: 有啊，火力美术嘛，特别做嘛咧犹太，对对。哦，
3: 啊，特别做是偌济？
0: 来，你等一下，你算一下。好来，心酸无话讲。心酸讲无话哦，哦，心酸讲无话啦，这是住伫家己水上吴太太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恁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掉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啦，吼，有五种物件啦，吼，咱上好是较卖去当着的吼。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吼，有五种东西吼。这些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当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的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半基食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体力甲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呐，哈，搁再来饼干呐。冷冻的物件、甲罐头的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的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做出来迄个学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齁啊个有迄个洋芋片黑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挂这个糖啊饼的啦齁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个这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就是比人更加管啦。所以你若买你阿达嘛控制你啦齁。你啊，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啊，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拢爱喝伊的手摇饮的人呐，吼，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诶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拢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食的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这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那像我这种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一个，诶，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会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强甲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丁丁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诶，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加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些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症、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的应用，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的咱叫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要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的这个过多的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低速感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咱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啦，好，这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每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的细胞，影响神经传导素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讲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嘛讲，饮寡袂要紧，但你长期那是过量，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大，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那是一种病，人讲酒空是不是？嘿，搿都真正有影酒空的哈。你那无酒不欢哈，无饮会死种的就对，逐工的啦，逐工的啉烧酒迄种人就对啦吼。我咧讲，你到尾你真正变酒空的，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都是一种的慢性阻塞，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啦，咱身体其实嘛无遐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逐工的都袂使，所以你那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干无啉，伊就皮皮出来了。你甲看迄种人，拢差不多酒空，头壳拢你安尼，头壳啰啰迄种感觉就对啊啦，就是安尼。像我酒空，安尼讲啥呢？安尼文不对题的迄种就对啊哈。所以讲，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无稳定，甚至个催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好、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这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对。哦，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直接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唔好嘅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诶，较袂许造成着咱的阿达玛恐孤立，会更许阻碍，甚至就发生中风的这几率，好唔好哈？咁咱乡亲都要大致分享，谢谢感谢。所以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呢哦。来嘞，恁点的歌我拢听完啦哈。嗯，好，安尼来听歌，
哎，你莫名失去。

如果如果你若捡到187,600元，你是索赔还是报警，还是去警察局？啊，来，我告诉你哈，这个故事真正爱讲一个哈，因为我讲咱大人已经以前真正拢影响着囡仔。咱来讲187,600元，一个叫秀诶阿秀爱，阿秀爱讲伊今年45岁，伊伫台北捷运站伫咧做清洁员呐。伊讲，迄时当伊后生国中二年时，因为脊椎侧弯爱开刀，医疗加即个复健费加起来偌济？加起来，伊就分伫伊手臂的钱啦，哈！伊手臂的钱，伊讲加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元就对了啦。啊，尹先生，吼，伊讲尹先生迄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算讲做面试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个咧做即个清洁人员，一困头，常常要去装这70,000元，装袂出来啦。装袂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庄借啦。伊讲你袂使甲伊哦，地下钱庄个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干那互伊利息加，你就死啊，毋是甲70,000元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公无冤家啦。因为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吼，就是安尼。所以在伫个隔顿刚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清，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诶，洗便所，扫便所。哎呦，我现讲，哎呦，女厕的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啊鸟喂，1,000元钞呢？甲算成拢总187,600元呢？伊讲那几分钟吼，已经让我想过，啊，摕只7万剩咧，甲交出去，无定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要更安想啦。啊，后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思想。可是良心甲讲，雄雄，好雄雄，伊在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要甲这个钱总要交去站务室啦吼。请这个站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就真正有一个主人，吼，伊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到，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杂人因按的化疗费啦，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杂人讲，啊，唔过人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万呢，嘿，啊，所以减20,000元呢，因为。啊！是我捡到187,600元尔，即摆这组人硬度正讲伊内底是藏20万呐，安尼是毋是减10,000元？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毋是你客？那毋是客，还佫有啥？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就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客，迄个天公伯啊，总是会行你功德吧。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阿小讲，阿小话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卖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他去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這个阿小话咱讲，啊咋知呀？就甲起7万啊，上个起码来准红花姨嘛，记得话袂使你讲，起一块嘛咧起啊，你讲起7万有啥？但我来讲，你啊起一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毋金额代志啦，迄毋是金额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这个阿秀啊，总个去一个，因讲啊，都唔是咱的钱啦。过个两工后呢，这组人个解扣，讲歹势啦，啊，我伫我迄个外套吼，落底内底找着啊啦，使恁保安弄咧，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啊回信咧啦，啊，有要包一个6,000元的红包要给阿秀啊啦，但阿秀啊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上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知影讲，其实因拢同款啦，拢得急这条钱要救亲人就对啦吼。好，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人穷要志不穷。起码孙宇春一7万落尾手，因阿公婆去甲朋友借，真正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
就从啊，赶紧的，洪后生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听讲用听红听红人的啦，一定保庇恁囝开刀一定顺利的啦。所以老尾手阿阿婆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来把这个七万块还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21岁这囡仔大汉啦哈。伊讲阮囝21岁啊，伫个公车嘛，伊捡到一个四算讲内底我带40000+的皮包啊啦。阮这个囝哦，嘛一路坐到终点站到吼司机呢，好，因为安尼个上课迟到呢，然后呢阿秀吼，阿秀讲我直甲问啊，问阮囝讲啊，你无想讲摕几千块啊安尼啊，讲有啊，当然有啊，我都买我轮胎啊，啊一寡有诶无爱有啊，都会当派上用场啊。可是阿母啊，你毋是讲吗？毋是咱的钱，咱特别使客啊，对啦。永哈，我讲过这句话哦，有啦。自细汉吼，你有讲过啦，阿小其实袂记得啊。后来才知影，阿小就是因为囝讲哈，我讲过哦，你啊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起，但是恁囝记起就好。好，后来阿小讲，我才知影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话，都随随讲出来，顺嘴讲出来一句话就对啦，拢会伫个无形当中成为囡仔模仿跟学习的对象。所以大人拢听讲，啊，正讲迄囡仔听有，还是讲伊囡仔无咧听啦？敢讲真正拢无咧听，还是真正听无？你太小看小孩子了吧？你太过小看他们了吧？拢有咧听，拢甲你听甲认真真，拢甲你学甲起起起都有。所以我甲恁讲吼，家长的每一个表情、处理代志方式、小孩子言行及举止，其实平常心讲，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那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安尼知影无？所以是大人你一言一行啊，足重要诶。你若讲，你不要讲大道理，你得用咱的行动。好，来讲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得干来。伊会对啊，啊好诶，小对歹诶，小话啦，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的陪台做分享，做收听节目，明明笑讲报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我是阿古勒哦。来，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嘉兴个电台，刚上好不接，小戴接个多等下哟。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啊，今麦要来讲到这个诈骗的呀哈，嗯，这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的哈，啊，所以我有一个代志爱办啦，哦，比如讲啊，咱一般选的诈骗呢，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哈，也就是投资群组哦，逐工问安的迄个假老师嘛，叫你爱投资的迄嘛，啊，今麦讲无少想啊，诈骗的因的胃口今麦无较小啊。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这哪有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唔通计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弄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呐，有一个剧团呐 ，team 呐，所以因为伊落组一个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作祟哦，因为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卖，啊，即卖因为派一个哈，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假买方啦哈。就大方的，你讲偌济买卖，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个，拢嘛拢甲你抬价见骨的有哦，啊对啊，伊就袂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价见骨的，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的，袂较俗的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才是买货人，这种的你也更唔免惊的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癌咧老，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袂甲你敬，啊无就是啊来甲你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甲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家你的厝买了，哎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哦。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客人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跟家眷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心牙，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吼，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吼，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升一组啦旅保费，会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吼，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先一寡预保费，啊，佮加快迄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得引导吼，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的先落斡旋，就是讲蛮算斡旋，是讲因的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也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啊，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数，伊得顺理成章要求你的啥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干嘛？哦，你啊，我甲你讲，宽装啊，硬干嘛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啦。伊得讲啊，你赶紧的，你甲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干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可以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贷款呐、啊。好、哦，阿、啊、伯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等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偷几款入来，但是买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还个完成这个买还个钱还给我。阿卡买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甲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跟你讲。这群人炸的已经，伊就炸掉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讲啊，无我来报警，拍官司甲厝讨倒转啊，但是也无遐简单啦，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
面对的可能嘛是一寡债权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啊，你伫个咧惊法院啦吼，啊，请人拍官司，唔免佮钱呢，唔免钱呢，等于你北行顶赔意思吧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那真的是两边叫都写不出来鬼故事哈，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

就是，如果你对美方或者是台书，你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的疑问，你就开一点点的小钱，好去启动向台书的制度。不是只有台书，你自己也有台书，你自己找一个信会过的这个台书去盯着对方的台书，确认合约跟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硬干甲宽松绝对拢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编制的地级异动及时通知，我有甲你讲过吼。你会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编制的地级异动及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甲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得通知，你得会收到简讯啊。这真正是洪小林哦，迄个洪头贵和最后一道防线，地级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办这地级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伫你新办契税啦，哈土地征得税时阵，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你诶提早哈发现哪里不对劲的地，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赚买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淡滴买一间厝，煞向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一切拢别都有咧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留一段。聊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哦，那个厝买卖、土地买卖出一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还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啊呢！伊竟然咧骗这不动产的几啊千万，一困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听歌，家人好，有听到啊哈。迄、那个谁啊？杨美龙哦，有听到啊哈。好，阿恁今麦来听歌，安排这首《永远疼惜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边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我知啊。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哦，我甲留两组。
1: 安
0: 尼对，我甲伊啊。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卡来啊，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给
0: 保卫的哦，雪莉王贵州
2: 三组，
0: 三组哦，对，阿哥啥？
2: 阿哥是啥物？林坤五张，
0: 林五张分嘞，贵州
2: 国啊，
0: 我安尼就算两组啦，
2: 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
0: 点，对啦，有会啊，碰不啊，充电啊，算唔变哦，啊，继续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硬，有够饱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才会比人较紧。啊，不过你若不是无咱恁娘是恁囡戆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诶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啊，唔免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像拉地啊，啊拉拉诶尔。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都要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我甲你吗？啊，那阿要放我，阿恁要失动害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都袂使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气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的，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那个出袂出力的，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脱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的。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才有准算。好、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脱，你就无力，行路前三后四，吼、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前一，安尼行一步就退咧三步，只脚跋倒脚，你了嘛跋倒，啊跋倒够恐怖呢！你有会安尼，你骨头唔是用呢？你讲我有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我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卖骗笑的，拢未堪接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的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哥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万幸呢，真正迄可能做生意保庇，到生命咧保庇，只是起雷尔，可一万足大万的啦。啊，无骨折吧，你也算万幸啦。哎、欸，为安尼连来来，小种我懂昏迷啦，佮兼骨折吧，你咧啦，得爱佮得。倒北城倒过来各位，迄毋是干那呢？一个样呢？哦，我讲遐阿姐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求原因，为什么呢？腰型嘛，啊是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无够，血无够，无够饱，血无红无饱吼，咱就会讲啊，哦，晓啦，啊就会讲，啊熊熊总唔知影人去跋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爷啊，啊，即摆雪地王倒咧送你钱啦，唔紧你买啦，哈、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倒倒大树无大根，无肉无吞，你是唔？你个甲拼无破病的哦，你只甲拼无断言的哦，无你无肉无汤，何里？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腿是无生病的本钱。但你无肉无腿啦，佮乎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才要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要对嘞，对嘞，对嘞。吼，阿林哥正甲吹嘞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秒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精神，你唔通佮倒佮说啊。雪梨王吼，我佮你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你现赚到一罐一千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泡嘞，比你啉啥佫较好，唔免佫伫遐炖鸡炖鸭炖放假啦。几点啊？用较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这边尔，就这罐尔。欸，咱的雪莉讲是，做一病院的医生较护士拢知影伊，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病院医生较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梨，我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特别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食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才好，知影吼？好，来雪梨，我说了王霞，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零果精嘞，迄零果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啊，零果粉嘞，零果粉都两盒送三十包啊。两盒就四千五，啊送三十包，两包半，安尼嘛是四千块。安尼知吼？好，啊去药房甲你啊。哇，滚你嘞！零果精雪梨我拢当我欢喜啊。三百唔只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甲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甲你载去啊啦。啊，我大三买到顶呢，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甲你客过啊。你搁到个海个 TV， 我嘛甲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了，你嘛个个得个事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我来，空八空空，2792790000279，2792790000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

啦，你的歌我拢甲恁还完了哦。来，安尼要来听这一首，好，来安排这首七龙甲一零三演唱的歌曲《金海波浪》。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的年薪呢，我做外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爱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30万的有就对啦哈。两个阿婆不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在条吼，伫欠伫欠，伫个退休进程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币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币，安怎欠的呢？来，金竹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人家说起名在欠的啦，我主的口头禅就是说，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就是说吃老起来让钱更苦点，不如现在我们就是要欠这轮钱啦。他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你知道日本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方向，这个传统，就是好像像说我们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眼看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一村咧食，伊会小小啊卖。但参像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村咧，伊有一挂生意人要赶紧的，即赶快卖卖行啊，转来吼，所以伊会小小啊卖哩。有的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那经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冷气、小气，不到快要，伊就明仔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无开小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死，伊无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的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呐、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币呢，一个月敢会当予因翁开6400块的台币呢？吼！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爱开了钱呢啦，安尼啦对吼。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新军事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交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哎，伊心内在念，伊心内在啥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的，吼，爽快一个。等我去欠，我继续欠，等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个算个爽安尼对啊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这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咧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诶，开甲足大就对啦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因外祖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1200万哦。真正是欠这轮钱来的，你敢知影？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阿公婆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嘞？结果嘞？就是那两个结果，真正是结果了，嗯，结果呢，天公伯啊，该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伫厝，吼，跋一刀，跋一个够足大个，
大腿骨当啊断去，你知无？吼，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让外人顾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住足远个呀，惊死啊，装死啊！啊，所以先话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啊，怎即摆意思是拢爱护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红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出去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天透早像打卡同款，都爱赶回后头厝煮饭、洗衫，这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得个吼，忝到要死，回去厝爱甲这厝的这家事爱去做做，一天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自本讲要去倒佚佗的清单就对了啦。现在煞连一个都无法倒去啦，我煮也无奈吼，苦水吼，真正几巴肚的啦。伊讲现在去什么温泉旅行，莫讲什么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现在敢那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敢那逐天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现在呢，现在都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这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医药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金嘛，即个千几万哦，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医药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加烦恼轻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大家呀落嘞，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回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回啊？你会当跑外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快点，老爸老母啊，可以当行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咋得好？伊可以去完成了存折里的数字啦。伊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啊，看会到，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了。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余款，只会当予伊有底气，伫个厝内吼的做一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护安尼尔尔啦。伊讲这种用40档的青春换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用算盘安怎甲算，安怎甲算吼，实在白合。看似敢那算盘调了，真正足精的吼，对啊。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去啊。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妈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甲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啊？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人讲真正看钱咧好眼力啊咧哦，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爱的啦。你总袂当含慢谈，佮骨力开嘛哈。但是咱安怎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我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己，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好用哦，无人把你下掉啦。你想要甲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个我这首歌好听，我来过来。陈美凤说：“哎，陈美凤，我们来看五号折扇，好好唱哦。”痴心沉落海，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先生，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玲，你嘞？阿君介绍的林国正说的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你若讲平常时候你食这四季的，拄啊趁着这个爸爸就要做情商哦，加较乖啦，对家己较好的啦。唔通欠债论情啦，拄则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有那看到一个例啦，即实在一个阿婶吼，迄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后蛮在安安那谈的啊，得个骨力谈啊，真正个分大开迄种的，哎、欸，啊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的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足好真，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阵真就是即个地价吼。哦，你昨行昨行买行个学地的人拢好起来啦，嘿啦，唔好起来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的呢，会理财的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你准备地进青菜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的，可能煞为着要学家的房地产，欠到要死，欠家轮钱，啊，身体无够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气较好啊嘛，啊吐气较好啊，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往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佫懵个，哈懵个懵个，真正佫搞懵个，我讲我讲，总啊甲因老母放好伊遐吼，遐地吼，一块一块拢甲卖去啊，啊伊落迄落卖去了后，吼、哦、真正花天酒地就对啊。啊，老母底下吐死较好，底下吐遐吐，啊，因囝拢甲伊拍拼的吼，即个机会安尼一块甲买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底下吐香喝啦，即个查某老底下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个病医啊？那嘛是个护牙，嘛是个护牙，啊，伊底下吐死较好啊，啊，两个吐死较好出来拍去安尼啦，啊头吼安尼举起举。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刚刚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打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拢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打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想稳当是家己过好啦，家己若过好吼，咱唔免看时势，春长秋长，昨我去洗头门，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有头家娘咧摇头门嘛咧讲着因。讲到因的伊个故事，我都有听到咧讲，讲迄落啥，迄落即个啥，公妈疼大孙，阿爸母疼袂惊，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还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到讲啥物，迄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啦。我咧想讲，阿细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分袂白啊，得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家该开开去啦，吼、哦！啊，分袂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想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话？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讲我有放好因呢，诶，讲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君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倒好啊啦，唔通遐熬算啦。食老有自尊啦，啊，你也辛苦平平，你着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喇叭啦，真正你并无路用人啊啦。你著伸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伸手甲事实揢钱的时候，你著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用讲，哇，著个人伸手揢钱哦、喔。迄干阿姐咧多姿赛叫我著个去迄个芳菜的洗碗的，我著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著一个赚几千块，我著个得迄个吐下海吐喙齿袂使哦，对啊。咱身体够用，一个月赚几千块，也无吃万块。咱家己有够行用就好啊，咱敢得去行存长手，唔免啦，也佫有通存啊食产品的啦。这不讲点啥个，会心想对啊，我佫有在能存啊食过的产品嘞，身体佮够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经商吼，咱来买上会好啦。我也林国清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林国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Q&B 是两罐半五千六啊，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盒半的量啦，一盒百五包，啊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喝的啦。要对家己较好，互家己吼，活了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顺，甲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晚，各位一定要人民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再还得去。多少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爱夜晚，各位电话3323-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好，来，咱继续过来给安排的这个歌曲哈。要来听哪一首歌嘞？另外，我又要开好来，这是希巴里的歌声来带到电视听多少？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歌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扎面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还来告诉各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度月哈，
0: 好，谢谢。

0: 好来哦，农历七月吼，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嘛，咱张武讲吼啊，在今年的这个农历啊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哈，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九哈，鬼门开哈，为张安十一点哈，张安十一点，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鬼讲啊，的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又鬼门关。嗯，
1: 这边呢，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有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生活嘛，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这个什么
0: 日全食
1: 在西班牙的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些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啊。对这类古野这类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能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凶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你看，我同学以为你看夕阳日食哈。
0: 昨天晚上咱听就别有看，有人看，我注意的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哦，就是讲哦，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在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仰角哈，沿着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你也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哦，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个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哦，所以这次日全食哦，不是讲所有澳洲地区都看得到哦，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哦，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哦，西班牙这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颗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我刚刚真的很特别，尤其它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们在咱听众朋友有人啊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的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啊，这昨天唔知有人观看无哈？差不多的，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这个中间发生诶。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的，但是好像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这次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 AM 啊，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咱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盛象。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这个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一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哈。好，那就听听参考。 考就好啦，哈，听听参考就好。不尽然是安尼哈。好，不过今仔日呢，啊，阁有一件代志呢，哈，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哦，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对，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你》。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昨天传出贵姓哈。这听众朋友吼，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知道第一医生啊，3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久，伊的因为身体问题保外就医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底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啊，就是都后来这2-3年都是在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3年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哈，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呐，哈，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然后整个哈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几组歹了了安尼啦，哈。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在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到鼻酸的，就是讲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哈这个好传出非常不好的时阵，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拢林公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啊这个就是讲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有什么愿望？

来陈英姐，很多演艺圈包括媒体人也很多人昨天呢都听到陈英姐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只是舞台顶的掌声没有让陈英姐的人生一路顺遂哈。早年她真的是风光无限，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了，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啊故意的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说啊戒病啦哈，那时候都很多人说啊这就是戒病。要保外就医哈啊！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哈。音乐人，好，咱点了听到这段几年，这个

0: 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哈、嗯。他的回答也这嘛，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
1: 嗯，
0: 好，最后一次公陈英杰有开口讲话。
2: 对，
0: 好，都是一改门公阿弟哥三米管崩的时阵，他回答四个字。
2: 嗯，哪四个字？
0: 在做音乐，在做音乐，哈。

0: 楚。
1: 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2: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哈，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在 上台唱歌，你说唱给观众听，唱给自己听，来唱歌赚钱都好，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0: 好像什么都做不好，
2: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堆
0: 钱也管不好 对啊，
2: 所以生活啦，啊，所以说有的人你看其实他是可以赚钱的人，
0: 对啊对 啊，
2: 但是他的感情和钱财，这人
0: 对啊，
2: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啊钱啊钱个未清楚哦，
0: 对啊，
2: 哦，这真的我就很糟糕，
0: 对啊，
2: 嘿，虽然他就是，
0: 还被抓去关，对啊，
2: 对
0: 啊，
2: 对，一些票据啊，票据嘛，
0: 哈，
2: 哎呀，所以讲哈，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真的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还是好，对的，一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真的是肯定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哈，国宝等级啊哈啊！但是呢，私底下一家的生活，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说在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一最要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
0: 嘛，
2: 哎，的钱行未断，未清澈的哈，未拄好，好就是这样子哦。那个，所以讲这就是遗憾呐。这样子，你个再高谈哦，你个再按哪高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哈。这个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哈，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了哈。

陈莹姐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哈，啊，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10月15号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好，这是足岁啦，哈，好，今摆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哈，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好，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噶，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多，歌声拢个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
1: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哎，好嘞吼，所以讲。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并听了也是两三年了吼，啊每次都并为也听了很久了吼，
1: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对啊，
1: 因为
0: 其实这几年伊都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1: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啊，觉得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诶，家己
0: 自己
1: 练练耐。爱脑啊，但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可能人人好啦，就义气的，对啊，这哦，还要劝瓜金高探金，但是下回输哈，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你看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落到？
0: 所以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哎，爱会向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有的可能会干嘛就笼统哎，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了哈，啊，都是安尼哈，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然后我感觉读了本业之外哈，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了。你看不要说陈英姐，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哦，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在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刚才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把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呐，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的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那种感觉啊，哥哥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延米啊，最好刚刚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水源一平说我是Ohtani Shohei，Ohtani Shohei，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钱，但是伊无咧管钱，太相信人了，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哇。所以我咱都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吼，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哇，一个人哈，不管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会向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哦。看到陈英姐这样子，尤其她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姐那，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她真的病逝的消息哦。我想说。哦，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五年纪啊，真正你一卧床了，你啥物拢免讲啊。关于这个户头吼，靠着来得偌济钱啦，啊是讲吼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哦、所以，咱人吼，即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先家家己吼，有这种吼，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鸡巴啦、金钱啊，骨本都够好吼、才有一个真的吼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伫咧讲吼，伊讲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吼，一看到伊的状况。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白便兼放血安尼，啊，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吼，哦，肿的，对，所以讲个就是咱讲的啦，吼，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啊，吼，哦，早期个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呢，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1: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對所以
1: 酒啦，
0: 酒哦，只要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买一的大鸡头
1: 啊，
0: 又
1: 啊
0: 又烟又酒，
1: 又烟又酒，
0: 又毒，
1: 哎，对啊，
0: 哎，平时都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1: 自己搞的，
0: 好吧，好，这个每个人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啦，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哈，身体够好哈，时间哦，咱一天二四小时，你得安排八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啊，然后八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哈，啊，八个小时呢是冲啥？好休息哈，休息哈，啊，睡觉是睡觉哈，啊，休息还休息哦。真今天呐，啊，你的活动啊，工作啦，哈，都是讲你这工课时间你就排八个小时，大概就这样子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哈，补钙是最重要哦。德力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也是唯一的珊瑚钙，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 Japan 啊，咱的德力珊瑚钙粉就是日本所开采啊，而且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干那咱这罐德力珊瑚钙粉，好，但是咱这罐是老早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最主要是哪，我们盆子，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德力公司一用的是安尼，一间企业会当五十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哈，一滴出来，一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滴出来，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力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五十年啊，今年已经是五十一年了哈。
1: 对啊，张公司，我们哎，波雄哥，我们公司来内训了，我敢问老师讲哈，我讲老师，因为老师用捧哥出去嘛，老师苹果今年的九月哈，满五十周年，但是我们公司哦，你来雄哥德力公司哦，今年已经五十三周年了，
0: 五十三哦，
1: 五十三年了，
0: 五十三年不是五十，
1: 比捧哥。更卡哈，
0: 更卡炸，
1: 更卡炸，
0: 对吧？哎，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1: 有了有了。
0: 所以讲吼，这就是咱啊，对吧？公司吼，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他长期一直本职工，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阿喜公啊。我们的他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这是哦，我头家哈，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哈事业良心哈，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侪钱也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去吧，咱广告的产品有五种，干那维他干是这個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哦钙粉。日本进口，钙由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1: 对啊，专车改拢找上好的产地，上好的技术哈，上好的原料哈。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够啊，进口来台湾哈，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哈。你讲哎，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麦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三十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三十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到。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三十年前我们就开始卖，
1: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对，超过半个世纪啊，咱的钙粉、钙油、钙素粉、钙护连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食了补钙、食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等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吼，啊是个稀释，吼，个套包，吼，个啊个组合过，啊是讲个一体化，一体化了，你都唔知讲啊，这内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吼，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吼，咱的酸乳钙粉是粉的，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去胶囊，咱买当个用只捏白，吼，好，但是呢，粉的吼更加好你清楚，吼，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给沾一个镜头啊，给沾一挂，给拿一个吼，挤一个吼，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吼，哦，安尼蒸一个，你就讲，哎，这有纯吼，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 转来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奶奶遮贵，我奶是100%100%，好唔好？无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哈，无个个无改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哦，搞不好我哈那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欧钙粉哈，我得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加仑的哈。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哈，这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买人你会算，人要买人嘛是会算。吼、哦、吼、哦，我安怎算，我安怎较会好，对不、嗯？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咧算，吼、哦，对。你买人要算，买人嘛爱算。啊，伊买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算欧改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利算欧改货啊，无我那卖一罐2500，啊，我那卖较俗的得好，我个套套烂烂的吼，个、嗯、组合过是不是等于卖较俗啊？好、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啦、啊、好、哦、那我们不要啊，那咱得利公司十种都是安内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种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这间公司也当齁安内持续到这阵，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齁、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齁、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齁优质。好，来波改得利酸哦改混齁、哦、啊个波关杂的波能够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利钙油，吼、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哈，合在一起，还被这位讲，得利酸哦，钙粉，
1: 得利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哈，这网络上哦，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哦，都是郭富城穿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哦，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啦哈。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要讲哈，真的呢。哦，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哈、哦。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目镜，哈、哦，拢挂乌银的目镜。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个人站在一起，哈、有人就讲，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呢，伊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来来，我这张相给你看，你家己迄落哈，
1: 嘿，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那这根本没有，
0: 同学都欧里上啊哈，
1: 一级明星呐，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
0: 啊，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郭富城，所以因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呢，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
0: 啊，对，60岁
1: 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到10月26，
1: 对啊，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
0: 对啊，
1: 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对，算那算看起来的看的跟那个鲜花，鲜花
1: 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这个叫
0: 郭富城给一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阿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的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袂到，伊是安怎咧保养，伊是安怎咧自律，
1: 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哎呀，我买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一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讲嘛，张学友也安全我也跟你讲嘛，一跪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让给腰等几寸吼，你让给我一磅。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哈，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要去准哦，张学友一字马哦，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在这里面讲哎，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哈，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哈。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哈，这个都应该都是哈很到位的哈。啊，有人能看这种相片，讲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等于家仔哦，岳父替哥哥撑伞。替女婿撑伞，所以说真的 我就看过一个明星，他一辈子就自从当了明星，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他说他一辈 辈子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安、哦、尼你就知呀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哎、嗯，食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嗯、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我担心咱正常人，你老小看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嗯、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嗯，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大概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但今天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你身材你不意气有掉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的。就等刚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没叫大家猜猜几岁，就下面一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咔扎给，然后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她因为她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脖子骗不了人、啊，
0: 泄露年龄，
1: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到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哦，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0: 网络不是就是今晚我会拍那个短片嘛，哈啊，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啊，那个入不了，哎，那发型师都会先问讲：“哦啊，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也先了解你的年纪哈。啊，我甲看哦，足侪人拢讲很多哦。龙工给你猜，哇！你嘞、
1: 啊，
0: 给你猜，你就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生意，等没讲真正话嘛。
0: 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
1: 要？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有
1: 啊？你就是表示无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情形，唔、是我、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吼、啊，我看热天安尼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吼，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的无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吼，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吼、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啊，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啦吼，我嘛是。个肯定啦吼，看一下呢，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我们俩，伊就问我讲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个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但是我得改讲你应该大概了，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家讲伊几岁啊？47岁，查甫呀！我讲哇、哦，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拢讲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你看的，刚刚个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啊呢。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阵都差啊，我感觉是差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大了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喊小了，对了，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你改讲啊没有啦哈，怎么样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了。
0: 咱一定拢，人家讲好，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改要较少会啦。哦、
1: 没有没有，他如果人家我猜，我问他，其实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说你
1: 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人50几岁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 对嘛？你我这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鬼鬼啊！你可别给我有啊！我得反正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哈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景气客啊！哈，
1: 我说你十八哦，是不是？
0: 十八，你姑娘
1: 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点下来讲了。
0: 哎，扑克都是个小的，
1: 不是啦，
0: 无啦，我今晚在讲的是讲你这个小，
1: 我的意思是說，
0: 好人要跟你赌嘛，赌无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啊、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啊、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呀、啊，几岁你，然后我们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吗？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哦，你看像那个谢金燕，哦，他一定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哇、你看不出来，你几岁？可不可以来这几套？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十八。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吼，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吼。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二零的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我无遮了不起吼，吼。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一直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一直说我们是年轻呐，哦，对不对？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啊呢哈啊，然后这几股，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哇你呢？我是呢，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1: 没办法，他就是，
0: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
1: 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啊，是几岁就是几岁，
0: 起码无咧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哎，我够接咧听讲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哦，伊咧讲迄个，哦，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哦，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丈人吧，差别是在体态、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哦，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天强就没有说的对哈、真的哈、唯一可以逆龄的，逆龄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体态，
0: 体态，
1: 体态啦。你脸、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但是你一站咧，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营养跟训练，
0: 对啊，
1: 骗不了别人。你以为明天哦打的是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翘骨翘骨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哦，
1: 而且
0: 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你哪变这几个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就觉得、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好，可跟咱你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我那我在锻炼呢啦，
1: 吼，对，
0: 好，谢谢。
1: 咱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梦阿哥混严肃来广告
0: 产品哦，吃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来使用的心得。
1: 苏鹏，
2: 我咧听讲，迄苏鹏哦，一食了，迄结石嘛，会崩出来呢。讲有啦，崩出来呢，那块金子啊，块土乌地出来，乌地不要偌大粒咧。较早你崩出来呢，无偌大缸嘛。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啊通啊。
0: 哦。
2: 啊，我唔好通啊。两只只两块崩出来。
3: 食迄苏鹏哦，还有较好。头用棒酒，就没用几十遍的啦。较好啊啦，
0: 较好啊。
1: 当然，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哦。长期这类尿泡酸肥大会肥大，也造成哦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加密化哈，导致你膀的困难。皮 停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癌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准哦，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9000个，而且咱的射护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哪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当然那里苏鹏，因为那苏鹏来带有植物锌嘛，植物锌哦，还有南瓜子哦，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哈，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籽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啊，这个是萃取自这个南瓜籽的应用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会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顺畅就是我们的泌尿私密顺畅跟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好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没讲的都要抛给他讲哎啊，男年长都开始有
1: 射护腺
0: 肥大排尿的困难了，
1: 他的气个肥大，气个过得变吼，
0: 久了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好对对啊，所以讲咱进前讲过嘛，就包括今麦英国国王，还有谁？咱去刚讲的，还有谁？拜登。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这个疾病的最不好的那个已经到这 level 到这个阶段，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个喝转的状况，所以苏鹏爱吃查甫人提查甫用吃吃，你会说哎呦好可惜呢，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的
1: 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个日全子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刚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而且今天金很梦幻的，因为多喝碟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个日全子的关系哦，人讲这个哈、哦、这个日全子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人讲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哦、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哈，边哇靠我要几人。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对，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啊，在海上啦、啊，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哈、哦，西班牙是暌违105年哦，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哦，所以哦，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事啊！马其兰台湾的鬼门开，嗯，真、哦、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哎、哦，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啊？
0: 不要太阴啊！
1: 啊，咱还有一个听众吼，伊嘛，哎，对，咱都在讲那个好郭富城，伊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好，没有骨骼肌，哎。好，也在其他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有错嘛？哎，不要咱鸡巴啦，应用个鸡巴，你鸡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鸡巴应用嘛？鸡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哈，来看一下啊，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
1: 嗯哼，
0: 所以你看顶尖的齁，不然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哎，顶哎
0: 啊！你咱咱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一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一过去吼，为了以其讲也顶级的运动哦，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哎，我讲糖嘞。然后这糖饮料都不碰嘞，你看，所以人家去看 C 罗，人家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哦，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哦 ，C 罗就从他的人的豪宅哈，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哦，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呢，哦，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掉的书要讲米干嘛？讲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诶，你看咧，讲不讲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搁卡青草，他就吃的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啊，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呐、啊，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圆形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按呢先把它拦起来，拦起来，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 C 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了啊，中午就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哎、欸，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话多嘛。当然，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哦，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哈，说给你5000万、啊、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农会有人会干农，
0: 有人会看看节的。
1: 哎，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啊，你给你去荒岛生存两年啊，你可以哈，给你的东西哈，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六样，给你选3样哈，哦，那行给你拣三，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六样来，黄金一顿，啊，还有。医生，哈， 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好，异性安尼。啊，第三是食物，哈，食物，哈，加淡水，食物加淡水，淡水，哈。第四就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好，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六选三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顿，
0: 异性也不要啊，嗯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也啦，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
1: 手机不用了哈，
0: 手机没有用啊，手机你得到资讯，你嘛无资源去做，除了娱乐啦。但是你离荒岛，打工你得买木，买那贵些哇。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这一定啊，不你五千万你个提掉，个无名好迄落
0: 掉。黄金无路用啊，
1: 黄金你一栋，你底下那无食物啊，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两年熬过去了，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哦，你会，你但是活不过两年了，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
0: 对啊，
1: 哦，所以，不知道那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哦，哎，
0: 荒岛求生，
1: 难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不重要，
0: 没有啦，你
1: 两年两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
0: 撑不过两年，你的
1: 六选三呐、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那想要滚，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0: 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2: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1: 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功课写错怎么办？
1: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2: 我不一定能做到。
1: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听这部啊，产品不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

0: 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那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有过去有甲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哦，对对 对, 對，
0: 包括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啊艺人呐、啊、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嗯，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嗯嗯嗯、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足滚。
2: 托哥你好哈，
1: 系系系系，
2: 哎，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然后因为主攻会钙啊，钙嘿，阮中国中生啊，也爱安怎食？
3: 哦，国中生，来公哥爱加油啊哈，哎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
1: 嗯。国中的赵三餐是啦，跟大人一样吼，伊要抽管的时阵哦，火气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3: 一升天，你讲我，不要紧啊，因为不许上课哦，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哈。
2: 早晚就一匙。
3: 两，你那卡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卡他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哦，好，谢谢。
1: 跟大人同款啦，就跟大人同款。
3: 伊爱跟大人同款量啊，今麦当要发用吼，即个骨骼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祝福你们。
3: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po出啊，跟陈玲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這？哦，我知道，就是一马行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公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伊公吼，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安内哈。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哈，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伊公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好，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 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公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哈，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哈的梦想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哎，来你好，小军
2: ，pocket， 嘿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改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算看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伊参加明日之星比赛时阵，因为挫败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呀哈，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哦，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改鼓励，不但鼓励他，搁改特别改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去体会歌的美，歌曲的美，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不是陈盈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他感谢陈盈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伊讲当年陈盈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伊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将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嗯”嗯，这
1: 对对啊嘛，所以一个个性的像很照顾人，大吉桃爱个性啊。
0: 哎呀，阿公为这代志拢阿沙里阿沙里的哈，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啦，阿个地样未样省啊。
0: 哎，对啊，对。好哦，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
0: 哦。嗯，对了，蛮多的哈。好，谢谢啦，咱的听众朋友，还有谁？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哈。好啦，这个是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盈杰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哈。好，谢谢哈。好，对陈盈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机呐，我看看现在，这条我个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候嘛，真水呀，嘛就大大绿呀，你看笑了。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祈祷你平安。
1: 哦，听众朋友看等
0: 我。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官不给你啊，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2: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真好听。
0: 嗯。
2: 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
0: 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
2: 小官啊。
0: 嘿。
2: 天界找爱人呐、啊。
0: 天界找爱人呐、啊，哈。好好，谢谢陈陈英杰歌真的是哈，是好多呢。等来，哎 ，Pocket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1: 知道海海领先？
0: 你可能在海海领先。
1: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好，你太无讲啊，你就丢了哈。
1: 无啦，海海领先，对啊。
0: 好，谢谢。嗯，
1: 一条手机那里，
0: 咱都有播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欲早还留。
0: 哦，好，欲早，哎，恭喜也好，来你好。
1: 寂寞是，
0: 来来，嘿，
4: 放一条，为了陈英杰早期，为了恭喜也隐隐的祝福。
0: 隐隐哦，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1: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4: 就过来你好
0: 嘛，夜莺，嘿，夜
4: 出道的时阵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春风诶，较早起，来你好，嘿，
3: 就过来你好，咱来听一首《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隐隐的祝福，
5: 嗯，还有一个。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5: 孙红志很有
0: 啊，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我无随时你忙啊。
0: 好，谢谢，好啊，我已经决定好啊。隐隐的祝福了，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请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来，你好，嘿。
5: 我也在跟他小姐哦，
0: 哎，
5: 你小孩最鬼名，最好听嘞。
0: 好，谢，好好。

0: 顺你即马伊只歌伊个版权在要互相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好。
0: 好，
1: 凤娘，张凤娘。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那个陈英姐，一条那个欲走还留嘛，就听。
0: 欲走还留哦，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吐个空嘴。
0: 好，必顺的空嘴哦。哦，伊个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唔免阁讲啊哈。

0: 有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灰哈，各、哦、有这条歌野草也是灰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他的歌吼，陈年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哈，袂、哦、讲对一个较无红哈、哦，真那焦焦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鸭草也是灰，
0: 哎、欸，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哈。

0: 바로.
1: 네, 안녕.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张姐，请你和我注意。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南扣印电话0800775599。嗯。

0: Hello， 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了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讲齁，不喝醉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那。

0: 来，即几工咱有讲哦，高雄不是高雄，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哈、哦，哎，台湾首富啦，哈、哦，换人了哦，好、哦、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哈、哦，滑轨就是咧滑轮迄种哈、哦，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哈。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哈，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哈，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今麦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哈。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不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滑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敢看卖？厝边啊，对伊的看法是这样吼，下来，下来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啊，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吼，就安尼，吼，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吼。好来，先接这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正卖掉伊的专利吼，伊都无见那个遮尼吼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吼。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虾米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虾米人去甲阻挡吼？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嘿。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好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明，就是新明甲懂的啊。听讲哦，迄阵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哈，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的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什么新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哦，这公司啊，无以前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哦，好啊，这公司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哦，哇，吼、哦，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买，吼、哦，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司傅的话，吼、哦，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拄啊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那个欧里桑啊，怎不是咧做家具诶？吼、哦，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哦。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哈、哦，好不好？好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哈、哦，他是今卖的 AI 的科技，哈、哦，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哈、哦，都、就是安尼。咱前几工有介绍啊，哦，所以无可能是跟他做一个家具的迄落安尼，对，但甲今麦个变成首富，哈、哦，来谢谢啦，哈、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哈、哦，
1: 其实还是在专利啦，就所谓3000多项这个专利，哈、哦，这、还是吃到咱台湾这一波这 AI 的商机，哈、哦，因为这类辉达其实人工前2年他就是要找哈、哦、这个所谓的。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阵啊，够有一间这个伫这中部这個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让他要供给嘛，川湖他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大家知道说他不是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全部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我想到也勾给会这么夸张，惊死人了。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一这几季哈，做一季哈，就是比去年赚10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快，那么夸张。 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哈，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虎，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
0: 嗯嗯。
1: 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可能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湖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啦对啦，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他说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啊嗯，就是市值他是、嗯、哦，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诶这个台湾啊，这个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呢，好最近的哈都是。林聪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不是哈，应该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哎，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都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又姓蔡，哈，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吼哦，姓蔡，然后这里还占贵啊，是占细的哈。蔡宏图也是国泰金的哈，他排在第十，就这样，嗯。这是咱近期台湾富豪资产好排行前十名，
1: 嗯嗯，身价哈，
0: 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嗯，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哎，加工哦。
2: 林聪吉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的股票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
0: 嗯嗯嗯嗯。
2: 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嗯、嘿。

0: 情人当梦袂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哦，啊，提底啊呢，啊，这个小坐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哈，嗯，1.1公里哦，操，安尼遐尼高，吼，坠落，嗯哼，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吼，这个找人伊想讲啊，啊手机啊，吼，他还是要找嘛，哈，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吼，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迄种，好啊，爱的落来了，叫迄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吼判断呢，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哦。残呐，拢残，我甲看伊是残呐。其实他有拍片哦，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要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吼，就是打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就找到他的手机，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哎呦，真的，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吼、哦，啊个气卡看没啊，气操作看没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
1: 哈、嗯！很爱摔，
0: 很真，所以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两点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残。
1: 嗯、哦，
0: 哎呀，吼、哦，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挂植物草啊，啥，
1: 水吧，它松软、
0: 哦，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嘛，啊，也残嘛，哦，残，嗯嗯，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崩解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啊掉下去是水泥啊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不GG啊，
0: 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甲吹一下，一下落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来是残，
1: 对啊，
0: 啊可就是安尼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一共连一点啊气数都无啊，不表面嘛拢
1: 运气真的是很好，运气的加持，
0: 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嗯嗯嗯

0: 我讲吼，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的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就差！我去的是白天哦，就棒冰棒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弄在抗议那一栋房子哈，抗议工因为我觉得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好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哈。我再去问阮迄个朋友，我讲哎，这栋是不是恁家附近那栋哈？伊讲对啊，对啊，对啊，我讲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那吼一直在投诉，讲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好来，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里长讲，啊里长也反应，啊甚至大楼吼附近的大楼，整片吼，我阿你看哦吼，扑给阿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道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大刚遐拢听
1: 吧，乒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有施工时间嘛，啊
0: 伊讲吼。所以再去我听朋友也安尼讲，因讲因他局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哈，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一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来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来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哪不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
1: 会
0: 崩起啊？
1: 对，灵动也不好啊。
0: 对啊，啊你看伊啊，四周围拢大楼咧，拢。关牢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啊，你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10天到15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走起来，吼，紧个迄个壁倒走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1: 对啦，这都无法度，
0: 都无法度，
1: 为了安全呐、
0: 啊。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吼，对，就是咧挖这的吼，这连续壁，
1: 大家忍受一下。
0: 对对，
1: 啊，你啊，隔壁你掏空您到地阶没路嘛？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事情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0: 嗯，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我在做这些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以免崩塌嘛。
1: 它有它的道理嘛。
0: 对 对, 對，法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的
1: 啊。对啊，领导对啊，我干嘛就是互相忍耐一下啊，不领导底下像那个帮你，哎，更麻烦。
0: 对，所以讲吼，
1: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0: 最大声。一旦嘣，哎，一点嘣，凹了一下。
1: 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或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还前年吧，大帮不是咧，就做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0: 你都是搞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未？
1: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伫遐的人，连续壁你若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啊！我领导来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那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那讲再忍耐个10天到15天，
1: 对了，
0: 紧这，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1: 较强心哦。

0: 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听到我叫小坤，
1: 听到我。直接讲，直接讲，
2: 嘿。嘿，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的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呢。
1: 来讲过哦。
2: 恁孙子的个。
1: 恁孙仔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谁人你买富丽元素我食？
2: 哎，就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吼。
2: 好，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诶，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你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啊，伊可能个功课啦，较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对
1: 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伊个有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哦，钙粉，
0: 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哦，钙粉，富丽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哦，富丽元素，伊讲就是讲，伊未使食。
1: 哎呐，无啦，伊十九岁医生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哈。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哈。嗯，祝贺你哈，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恰公嘿，
0: 来你好，
2: 太姐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跌倒，
1: 嘿，
2: 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0: 哦，
1: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1: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
2: 嗯
1: 啊你来你我问你我来讲个你平时拢无咧食钙补钙钙粉钙油拢无咧食药都没有
2: 有啊有钙这个
1: 有钙有什么钙吼好你无你反正你唔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
2: 对啦就是钙盐钙丸
1: 啊钙丸也唔知啥物钙我唔知啦吼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无？
3: 没有啊。
1: 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我说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哦，
2: 啊那都没有啊，
1: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吃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吃钙粉钙油啊。你若无吃，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好？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3: 对对对。
1: 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到剩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他说没有那个。
1: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来好吗？
1: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食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哦，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哈，所以这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和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一定爱搞哈，以上。

0: 好，来你好，嘿，
1: 阿鹏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关报告。
1: 我来建议一下啦哈，
0: 来来讲过哦，
2: 讲讲哦。
1: 哦，你迄个哦，我跟你买干带油啊，带粉哦，啊，刚好。
3: 哎
1: 呀哦，里面颜色啊，舒服哦，
0: 哎，
1: 拢符合啊，啊，加油哦，你讲食了安尼哦，
0: 嗯，
1: 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钱哦。
0: 嗯。
1: 我若无食，我哪有好阮孙仔食？阮孙仔食讲，我好伊啦。啊买猪脚来我食啦。
0: 恁孙仔是，你讲恁孙仔食甲油食者拢好去，是啥物好去？
1: 食我唔敢食迄甲油。
0: 啊，伊啥物好去？你讲伊食者全好去，是啥物好去？
1: 伊少年啦。就迄个吼，做头先讲阿不吵啊，
0: 这样
1: 阿姨说，我讲我讲话，有的话，我这个地方这样吼，阿受强，我唔敢食嘞，
0: 伊
1: 食你起来食，
0: 嗯，
1: 伊食伊就食嘞吼，
0: 嗯，
1: 我迄个讲，隔一礼拜来讲，这个地方你起来我食好拢好个，我要买两罐呢，
0: 哦，
1: 安尼啦，
0: 哦。
1: 我再婚哦，我83岁啊，不用嫁出去啊。啊这句话哦，拢去去学诶，去去去哦，下经就办嘛。
0: 嗯哦。
1: 啊所以哦，我昨下无再婚哦，真好呀。
0: 水啦，真啊，哦，那也真好，拢真好呢。
1: 啊我真继续食哦。
0: 哦。
1: 我真准备大做诶啦。
0: 哦，好。
1: 我今日喏，我老生哦，迄落伊做海参树啊，啊酸痛啊，啊今日倒来，我昨去都较解药，可以啦，伊是有手术过啊，可不要紧，
0: 不要紧啊。手术过，你先改讲，讲万不利伊手术的迄个所在，伊家人呐，小可有反应，迄你改讲免紧张，迄正常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改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1: 我来改讲，改啊，我来买到以后，你就讲讲会顺听，我记袂住啊，收袂用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送哦，吼送哦，上因家讲人都食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头最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痛，食得好，吼感谢伊。哦，讲我高定哦，是叫伊高定哦，我买迪卡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哦，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4: 小文姐啊。
0: 嘿。Hey,
4: 啊，破给大哥你好。
2: 来，请坐，来直接讲哦，hey, 来。
4: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2: 再来，加讲吼。
0: 嗯。
4: 我食，我唔食你第一去个钙油，去个那个什么钙粉，那真好啦。
0: 嗯嗯嗯。
4: 啊，我迄先讲我第一，买个放人工关节，我转食了。我较好啦，
0: 哦，
4: 对啊，他只要胃食道逆流，我唔知要食啥物较好哩。
0: 嗯，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那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吼。
4: 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吼，听多。
4: 我
0: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4: 我
0: 问
4: 你呢。
0: 啊哦。伤严重啊吧，吼！
4: 我老婆你呢？
0: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吃吼，好不
4: 好？
0: 对，好，谢谢吼。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个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出呢，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做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保持美丽人生，咱看的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
1: 喂，
0: 请说，请说，请讲
1: 哦。哦，我要跟你讲，你谈多阿公诶，去了 iPhone 诶，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哦。
0: 安怎讲来，请说吼。
1: 哎、哦，因为这个车祸解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诶啦。你哪咧塞车无？就讲一台车最高诶跨度无？我好恁一台动车会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祸，你的车是边车还是总安尼好咧好咧落去？
2: 啊，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欸、呀，我是讲，这车祸是一台大转速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即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听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祸了，这台动车是好咧好咧落去追高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发生。
2: 这几只车拢转咧多好，立咧最高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最高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阿门桃花。啊，赛到遐时，伊讲奇怪，那会赛袂赢，拢冻起啊。
0: 这多好哦！安尼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无诶，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怜。
1: 你万单你在遐呢？
0: 哦，
2: 啊，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最高，佫唔知佫讲，嗯，那塞袂叮当。
0: 可能有啉吧。
2: 真啊！
0: 我感觉有啉啦。啊，你感
2: 觉？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哦，
2: 哎
1: 呦！
2: 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嗯，啊，那塞袂叮当，落来最高啊，佫唔知。
0: 各咧帮啦，各咧帮啦。
2: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Hello， 嘿。
3: 喂，迄个叮。今嘛你讲过迄个，迄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咧卖。
2: 有，谢谢，有。

0: 拢会使，嘿，会使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2: 好，谢谢。
0: 欸、来吼，来三千给你，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我请教一下
0: 吼，嘿嘿，
3: 我想要膀胱有几多个呀？吼，
0: 嗯，
2: 2500块，
3: 金龙牙瘤毒啊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迄个呀，恁的舒膀有好无啊？
0: 有好能力，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麦，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药煮啊，你咁个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3: 拢下，暗时啊，拢下药煮啊。
0: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办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3: 在
0: 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功德来了 ，Hello，
4: 祝贺你，
0: 有，
4: 我来讲者吼，你拄啊，别人客讲一月迟到旅游哦，
0: 嗯，
4: 我一早我拢食西药，
0: 嗯，
4: 无效，
0: 食西药无效，
4: 我食恁赵川来的吼。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3: 你甲你讲，算个膀胱提调伊安尼，
0: 无啊，你是用早药讲的哦，
3: 无咧，
0: 啊无你膀胱提调啊，无你安怎放尿？
3: 啊放尿怎放尿？药拄啊哩喏，算有开刀呀，膀胱。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多上一通，公益卫视到那里有啊。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嘞，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隆重欢迎来你好，旭君扑给你好，嘿。
1: 好，那先开场，
2: 没有你。要甲你讲哦，旭君
0: 哈，
2: 要跟你说的清水老金安哦，也够有大杯。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3: 哎，你好，
0: 嘿，
3: 不过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

0: 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阮兜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数据统计，
0: 有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止。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不过阮到今年都有一个吼，七农历七月吼。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线
2: 下一个，
0: 好线下，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3: 来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吃。

0: 阮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前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的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盖户。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舒蓬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来消费，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
2: 喂，
1: 哎、欸，喂，你好，喂，嘿，
2: 你
1: 英
2: 明啊？
1: 哎、欸，我是啊，嘿，你好。
2: 哎、欸，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迄落消失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呀，桂香姐啦，
0: 哎，桂香姐，
1: 秋天两一多啦，啊，是不是？安那五千人呀？
0: 哎，五千人啊，
1: 啊，上水管吼、
0: 啊，哎呀，上水管。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组的小组一组，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考我考。
1: 哎、欸，来妈妈，妈妈、欸、来，啊，你今日无紧看哦，嘿，爸爸结果安尼吼。
2: 一组两罐了。
1: 一个两罐，搁加上半罐啦、啊。啊，你拄只讲，你若一离婚，你就想无爱五组吼，所以你哪食哪顿哦，会知吼。哦。嘿，啊，你即马先叫一组嘛吼，一
2: 组。两组啊。啊，
1: 你要先叫两组吼。两
2: 啊，一组是两罐了，
1: 一组两罐半啦，哦、一组两罐半啊，两组的五罐的呀，安尼就对
2: 啦。一组啦，一组安尼话
1: 的，一组四千四啦。
2: 哦，好啊，啊，我买，哎呀，都起过一千啦。
1: 好啦，安尼五千四啦。
2: 安尼都五千四。
1: 嘿啦，吼、哦，啊，你一组一组无甲一年份，那个来炖哦，吼。
2: 好啦，马仔搞吼。
1: 哎、欸，马仔搞对。
2: 五千四哈。
1: 五千四，起过甲小数哈，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哎的，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哈、喔。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点为龙中啊，看好通哈，都叫无听着，跟你讲排泄，这个好像中华哈，不好意思哦、喔，嘿，来谢谢哈、喔。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新颖啊，
0: 哎哟，
1: 我讲销售两关啊，
0: 一组的意思哈，
1: 嘿，
0: 嘿，好，
1: 那边我一组一百，
0: 哎，来，你莫读出来，大哥，你等一下。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认为干嘛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气哦，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起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只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4: 了。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6: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会得起，困得得眠。也出来，有价有值，小苏和爸爸通通变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今年婚礼甲款起来。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
7: 嗨，
8: 等一下
7: 咧，哟，
8: 安尼酵素三组，
7: 买三组酵素哈，
8: 哎，
7: 好，安尼13200哦。
8: 哦，
7: 嘿，两罐个上报管三组，阿东老0932记忆点位嘛哈，
8: 对
7: 好好，好，
8: 要有，
7: 要紧，那将那炖，啊，要个炖，会使个来炖，安尼哈，
8: 个，啊，
7: 先个你，嘿，先个你加三组，吼，这栋安尼你别做会好的吼，
8: 会好，
7: 会好，哎呀，会好啊，各位新朋友嘛，爱认真吃啦，对吧哈，
8: 认真吃，有哦，那么我咧认真吃啊，
7: 中午认真吃吼，嘿呀，为等得健康就是安尼哈，好，感谢你，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路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要叫孝顺，
0: 孝顺哦，
1: 嘿，三个，
0: 三桌吗？
1: 嘿，三桌，
0: 好、哦，三桌哈、哦，嘿。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哇，来，拄只接通吼，880的吼，你才甲卡起来拍摄哈。

0: 来，请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
1: 嘿，莹
0: 莹。嗨。
1: 我想请教你哈，啊，我要去药房去，敢会当？
0: 做到？你药房敢那有Q啊？酵素是没有的，你等一下。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4日，古历是7月7日，礼拜五哈。Friday 礼拜五，你那适合的是这书才一出行。计船进人口无适合的是这少这少。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山南长寿好的53岁，好的喜神早起7点到11点，下晡1点到尾暗妈5点，因暗要11点到明仔透早7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看哈，2200233，然后042200233的定位，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那有时阵咱讲啊，你迄个脑要漱口啊，你得用迄个盐灰啊茶，吼、哦，拉轮小漱漱喉咙也不错哈，参、哦、考一下哈、哦。这都是天然的漱口水了哈。哎、哦，有的人较惊迄种漱口水气味啊，我觉得有的伤感我也记在袂掉哈，还是自己做好口腔保健的工作。牙要认真刷哈，即块啊有找张医师咧做建议嘛哈。那、哦就是喙齿够好哈，咱得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的。你会发现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观众诶，先生你妈咧讲观众诶上介好。哦、啊，不行，要装牙套，该装桃心金料，该装牙套，装牙套。好、哦，啊，这个功能性跟实用性、美观性，当然也考虑掉，再来补，当然剔开来较用了哈、哦。啊，所以笑脸老惊吧，没有。啊，你的门牙看，哎，露嘴笑会看得到。然后我张医师才讲吼，你看外国人啊，外国人、欧洲人啊，伊那用恩金，你知道有些没有？金嘛延展性够，跟咱的喙齿哈，较差不多。好、哦，它延展性很够嘛哈、哦。啊，你别硬碰硬啊，你也回牙的吼，一点。卡住哦，卡袂掉就破去啊吼，啊破去你就破去你就爱补啊，哎，这回也一气无上呢吼，啊铁卡也较少安尼啦吼，啊张医师袂讲趁你的钱，讲啊看你家己啦吼，我是拢无差啦吼，良医就是这样对不对哈？好，来22602233点位拢个看好通哦，良医哦，哎，我张医师的个性可能跟陈信宇淡薄相对哈，哎，张新闻都要讲我们的大鸡头啊，这个陈英杰大姐哈，这天使啊，然后我变天一路好走哈，这个陈信宇跟也前夫赵建明哈，两个都是医生嘛哈，结骨科啊，陈信宇是眼科，哦，那他的病人病患呢哈，公务员哦，这样给掐白白哦。哎、欸，就是很凶啊！面对媒体很凶，但是他们都包括他的孩子都无家己的迄、那个吼，记者连伊去台南开业嘛，拢对家遐去个对哦，那个真的是疲劳轰炸，受不了了哈。所以个记者，我做错什么了吗？他是没有做错什么了哈。对，因为因第一家庭嘛，卡在一起尊吼，那就万众瞩目啊，就是那一点变这些关心的焦点嘛哈。然后。有在伊的五杀的公杀的地哦，无得给你信道诶啦吼，然后也缓价的公啊吼，譬如讲要做牙齿贴片哦，伊的公会做点，公张医师赶快也讲，你也不要做明星啊。你在刚刚搭什么牙齿贴片？哦啊，我老公是5年什么矫正什么计划了哈，也讲不用做这个哦。阿妹探紧皮盖后，伊讲无，你像我无想要5年，我赶快看到一个别人。好，跟我这底讲的哈啊，所以直来直往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哈？等到些拐弯抹角了哈啊，民间公干吼。迄个丁言蜜语啦，天花乱乱对啦，讲的拢人情利益啊，背后做的拢是串做一挂伤天害理吼。我感觉这样光明磊落许多，我较欣赏这款的人，你感觉嘞对吧？拍戏无落多的吼，做济啦，所以是大人甲咱看家出社会哦，迄社会才是恐怖嘞，你知影无吼？迄个。头前一套，后面一套，背后得你几啊刀，咱拢捌度过嘛吼，啊，就是安尼大汉的啦吼，就是安尼大汉，嘛无虾米啦吼，嘛无虾米吼，这个我只相信一句话啦吼，这个因果轮回报应也是真正的吼，多行不义必自毙，吼，就是安尼啦吼，好，来当这来干巴的，不过咱听种东西，好人，大家都是好人哈，22602233，很地位可以转上给小个卡。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别看来紧吼，别看来紧。来，喂，你好，喂，
1: 你好，我要听下诉。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
0: 嗨嗨，你好，
1: 姓名哦，
0: 嗨，是呀、啊，
1: 嘿，我要冷罐酵素，
0: 冷罐酵素哦，就是一组嘛，是吧，大哥？
1: 哎，
0: 是前是哈，
1: 哎，敢是食台北的咩？
0: 对啊对啊，啊，你有食过无？唔捌？
1: 有啊，
0: 有食过啦哈。
1: 哎，
0: 嘿，啊，迄个食了感觉安怎？
1: 哎，有当时我都那无早工工作都无食。
0: 你讲那，你也较素食，你都无食哟？
1: 无炸，
0: 无炸都无食哦。吼、喔，啊，尽量嘛是爱炸的呀、啊，吼、
1: 喔。对啊。
0: 嘿，你用迄夹链袋有无？吼、
1: 喔。
0: 我拢嘛用夹链袋甲炸的呀、
1: 啊。哦。
0: 夹链袋你知啦吼、
1: 喔？哎，我知。
0: 世界遐较炸的有无？啊，卡邦也是落地下藏的，啊，咱随时要食的拢有啊。
1: 哦。
0: 吼、喔，袂真麻烦啦、啊。啊，你炸的呀、啊？安怎要食一个的？迄落较理想啊。好、
1: 哦，
0: 因为这种的酵素吼，你家己嘛知啊，吃消食咪效果就较好。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啊，即摆是排便拢有较顺，还是安怎？
1: 还好，
0: 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啊！你本来是安怎食咱的酵素？嗯。
1: 啊，就原来袂，便所排放啊。
0: 好、哦，排放啦吼。
1: 哎。
0: 啊，你酵素大哥，你酵素才食偌久的时间呐、啊？嗯。
1: 食四罐
0: 去了。食四罐去了吼。嘿，啊！你一天吃几摆？嗯，
1: 吃两摆
0: 哦。来，我给你建议，你吃三摆，好不好？吃三摆，你效果一定更明显。
1: 哦。
0: 嘿，吃三摆，吼！啊，你一摆吃几粒？嗯，
1: 三粒吧。
0: 吃个三粒吼，嘿。啊，我建议你家比较看看，你吃三摆，绝对是比两摆效果更明显，好不好？
1: 哎。
0: 嘿。吼、哦、啊，这个胃肠的部分都爱是真正都爱认真紧甲处理就好啦，吼。好，加油哈！
1: 好，
0: 好，安尼我再甲大哥写一组酵素四千四，啊哪食哪款啦吼，因为这加上一罐拢做会好个呀。你咧食嘛较有感觉啊吼，你买一组就赚千一块呢，啊你若买两组就赚到一罐大罐的两千二啊。
1: 好，
0: 嘿，安尼我先甲你写一组，啊哪食哪款。
1: 好
0: 好好好，啊你大哥你贵姓哈？
1: 我姓陈啊。
0: 陈大哥。
1: 我今年五岁去啊。
0: 嘿，有啊，拢拿自己手机嘛吼。0960这支哈，
1: 哦
0: 嘿，啊你都要加强吃，啊你也准讲胃较无好哈，你往那会当把咱的胶囊掰开哈，你扛麦食，你加食粉，
1: 哦，
0: 吸收会搁较紧，迄粉胖胖嘛该好食，
1: 哦，
0: 嘿，你拢这吼算方法拢互你参考，啊你家己再看麦，
1: 哦，
0: 好，看倒一种对你上有帮助，你就照安尼食，好不好？
1: 哦，
0: 好，啊加油哈，
1: 哦，
0: 呵呵，安尼4400哦哈。
1: 好
0: 好好，感谢陈大哥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哈，好，好，再见，好，再见，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2: 哎，
0: 你好，我莹莹。嘿，
2: 哎，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是讲，你是讲诶，酵素遐好，要做啊，先食看卖。
0: 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3: 是，
0: 嘿，
3: 我要甲订一个气锅，
0: 牙膏遐，
3: 嘿，
0: 要几组哈？
3: 一组就好，
0: 一组牙膏有资料吼。
3: 0911
0: 有这个电话，牙膏一组，好，谢谢，明天早班搞，好，
3: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喂，你好。
1: 我要订酵素。
0: 酵素哦，要几组？哈？
1: 几组？
0: 大姐，你电话做细声的几组？
1: 一组。
0: 一组，你要看我电话档。

0: 个唯一
1: 一组像素哈、哦，来大哥你等我091。一波你的主量哈，我你刚刚讲起你到你到德伟哈。火车哈，我超前哈，台中机火车，鼓励到我家。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哎，我听到，哎，来欢迎大家，你听见欢迎大
17: 家，
1: 来，那个大哥，你都家是卡来叫什么哈？
17: 牙膏，
1: 牙膏对吼，啊，这一组牙膏嘛吼，啊，这支电话对吼，0915这支嘛吼。
17: 对，
1: 120吼，好，拍摄，因为我都家电话跳过吼，好，安尼，甲你抄咧，明仔早班哈，好。 好，谢谢你，呵呵，拜拜，好，拜拜。来拍摄吼，咱早上电话比较多吼，几拜的是几刷几刷，慢慢来听。好，来七点过你也卡袂哩吧，22622938，达到晚上的11点哦。吼，七点卡到暗时啊，十一点是22622938吼，这客服专线你都会当个卡。阿伯营业名在当个，我到这成绩好，感谢你，谢谢。好，来今仔日再去渐渐啦，应该是，可是白天都还是好热哦，好热哈、哦，所以防晒爱者追婚。嘛得爱随时得加补充哦，感谢你哈、哦。好，来这个七月时啊，就是办汤代志，家己小心为要啦，得加注意的好嘛，不是咪可怕，对不对哈？说你无是不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感谢你，谢谢。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嘿，
0: 你好，
1: 我要买Q 跟那个像素两组，各两组，两万块。

0: 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来，这个0976好朋友，麻烦你改这个卡来哈，有时候两股招，比我给你回啊，你更唔敢听的无哈多哈。海生也跟杜巧丽两下顾哦，几百个刚当听几通，跟那个新朋友差地址哈，所以不好意思哈，咱改卡卡较紧，好吧哈，恁找我较紧啊，真的哈。反正我这很牛，这波随时，我就有时候是都在播音哈，我都听到哈。来，海生哈，谢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诶、欸，我有跟你接呢，有跟你接，我就
0: 是生气。嗯，真呢，你电话都接不起来，嘿，拍谁？嘿，
1: 我酵素被一组，
0: 一组酵素了哈。哎，有时候可能限度吧，不晓得，嘿，或是刚好，来，大哥有被鬼哈，
1: 呜，
0: 好 ，OK， 啊，就这个电话嘛哈，
1: 对，
0: 一组销售4400哈，好，哥跟你讲，
1: 哎，
0: 对，明天会到哈，啊，这一当拿钱拿顿了，一年份一组嘛，不搞了呀哈，
1: 哎，
0: 三个拢给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大哥哈，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田中朋友，你电话随时都看好通，有人都还没有更新，你去这个改买要紧去买一个收音机啦，啊不你的手机下载 APP 改数息齁，来喂你好，喂
1: 你我还说我会你说
0: 会早来是会报你如果没特别交代都是先早班啦、
1: 早班别说别看我会早要出去有事情啊，你叫会报再上来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我可能尽量啦，我跟你说齁，你欧娘那找无你，也去甲你送，好不好？或者是如果他早上打，
1: 有事有代志，当面再讲。我讲啊，
0: 没啦，无要紧。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我帮你联络看卖啦。因为欧娘，我无一点联络会掉，你听无吼？伊嘛是伫路，只好我来讲。所以伊老看好你的时阵，你就跟他说要改下午，你听无？如果他早上有打给你啦。啊，你懂你嘛？不用这里，你听无？
1: 哈？
0: 啊，无爹，伊就搁来你送啊，你听无？无爹，伊迄个明天会再跟你送啊。
1: 好啦，无明仔再送嘛，不要紧啦。
0: 我的意思是安尼啦，来，但是我你讲，大家拢，大家咱的听众拢真恭喜哦。你先听我讲好不好？他如果联络不上你，我会替你，请公司联络看欧娘来。搞就叫下晡给你送，啊！那伊找无你，伊明仔再搁给你送，你听好无？
1: 我先甲你讲者，较袂人来找无。
0: 哦，袂啦，大家拢真好。啊，我意思是讲，我先甲你说明者，你听好无？吼，嘿，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咱听蒋金科啊。哦，你若看好你，你就该超时间就好啦。我知啦，大家讲阿家加早一抓工哦。但是你知道，有的黑猫个性很奇怪呢。哦，爸爸的老店客钱多呀，已经了到门口啊。哦，坚持我明仔载再过来，我是不能理解他的点是为什么啦吼。可能伊感觉还做了时间的吧吼，敲门啊个怕亏冲啥节吼，不晓得呢吼。那我就讲啊，阿伯都客啦，咱啊无差迄个时间。说真的，有时候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那意外无常先到的是安尼，你知无吼？反正有时准备给你动几关，在哎呀是安怎？这个不是迷信哦。你知影有老师啊、神社师傅在讲。今天你要干一件什么事情，老是没有办法成型，你就不要去了。奇怪，那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他可能就是在阻挡你，叫你卖去，你知道不？我讲类似的情形，我改得不渡鬼哦，你知道不？吼，那这个长辈的跟咱讲啊，迄个是咧跟你懂啊，吼，帮咱迄个这消灾解厄。好、哦，真的呢，我有碰到过哦，不是一次哦，好几次哦，就怎么会突然好像怪怪发生什么事情怎样哦？来，我讲有一天，我还车套站，车我拢电机咧做保养，我是一个较惊死的人啊吼。然后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嘛，我每天开车，你调车，我要来电台做这波要安怎吼？然后呢，再去其实我车都有问题啊。啊，车有问题，咱就会较谨慎，对不对？吼，你就慢慢开嘛，吼，更慢开，更加慢开，更加慢开。啊，我卡去问车厂的迄个技术，吼，师傅就甲我讲，啊，无你下班才看来车厂看嘛，因为我检查起来知影是虾米情形啊咧，然后结果呢，下班当然我嘛开袂紧啊。哦，我跟你讲，我想讲搞不会那用用咧踢车，你知影无？头前有严重的事故。这不是在公告书，是真刚，真刚我家己拄到了。我等下在公共处来，对人听，因为吹马上的打出来，马上打出来非常严重的车祸。然后我经过的时阵啊，打发生完了，你相信吗？啊，咱那叫损失平常是安尼，反正你都拄到，你知影不？吼、哦，所以我感觉冥冥当中很多事情吼、哦，就是天公伯啊，主要安排。天公听讲人，阮大人在咧甲我讲，哇，无输得好好加载。吼、哦，就是那个甲咱倒波比啊，倒波比，这个不是迷信哦。他觉得很奇怪，就后来我去检查，车嘛无代志啊，吼，车嘛无代志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吼、哦。所以这个是不是很玄的事情呢？哈、哦。真正经过时，你会足惊呢，因为警察车啦、救护车啦，啊，弄个密密麻麻的，不是一台，我想无五台呢，足恐怖的呢，好吓人，看得你的触目惊心哦。然后因为大家发生嘛，对吧？哈，所以我的孙孙，因可能有给弄掉的，迄个一挂梯啊，什么瓦哥吼，塞去边呀嘛，吼，哎，等警察来，吼，等救护车来。 啊，我们只好安尼弯来弯去啊 ，S 型弯来弯去，避过这些障碍物跟车子啊，吼，啊，才顺利通过。吼、哦，路尾的塞车塞个袂讲的啊，规个卡死啊，不能动。为什么？因为你那些斑马车啦，吼，斑马红斑马红斑马啦，警察车啦，救护车啦，拖吊车拢要来，你要看规个卡死，袂顶袂当啊，吼。所以我是真的很幸运哦，拢无去被卡住，so lucky 哈。好，谢谢啦哈。所以我时常感觉讲吼，就是爱准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结合结合缘呐，吼，不是

条件导航吼，你住在那我他条嘛吼，来两千块八年的经历，前总统陈水扁谈，先人讲伊的太太吴秀珍会出掉四百选举的剩余款，甲人民道歉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八月十四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总爱在啦哈。来，我看到这阵伊讲吼，这个健康金板台中区哈秘书处李孔李孔李模拟联合国劳务采购案好像泄密的这个案件，连日来哦掀起政治攻防，民进党台中区议员张吉义啊，台中区政府主动泄出掉检举人相关的信息，想要引导政治办案，台中区政府发言人或者局长李善植张表示尊重司法，但是这个案检举人相关无平常的不寻常啦吼，一般公务人员用20年才有同款的职务调升的对啦吼。好，所以这个台中地检署被委查到发动搜索，要当秘书处检处长严乃伦吼，还有秘书处的两个官员，曾经担任市长卢秀燕秘书，老被专领台北市监护发给您的李正轩，将因的为泄密罪的被告。又谈了后，下令两个人交保。罗秀媛日前讲，赖清德总统在民进党中常会吼亲征台中了后，检调重启6年前的旧案，小事大办，起人移动。台中市政府长来讲，这个案件过人检举了后，调查局在台中市调查处，2021年立案，5年来吼得败吼调挖掉资料，最近搜索吼令人费解，然后令人费解。我想。为什么被检举？当然有一些是恶意，我讲的是交通的部分。但是如果说有的人真正得吼，要甲你白白补，你敢？我想最后公道自在人心啦，嘛是还好你轻便，差不多时阵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对不对？好，不了了之了。所以讲，行得正，坐得正，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改妈妈渡鬼啊吼，身正不怕影子斜，吼，就是安尼吼。所以说。但是有的人就是安尼啊，足奇怪，就是无见无古先贡献呀。很多名嘴是这样，对不对？讲了再说啊，是怎样？反正我就是要博那个版面呐、啊，哦，阿贝的炒新闻呐、啊，吼、哦，提高你的什么点阅率，有的无的呀、啊，吼、哦。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媒体的责任吼、哦，真正有啊，人嘛爱看有良心的啦吼、哦。但是我感觉通常人就是足奇怪吼、哦，先贡献呀啦。人言可畏啦，但是我感觉讲，我大家搞是安尼啦吼。你讲人鼠灰家便是鼠灰林，对不对？你敢未感觉讲吼？这个奇怪啊，别人拢无讲，你一个人一直讲啊，讲到天花乱乱堆。那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我感觉问到的长辈咧，搞问看家的时阵吼，你要去判断，代志有很多的面向。哦，有的人伫你头前，哇，你讲，迄要害你死较紧啊，你知无？伊毋是爱你好咧吼，口蜜腹剑咧，消你，那就是小人咧吼。伊要甲你害而死，你毋知咧吼，你知影无？这种人多的是诶，对不对吼？哦，我讲甲讲诶，拢人情理理，串着拢做伤天害理哦。你个红掠去卖啊，搁咧吼替人算钱呀，大概是安尼吧。安尼戆要死啊，干毋是诶吼？所以我感觉社会上像我这个。很菜的菜鸟哦，我感觉社会大学太难念了吼，很难毕业了，非常的难。我在幼幼班呢吼，真正无在掉吼。我们朋友阿公，你宫廷剧看太少，我讲我哪有时间看宫廷剧吼？而且那些什么手段，咱也无在掉宫廷的吼，太难了，做人真的太难了，对不对吼？人吼，我来等你播几首歌好吼。人要写吼。这两撇真简单啦，啊，要做嘞吼，比顶天搁较困难，真正吼，要做太难了吼，啊，我们就做自己吧，只能这样，我就觉得做自己，自己开心最重要吼。我们别用讲讲，不要内耗自己呀、啊，这样你日子很难过的，对不对嘞吼？

0: 来来来公吼，这个很多的像护理师就是血汗嘛吼，呆呆病医吼，健康大脑老型，心塞的电脑断层吼，就是 CT 嘛吼，这些 CB， 因为专带放射输欠钢，伊来血压超过十个呢吼，恐惊影响到检查的排程啊吼，那这个。凤霞书工会专联会理事长陈家宏来讲，伊讲放射师的薪资待遇不佳，临床工作又高压，地书近年凤霞书能力缺口严重，连过去无欠人的中南部病院哦，这样对患者来说就是不太理想吼，弄出个离职潮。专联会已经向卫福部提案，凤霞书爱加薪，要加薪。我同事哦，来给我同事的名哦，这个我同学嘛。有加薪吼，好来哦，这名好名，我阿普加薪吼，盼望有正面的回应啦吼。好，那这个放射师工会全年会通给目前专台湾职业的放射师人数差不多是7600到7800的人，人数虽然是讲比较的前几年有提升，但是随着卫福部推动各项预防政策，比如讲这个我就有去照过哈，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哈，肺癌的筛检哈，乳房的摄影筛检，然后放射师能力需求啊比较以往较悬哈，那表面上人数增加，实际上都是增幅赶不上需求，然后好，然后就是没办法哈，对北丢卡崩，没有办法同步哈。那一丢一零级的家医，几多到北医，近期哈一考开有五位东叔李进的，五个呢，吼。那放射师的人数44个减少到39，好，扩压阿未饱满，北医病变爱关3台呢。3台 CT 中的2台呢，就关2台的呢。你看少了5个人，他就关2台呢吼。所以这个过去北漂的放射师因职业一段时间了后，就想要回来故乡嘛，回来中南部故乡吃头咯。所以北部病院放射师人力吼，扩扩严重，流动率较高，但是中南部人力相对较稳定啦。可是哦，近期除了北部医学中心以外，连南部非医学中心也缺放射师，那部分病院人力无够嘛吼，只能够关闭检验仪器，缩减检验的量能。啊，这你袂当怪伊啊，啊无人无是要安怎做较好吼，对不对？哦，那你看哦，那这个薪水伤低啦。一场压力上大，但家宏讲新进的哦，新的来了吼，一个月才40000出头，也不高呢，对不对？那专联会去年针对专台将近50间病院调查，发现讲加薪好多平均啊，我来一年1000块，做15年，加加嘛才60000块尔尔吼，所以人力流失、临床工作压力吼。愈来愈悬啦吼，所以病院为着维持逐天固定的检查量，要求加班，搞不好有的都还没有加班费嘞吼，要求加速、快速检验的速度。放射师长期就是全神贯注、极度高压，食饭、便所拢无啦吼，连加上薪水没有到办法反应。自然他就不想干了啊，很正常。要是我也不想干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说还是命最重要了哈。今麦的看被安那处理开好哈，很多的工作是这样啦。你也拎来个结很多哈，拎不了的卖力嘛，就是这样啊，就不干了，很正常的。你别再怪什么吼啊，但有较好诶，每一个人呐，不是我你啊，你咱大家拢赶快啦，迄个钱多多，阿妈讲诶，钱多多。你若讲要钱多事少离家近是不可能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实力，但比讲你好高骛远哦，你若今仔日有一个能力的人，我想去到德位拢赶快，而且免惊嘛，人小钱要爱嘛，是不是吼？那如果你家己吼半汤西吼，搁底下摇摆。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像我刚出边没在开讲的时候，人家讲点这个真的是职场百态啦，很趣味的。有时候你去观察一下，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真有意思，而且你可以看出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猫腻出来，这样子啦，自己感受啦，自己比较欢喜也比较要紧啦。我觉得工作就是我们呼吸到 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哦，我们要赚钱，每个人都要赚钱啊，哦，但是咱这咱改者要尽力，哦，要尽力，对得起你的工作就好了，哦，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就好了啦，哦，来2260-2233电话都给靠通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233再来说，哦，一口幸福，欸，很多人都说，哦，我真的吃不下了，可怜，我觉得只有那个，我其实还好，我们家都没偏食，哦，你还看有的人那鼻头没开，我觉得我们家妈煮啥我们都觉得都很好吃，就是也不会说什么不好吃，可是有的人看到东西，也不是厌食症，不要说，可能身体不好吧，哦，你就不想吃东西，我觉得，但应该是讲你胃肠的部分是最要紧的啦吼，食袂落你都无元气啊，就是安尼，对不对？吼，人是铁，饭是钢嘞，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要跟你提醒啊，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欸，我不能没吃早餐嘞，不吃早餐咱爱当，咱的头壳爱运作，有没有？它会宕机的呢，会宕机的哈。所以也，欸，不要什么奶茶什么那一些比较不理想哈，爱吃看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丰富的哈。啊，碳水嘛，袂使无吃啊，对不对？哈，碳水，你看白天吃碳水嘛。晚上就不要了哈。好，来2260-2233等微东中甲考通哈，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哦。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
1: 哎，夏师傅，你好。

0: 喂，你好，喂，
1: 小姐，我伫文心路啦
0: 吼。阿妈哈，你好，嘿。
1: 我爱牙膏一套吼，啊个好好汤豆的。
0: 来，咱咧现场可以转啥？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然后跟阿金我等你，讲几下讲，想讲可以当永过的叮当哦，那个该再用一下这样子哈。真趣味，伤脑筋吼，所以咱人的机器啊吼，这台机器你啊一定要磨练骨做保养啦。有时候你讲有一寡小毛病吼，这是真正安尼嘞。修毛别修毛别，好像没什么事。万一一个什么大的来的时候，哇，就吃烂啦。有的人是安尼，哦，用片可以用用安怎，用用安怎的代志断掉吼。啊，等到达刚吼，讲伊是破白鸡啊这样，哦，好像都还好好的吼，这个很难讲了吼。喂，你好，万莹莹。
2: 嘿嘿
0: 嘿嘿，
2: 小

0: 好，来，控诉你，你六控你零三三，继续看看，我报卡办的十八号码，好，十八号码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你，你六控你零三三。德宝在这里用八八节系统买三品上三品，要买要快，新朋友气矿买，因为有加上吼，你在吃较有 feel， 较有感觉哦，较紧啦吼。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
1: 欸，
0: 我是啊，你好，嘿，
1: 啊，我叫这款酒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欸？嗯，有吧？
1: 啊，
0: 你有买过吧？有买过吧 ？Q 啊 Q， 你有买过吧？听无、
1: 啊？
0: 有
1: 啊，好。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嘿，有啊有啊。
0: 阿龙老零九一七这个手机。
1: 在国军中的吼。
0: 嗨，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燕燕啊，
1: 哎，有，
2: 哦，你要底下，
1: 哎呀，我啊，我接电话啊，因为今麦促销，
2: 哦，嘿，我买两组酵素啊，
1: 两组酵素哈，
2: 好，
1: 安尼8000包哦，大姐，
2: 哎，我知呀，
1: 哦，你知吼，啊，你酵素嘛，食一季啊吼，食一段时间
2: 啊，食几啊年啊，再食一段时间，
1: 哎，食几啊年啊吼，啊，食甲即当阵感觉安怎？
2: 啊，就今麦就是胃肠药什么啊，拢无食，拢是干。喝
1: 多一点，我都吃我们的善利德酵素。
2: 对啊，
1: 啊，无输胃肠药啊吼。
2: 无啦，无输胃肠药啊。
1: 吃营养补
2: 品。无输唔知会阁叫。
1: 真的呢，啊，你这吃到今嘛，你感觉安怎？你本来是肠胃，
2: 我肠胃拢无好啦。
1: 无好吼。
2: 嗯。
1: 是胀气。
2: 啊，吃了，啊，那吃物件都肚肚啊，都爱阁吃这样呢。哦，
1: 啊，你看咱酵素吃落都袂肚啊吼。
2: 嗯
1: 嗯，咱
2: 较早阮新妇因啦，阮囝啦，拢不爱花买电台面。
1: 嘿嘿，
2: 啊，即摆俩迄个俩对不舒服，遐就讲嘛，你有迄酵素哦。啊，我爱食三粒。
1: 嘿嘿嘿，
2: 系啊。
1: 啊，真正食三粒就消透了嘛吼。
2: 系啊。
1: 哎呦，
2: 啊，无因拢唔肯花买电台面件。
1: 啊，即摆买啊吧吼。
2: 未啊。
1: 食了好就买啊嘛吼。
2: 系啊系啊。
1: 所以呢，发现讲啊，其实吼，某迄个咱偏差的观念，认为讲啊，电台就无好安怎对无吼？
2: 他所以拢唔肯花买啊，我唔知拢偷偷买。
1: 啊，即摆唔免啦吼。
2: 即摆唔免啦。
1: 大数据就甲买啊对无？等到因食了不舒服，佮伊偷讲妈要食酵素吼。
2: 哦，哎，你就讲啊，跩哦，啊，佫遮贵。
1: 哦，啊，你家讲即栋有送的，唔介好对无？
2: 哦，
1: 来结果，
2: 佫遮贵，
1: 啊，佫遮贵吼，啊，有好就袂贵啦，讲真嘞吼。
2: 好啦，你家加两组。
1: 好，啊，那个两组酵素8800哈。
2: 好，
1: 啊，两组的8800，啊，你 Q 嘞 ？Q 即摆有咧食无
2: ？Q 我都甲你讲，甲关天
1: 气关天款，啊，有款哦。
2: 有啊，
1: 有好好，
2: 因老会教我送啦，
1: 好啦，好，好，谢谢你，安尼8800，明仔再搞，好，好，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因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都常人在问吼，哎、欸，咱阮岛人，哎、欸，我妈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忙，没有在注意新闻呐哈。这个前总统陈水扁早起陈信瑜吼，这个这里。暗喜深夜，他在赵建民造福脊椎骨科诊所 Google 评论区留下一星负评哦，自称前妻哦，主播跟赵建民结束25那么久了呢哦，25年的婚姻，指控哦，这赵建民对无囝无情无义，含护理师有感情的纠纷。陈信瑜昨嘛媒体证实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好心情无受影响，一直拢正常咧看诊啊吼。好，那赵建民诊所长公休哈。账号赵建民在评论区留言回应，他写的完全不是事实，何必呢？懒得回复，我还是会凭我的实力跟努力继续服务病人呐、啊、哈。好啊，陈信宇刚到牙医诊所看诊哈，中刀行出来面对记者哈，神情轻松，讲离婚是足久以前啊，啊不是一两天的代志。那为何选择前天留言？确实讲没有哦，看你们太无聊啊，对不对？你们太久没跑新闻了啊，你们都不报道啊，对着评论区相关留言一共。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多了，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去问他，我就一头雾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也是别人跟我讲，就这样。那说到是不是英雄心情，他说心情还好啦。好，那账号陈信宇留言吼，指控赵建民对前妻、对亲生儿子都诊断潦草、敷衍了事。二儿子脚骨打球跳起来杀球，骨头全断，但是只叫他叔叔打 PRP 哦，一点没有好才去拍 MRI， 发现恭喜骨折。阿银虽然讲手腕处疼痛多年未好，说不出正确病因，嘛干阿建议食药啊注射，哦擦酸痛软膏，他的肩膀肌腱断裂，五年来拢是可以破尿酸、类固醇，告引到这50间打，哦不让他去诊所医院拍片子，去别家东区骨科诊所打完 PRP， 已经改善50%以上了哈。楼远讲，这对节目家己那种无情无义的人，能有多少医德，请自行斟酌。他被关期间，一个自称他诊所护理师的人到我陈信宇牙医诊所闹事，可能是感情纠纷。连我姐姓许的护理师离离婚了啊，自述赵医师曾爱慕追求他，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哦。伊讲细口之类哦，甲即阵也搁伫经受单领药剂，虽然已经讲结婚啦。哦，但是赵医师宁愿跟三个儿子疏离，还是跟此女纠缠不清哦。下下嘴呢哈，总之诊所上上下下男女哦，并非认真用心在解决病人的病痛，是在想如何上下如何搞男女关系。自身经验，请大家选诊所哦，慎之哈，谨慎的慎。那陈信宇是阳明大学牙医系毕业哈，取得台湾大学临床牙医学的研究所硕士学位。2000年底曾经这个经过台大病院教授韩义雄介绍，实在就担任台大医院骨科住院医师的赵建民哈，隔年的9月举办婚礼哈，爱无声啥囝。那赵建民2006年卷入这个台开内线交易案，2021年比最高法院判刑3年八个月定案，哦，你感觉好刑？2023年呢，哈，他就是假释出狱了哈，好。那针对陈信宇的处主播尿酸的代志，我先讲哦，要查哦，要查哦，看是怎样。好啦，我想反正别人感情的代志，这是我叫起了新闻联合报下来哈，讲给大家了解解哈。那我们来讲哈，这个台安医院骨科主治医师林佑莲来讲，伊讲 PRP 哈，咱听讲做侪人，你那是迄个哈骨头无好的拢知影 PRP 哈。它是高浓度血小板的血浆，是抽你自己主心的血液，经过离心提高血小板的成分浓度了后，注射在你的环部，透过生长因子调节着发炎的反应，营造有利组织修复的环境。但是哦，你要注意 PRP 它不是再生神针啦，每当底加和软骨、肌腱、骨头。重新行动不可能啦 ！PRP 比较跟时常应用的部分的肌腱疾病、慢性发炎的运动伤害、部分退化性关节的问题哦。那我 听过有的有效有的无效，那你就自己去判断好不好齁。好啊啊，别走到这步最好啦，你把身体已经顾起来 OK 齁。那你看这个疗效因人而异，你会会的状况有无，你的受伤部位啊，你一边严重的程度较轻动的有效对吧，较严重的这个反射就无效去了齁。还有自备的方式跟注射的位置注对啊齁。啊个这种有可能影响到你注 PRP 的这个好个。好，这是讲给你做参考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喽、
0: 哦。哎呦。
1: 要喉糖头两组，啊，另外个装嘿。
0: 要分两箱就对了。
1: 嘿啦嘿，迄别人要爱。
0: 哦，好啊哈，啊，你这个电话哈。
1: 嘿嘿。
0: 好，049哈，好，好，谢谢哈、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来讲到吃饭哦，会吃得好起啊，开心了。我觉得吃美食很开心哦，台湾的美食很多的哈。今麦台湾是建设建立超高龄的社会，国建署甲中华民国语言治疗师工会吼全国联合会调查显示，台湾社区65岁以上长辈，差不多21.8%，达礼拜哦至少3摆吃物件，安怎？砸掉吼！12%，我故意少节，不要砸掉哈。12.8%，经过评估是吞咽异常，就是讲每10个高龄者，可能都有一个人轻度以上的吞咽障碍，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好失去的口腔吞咽功能，恐惊真侪长辈难以面对的问题哈。其实那就是一种退化跟老化哈。我写出来这些长辈毛人安尼，阿你的。其实就是慢慢吃就好了，慢慢吃就没问题哈。在这个2026高龄健康博览会当中，友善饮法的食物，或者是戒护食，吃最博览会焦点，经营高龄优先哈，吃一回甘林先切的定哈，这个嗯，管理工，一共造神在家经营10年，我们是跟他弟弟这个eTender 的这个饮法友善食物金牌奖啊，给你刚刚推出个人化的餐点落地执行哈、这个营养处方的 AI 金孙东西，精准的对接账户的需求，造神在家嘛，要强调一口幸福的作者杨医师林智慧来演讲。林智慧伊就照顾妈妈的经验分享，就照顾食谱，伊讲哦，长辈因为你煲哦，无未煲的，会较熬，会较差哈，实在处理的无同哦。基本不是说跟他煮这吼，那个暖锅锅的喝啊吼，让人没有食欲，看了你就觉得像喷呐、啊，对不对？应该是依照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的7级标准哦，来制作适口的食物，比别吼去砸掉啦吼，呛咳，可以当一条天然食材的行动作增稠剂和一道食物吼，专连拢适合来食用。参加破烂会护理师陈小姐来讲，是不是长辈幸福感的关键？哦，我也觉得幸福是食物感的关键啊！我吃到我爱吃，我就觉得哦，要那个心情愉悦哈，起毛几亿哈，要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好，是啊，哇塞，幸福的感受，对不对？哈，好，那比如说我爱吃玉米呀、啊，哈，爱吃米雪呀、啊，我就哦，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哈，好，那爱吃巴乐哦，吃的巴乐的哦，是啊，哇塞，幸福呢，哈。这个食物就是长辈幸福感的关键，但是在医疗现场长期以来罐配方奶都用罐的就对了，患者感觉说他就是罐食的机器，时间到来咕噜罐下去，然后没有香味的餐点，和病患完全没有胃口，都完全吃不下去。针对照顾者时常因为备餐繁琐或者是担心食材生菇，你就不敢做的痛点，陈小姐领动这个牙医师主张的冷冻备餐，建议一次传较侪分量，甲分装冷冻，吃的时阵微波加热，会当兼顾天然营养甲好论。全家共餐的观念也能够让一份食材全家共享。观念上，买蛋和一份食材吼，转给这回家对吧？既要甲料理处理这些合环境的软质或者是泥状，哦，对蛋和比较果酱，甲出来的人讲的，好最近来吃物件。这类的多元营养获取方式，哎，当和降火阴性自然的怎么样融入生活？因为刚刚跟我一起怪咖了哈，重拾长辈进食的尊严。因为看大家哦，蛮欢喜，看阿孙呢，这个叔叔叫蛮欢喜，对不对哈？那另外一个退而不休的女性认为，虽然一套贵止牙会和咀嚼功能，但是开始患了长辈的咀嚼能力啊，对着高龄者饮用摄取，感觉责任重大，尤其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哈已经进化，对着饮食的要求不是。讲食百年了啦吼，更加追求减少一寡添加物的天然力量，就是吃食物的原型，哎、欸，不是阴形的阴，是原形原本的形哈。好，所以咱呢调整米哈，一口幸福，让长辈找回吃饭吞咽的能力很重要哈。来，跟咱调整米关心大家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啊，你好。
1: 嘿、hey, ，你好。
2: 啊，你好，哎、欸，我叫你叫啥？酵素。
1: 酵素啊。
2: 对
1: 啊。哦，好啊，还要叫几种？
2: 这么些吼。
1: 嗨。诶、
2: 欸，我那叫十罐。
1: 嘿，叫十罐。
2: 一六十万，我做啊，十万六千几哦。
1: 十罐无啦，十罐我跟你讲吼，你十罐是变成爱买四组呢？
2: 四组是，我四组。
1: 一万六千，一万诶、欸，四千四乘以四，一万啊，等下嘿。
2: 十
1: 件块
2: 够
1: 四组一万七千六啦。嗯，
2: 一万七千，
1: 嘿，八千八是五罐啊。
2: 嘿，
1: 啊，八千八乘以二有无？吼、哦，就是一万七千六，安尼总共十罐。
2: 哦。
1: 嗯，四周，嗯，
2: 哎，就阮查囝甲算
1: 个，又甲你算过吼，
2: 而且减算一千啦，
1: 哈，哦，减算一千，啊，四周啦，啊，四周，嘿，
2: 四周对啦吼，
1: 对啊，对啊，嘿，即摆
2: 来
1: 寄
2: 来，我就是六一万七千六，
1: 嘿，17600，嘿，
2: 啊是毋是？啊六十啊有十罐，
1: 有十大罐的意思，
2: 啊对吼，
1: 嘿，啊有十大罐的意思啦吼，
2: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
1: 是。十大罐啦、啊，因为你顶收到的是八罐大罐的哈、
2: 嗯，
1: 四罐小罐的，四罐小罐等于两罐大罐的意思啊。哦、嘿，对对对，你阿爸做有两大一小嘛哈。
2: 因为
1: 已经
2: 是上半罐嘛。
1: 嘿，对啊，啊，今嘛是刚上半罐啦、啊，你一条就是二加半，啊，两条就是四加两半，哦，那两罐半罐的是一罐大罐的意思嘛。
2: 我今嘛来就是。17600，八罐大罐的，四罐小罐的。
1: 对对，四罐对对，四罐小罐的，17600哈，嘿对。啊，
2: 会搞错。
1: 哈。
2: 安尼好。
1: 好哈，啊妈妈，你酵素食了，即马情形安那？
2: 袂歹啊，
1: 无啦，你讲安那？你较讲较大声，都细声呢，嘿。
2: 讲袂歹啊。袂歹
1: 啦，嘿，好啦哈。
2: 因为当时
1: 啊，
2: 我是讲你的电话，我袂记的，你知
1: 道？嘿嘿。
2: 啊，我就能叫我心里有办法，我。
1: 哦，啊，甲我叫只使做清洁啦，因为酵素无落药房哦。
0: 以上广告，谢谢。
1: 来，我补充一下哈，像比如你 Q 会使去药房款啊，是说我甲你服务也可以的哈。咱只同买 Q3 买酵素上酵素，要买要快哈，等于打75折。酵素几周 ，Q 几周，将将哈，几万块，几万块，现甲你靠2500嘛哈，上列都是给单2500的钱哈。上几罐酵素1100哈 ，Q 上140090粒，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满杯龟鼻头，胃疼够喝，有加有出加，一路去困了的民房也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Q M B 咱的心脏、肌肉、神经、骨头，四项合一，用家的高加高吼。所以你每年我补充钙，吃咱的 Q 一比一中哈。2260233，好 Q Q Q， 咱的 B B 全球 B B 健康快乐，加拿八级哦。控诉2260233，要买要快哈。熊猫拢先买一组来吃看麦啊，你就有感了哈，吃得更好哈。控诉2260233，以上广告哦。好，欢迎在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哈。落这波要找我，要看的爱紧哈。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中午12点105.5再会。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